0: 朋友啊，这个时候应该在准备这个年夜饭。
1: 我们家就正做年夜饭呢。
0: 我呢，这新的一年呀，我有新的计划了。
1: 是吗？
0: 我呀，打算不说相声了。
1: 啊，建春。那时候你这个计划有点唐突了，
0: 哪儿唐突了？
1: 你得跟我打一声招呼吧。
0: 你不明白，因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有更加远大的目标了。
1: 有什么目标？
0: 新的一年，啊，我打算做一名知吃师。
1: 什么？
0: 不明白吗？
1: 不明白。
0: 我要做一名知吃师。
1: 知吃师
0: 就是说我呀，啊，再也不跟你们这些臭说相声的一样了。我要做知吃师了。吕丁，你就失业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1: 你找个新大夫吧。什么玩意儿就知吃师了呀？
0: 知吃师啊，是我一新的爱好。
1: 什么叫知吃师？
0: 我这么一介绍你就明白了啊。师就是擅长于某一项事物的人。哎，
1: 是这我知道，
0: 就是师。
1: 对，那知吃师是什么？
0: 知吃师就是对于吃饭的知识特别了解的人，这叫知吃师。就是
1: 吃饭有什么知识啊？吃饭咱就坐这儿就吃不就完了吗？
0: 完了，一听你这话你就外行了啊，不是那么简单的。
1: 是吗？
0: 比如说怎么点菜呀，怎么约饭呀，怎么敬酒啊，这些你懂吗？
1: 这样，你分开跟我们大家说说行不行？
0: 可以可以，咱们先说啊，怎么约饭啊？哎，得提前约。哎
1: 呦，这个那我得提多少钱约这饭啊？哎，提少了是不是就没有资格约饭？
0: 不是让你取钱去，
1: 那是
0: 提前就是提早。哦，那个钱预约，懂吗？
1: 预约，哎，明白了。
0: 为什么要预约呢？
1: 为什么要预约？
0: 就是对方啊，在你心里的位置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啊，
0: 代表。哎，很重要哦，所以得提前预约。
1: 你瞧瞧，
0: 你比如说李丁，他在我心里位置特别的重要，
1: 我们俩关系好，
0: 所以我要请他吃饭啊，我必须得提前。哎，
1: 提前约我，
0: 丁哥，500年后我请你吃饭，
1: 多长时间？
0: 咱们来吃的好的，这这么定
1: 了，别吃好的。
0: 来，我来说说这个。
1: 根本就不想请我吃饭，
0: 这个点菜。
1: 500年，这我等
0: 点菜。
1: 建春500年，建春，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嘿，看铁骑铮铮，
0: 好。这个问题问得好，我来说一说。
1: 我问你什么问题
0: 了？既然他提出来了，那么点菜的问题在哪儿呢？哎，
1: 你就非得回答我是吧？
0: 是什么呢？
1: 什么呀？
0: 就是问一问大伙儿有没有什么忌口的情况。
1: 忌口，现在大家都注意问，
0: 对吧？对，像咱们在一起吃饭了，让我点菜，我得问清楚了。
1: 是吗？
0: 丁哥，你肯定不吃这个井盖吧？
1: 废话，谁吃井盖啊？
0: 不吃吗？
1: 您没事在家吃井盖是吗？我们上饭馆点菜去，打开那菜谱，第一页写着特色菜，铁板井盖，是吧？
0: 行了，
1: 来铁板井盖，那不就俩铁板吗？那不就是？
0: 可以了，
1: 谁铁板谁呀？铁板心说了，盖了帽了，我是老 baby， 我长这么大头回遇见这么有实力的对手。哎，井盖说，哎，小子，别等我翻过身来，等我翻过身来，你就是菜。井盖说，你们俩别闹了，
0: 你别闹了，行吗？
1: 我们这点菜呢，
0: 乱七八糟的呀，干嘛呢？你直接说不吃就完了。
1: 不吃井盖，
0: 不吃井盖，
1: 不吃井盖，
0: 吃不吃这个醋溜挖掘机？
1: 不吃。
0: 爆炒防盗门，
1: 建春，你看我是特缺铁是吗？
0: 怎么了？
1: 爆炒防盗门，我吃了我消化得了吗？
0: 哦，我明白了，他是怕吃完这些东西啊，他那个胃疼。
1: 我不是怕胃疼，我是怕牙疼我。我还胃疼，我吃的都什么东西呀？
0: 反正得问清楚。
1: 我就问清楚，你不能让我吃防盗门呢。这么多吃的，咱桌上这么多好吃的，你就桌上给我来一个不行吗？
0: 哦，还真是，
1: 对不对呀？
0: 那你把那牛吃了。
1: 我非得吃个工艺品是吧？你给我来一软和一点的行吗？
0: 还得要软和呢。你把这个雕牌的靠垫吃了。
1: 你让我把雕吃了，我就不吃这靠垫了。我又吃靠垫，这桌这么
0: 你说软和的
1: 芒果行不行？火龙果你让我吃了，要不来一带壳的这开心果、瓜子、花生，这不都行吗？
0: 可以。
1: 我吃个花生，你祝我来年我花着生，行不行？
0: 行，反正我刚才这几个例子是不太恰当，
1: 太不恰当了。
0: 但是都得问清楚了。哎，
1: 对对对，
0: 这个对吧？
1: 这对，
0: 这就是点菜。
1: 点菜。
0: 说完这点菜呢，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少不了喝酒。哦。哎，酒桌上最大的讲究
1: 什么？
0: 就是祝酒词。哎呦，要是说得好，
1: 不行不行，
0: 代表有礼貌。
1: 完了完了，不行，祝酒词我最不会说了，特别不会说祝酒词。
0: 其实啊，你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啊。如果真到那天，大伙儿让你端起酒杯来发言，你就把你心里的肺腑之言，你就全都说出来就完了。
1: 啊，那我到底是说心里的，说肺里的，还是说腑里的？你一下比划了三个地方，
0: 就是说心里话，
1: 把心里话说出来，
0: 想什么说什么，
1: 掏心窝子，
0: 就这么简单。哦，咱们试试啊，
1: 试试。
0: 来，今天大伙儿我看喝的都不错啊。哎呦，我提议啊，让咱们丁哥，哎呦，讲两句，
1: 我行吗？
0: 说说，
1: 我说说，我拿起来，说说心里话，
0: 对，
1: 心里话，朋友们，

0: 我的搭档就是个神经病。
1: 搭档才是神经病。
2: 啊，不是，那个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2: 好像不对，有点乱。
0: 干杯！
2: 停！都给我绕晕了，不是让你来骂街来了。
0: 那什么呀？
2: 让你说点客气的话。
0: 客气话呀？不会说客气话。
2: 教你一个格式啊、嗯，感谢、希望加祝愿。
0: 这什么意思？
2: 不明白吗？
0: 不明白。
2: 我来举一个例子。
0: 你说说。
2: 感谢大伙儿今天能够出席，哎，祝愿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嚯！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的友谊长存。哎，来，干杯！
0: 有点意思。哈！
2: 一饮而尽。怎么样，
0: 建川？你这是把酒都周脸上了吧？你
2: 不是
0: 跑这洗脸来了是吗？
2: 喝酒比较豪爽啊，哎，一饮而尽，
0: 得这样喝，
2: 对不对？哦、但是主要是让你记我这个词儿哦，感谢、
0: 感谢、
2: 希望加祝愿，
0: 加祝愿，
2: 你试试啊？
0: 我试试。
2: 来，大伙儿喝的都不错啊，我提议先让咱们丁哥讲两句，
0: 又让我说了，感谢、希望加祝愿，首先朋友们，我要感谢，哎、
2: 我今天请的客。啊
0: 我请啊，那我得首先感谢建春、因为建春请客，哎，对，后面是
2: 希望加祝愿、哎，
0: 那就希望建春早日住院，干杯！啪！
2: 不对，这更不像话了啊！我发现你这人真太笨了，你教不会，
0: 我真不会说呀。
2: 这么着吧，啊，咱俩合作说。我说前三句、你就说最后拔高的第四句，
0: 行，
2: 这样简单吧？
0: 行，让我少说两句，这
2: 好不好？
0: 可以，
2: 咱们一起来说，
0: 可以，
2: 先听我的词儿啊，感谢时代创奇迹、希望事事都如意，祝愿大家牛年多挣人民币，该你了，
0: 拔高，
2: 同意。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丁、董建春合说的相声《餐桌礼仪》。2021年春晚小品《大扫除》，大胆讽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让观众笑过之后引发思考。尤其是小品结尾新厂长的话，令人印象深刻。他说：“大扫除不只是卫生，个别人的思想也要扫一扫。”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孙涛、王迅、秦海璐、黄子韬等表演的小品《大扫除》。
1: 小芳啊，昨天我们按照新厂长的指示搞了一场非常成功的迎春大扫除。旧仓库的外墙安排谁刷的？啊，看仓库的老孙，那个人缺心眼儿。
2: 哎呀，哎呀，哎呀，工友们还没下班呢。哎呀，刘师傅好，你好。哎呀，李师傅好，好，好，手上这点漆总算脏出去了。
1: 还有，昨天我要求大家针对这次大扫除，每个人都要写一个东西，标题就叫为大扫除叫好，收齐了吗？
2: 岳副主任，
1: 还差5份，等一等。那怎么行呢？啊，大扫除是新厂长提议的，不为大扫除叫好，怎么体现我们对新厂长工作的支持啊？
2: 岳副主任，
1: 等一等，啥也别说了，给你10分钟，赶紧给我收齐了。
2: 说话，岳副主任。刷墙的油漆不够了，
1: 不可能，2大桶油漆不够，你怎么刷的？
2: 我先刷的里边，外墙只刷了1/3。
1: 谁让你刷里边啊？刷里边谁能看得见？
2: 我能，我是看仓库的，天天在里边看。
1: 那是给你看的呀，那是给新厂长看的，
2: 你让新厂长从里边看。
1: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再去买2桶油漆。
2: 岳副主任，我那劳动合同到期了，您啥时候给我续签呢？
1: 你着什么急嘛？
2: 不急不行啊，五险一金对我们这些人很重要。
1: 你看看你们这些人思想觉悟怎么就提升不上去。我每次给你们开会反复强调，你们印象最深的2个字是什么？
2: 散会。
1: 格局。什么是格局？眼光、胸襟、胆识、高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要像你这个样子，动不动就赢赢。

0: 狗狗。
1: 是是是，我不行，我没您狗。岳父人，我不会说话。
0: 你不是不会说话，你是太不会说话了。老孙呐，你进步的不快，不能光怪我，个人身上也有问题。
1: 是，你说我这脏活累活的也没少干呢，你给我说说呗，岳父主任。
0: 你看看你，每次一见着我，岳父主任，岳父主任，我是副主任，我自己不知道啊，需要你在这反复强调。你把岳父主任四个字儿变成两个字儿，
1: 岳父。
0: 你咋不叫丈母娘呢？
1: 主任，哎，
0: 还有你这个坐姿，我在厂长面前敢像你这么坐呀？啊，坐凳子，屁股永远只坐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悬空。
1: 悬空，
0: 这才显得你对领导的尊重嘛。来来来来来，你悬空，大胆的悬，继续悬，你屁股就坐三分之一。
1: 屁股二分之一好分，三分之一不好拿捏。这样，这样，我全部悬空。
0: 还有，厂长讲话的时候，你双眼一定要紧紧地盯着厂长。哎呀，你再把厂长吓着。最重要的是，厂长讲到高潮的时候，一定要热烈地鼓掌。不在乎你是不是第一个鼓，但一定要。最后一个停，
1: 为啥呢？
0: 大家都在鼓掌，谁能看见你啊？但你要是最后一个停，厂长一定会关注到你。你看，这个小姑娘我就关注到你了。鸡蛋为什么能孵出小鸡？因为有温度。什么是温度？厂长的关怀。相反，你要是个石头，给你再高的温度，你还是个石头。你是想当鸡蛋呢，还是想当石头呢？
1: 我想当鸡蛋，我想当一个有合同的鸡蛋。
2: 主任，
0: 小芳，
2: 您要求大家写的东西，我都给您收上来了。
0: 太好了，
2: 一共39份。
0: 不对，我们部门40个人，怎么才收了39份？差谁的？
2: 想不起来了。
0: 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明白啊？你这脖子上面顶的是个啥？
2: 一张英俊潇洒的脸。
0: 能不能谦虚点儿？
2: 当然了，主任，跟您比起来，我确实还是差了点
0: 儿。哎，没事儿，赶紧查查差谁的。
1: 我，
2: 对，老孙，我就是把他给忘记了，主任。
0: 你为什么不写为大扫除叫好？
1: 我大扫除没参加呀，你怎么？你忘了，你不是让我去买油漆吗？你说刷墙比大扫除还重要。
0: 对对对对，那当然啊，新厂长说了要焕然一新，光大扫除能焕然一新吗？你把墙刷了才叫焕然一新。小芳，你现在赶紧通知工程队把厂门口的鱼池扒了，改一个音乐喷泉，这外单位一来人，咱新厂长多有面子。快去。
2: 哎，
0: 老孙呢？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老孙呐，你摸着良心说，这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
1: 不好说。
0: 我对你最好，现在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你赶紧写一份为大扫除叫好，一定要把昨天我们火热的劳动场面描绘出来，要有人有事儿有情感。
1: 不是，主任，你那大扫除的场面我都没看见，我怎么写呀？
0: 无知，没看见就不能写了吗？
1: 没看见我怎么写呀？
0: 幼稚。天仙配，牛郎织女在天上鹊桥相会，作者上过天吗？
1: 他现在肯定是上去了，
0: 但是当时他肯定没上去。动画片葫芦娃好看吗？
1: 好看。
0: 作者见过葫芦生孩子吗？而且一下生7个，你跟哪个葫芦比？哪个葫芦不比你能干？大扫除你参加了吗？
1: 没有。
0: 耽误你写东西吗？
1: 耽误。我不是葫芦生的。
0: 老孙呐，一会儿我就要跟新厂长汇报工作，我拿什么汇报？就靠大家写的为大扫除叫好。可是现在40个人少一份，厂长肯定生气，厂长不满意，我这个主任还当不当了？
1: 你不当就不当呗，你有格局。
0: 什么意思啊？

0: 主任，就光前四句啊？
1: 那是啊，后边没人看。哦，要看顶多就看四句。哦，凑齐800字就行了。
0: 这主任不行，800字我可凑不齐。你
1: 这就，哎呀，你随便拿本书一抄不就完了吗？
0: 啊，行，
1: 老孙呐，我跟你说，你给我把这个任务完成好了，以后你在我这儿就是红人了。哎呀，在我这儿红了，你在全场就彻底红了。哎呀
0: 妈呀，这红不红的无所谓，健康码不红就行。
1: 严肃点啊！哦，我去隔壁取一个跟厂长汇报的材料，抓紧时间写。哎，任务完成不了，你合同就别想签了。
0: 哦，养生小常识，这行，这个不粘牙。
1: 厂长好。
2: 你好。你好，麻烦你，我
0: 你等一下。
2: 我想找一下。哎呀，
0: 你这人等一下。
2: 不好意思啊，我就是想问一下。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呀？你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你哪个车间的呀？我咋没见过你呢？
2: 我是新来的，找岳父主任办点事儿。
0: 啊，找主任办事儿啊？
2: 对。
0: 你回去吧，办不成。
2: 为什么呀？
0: 你这个人就不会说个话。什么岳父主任，岳父主任的，他是副主任，他自己不知道吗？用得着你在这反复强调？你把岳父主任四个字变成两个字，
2: 主任。
0: 你就没想过岳父？
2: 没有。
0: 看来我是缺心眼。那你也办不成，你这个坐姿有问题，你得悬空。
2: 悬空？
0: 那当然，这样你才显得尊重主任。啊，来来来，你把腿放下。见着主任你还想翘二郎腿？来，你悬空，你往外悬。哎呀，你动动屁股，你往外悬，悬，大胆悬，你就坐一个屁边。哎，这样就行了，明白不？啊，另外啊，你就记住两个字，格局。
2: 什么是格局？
0: 什么是格局？就是他说那个什么狗啊，那玩意儿我没记住，但是鸡我记住了，鸡蛋。怎么才能孵出小鸡？是因为它有温度。相反，如果你是块石头，给你再高的温度，你还是个石头。你是想当鸡蛋呢，还是想当石头呢？
2: 你觉得我是啥？
0: 你爱啥啥，我可是个鸡蛋。而且我是一个能创作的大鸡蛋。我不跟你聊了啊，我现在我得赶紧写这个，就大扫除这个东西，你知道吗？而且我得把这个火热的场景都得描绘出来。
2: 昨天那个场面你都看见了。哎
0: 呀，你这无知，看没看见跟写这个有关系吗？
2: 没看见，你怎么写呀？
0: 幼稚。葫芦娃你看过没？
2: 看过。
0: 好看不好看？
2: 好看呢。
0: 还是的，作者见过葫芦生孩子吗？
2: 没有。
0: 对呀，而且咔嚓咔嚓一下生七个，哪个葫芦的腰不比你腰细？写好了吗？厂长，
2: 岳父主任。哎呀，
1: 厂长，您怎么上我这儿来了？
2: 找你谈点事儿。
1: 好，
2: 这位是、
1: 这是我们厂的职工，这是新厂长，过来过来。
2: 你好。
1: 你好。
2: 请问怎么称呼？
1: 葫芦娃。啊，他姓孙。哦，
2: 孙师傅你好。
0: 厂长，我刚才又重新看了一下啊，你的腰比葫芦细，
2: 我
0: 葫芦腰没你细。嗨，厂长，你是个什么葫芦？
2: 孙师傅，您身体没事吧？
0: 没事。厂长，你等一下，我先悬个空。哎呀，
2: 不用。岳父主任，听说你要求大家写为大扫除叫好？
1: 没有要求，都是大家自发的，对不对？
0: 对。
2: 写了。
0: 写了。
2: 念念，
0: 念吗？
1: 念呢、
2: 念。
0: 亲爱的厂长，我们已经到了大扫除的时候，一说大扫除我就热血沸腾，新厂长会陪伴着我们向幸福出发。
2: 接着念。
0: 已经四句了。
2: 什么意思？
0: 不是说就四句吗？后边就不用了。
2: 谁说就四句后边不用的？
0: 主任说的。
1: 谁跟你说就看四句啊？
2: 大家说念不念？
3: 念。
2: 念。
0: 萝卜青石除瘴气。

0: 芹菜能治血压高，白菜利尿排毒素，菜花常吃癌症少，滋阴补肾莫放松，泰山压顶腰不弓，牛腰枸杞炖大枣，铁棍山药救大葱，救大葱。
1: 一个大扫除让你的养生知识长了不少啊，岳父主任。哎，不就是个大扫除吗？你让大家写什么东西？这不是层层加码搞形式主义吗？你还要弄音乐喷泉，国家南水北调是为了解决我们生产和生活的用水问题，是给你玩喷泉的？有这时间干点实事儿不好吗？大家都停了，你为什么还鼓？
0: 我想让你关注我。
1: 别老学这没用的。他的材料我看了，合同为什么不签？给你一天时间，能不能解决？
2: 用不了一天，一个小时就能解决。
1: 那你早干嘛去了？大扫除，我看要扫的不只是卫生，搁别人的思想也要扫一扫。整天张嘴格局，闭嘴格局。格局不是看你怎么说，是看你怎么做。鸡蛋有了温度是能孵出小鸡，但你是块石头，就是给你再多的温度，你也还是块石头。
2: 哎，老孙呐，啊，你说我说我是鸡蛋呢，还是石头呢？
3: 主任，你肯定是鸡蛋。
2: 不是，那厂长他
3: 没事，厂长那是给你温度呢，厂长的温度是滚烫的，你这个鸡蛋一放进去就滚起来了。
2: 不是啥意思呀？
3: 滚蛋了。
2: 厂长，我改。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孙涛、王迅、秦海璐、黄子韬等表演的小品《大扫除》。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拍卖》。
1: 朋友们一鼓掌啊，我明白什么意思，发现我越长越漂亮是吧？谢谢谢谢啊。
2: 哎呀，女士们先生们，感谢各位光临我们的拍卖行。
1: 哦，您这是拍卖行啊？
2: 啊，前几天高敏那块金牌就是我帮着拍的。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本拍卖行的拍卖师。
1: 对，他这权力还够大的啊。
2: 今天晚上的拍卖呢，最后将由我一锤定音。
1: 没错啊，他不敲这锤啊，您什么东西都拿不走。
2: 但是敲这个锤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
1: 哎，你行啊，人家刘先生从小是钉马掌的。
2: 对，那个冯先生这马掌就是我给钉的吧？
1: 当然，他主要的业务还是钉牛蹄子。
2: 你别讲了。朋友们，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现场拍卖开始，
1: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祝贺。
2: 我首先宣布第一件拍卖品，这就是著名的影星巩俐小姐用过的一件道具。
1: 谁？
2: 巩俐。
1: 朋友们啊，一提巩俐我就激动，因为那不是外人，大家知道巩俐那是我奶奶呀，是吧？红高粱里演我奶奶。
2: 第二件拍卖品呢，就是巩俐小姐在电影《红高粱》里头骑过的一头小毛驴。
1: 哦，您还牵着驴到这儿来了？
2: 不是，这个裁剪中心不让牵驴，我就拴在这个外头停车场了。这两天天冷啊，我这驴还有点咳嗽。
1: 那你赶紧得要点药去。
2: 那我说什么？
1: 你就说你孩子病了。
2: 啊？
1: 攒这么一大药丸子放在主管里，往驴嘴里这么一吹，
2: 那我驴要一咳嗽，
1: 他一咳嗽一出气儿，那你就吃了。
2: 好的，我宣布啊，这头小毛驴应该说是我奶奶敢恨敢爱的见证，
1: 这叫风险意识、冒险精神。
2: 小毛驴的底价为3000元人民币，
1: 才3000。
2: 现在开始竞买，
1: 跟白捡一样啊。
3: 4000，4000，4000，
2: 4500，5000，
3: 6000，
4: 6400。
2: 1万，
3: 别动！
2: 1万，
1: 成交！朋友们，我们以掌声表示祝贺啊！没想到啊，同志们，6000块钱买头病驴。哎呀，哎，朋友，你一会儿不能走啊！演出结束以后，你一手交钱，一手提驴。
2: 我宣布啊，我首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足球队著名的主教练施拉普纳先生也来到了我们现场。
1: 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仰慕已久的施大爷。您好，您好，咱们施大妈来了吗？哎呦，祝贺你啊，没错，欢迎您，给，哎呦，太，啊，没错，哎，您，感谢您，欢迎您到我们春节晚会，给您拜年了。对，师大爷说的多好啊，一句没听懂。
2: 我宣布第三件拍卖品就是咱们施拉普纳先生头上的一根白头发。众所周知，在施先生的率领下，中国足球队一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足球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
1: 这是远道和尚挥念经的精神。同志们，人家施大爷是洋和尚啊，那我们认为不管是黑和尚白和尚，只要挥念经就是好和尚。
2: 施大爷这根头发是在我们中国变白的，是为了中国变白的，所以我们要把它永远的留在我们中国。
1: 施大爷，请您放心，我们就留一根就不多留了，因为您脑袋上也不富裕。谢谢。
2: 我宣布施拉普纳先生这根白头发底价为7000元人民币。
1: 谁买？
2: 1万，2万，5万，别走，别走，成交，
1: 祝贺你啊，50000块钱买根白头发。哎呦，我发现施大爷脑袋上长的不是头发，那长了一脑袋全是金条啊，还是白金的。我跟在座的领导汇报一项工作，今后我的第二职业就是每天早晨给施大爷您梳头啊。
3: 我宣布第四件拍卖品，我想象是举世青睐的抢手货，他就是著名的笑星冯巩。
1: 我看谁敢再鼓掌，就是你，就出买卖的那位，告诉你说，我今天晚上就到你们家吃饭去。还有你，你这叫贩卖人口，懂吗？
3: 你误会了，我不是拍卖你这人，我是拍卖你这名字，谁买到这名字谁就可以叫冯巩了。
1: 那我们俩都叫冯巩。
3: 不是，你不能再叫冯巩，你再叫你侵犯人姓名权。
1: 那我叫什么？
3: 你改名吗？你完全可以叫冯小巩，不是，这个小小冯巩，六小零巩，冯小乱巩。
1: 我先乱拱你，这拍卖名字有什么意义？
3: 哎呦，商品社会，市场经济，名人效应，李宁牌的服装系列，听说过没有？
1: 没错，
3: 对不对？
1: 别讲了啊，信息就是金钱，哎，不能让他们偷着听走。我跟你说，我今后就搞一个冯巩牌连衣裙，怎么样？
3: 你不能再搞时装了，你得改，你完全可以搞一个冯巩牌的食品系列，
1: 就这么定了。
3: 怎么样？
1: 都卖点什么呢？
3: 哎呦，那多了啊！你像冯巩牌的这个火腿肠啊，
1: 味道好极了
3: 啊！冯巩牌的酱肉啊，
1: 我要，
3: 是吧？冯巩的排骨，冯巩的口条，冯巩的下水，冯巩的猪脑。
1: 知道大家为什么鼓掌吗？
3: 为什么？
1: 大家想问啊，有牛群的百叶吗？牌带出来好不好？
3: 我宣布啊，冯巩的底价为300元人民币。
1: 赶紧往上抬，要不然还不如那病驴呢，知道吗？
3: 不是，这个不是，这就是我一会儿啊，这底价一会儿就抬上去了。一提你的名字，大伙热烈的鼓掌，这都是好事。你这名字现在好比股票，一会儿打着滚都往上翻呢。
1: 真的？
3: 那当然了，
1: 敢！我翻太高了，别人怎么办？朋友们，虽然咱们关系好，但不能任人唯亲。最多不能超过60万啊！谢谢，别太高，
3: 300元人民币，现在开始竞买，
5: 100，
1: 特别好，
3: 20，
1: 啊，
3: 8毛，啊，5分，好，
5: 2分，
3: 你敲上了，
1: 那都2分了，我再不敲，我得找他钱。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拍卖》，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传统相声《武松打虎》。
1: 唱戏呀、啊，不管是文戏是武戏
2: 啊，
1: 哪样也得有功夫，
2: 没有功夫可唱不了。
1: 哎，
2: 嗯，
1: 现在你看戏
2: 啊，
1: 台上很少出事故。
2: 哎，演员对这个艺术负责呀，
1: 是吧、嗯？谁也不敢说一生任何事故没出过，
2: 那谁也不敢那么说，
1: 是吧？这是很难讲的。
2: 对
1: 啊，有的时候演员一个精神不集中，
2: 嗯，
1: 那就坏了。
2: 或者有一什么事情差乎，
1: 还有的时候演员的精神高度集中，
2: 这怎么样
1: 也能把词儿忘了。
2: 哦，太集中了也容易忘词儿，
1: 也能出事故。他把自己忘了，
2: 他紧张了，
1: 自己是演员他忘了，完全钻进人物去他钻不出来了，
2: 钻进去退不出来了。
1: 是啊，
2: 对，嗯，
1: 你看这个演员呢，你还得钻进去当时的时代背景，
2: 嗯，
1: 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人物，在这个戏里头这个人物都有什么活动，应该怎么样活动，应该在艺术上怎么样夸张。
2: 你看
1: 啊，
2: 这个艺术方面还是很复杂的。
1: 就是啊，
2: 嗯，
1: 精神高度集中
2: 啊。
1: 武松打虎
2: 这是武戏，
1: 精神高度集中了
2: 啊，
1: 真把老虎给打死了。
2: 是啊，
1: 那老虎它不是老虎啊，也是后台演员扮的。
2: 对呀、啊、那是一个演员他钻虎形嘛，
1: 是吧？
2: 钻形。
1: 您就拿这出戏来说吧，
2: 怎么样？
1: 过去唱法跟现在唱法不一样。
2: 哦，过去的唱法跟现在怎么不一样？
1: 过去这武松打虎啊，
2: 啊，
1: 武松这个活不多。
2: 哦，
1: 这老虎可够累的。
2: 那当然了，钻虎形热呀。
1: 哎、嗯、你像这月份
2: 就够呛，
1: 都钻里头去
2: 啊，
1: 满头大汗。
2: 真是
1: 啊，还没上去呢就喝两包人丹了。
2: 喂，都热晕了。
1: 那就是啊，
2: 瞧瞧，
1: 还这老虎还得来个吊场呢。
2: 哦，还有吊场。
1: 哎，单有这么一场戏。
2: 是啊，
1: 上阴轮。
2: 哎，
1: 锵锵锵锵锵锵锵，这老虎就溜达出来了。
2: 他得露一面啊。
1: 溜达出来了，
2: 在景阳岗那露面吗？
1: 还这老虎老是用一个人钻，我瞧着他别扭。如果要用狮子舞那个方法就好了。
2: 狮子舞那是两个人演的。
1: 哎，一个人耍头，一个人耍狮。
2: 哎，一人去头，一个人去尾，
1: 两个人来。
2: 是吗？
1: 就比这个好多了。
2: 哦，合理一些。
1: 哎，不过戏里头从来没有用两个人的，都用一个人。
2: 他因为这里边有开打。
1: 哎，
2: 嗯，
1: 这老虎这个吊场啊
2: 啊，
1: 出来晃悠晃悠，这边瞧瞧，那边瞧瞧。
2: 嗯，
1: 这回什么挠挠痒痒啊，喝点水啊，打个滚儿，完了以后一瞧那边有人了，下去了。
2: 哎，这是过场式。
1: 哎，等武松这场戏走上。

0: 上来想坐在那儿休息一会儿，老虎上来，
1: 景阳岗碰见老虎。
0: 哎，这老虎上来一瞧见这武松呢，里边怎么这老虎就站起来了？
1: 他要吃他吗？
0: 哎，过去演戏就这点站起来。
1: 哦，站起来。
0: 两个人开打。
1: 哎，
0: 过来过去，查幺二三，打
1: 是
0: 一腿踢翻了，
1: 摁
0: 住了，有的还揪着老虎尾巴转俩圈，有的就是摁下就打，三拳两脚将虎打死。打完了以后，武松感觉累了，
1: 这儿有这么一场亮相。
0: 哎，
1: 这个打虎就算结束。
0: 猎户们上来把这老虎捆好了抬走，
1: 这戏就算完了，
0: 这场戏就完了，
1: 老虎的也就完了。
0: 现在演呢比那阵简单了。
1: 现在怎么演？
0: 老虎不往起站了，它合理了。
1: 哦，不往起站。
0: 哎，老虎不能站起来跟狗熊似的俩人打。
1: 这倒也是。
0: 你看现在艺术夸张，它有根据，
1: 它不能夸大，
0: 它有生活的根据，它不能胡来。
1: 哎，
0: 所以现在好，现在你看武松打虎
1: 啊，
0: 俩人的功夫全露得出来。
1: 是啊，
0: 过去净讲究露这武松，
1: 哎，
0: 那虎就是配的，反正弄两下，反正比那狗也大不了多少。那劲，
1: 反正你爱怎么打怎么打，
0: 你看不出劲儿来。
1: 就是嘛。
0: 哎，那回我看武松打虎也出错了。
1: 哎，武松打虎还至于出错吗？
0: 也这么，这事儿都让我赶上了。
1: 这事也是奇遇。
0: 这武松呢？
1: 啊，
0: 这武生是够棒的，
1: 演得很好。
0: 演虎形的这个呀，
1: 怎么样呢？
0: 那天喝醉了，
1: 这可不应该。你要有戏，你就不能喝酒啊。
0: 自己知道，哟，今儿我喝了酒了，
1: 也喝多了，
0: 今儿还够劲儿，
1: 好嘛，
0: 今儿这酒它真好啊。
1: 是啊。
0: 嗯，
1: 这人也够馋的。
0: 我呀得早点下后台，
1: 我早点去，
0: 别耽误事。
1: 这还不错，
0: 到后台还有俩码，俩戏没上呢。
1: 啊，他呢？
0: 他就扮上了，
1: 就钻了虎形了。
0: 哎，把虎形钻好了，脑袋没套。
1: 是啊，
0: 躺在旮旯那儿就睡了。
1: 你看这，
0: 他反想这个，我来这儿谁还看不见我吗？
1: 反正我扮上了，
0: 到时候谁还不叫我一声吗？
1: 这话也对，
0: 我也躺不了多会儿，我就是撂然一个盹儿，一迷盹就过来了。
1: 那不行，睡着了时间就长了。
0: 他想的挺好啊。
1: 嗯，
0: 武松都上去了，他这还没醒呢。
1: 这盹儿够多长？
0: 哎，谁虎形？
1: 虎
0: 形？哎，哪儿？哎哟，这儿呢。
1: 呵，瞅见了。
0: 还别睡了
1: 啊，
0: 上了打虎了。哎呦，上去了。
1: 哎呦，上去了。
0: 你想啊，他正睡着，酒又喝多了，这临时这么一踢，他蹭一下子蹦起来，嗡一下子这酒就上来了。
1: 哎呦，麻烦了，
0: 到台上就糊涂了。
1: 是啊，
0: 哎，糊涂晃晃悠悠，这虎也没趴下，站着就来了。
1: 呵，好嘛，这老虎
0: 站着来，那阵看戏呀。
1: 啊
0: 台下的这看戏的呀，他也看个特别。
1: 是啊，
0: 哎，台下看戏，嘿，好嘿。
1: 嗯，
0: 哎，今儿这戏有意思啊。
1: 怎么？
0: 你看人演的不俗啊。
1: 怎么不俗呢？
0: 嗯，你看这老虎不是趴着来的，
1: 哎，
0: 站着来的。
1: 老虎也两条腿来的。
0: 对，这老虎晃悠点好。
1: 怎么呢？
0: 它新鲜。这什么叫新鲜呢？
1: 人家还给他胡出主意呢。
0: 武松这么一瞧他
1: 啊，
0: 他瞧不见他脸儿究竟喝醉了没喝醉啊。
1: 那是
0: 啊。那就打吧，
1: 打吧。
0: 过来，
1: 嗯，
0: 过去，两个人就查上了。
1: 是
0: 幺二三这么一打，啪这么一脚
1: 给踢翻了。
0: 他应该这跟头是那虎形自个儿翻
1: 啊，
0: 他喝的晕头转向，那酒又上来了，这
1: 怎么样？
0: 没转过身呢，这脚就踢上了，吧唧他就躺下了，
1: 也没翻跟头。
0: 哎，武松就过去了，这么一比划，不能往身上真打。
1: 就是
0: 三拳两脚打完了以后，心里想啊，也不是怎么了，这个是，
1: 这
0: 没演好
1: 啊。武松一两下，这就算演得蛮好了，得了。
0: 台底下看戏的说，今儿这个戏呀，不大好。
1: 这老虎不大给劲，
0: 这老虎没劲儿啊。
1: 本来是嘛，
0: 显不出来武松的本事。
1: 晃晃悠悠的老虎，
0: 你看那武松，他那儿，好像还费了挺大劲儿似的。不就一脚吗？
1: 啊，
0: 三拳两脚怎么一脚就完了？这
1: 真是
0: 他这看着武松啊，这老虎啊，
1: 怎么样？
0: 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晃晃悠悠，起来了。
1: 老虎要起来了，这什么毛病啊？
0: 他瞧这武松，
1: 好，
0: 太低，哇，一个场笑，
1: 那还不乐了？
0: 武松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啊，心说，
0: 心说我这亮相，这没有什么可乐呀、
1: 啊？啊，
0: 怎么？
1: 什么意思了？
0: 往那边一瞧，坏了，
1: 怎么了？
0: 心说你怎么起来了？
1: 老虎要起来了，
0: 打了就要死，怎么不死啊？
1: 就是啊，
0: 抬起子看戏的他也琢磨
1: 啊，
0: 这怎么回事？
1: 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0: 这老虎怎么没打死啊？
1: 没打死呢？
0: 那位还给那位解释不
1: 啊？
0: 不是没打死，
1: 怎么样？
0: 他这玩意儿，他又缓过来了。
1: 没听说过
0: 啊？不对呀、啊，缓过来不行，这跟书上不一样啊。
1: 是啊，
0: 书上是三拳两脚将猛虎打死啊，
1: 给他捆上抬走。
0: 嗨、哎，你怎么抬这个杠呢？
1: 嗯，
0: 他书上三拳两脚打死以后，他那不是，他那不是那不是猎户来了就把他捆上了吗？
1: 啊，
0: 就给搭走了吗？
1: 哎，
0: 所以他就缓不过来了。
1: 是，
0: 他这不是打死了他没捆，哎，所以他就缓过来了。
1: 那也不行啊！
0: 武松这么一瞧，他既然你活了，那还得打呀，
1: 还得打呀、啊！
0: 哎，又比划上了，来幺二三，过跟了过来过去，茶又打趴一脚，又给踹上了，他又趴下了，过去一拢，三拳两脚一比划。一亮相，
1: 这回这才算完。
0: 武松心里想，这叫什么戏呢？
1: 啊
0: 啊，
1: 多打了一回，
0: 瞧我挣钱挣得多，
1: 嘿嘿，
0: 瞧我这戏太轻省了。
1: 是啊，
0: 让我多打一回，
1: 瞧瞧。
0: 下来我就跟他说，
1: 嘿，
0: 我找后台老板，
1: 是
0: 这戏怎么演的？
1: 嘿，
0: 哪有这么一回呀、啊、
1: 就是
0: 打，
1: 又怎么了？
0: 他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起来了。
1: 他怎么又起来了？
0: 太君哇，更乐了。
1: 这个老虎哎，
0: 武松心说行嘞，后边戏也甭上了，今儿咱们俩抱圆了，来打了。咱们今儿个
1: 瞧，
0: 打的哪儿算哪儿，没完呢。
1: 好嘛，
0: 幺二三过来过去，啪，
1: 那还不生气？
0: 他们俩人这不是一过来一过去吗？
1: 啊，
0: 这武松他生气呀，
1: 气坏。
0: 就是一错的功夫，他说了，你怎么回事？你死了，你知道吗？等要回来还跟他打呀？
1: 老虎怎么样？
0: 他这才明白。
1: 哦，
0: 走到这儿说你死了，哎呦，恍然大悟，吧唧躺下了。武松回来一，这戏又砸了。
1: 他不是死了吗？
0: 没打就死了。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我们俩来上海啊，可不是第一次了。
2: 没错，
1: 每次来啊，感觉特别的亲。总而言之，一句话啊，我们上海的观众啊，世界一流。
2: 没错，
1: 这你看看吧。
2: 首先表示一个良好的祝愿吧。
1: 好啊，
2: 祝愿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1: 好，
2: 这些话都是刚才飞机上我告诉他的。
1: 说得非常好啊。
2: 我说黄国华，既然咱们看其他的朋友们都是表演相声，咱们
1: 学习的机会，
2: 咱们换一个形式。
1: 什么形式啊？
2: 咱们猜个灯谜怎么样？
1: 猜谜语
2: 行吗？
1: 我最喜欢猜谜了。
2: 真的？
1: 没问题啊。
2: 哦，那我说一个谜语，你猜猜。我这个谜语相当有意思。
1: 是吗？
2: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猜。
1: 我们有点参与一下啊。什么谜语？
2: 说猪八戒。
1: 猪八戒。
2: 猪八戒你知道吗？
1: 啊，知道。就是老朱同志啊，
2: 说猪八戒
1: 哎
2: 参加宴会。
1: 猪八戒参加宴会，
2: 打一人名。
1: 哦，还是个人名字，
2: 相当难猜。
1: 哟，那我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
1: 不知道。
2: 告诉你，记住了，说猪八戒参加宴会，
1: 这人是
2: 冯巩。冯家好吃的就巩。
1: 啊，这个谜语不错，
2: 有点意思。
1: 好，很有水平啊。
2: 那是。
1: 不过我说个谜语，你也猜猜
2: 啊。你说说，我听听。
1: 说这个铁扇公主给她丈夫买了件布拉吉，也打一人名。
2: 这是
1: 牛裙，就是牛魔王穿的裙子。
2: 强多了，怎么样？啊，怎么样？你这脑子可不慢，
1: 跟着咱快点。
2: 好，你往这一站
1: 啊，
2: 这就是个人名。
1: 这是谁啊？
2: 巩俐，冯巩俐这了，巩俐。
1: 要这么说呀，你这个脑门啊也是个人名。
2: 这是
1: 牛奔儿，脱甲的上影的，这是是吧？
2: 牛奔儿。哦，那八戒和你的这个颈部，
1: 颈部
2: 朱逢博，姓朱和姓冯的脖子，朱逢博。
1: 要这么说呀，
2: 啊，
1: 这个你谈恋爱牛搞，那个你吃早点牛得草，把你搁在锅里煮啊牛炖，你这个脑袋呀就是那个牛黄解毒丸。
2: 开玩笑没边儿了，
1: 再换一别的形式。
2: 换什么形式？
1: 叫做首尾相接。
2: 什么意思？
1: 就是我提一个字
2: 啊，
1: 你把它连成一个词或者是一句成语，那么这个词的最后一个字得又是你下一个词的头一个字。
2: 你能举个具体的例子？
1: 我随便说个字
2: 啊，
1: 比如说这个字是德，
2: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1: 你按照德字往下接，比如你说德高望重
2: 啊，有这个词。
1: 最后一个字是
2: 德高望重。重，
1: 你按照重字往下接，比如你说重任在肩，艰苦奋斗，斗志昂扬，这就叫首尾相接。
2: 哦，这就叫首尾相接，
1: 行吧，
2: 同志啊，这对于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1: 不是您什么毕业？
2: 本人大学毕业。
1: 哎呦，牛群先生
2: 啊，
1: 这是您贵姓啊？
2: 我姓牛。
1: 对，你是够牛的，你。我还有要求。
2: 你有什么要求？
1: 无论您怎么绕，最后绕来绕去，必须绕到四个字。
2: 哪四个字？
1: 十分美好。
2: 为什么要绕到这四个字？
1: 因为我们上海的观众
2: 啊，
1: 文明礼貌，层次非常高。我们表示我们十分美好的祝愿。
2: 哦，这是应该的。
1: 行吧，
2: 不过我也得有个要求。
1: 嗯，
2: 既然是首尾相接嘛，
1: 对对，
2: 咱们允许音同字不同。
1: 哎，可以谐音。
2: 那咱们现在开始，
1: 你知道
2: 吧？好了，提字吧。
1: 谁提字？
2: 你啊？
1: 我提字。我提字，那叫你大学毕业吧？
2: 那你的意思
1: 得请在座的观众、在座的朋友们提字啊，对不对？
2: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1: 当场绕，
2: 你是说让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
1: 对喽，
2: 无论哪一位站出来提一个字
1: 都可以。
2: 我们当场绕到十分美好，
1: 现场测验。
2: 咱们是大学毕业生，
1: 哎，
2: 词儿有的是，不怕这个。请亲爱的上海朋友们当场提字儿。
1: 什么字？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什么字？你等一会儿，这考什么字？
2: 牛。
1: 提牛的时候，你也是大学毕业吧？肯定是农林学院畜牧专业的，这是。
2: 好，非常好。
1: 好，谢谢啊。这个朋友提了个字，就是那个，就是你过来，就是那个，就是。
2: 提的是
1: 牛，
2: 绕到
1: 十分美好。
2: 牛，咱有的是词儿。
1: 有的是词。
2: 牛，
1: 牛，
2: 牛。咱有的是词儿，牛，咱换个字行吗？
1: 就这字儿， 非牛不可，连驴都不行啊，就是牛，
2: 牛
1: 牛
2: 牛鬼蛇神。
1: 哎呀妈呀，这词儿我听着有点瘆得慌，这个十好几年没听这个了，这
2: 神神采奕奕
1: 奕，
2: 意气风发
1: 发。
2: 发愤图强，
1: 强
2: 强大无比，
1: 比
2: 翼双飞，飞煞走石，十分美好。大学毕业，啊，
1: 这不算，这不算呀，这不算。
2: 为什么不算？
1: 为什么？因为刚才提牛的那位朋友
2: 啊，
1: 他是你表弟。他是你们家亲戚，今天安排一小特务坐那儿了。
2: 我知道
1: 啊，对，这是我表弟，
2: 这么好的票给他了，我跟你说，
1: 你上这边，你找一位不是我表弟，
2: 这边肯定没有。
1: 今天您难一点，争取来，我现场采访一下。谢谢您，什么字随便啊？
2: 大家题字。
1: 难。不是狗还是狗啊？把它分清楚了。狗。今天咱们怎么跟那个动物干上了啊？非常好，那小狗是吧？
2: 啊，提了个什么？
1: 提了一个就是大伙儿啊就想咬你啊，就是那个狗是吧？
2: 对，
1: 狗对吗？真是好，谢谢你啊，小朋友，这是我表弟。
2: 哦，狗
1: 狗狗非常好。
2: 你问问提狗的这位朋友
1: 啊，
2: 姓字名谁，哪里住址？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对了，一会儿我从狗字绕到十分美好牛舌了。提狗这朋友啊，这是你表姐。
1: 那是那小男孩
2: 啊，小男表姐。狗
1: 少来这套，
2: 狗绕得十分美好，狗头狗脑
1: 不像啊。脑
2: 恼羞成怒，
1: 怒
2: 怒气冲天，
1: 天
2: 天壤之别，
1: 别
2: 别开生面，
1: 面
2: 面面俱到，
1: 到
2: 到此一游，
1: 游
2: 游人止步，
1: 步
2: 不去不来，
1: 来
2: 来之能战，
1: 战
2: 战之能胜，
1: 胜
2: 胜利锣鼓，
1: 鼓
2: 鼓往今来，
1: 来哎，你就绕回来了，这个来
2: 来之能战，
1: 战
2: 战之能胜，
1: 就这模样能胜吗？你看这模样，胜
2: 胜利锣鼓，
1: 鼓
2: 鼓往今来，
1: 来呀、啊，来了你就走不了，因为我们上海这么好来呢，
2: 来来龙去脉，
1: 脉
2: 脉搏跳动。
1: 坏了，今天有医生来没有？麻烦了，这位。动，
2: 动人事迹，
1: 继
2: 继往开来。
1: 好，那什么，谢谢你啊，我的表弟啊，谢谢，提的非常好。
2: 好，
1: 来，
2: 来者不善，
1: 善
2: 善者不来。
1: 来，
2: 来日方长，
1: 长
2: 长。生不老，
1: 老
2: 老当益壮，
1: 壮
2: 壮志凌云，
1: 云
2: 云开日出，
1: 出
2: 出生牛犊不怕虎，
1: 虎
2: 虎踞龙盘，
1: 盘
2: 盘根错节，
1: 节
2: 节足先登，登碰到极，
1: 集
2: 思广益，意志更坚，
1: 坚如磐石，
2: 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
3: 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134集。梨花雨的主角是易晴娥的养女宋雨，她当时就傻愣在那儿，她甚至失态地问，为什么不是我？秦老师反问了一句，把你女儿宋雨推出来不好吗？可她才16、17岁呀，能担得起这样的主角吗？晴娥，我记得你出道的时候也才16、17岁呀，18、19的时候你已经是北山地区的大明星了。这个戏的创作啊，还需要一段时间，等二度完成的时候，宋雨也该是年满18的人了。易晴娥的双手微微有点颤抖。你不是答应再为我写一部吗？秦八娃两只眼睛分离得很开很开地说，我没有觉得这部戏不是为你写的。
1: 明明是。
0: 易晴娥激动得有些说不出话来。晴娥啊，这个宋雨啊，是你收养的孩子，他拍的两个折子戏也都是你手把手教的，团里所有的人几乎都自然而然地把这孩子叫小易晴娥嘞。为他写戏，把他推上秦腔舞台的中心，这难道还不是为你写吗？易晴娥说不出话来了，他的悲凉感是从心底慢慢抬升起来，直到手脚都有些冰凉了。这时薛桂生突然来看秦八娃了，他见易晴娥是这般魂不附体的神态，就有些不明就里地看了看秦八娃。秦八娃继续说，晴娥啊，培养这帮孩子是秦腔事业的需要，托举宋雨，我觉得既是省秦的需要，也更是你的需要。你看看你的艺术生命走到今天，唯有依托徒弟的演进才可能继续的延展下去，否则嘞，等到你60岁的时候，这帮娃娃已经20、30岁了，再站不到舞台中间，一切也就晚了。我已经是77岁的人了，真的感到啊，写戏有些力不从心了。但是看了你女儿宋雨的折子戏，觉得这一生若不为这个孩子写个戏，我的生命可能都是不完整的。这里面有对秦腔的感情，有对一个好苗子的感情，更有对你易晴娥的感情啊。我觉得我是在为你延续艺术的生命嘞。无论秦八娃怎么说，省秦这个原创新戏主角已经不是易晴娥了，这让他还是突然感到了生命的致命一击。易晴娥对薛桂生从来都是尊敬有加的，可今天他突然感到这家伙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大的阴谋家了。他翘起的兰花指那么恶心做作，秦八娃也是从来没有如此丑陋过的，尽管那眼睛过去就是南北调，有人说那是一双还没有进化过来的古生物眼睛，一只是仰望着天空，一只是扫描着大地的。 他的眉毛昔日就是两只相背而去的小蝌蚪，可今天看上去就更像是老戏舞台上总在暗中摇着鹅毛扇的大丑了。在易清娥生命最艰难的时候，他们竟然合谋着把自己朝秦腔舞台的边缘上推，并且推得如此决绝，如此的心狠手辣。易清娥绝望了。尽管宋雨是自己的养女，其实也就是自己从来没有另眼相待的亲闺女，他也希望孩子既然唱了戏就得唱好，就得唱成台柱子，就得唱成秦腔的响当当的名角儿。可不是现在呀，不是今天就站出来跟自己抢主角儿、抢名头、抢位置。自己才刚过50岁，还有好多戏要唱呢，舞台中心他会让出来的，尤其是让给自己的女儿，但不是今天。今天就让她退场、谢幕、下台，真是太残酷、太残酷、太残酷了。她觉得，这是比那些毁灭她的谣言、黑材料更让她深受伤害的事儿。易清娥慢慢站起来，甚至摇晃了一下身子。薛桂生用兰花指扶了他一把，他怔了怔，一把推开薛兰花，愤然走出了秦八娃写戏的房间。他听见薛桂生和秦八娃在身后叫了几声，但他没有回头。走了很久很久，也不知是怎么就走到了这个城市最有名的大学校园里。看着满园的樱花，他的泪水就一直伴随着樱花雨纷纷飘落起来。也就在这个档口，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石怀玉突然回到西京，办起了规模宏大的个人书画展。石怀玉也来邀请过易清娥，但他没有见，也没有任何兴趣去参观他的什么破画展。加之他是至今都还不能原谅石怀玉那晚不让他回家所造成的刘毅坠楼的悲剧。要见他就是谈离婚，可现在又觉得不是时机。他不想把本来就一团糟的生活弄得更加稀里哗啦的破败不堪。谁知开展的第一天，有人就给易清娥耳朵传来话，说石怀玉画展的第一幅作品就是一个女人的裸体画，并且咋看这个女人都像你易清娥。易清娥听说后几乎肺都快气炸了，她顺手绣了一瓶平常练字练画的墨汁，就去了画展的现场。一看，石怀玉果然是把画她的那张裸体画公然悬挂在最显眼的位置，并且围观者多的让她几乎不能近身。易清娥是戴着棒球帽和墨镜进展示的，没有人认出他来，但几乎所有人都在说这画的是易清娥，说易清娥曾经是这个画家的老婆。在他勉强能挤到画作跟前时，他终于忍无可忍，恼羞成怒地掏出墨汁，哗哗哗连打叉带挥洒地将一瓶墨汁全泼了出去。一幅丈二画作很快就成了一坨一坨的墨疙瘩。也就在这天晚上，传来消息说画家石怀玉自杀了，他是用一把利剑把自己刎颈在那幅丈二画作之下的。

易晴娥知道这消息时，还汗津津地平板支撑在卧室里，她脑子里依然在愤恨着这个野人石怀玉，竟然把那么一幅见不得人的东西公然展览在了美术馆里。据说开馆的时候是有上千人看过这幅画的，并且已在微信圈广为传播。虽然画作的名字并没有提名叫响地写着易晴娥，并且他能看出来与当初画的那幅也是做了不少的修改，整个身子过去是卧在葡萄架下，而现在是深深浅浅的半掩半藏在烂漫的山花丛中，脸部也改得有点似是而非。可他这张脸毕竟是有着太多的人熟悉，加之他们俩又曾是那样一种关系，人们就端直说这幅画的是易晴娥。他一边平板支撑着，一边还在回忆那幅让他怒不可遏的画。如果不是画的他，那的确是一幅很吸引眼球的作品。能看得出来，作者是对所要画的主体饱含着无限的爱怜与深情。整个画展的名称叫《大秦岭之魂》，而这幅以他为模特的大画竟然就叫《秦魂》。他还听人在议论说，这画名啊似乎没起好，一个裸体女人和秦魂有啥关系啊？但有人立即回应道，人似万物之灵，这个易晴娥是秦腔精灵里面的精灵，这个作者呀肯定是有他用意的。你看看，你能明显看出来这幅画是这组大秦岭画卷里面最精致最抢眼的一幅吗？当初画画出来时，最让易晴娥震惊的是就能那么像他，真是太神奇了。但那种一丝不挂的裸露又让他感到羞耻，虽然在紧要处是遮挡了枝叶和葡萄的，现在这幅葡萄和枝叶都不见了，却蓬勃着漫天的山花，让本不该暴露的地方也若隐若现起来。过去人是静卧在葡萄架下的，而眼前的画，人是侧卧在金黄色的阳光里。那种健康的生命肌理，从脸、脖颈、手臂、臀部，甚至夹着蒲公英的脚丫子上，都有一种能看进皮肤深层的透明。它与大自然中的花冠、花景、草叶、清泉形成了完全无法分辨的整体。易晴娥毕竟是学过画的，如果是欣赏另外一幅与自己无关的画作，她是会爱不释手，甚至对画家要肃然起敬的。可这个几乎全裸着的女人画的竟然是她，就让她绝对不能饶恕宽容了。无论如何，这幅把他再一次在大庭广众场合剥得一干二净的丑陋之作是不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并且要消失得越快越好。终于他仅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就把自始至终围满了拍照人群的巨幅画作彻底毁于一旦了。所有人都懵了，当有人清醒过来抢下他手中的大屏墨汁，甚至愤怒地抓住他掀掉伪装着的棒球帽、口罩、墨镜，才发现是易晴娥的时候，大家都惊诧的连同美术馆的空气一道迅速凝固起来。易晴娥感到这幅画作对他的人生羞辱是空前的、灭顶的。如果石怀玉在场，

这是真的？这会是真的吗？消息很快就得到了证实，石怀玉果然是自杀了，并且就自杀在他毁坏的那幅巨型画作下，被人发现时已血流成河，美术馆的工作人员送去抢救，可人早就咽气了。天哪，天底下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易清娥完全被这一幕吓傻了。当他在他弟和薛桂生的陪同下赶到医院时，石怀玉都在太平间摆着了。易清娥已经吓傻的不知如何是好了，他弟易存根一直把他紧紧搀扶着。美术馆来了不少人，是薛桂生在与他们交谈着石怀玉自杀的原因和过程。只听美术馆的人讲，石怀玉这次展出的大秦岭组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连许多专业画家都震惊着这些作品给人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审美冲击，尤其是他对大秦岭魂魄的独特视角以及创新的技法都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而他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就是这幅秦魂。业内人士以为这幅作品是代表了这个时代美术创作的某种高度的。还有人说，可惜了，石怀玉兴许是可以写进美术史的人物。据说在开展仪式上，石怀玉自己反复介绍说，秦魂是他人生最得意的作品。自第一次在终南山画下初稿后，他又带进深山进行了无数次的修改，他觉得这是他个人最伟大的作品。他还表示此一生不可能再画出这样的杰作了。他在用伟大与杰作这些词汇时，几乎毫无谦虚掩饰的意思和表情。也许正是这种满意与自信，而让他在面对伟大杰作全然损毁时，竟然嚎啕大哭起来。直到晚上闭馆时，工作人员才发现石怀玉已经在秦魂下文景自裁了。在石怀玉的尸体旁留着一封遗书，美术馆人先交给薛桂生看了一遍，薛桂生又交给了易清娥。遗书很简单，到底是写给谁的主体也不清楚，就半页纸。我已活够了，就是再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该完成的作品也已完成，我会带着它到另一个世界去展览悬挂的。展出的作品共318幅，今天有人已订购11幅，总金额55万元。请将这些钱帮我分别交给相关人：一，给秦岭云台道观15万，我长期吃住在那里，道长从不嫌弃，为我提供衣食住行。15万，恐怕是连十几年的吃饭钱都不够。烦请转告道长，我对不起他。本来我是答应要用我的画为他修个像样的大殿的，可画价现在如此低廉，也只能等来世了。二，请给云台道观山脚下的云台小学10万元，那是有7个孩子

0: 子的一所小学。校长不弃，一直让我给孩子们带美术课。我是答应要帮他们维修校舍，并给一个孩子买一套画画用具的，还答应要搭建一个在野外写生的遮阳棚。三，剩余的钱请转交给我老了的父母。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孝顺的儿子，一跑就是几十年，算个真正的野人。不孝儿子是应该给他们回馈一点养育费的，可惜钱太少，不足以报恩于万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135集。施怀玉在他的遗书中说，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是我最爱的妻子易情阁，我的爱都在那幅画中了。自打见了易情阁，听了他的秦腔后，我才似乎突然抓住了秦岭的精魂，觉得他就是这个巍峨山脉的魂中之魂了。我以为画出了这个精魂，就是画出了世界最美的东西，可在他的眼中却是丑陋不堪的。我向我的挚爱深深地道歉，如果能原谅我，请在我的画作中挑出他最喜爱的，要多少他可以挑多少，我的生命都可以给他，何况字画。我该走了。如果可能，如果易情阁能原谅我，请在火化我时不要播放哀乐，就播一段他唱的鬼怨，以送我魂魄归秦岭吧。易情阁终于嚎啕大哭起来，他长喊一声，怀玉。他一下子扑在石怀玉的遗体上，深情吻别起了那颗白布丹覆盖着的毛乎乎的头颅。石怀玉的死的确给易情阁的震动很大，没有想到这么坚强刚烈甚至冥顽的一个人，在他心中甚至完全是一个没有驯化好的野人，有时粗暴的就像老虎、狮子、豹子、狼一样，只剩下一身的兽性，却有着这样一颗脆弱的心灵，竟然因一幅画被损毁而毅然决然地结束了生命。他无法想象，在生命的最后几小时，石怀玉是怎样撕裂、疼痛、绝望，以致无法忍受、无从排解，而挥剑磨过了脖颈的大动脉。那血竟然能让数丈外的地方都飞溅着冲决的痕迹。在易情和自己的人生中，也有过几次欲死的念头，但终于没有那种勇气，还是隐忍苟活了下来。可石怀玉就为一幅秦魂竟然决绝地山崩地裂、玉石俱焚了，忍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诸多的谴责和压力，倒没有让易情阁感到委屈难过。他就是不能理解，石怀玉为什么这样轻而易举地就自杀了？是因为画，还是因为他呢？还是因为有其他再无法活下去的理由？易情阁有点不能承受这生命之重。秦巴娃来看望易情阁。秦巴娃说，石怀玉啊，我不了解，但从他的举动看，这是一个视艺术为生命的人，他只为艺术而活着。碰见你，他也觉得是碰见了一件他一生最珍爱的艺术品。你毁了那幅画，在他看来，既是毁画的问题， 更是毁人毁心的问题。他能把这幅画起名叫《秦魂》，你就能看到这个作品在他心中的分量，更能看到你在他心里边的分量。据说有人开价几百万买这幅画，他说唯有这件作品是不卖的，多少钱都不卖，他还说死也不卖。可是你却毁了这幅作品，他是从你毁画的行为中看到了你对他的生命态度，他绝望了。从石怀玉的死可以看出，这个人呐，活得很单纯。跳出正常人的思维看，石怀玉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很幼稚的生灵。尽管他长着一身野人的毛发，但是却稚嫩的像人世间的婴孩。他有点像动物界的大雁和天鹅，配偶死了，自己就会死守一旁，郁郁而亡。你想想，画死了，那画中的人是你呀，你毁画的举动本身也给他传递了你们感情死亡的信息。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让他绝望呢？他就只能拿起那把锋利的宝剑了。听了秦巴娃的话，易清娥哭得用双手砸起了床头。一旁的薛桂生说：“秦娥啊，也不能全怪你。石怀玉，我知道，就这么个古怪的性格，你甭想太多了哦，还得自己保重节哀。”易秦娥从来不相信什么八字硬、克夫之类的鬼话，可是今天她似乎有点怀疑自己了。怎么爱自己的男人几乎最后都是要死要活的？风萧萧成酒鬼了，刘洪兵成摊子了，石怀玉自杀了。除了风萧萧只用心做，而几乎很少拿语言交流外，刘洪兵和石怀玉都曾说过这样的话：“你易秦娥就是上天派下来的妖孽，一个专门谋害男人的活妖怪，让我们受尽情感的折磨，却又欲罢不能的要给你当牛做马嘞。”刘洪兵说：“嗯啊，我爱你，纯粹是脑子进水了，但是还想再进些水嘛。”石怀玉说：“秦娥，我爱你，是脑子被门缝夹了，可是啊，还想朝死里边夹。”他们都被他折磨得够呛，踢、踹、锤、捏、掐、抓、揪、骂，体罚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他们还是把他爱得死去活来。他们自己生命只要有一斗，哪怕借，也是要给他易秦娥挑来一担的。在失去石怀玉后，他甚至突然想到了刘洪兵。这个男人实在是因为自己把自己折腾干了，但见还有那么一星半点的好处，他都是愿意和盘给他拖来的。此时他特别念记起，在刘洪兵无能为力的时候还借钱给儿子刘毅打生活费的事儿。可刘洪兵现在实在是灯干油尽了。易秦娥突然觉得 已经失去了石怀玉，再不能让刘洪斌给自己留下亏欠和遗憾了。在火化了石怀玉之后，他又一次去探望了刘洪斌。刘洪斌是眼泪汪汪地面对着他，不停地拿头撞墙，那种悔恨真是无以言表。离开时，易清娥郑重地告诉伺候刘洪斌的那个男人说，
1: 我每月给你再加点钱，你务必把他伺候好，得让他有尊严地活着。
0: 秦巴娃终于把新创作的剧本完成了，他以自己丰富的民间文学涵养捋出了诸多传统秦腔艺人的故事，并从中再抽丝剥茧出最精彩的几段，交合成了一个高潮迭起的好戏。易清娥一边听剧本，一边想象着舞台立体呈现后的样子，几乎激动得不能自已。他一再找薛桂生，也找秦巴娃，要求担任主角儿。可薛桂生就那么犟，他翘起兰花指说，
2: 秦娥，这是为培养学生娃写的戏，主角已经定了，并且就是宋宇，还有啥不好哩？
0: 可易秦娥是太爱这个角色了，并且实在不愿从舞台中间突然退居一旁，哪怕是自己的养女，她也有些接受不了。薛桂生翘着兰花指，一再讲这次请易秦娥出任艺术总监。他想，自己一个站在台中间的顶梁柱，突然做的什么艺术总监呢？谁不知道那是一种挂名，自己怎么就惨到这个份儿上了呢？在薛桂生那里争取不到，他又去找秦巴娃。

这是他舞台艺术生涯的主要支持者。他反复诉说着自己更适合主演这个戏的理由，可秦巴娃竟然跟薛桂生的说法完全一致。秦娥呀，你把这个主角唱到这个份上，应该有一种胸怀气度，让年轻人尽快上来，恰恰是在延伸你的生命，尤其这个孩子还是你的女儿呀，你希望自己是秦腔的绝唱吗？我是支持培养年轻人，可这个角色分量太重，只怕宋宇一时完成不了。我可以在前边带带他，先给他画个样样，一旦觉得他行，我立马把他推到台前就是了。你成名的时候也足是十七八岁，而他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也是十七八岁，应该让他们试试啦。易秦娥不无激动地争辩着。秦巴娃定了定神，语气很是平缓地说：我理解，这个戏的主角的确有你的影子，不过秦娥啊，有你在，有你帮着娃们，我相信这个戏就糟蹋不了。我搞了一辈子民间文艺，眼看这些东西都快完结了，能多出几个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这一行才会有大的希望。我懂得你内心的苦，到了这个年龄啊，对舞台有一种恋恋不舍。我不是让你退出，我以为这是让你前进。如果宋宇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小艺秦娥，那你岂不是能够更加久远深广地活在这个舞台上吗？艺秦娥还能说什么呢？艺秦娥没有说过薛桂生，也没有说服秦巴娃，他只能任听安排，做艺术总监进剧组了。大型秦腔传统剧《梨花雨》开拍了。易秦娥被薛桂生导演邀请坐在排练场，从对词开始就一句句为青年演员抠着戏。虽然在抠戏的过程里，易秦娥一直为好本子可惜着。孩子们大多只排过一两个折子戏，很多都学的是套路，可原创剧目需要的是经验、理解、创造，就连学得最好的宋宇也很难把一句道白、一句唱腔能说到唱到他心窝里去。宋宇的确很用心，他想着，孩子被他领回家，转眼也都9年了。娘说，这孩子心很深，一天到晚几乎没一句话。易秦娥理解，那是自卑。尽管他在一切方面都努力让宋宇忘掉养女的身份，可他还是整日沉默寡言着。宋宇最大的特点就是能下苦力气，那是一种钉子钉铁的顽强毅力。就说平板支撑吧，为了防止赘肉，保持身形紧洁，宋宇那个年龄段是完全没有必要那么猛做的，可孩子还是偷偷的在和妈较劲儿。易秦娥能做1小时40分钟，宋宇竟能支撑1小时45分钟，那种韧性和耐力让易秦娥都暗中感到十分吃惊了。易秦娥的心里再有疙瘩，还是天天蹲在排练场，诚心实意地做起艺术总监来。凡看到宋宇路数不对的地方，就会当场点拨，面授机宜。他几乎把自己演半辈子的戏所积攒下的那点心经，毫不保留地

0: 传授给了女儿。宋宇的进步也很快，虽然还没有达到易情娥内心对这个角色的体验程度，包括外部的表现里也多显得浮皮潦草，但在几次连排后，不仅薛桂生、秦八娃感到满意，团里许多老艺术家也都心怀惊喜地给宋宇竖起了大拇指。易情娥还真感到了一点传承衣钵的生命快乐。梨花雨整整排了十个月，在没有见观众前，内部请专家看了三次，提了不少修改意见，说戏基本趋于成熟，该是发射的时候了。薛桂生从策划宣传到观众组织以及演出月的名称，系统制定出了一套方案。终于在又一个新春佳节的正月初六，省琴要点火发射卫星了。正式演出那天，剧场的第一次铃声响起时，易情娥紧张的双腿突突打颤，但她还是在不停地拍着宋宇的肩膀，让他别慌张，说这时候一定要保持镇定，演员既要做到心中有人，又要做到目中无人，只有这样才能把演出的水平自自然然地发挥到极致。这是个半文半武的戏，对演员的体力有很大的挑战。他甚至在演出前还给宋宇喝了温热的增强体能的饮料。总之，凡过去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还有他舅胡彩香、米兰老师能为他想到的，他都想到了，连他们没想到的，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也都想到了。他是要把闺女体体面面、漂漂亮亮的打扮出嫁了。演出的轰动效应是省琴甚至包括西京秦腔界所有人都没料到的，全喊叫炸了锅了。媒体的评价是美的时尚、美的惊艳、美的令人窒息，有多家媒体已经在称宋宇为小易情娥了。可每当谢幕时，观众一浪一浪朝台前拥去，并大声呼唤着小易情娥时，站在最后一排的老易情娥内心的失落感是难以言表的。易情娥不断听到观众的各种评价，上前又有台柱子啦，这娃绝对磨麻的，
1: 哎，这个宋宇不比易情娥差，先是年轻嘛，现在讲个颜值嘞，
2: 有了这帮娃，易情娥恐怕得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了吧。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136集。梨花雨的公演大获成功，易晴娥在为自己的孩子高兴着，甚至有几次都有点喜极而泣了。自打正月初六第一场演出起，宋雨她婆还有她弟还有她的亲生父母都来剧场看戏了。戏演多少场他们就看多少场，每晚看完戏都要把宋雨叫回家去大团圆地哭上一场。一对已经完全分离的夫妻在各自的折腾中又先后解散了二次混搭，最终因为宋雨这张感情牌而在西京重新复婚，现在房子也买下了，夫妻店式的羊肉泡馍馆也开张了，原来的儿子也从乡下接来西京读高中了，只等有合适的机会，哪怕请律师打官司也是要把亲闺女正式朝回领了。当易晴和他娘把这一切告诉他时，宋雨的婆还有他妈他爸很快就提着厚礼还有存折到他家来要跟他谈判了，他们要认回这个孩子。当然他们也承认易晴娥是孩子的母亲。宋雨的婆是摇晃着已年近九旬的帕金森综合征的头颅说，求求晴娥了，你是我们宋家的大恩人，但是宋家既然有了团圆的这一天，还求你高抬贵手，让我娃认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吧。说着老太太竟然颤颤巍巍的要给易晴娥下跪了。易晴娥被彻底击溃在沙发上了。易晴娥突然那么想回她的九岩沟了，她就坐班车回去了。他已经很久没回来过了，家里除了老爹全都进城了，本来他也想把爹接进城去，可爹说要守着老房子老屋场老坟山。易晴和他娘说，你爹主要是舍不得他那一摊子皮影戏嘞。易晴娥还没到易家的老屋场，就听到了锣鼓闹台声，敲得很专业很讲究，甚至让她有些疑惑，哪里会有这样讲究的锣鼓敲家呢？有老汉老婆子娃娃们在陆陆续续地朝易家老屋场赶着，突然有人认出了易晴娥，一条沟里就迅速沸腾了起来，连各家各户的狗也都跟着主人跑出来，对着不明真相的尸体乱叫乱咬起来。家家户户出来的人再多，也都是老汉老婆子娃娃，几乎没有看见一个精壮劳力和姑娘媳妇。易晴娥就问他认识的七叔，
1: 熟，村里的小伙子还有姑娘媳妇嘞？
2: 哎呀，都出去打工了嘛，但凡能动的都不在家里，就剩下386199部队了。
1: 啥叫个386199部队嘞？
2: 娃呀，这你还不知道，38就是妇女嘛，61就是娃娃儿童嘛，99就是重阳老人。现在啊，连38部队也开到城里去了，61部队嘛能剩下一些，基本上都是病病歪歪要死不活的99部队了。
1: 不是听说九岩沟这一片要封山修林 都让搬到山脚下的集镇上去吗？
2: 哎，还说嘞，都正纠结嘞，住到别人家的地盘盘上，人生地不熟地不说，房子都在半空里，像鸟窝子一样垒着，连种一棵菜的地方都磨，钱也磨出抓挖去。咱这九年沟的山上，好歹住了人老几十辈子，随便爬了几下，就是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你看看，我个镇上，鸡不让养，羊不让放，猪也不让喂，牛也不让拦，咱老坟山也没人看管，下去住一阵，就都跑回来玩去了。还是咱九年沟花点舒心徜徉嘛。
0: 终于，一群鹅在几十个老汉、老婆子、娃娃的簇拥中回到了一家的老屋场。老屋场靠房子的地方竖起了一道皮影木帘，俗称亮子。第一个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群鹅他舅胡三元。一群鹅好久都没有舅的消息了，没想到他已经回九岩沟老家了。他是跟爹一道支起了这个皮影摊子。一清鹅突然发现舅老了，老得满头白发，几乎没有一根青丝了，唯有那半边被火药烧黑的脸显得更加幽暗离黑。在正规剧团，舞场面一般最少都有五六个人组成，除司鼓外，敲的敲大锣，敲的敲小锣，还有敲吊镲、木鱼、打挠钹、擂大鼓的，反正基本是各执一件家伙，很少交叉混打。而在这里，七八样乐器全都是他就一个人操作着，除了板鼓、战鼓、大鼓外，他把其他几样乐器都用一根有好多枝丫的根雕挂起来，木鱼儿梆子是绑在两个腿上，关键是还有很多的发明。他竟然把锄头、镰刀、簸箕、筛箩都当成了响器。戏里的战斗一打响，那就是冷兵器与飞沙走石的搏杀声了。他还兼着吹唢呐管子，把舅一个人忙活的，观众都不好好在亮子前边看戏，要跑到后台看他了。一清鹅他爹是在亮子后边操作着即将上演的《白蛇传》，还有一个瞎子老汉，一边弹奏着乐琴，一边清着嗓子要开唱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

0: 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7: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的穿衣有一个原则，是护好重点部位，就是别让脖子、头和脚这三个地方直接吹冷风。但是呢，也要注意别捂过头了。中医讲究秋冬养阴，穿到身体温暖就行，一旦捂出汗，毛孔张开，风寒反而更容易钻进去，感冒就找上门了。所以秋日穿衣就记住两句话，头颈足要裹严实，身上微微温不出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春捂秋冻，因为秋季天气变凉，我们的毛孔要闭合起来防着凉，如果过早的把厚衣服穿上了，毛孔会因为受热而开放，寒气反而更容易透过毛孔伤到体内，所以秋季要适当动一动，晚些添加衣物。但是秋冻也有讲究，不能冻着腹部，要注意腹部保暖，外出时应随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服。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胃肠道疾病最容易多发的季节，秋季腹泻、肠炎、消化不良都爱挑这个时候找上门来，所以秋天护好肠胃特别重要。首先别喝凉水，生冷的食物也少吃。另外，腹部是全身温度最低的地方，肚脐那儿的脂肪层薄，容易受凉，寒气一旦从肚脐侵入，肠胃就跟着遭殃了。注意腹部保暖，肠胃会少受很多罪。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

0: 王立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3: 你还别说，自从皇上走了之后，这些天呢，潘仁美真挺好，说话也和气，办什么事儿都和胡杨两家商量，而且常说我呀，酒囊饭袋，压马蹲台，任麻不是不够帅才，应该将兵权让给令公，军中的事儿能不管的尽量不管，都推给杨继业。可是杨令公越来越忧虑啊，他深深的知道潘仁美这个老东西非常的奸诈，是咬人不露齿的狗。胡王爷呢心粗啊，他一看潘仁美对老杨家挺好，就放松了警惕性了。其实别看潘仁美每天笑脸相迎，可是一回到自己的帐篷，就跟热锅蚂蚁一样，坐不稳，站不安，在屋子里是团团的乱转，脑子里头绞尽了脑汁儿在琢磨着。哎，金沙滩这么大的仗，杨七郎愣没死，我的儿子的仇没报了啊，怎么办好呢？他白天装笑脸，晚上嗨声叹气，今天他正在发愁呢，他的徒弟大将黄龙来了。黄龙这小子的官是潘仁美提拔的，两个人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推心置腹。这个小子足智多谋，能言善辩，潘仁美喜欢他，有些话他和他儿子都不谈，可是和黄龙能说。黄龙一进来行完礼之后，坐在了旁边。恩师啊，我这几天看您是有心事，您说说，我帮您出出主意。潘仁美打了开声，摇摇头，哎，别说了，说也没用。老恩师啊，您没拿我当外人，比亲儿子还亲，您心里有事，我心里别扭，您说说，我不能出道，还可以给你想想法呢。黄龙啊，咱爷俩不外，我敢和你说，可是说也没用啊。你看，这个脸儿全让老杨家露了，这个事全叫我们家掀了。金沙滩杨家立了多大的功啊，我没少费力气，结果闹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本来七郎劈了我儿子潘豹，嘿嘿，还闹个我没理，杀子之仇至今没报，老夫这口气咽不下呀。黄龙一阵的奸笑，嘿嘿嘿嘿，师父， 老杨家再露脸能怎么的？不死了好几口子吗？天不养府不净剩寡妇了吗？您没立功可也没过呀。至于说您儿子这个仇嘛，老人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来日方长，你忙什么？还忙什么？眼下是个好机会，此仇现在不报，将来可没有机会报了。恩师，你能听我的吗？说，好，要听我的，咱们可以抓杨七郎一脚之错，把他宰了。他是战将，你是元帅，那还不是易如反掌吗？哎呀呀，黄龙啊，他如果是杨七郎一个人在这，我好下手，现在是爷仨在一块儿不好办啊。尤其是胡延赞这个老东西怀抱着天子剑，别看看着我也笑呵呵的，我明白向着杨家恨我们老潘家，谁不知胡杨像一家呀。师父啊，那你是把道想左了，胡王爷算个神马东西，他不是个大草包吗？你老人家画一条道都够他跑三天的，想法把他支走就完了呗。至于杨家父子三人嘛，老人家您把他拆开呀，支走小杨，留下老杨，老杨一留下不任你宰割吗？支走小杨，留下老杨，对，此计甚妙。黄龙，事成我绝不亏了你。师父您看着办呗。就这么办。到第三天上，潘仁美升帐，点名过卯，发放军情已毕。外边军兵噔噔噔噔噔跑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韩昌、韩延寿讨敌要阵。潘仁美什么话也没说，免战牌挂出去不战。第二天报，韩昌又来讨战，免战牌挂出去。连着就是五天避而不战，一道道免战牌都挂在了幽州城外。呼延赞有点憋不住了，我说潘元帅啊，咱们也领过兵，咱还没听说你这个招呢，怎么天天不打呀？我们不打仗连天来这耗费粮饷，这玩意儿行吗？唉，胡王爷，你这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搁什么打呀？现在幽州城内缺乏粮草，粮草运不上来，不打自灭，等着粮草一到就开战。哦，怎么没粮啊？可不是吗？那你怎么不派人去催呢？派了几员将官，不知道为什么至今没运来，哎，都急死本帅。嗨，派点的饭桶上哪催粮去？各个关城的官也是个事儿，这边打仗等着张嘴吃饭，哦，不送粮，可不是吗？胡王爷呀，您久在沙场，能知道没有粮食军心不安呢，你帮我想个法吧。实在没法，这么办吧，我去帮催催粮怎么样？潘仁美一听这个乐呀，好，胡王爷既然如此，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呢？不是着急吗？我这就走。哎呀，太好了，如此多谢多谢。你说胡王爷心多粗啊，叫他监视潘杨两家，他先撩了走了没有五天，潘仁美暗乐，支走小杨，致死老杨。等他升座保障的时候，抽出一只金皮大令高喊，六郎七郎何在？末将在。你们弟兄领我一支将令赶奔卢沟桥，镇守咽喉要路，不掉不可回城。末将遵令。哥两个不爱走，但是不行，元帅发话了，没办法，两个人辞别爹爹够奔卢沟桥了。潘仁美一看一阵的冷笑，杨继业呀，杨继业，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潘仁美设毒计要害老令公。
2: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潘仁美为报杀子之仇，要还令公杨继业，可杨继业一点错处都没有，怎么能找个借口杀老令公呢？潘仁美绞尽了脑汁，想出一条毒计。他把黄龙找来了，告诉黄龙，我们每天平常是五更升帐，明天提前四更天升帐，叫众将早点来，别晚了，千万别叫杨继业知道，他一误卯，我就把他杀死。营中的众将都得信了，唯独令公还蒙在鼓里。这几天老人精神恍惚，金沙滩一战，八个儿子只剩下两个，还被派到卢沟桥去。倘若有危险，回去怎么对夫人说呀？半宿没睡着啊，天快亮的时候才眯合着了。刚睡着，突然鼓响如雷，令公金人打个冷战，睁眼睛听着，这是干什么呢？打仗不是升帐的鼓，急忙叫醒军卒，怎么回事？军兵说不知道啊，怎么提前升帐了？我们也没听说呀。哎呀，不好！令公一想，如果要误卯，可就杀头之罪呀。来啊，快备马！老令公急忙顶盔挂甲，罩破书呆，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手指紧沉利落，抓缰上马，直奔帅帐。等到了帅帐门口，帅邓立安下了坐骑，抬头一看，老令公的脑袋嗡的一下，怎么？误卯牌挂出去了，挂两道了，这是军中的规矩啊！头卯不到，重打40；二卯不到，重打80；三卯不到，枭首示众，杀！老令公能不懂得军规吗？哎呀，我连误两卯，这可该当如何是好？就在这阵，潘仁美正点第三卯呢。杨继业何在？老令公一想，这卯可不能再误了，再误我的脑袋就没了。末将在呀！潘仁美一愣，心的话，我还合计呢，叫杨继业连误三卯好杀他。第三卯赶上了。中军官传本帅将令，叫杨继业报名而入。扎恩元帅令下，叫杨继业报名而入。老令公吓坏了，哎，我还处处小心，今天我怎么就起来晚了呢？不晚呢，哎，进去吧。末将杨继业告进。说完，撩战群分甲业一提于他为，来到帐里是跪倒磕头。边关12员大将一看杨继业须发皆薄，都挺可怜呐。潘仁美把眼睛瞪得跟豆包一样，杨继业，你可知罪吗？这令公看看潘仁美，心的话，潘仁美耶，你是诚心呐？今天是提前升帐，我不知道啊。元帅，不知末将罪在哪条？走。你连误本帅两卯，难道你还不认罪？哎呀，元帅啊，我不知道今天提前升帐。你问问众将，哪个不知？明明是你杨继业小瞧本帅，违犯军规，犯了17纪律54斩。哎呀，把他给我拉下去，重打80军棍，扎！有人过来伸手来拽杨继业，杨继业高喊：元帅，末将冤枉，我确实不知道今天提前升帐，胡说，走，打打。有人落下去了，那是真不客气啊，给中音往下一退，把杨继业往地下一摁， 两旁边过来两个人，手拿着军棍，啪啪来打老令公。老令公年迈苍苍，不禁打了。尤其是老人家为人忠厚老实，对军卒对战将都非常好，亲如手足。杨家的爷儿几个不欺负人，有个人缘，谁也不忍心呐。这个棍子实打实凿的下，这个打棍子也好，打板子也好，有偷手。如果要是花了钱贿赂，或者是对挨打这个人同情，这棍子和板子打得噼啦啪啦噼啦啪啦直响，不疼。如果是一点人情也没有，实打实凿，声音还小，打得又狠，一板子抽下去立刻起死杀，三板子就得抽开花呀。所以这波人呢，知道老令公多大功劳，金沙滩一战，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芳，三郎马踩如泥将，四郎五郎八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老人家这是保国钻呐，最后还挨板子，都不忍下手。潘仁美是干什么的？贼里不要的主，眼睛里不揉沙子。给我狠狠打，要棍棍带血。如果哪个徇私舞弊，与杨七业一律同罪。大伙一听傻了，再不使劲儿，我们就得挨揍。令公位，对不起你呀，我们实在没法了。甭打八十，四十就了不得呀，打到三十几下，老令公的腿就给掏开花了。老人家咬着牙关，汗珠子顺着额角噼啦啪啦直响，下嘴唇恨不得都咬破了，一声不吭。众将实在受不了，哗一下子跪倒磕头：元帅，我们给令公千岁求情，念起他老人家年高有德，功高盖世，手下留情。潘仁美一乐，嘿嘿，哎，还真有老杨家人。又一想，不得灵了，那么大岁数，遭合了不起碗，打几下子也就够他呛的了，这人情要不给，犯众怒。好，看在你们大家的份上，把杨继业拉下来。打到四十多下子，把杨继业给拉上来了。杨继业起不来了，中间儿都踢不上啊。潘仁美微微一阵冷笑：杨继业，打得你屈不屈？令公心的话，我心屈命不屈。我明白，就是为了七郎匹潘豹的事儿，官报私仇，你找在我这个上了。可是我说屈有什么用啊？君子人斗智不斗口，咱们事情头上见。不屈，该打不该打？该打。我为什么打你？连物两毛。好，看来杨继业你还真懂得军规。既然如此，本帅免去你那几板子，不过罪过免了还要罚。本帅给你500老少残兵，敢奔在前敌，会战韩昌韩彦寿，抓住韩昌韩彦寿，万事皆休；抓不住韩昌韩彦寿，要杀你个二罪归。说完，走兽胡瞪出雕翎剑，当啷扔到了令公的眼前。老令公一听，啊，哭咚就坐到地上。什么？元帅，你叫我出征？哎呀，令公心的话，我刚挨完揍啊，论道理打完了，送到后边去养伤去，养完伤好了再出战，这就叫我打仗啊。这有心要说没有用，能有用吗？又一合计，大将军能死阵前不死阵后，我就是两军阵前不死，也得死在潘仁美之手。好，末将遵令。老令公勉强爬起来呀，拿起令箭插在了身边，脚步踉跄往外走。 到了外边，军政司给点齐了军兵，事先黄龙都给他下好话了，这500军兵，老的老，

0: 六郎七郎都不在了，如今老爷子受这个罪，哎呀，潘仁美呀，你缺了八辈儿得了，你损吧！外边叨了捞三声炮响，城门开放，吊桥一落，杨吉也一提马的丝缰过了吊桥，往前一走，令公也不精神，这些当兵的更懒脱脱的。老令公光合计事儿的，在马上迷了迷糊的，想稳稳心神，就听后边军兵念叨：“老赵，你说我在军中可待了20多年了，我也没出去打过仗啊。那我如今胡子压把了，愣叫我出去打仗，我说是不是看着我别扭啊？”“哼，我打过仗啊，我做了18年饭了。本来我要回家，不让我回家，也叫我跟着出征。哎。”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呀。有个嫩声嫩气的小孩在说话：“
1: 叔叔大爷，你们两个去都行了，你们那么大岁数了，你看我呢，我本来是当书童的，我怎么也叫我出征？哼，我会干啥呀？我连刀都拎不动，就给我这么杆破枪都上锈了，拿着怪沉的，干脆你替我拿着得了吧。”
0: 令公这才注意，带住战马，他回头往左右两边看了看呀，大吃一惊。再看这些当兵的，老的老，小的小，本来出征打仗的军卒得是20上下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的。再看这伙人，老的满把的胡子，48、9岁，舔着个肚子可不做饭呢怎么的，小的14、5的也拎杆破枪出来了。闹了半天，老贼潘仁美是叫我送死去啊！这些人，哎，你们受我株连了。军兵弟兄，令公千岁，你们怎么也跟着出征啊？谁知道啊？今天早上把我们豁了起来，就叫我们站大牌，说是跟您去打仗去。我们也合计了，要跟恁杨家人在一块儿，我们死也高兴。不。军兵弟兄，你们都拉家带口，谈何容易？老夫得罪了潘仁美，两军阵前总死，算是为国捐躯，可是你们冤呐。令公别说这话了，您偌大年龄挨了打还得出战，老杨家够屈的了，我们保着令公去，总死无的含怨。弟兄们，我们不能看令公自己去呀，我们说什么也得保着令公同去同归，对不对呀？对，令公千岁，快走吧，振作精神，咱们打个胜仗，快回城好养伤。啊，好好好，既然如此，走。老令公领人来到两军阵前，告诉军兵讨调阵。军兵往前一喊，时间不大，就听翻营里叨了唠的几声炮响，人还马炸，一哨队伍冲到两军阵前，3000人雁别拆开，压住阵脚，门旗猎闪，任标旗闪在两旁，正当中是一杆大都旗，斜角之下正是扫南灭宋大帅韩昌韩彦寿。韩彦寿这几天呢，日子不好过呀，自从金沙滩一战，虽然杨家死了不少人，可是北国的损失更大，把个天庆梁王给死了，萧太后守寡了，萧太后能完吗？连哭带闹，是泼口大骂韩昌，差点没把韩昌宰了。最后萧太后说了，韩昌，这个仗你必须打赢，抢回幽州，另外老杨家人你都得不给我刀刀斩尽，认认诛绝，抓住宋朝的昏君蒋公折罪，不然我要你的脑袋。韩昌没办法，硬着头皮，这2次兴兵在对面扎下营盘，几次讨地要阵，潘仁美都不出征，老家伙是想害杨家将啊。但是韩昌心里也有底儿，知道潘仁美跟自己愿意合兵，一看没出征就耐等天时，没成想今天两军阵前有人讨地要阵。韩昌一合计，怎么宋营已反常态，反而蒋守为攻了呢？待我亲自出战。就这么，韩昌带人马到两军阵前，亮开了队伍，一提马的丝缰，到了两军阵前，来之如坐骑。哎哎，

0: 天朝南蛮，什么人逃掉阵过来打话。两旁边也有几员偏将副将，老令公一合计，我能叫别人打仗我在这挺着呀，不是今天这仗就看我的吗？干脆我过去吧。振作精神，咬着牙关，臀部疼得了不得呀，提战马和韩长马打对头，一抬腿得胜钩鸟船摘下了金刀，手中一横，韩长，你可认识老夫？哦，原来是令公千岁。哎呀，失敬失敬啊，令公千岁，我们两个虽然几次见面，但是不得说话呀。久闻阁下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无不仰视，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听说你当初是保河东王的，后来保了大宋的一统华夷，为大宋朝真是呕心沥血呀。金沙滩一战，几个儿子可全搭理了，怎么你还给大宋拼命？老令公听这话扎心，但是有多大的委屈能不能跟对面的番将说呢？强咬牙关，韩昌，你少说这些，我杨家祖祖辈辈是忠良挂绝的将军，总死无敌韩怨。韩延寿啊，你无故兵进中原，兴兵犯境，掳我百姓充当奴隶，擒我河山，牧马中原，作为中原男子汉大丈夫，岂能忍让？以我良言相劝，你也是堂堂的男子汉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就应该看破名利，看明是非，及早悬崖勒马，退归北国，乐守你的家园，方为正理。若不然，如果屡次三番进犯中原，要知道天朝之大，名将良兵无其代数，将来你有一天死，还不如我那几个儿子呢。嘿嘿嘿，老令公，是啊，你是向着大宋说，可有一样啊，据我知道，你们老杨家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呀。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芳，家里可全剩寡妇喽。如果令公你要在不在，天伯杨府可就塌了大梁了。再说了，宋朝皇帝有什么可保的？无道的昏君啊。常言说得好，良臣宅主耳室，良禽摘木耳栖。如果你心眼一活动，往前挪一步，就凭你的为人，你的能耐，你的家业，到我们北国保证官职不次于天伯杨府，什么火山王、金刀令公，小不了。老令公，你看怎么样？韩昌，我杨家能投降北国吗？是笑话，忠臣不保二主，我杨家认可死，绝不跪招生。韩延寿，今天我奉了元帅的将令前来和你交锋，少说废话，来来来，我和你大战三百合。杨令公，你老耳无能，还想和我韩昌交战吗？呸！韩延寿，用不着卖狂，别看我人老刀不老，我的人老心不老。看刀！老令公手中的金刀高高的举在了空中，两脚踹蹬，身子往前一进，马往前催，金刀力劈华山，呜的一声，够本韩长就劈下来了。韩延寿一看，哎呀，行啊，别看令公上了年纪呀，真好像搬走了苍龙掉牙的猛虎这一样，别看须发结果，二毛子炯炯有神，烁烁放光。韩昌点点头啊，嗨，真是英雄，谁见过老将黄忠啊，杨继业，嘿嘿，我敢说比当初的黄忠强之百倍。可惜呀，杨继业呀，倒霉你倒在潘仁美手喽。潘仁美一心要投靠北国，害你们杨家，我倒想保着杨家登了老潘家，可是你这个老东西不服我管儿，那我也就别客气了， 我倒要领教领教中原的金刀令公有何本领。想到这，手中的三股托天叉在掌中一横，来个横单铁门栓，一看大刀奔自己顶梁劈来，微微一闪身，手中的叉杆往上一抬，喊了一声抬开，啪，用三股托天叉来封这口金刀，耳轮中就像打了个劈雷一样，当啷一声响，震得军兵的耳朵都要聋了，这叫震耳欲聋。哎呦我的妈呀，老令公的战马被震得踏踏踏踏倒退了几步，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伤口疼的这心就像人被人抓住一样。令公要不挨揍啊还没事儿，叫潘仁美打了这几下子再出去战韩昌去，那受不了啊。韩延寿的战马也倒退两步，踏踏吁吁呀，别看把金刀崩出去了，也觉得膀子不得劲儿。哎呀，这是虎老雄心在，杨继业真有把力气，韩昌还不知道呢，老令公刚受完刑呢。金刀令公点点头啊，心的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就这一下子我也就领教了韩昌当代的豪杰，不次于我那几个儿子。如果老夫要不受伤，和他打还能吃上一阵。可是我身带棍伤，要战胜韩延寿，谈何容易？可是不打，往回去，潘仁美也得宰我；往前去，也是死，后退也是亡。身为大将，能死阵前，不死阵后，死在阵前，青史标明万古流芳。想到这，老令公两脚踹蹬，马往前进，大刀像云片一样呜丢丢奔着韩昌就是两刀。韩昌韩延寿并不敢怠慢，手中的三股托天叉啪往弯一崩，刀颤叉往里进招，两人马打盘旋，是站在一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金刀令公杨继业带500老弱残兵去战韩昌韩延寿，再瞧韩昌那边3000军卒，20几名将官，兵精粮足，擂鼓助威，画角长鸣，嗷嗷直叫啊。再看这边冷冷清清500老弱残兵啊，在疆场站着，被这寒风一吹，不寒而栗呀。可是老令公还是抖擞着精神，人似猛虎，马似蛟龙，来战韩延寿。怎奈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这是一二，一个身带着重伤，再一个心情也不好，那这是差老了鼻子了，得减一半的能耐呀。这口大刀只能封住门户，不能往里进招啊。两下里多没有打了有50回合，老令公支持不住了。
2: 老令公暗暗点头，完了，可是死我也不能退，我喝出去了，
0: 拼了吧。后边的军卒一看，哎呦，令公够呛啊，这可怎么办呢？大家想过去，怎奈对面3000，这边才500，那怎么比呀？眼睁睁令公性命难保，猛然间远处是马挂銮铃，由远而近飞奔两匹战马，这马跑得四蹄蹬开，翻蹄亮掌，蹄跳咆嚎，鬃尾乱炸，肚皮要擦地皮的，像箭打着一般。马上两员大将，一黑一白一丑一俊，
2: 每人手中一杆枪，一个是丈八蛇矛枪，另一个是盘龙金枪。谁呀？正是杨六郎和杨七郎。 这哥两个奉了潘仁美之命到卢沟桥前去镇守咽喉要路。别看人呢在卢沟桥，心呢在幽州城呢，能不惦着老爹爹吗？年过花甲，儿子刚刚的阵亡，这哥俩又都走了，剩老人孤苦单单，凄凄凉凉的，胡延赞又撩了。那杨六郎是干嘛呢？杨六郎够帅才呀。七弟呀，咱可不能傻乎乎在这待着，待几天咱就得往回去看看。七郎说，我早就想走，那咱现在就回去呗。六郎说，不行，因为潘仁美有话，不调不许回来，如果回城私离训地应该杀，说我们两个走还不行，怎么办呢？咱们呢偷着去偷着回，到那打听打听，问问爹爹怎么样，没事咱再撩回来。七郎说，行，我早就不爱这待，我早就没心了，依我心呢，干脆我们就反了得了。别胡说八道，叫爹爹听着该生气了。挨来挨去，今天六郎七郎可实在等不住了，一合计，从我们离开了幽州城之后一直没听到爹爹的信儿，我们两个得看看。就这么两个人仗着胆子离开了卢沟桥，其实他们俩犯死罪呀，私离训地就应该杀。哥两个离老远就听见这边啊战鼓齐鸣，鼓响暴斗，号角嗷嗷的打起来了，谁和谁呀？哥两个玩命的跑，等离刀切近一看，六郎心疼啊，原来是自己的父亲。老人家法似三秋雪，鬓似九秋霜，可是还在拼命挣扎，高声喊喝，老爹爹不要担惊，少要害怕，你六儿到了，哦，你七儿也来喽！哇哇哇哇哇！吁，老令公听这话呀，虚晃一刀，八一学战马，刀交左手，飘虚然，闪目观瞧。啊，六郎儿，七郎儿，爹，
0: 儿啊！爹爹，您怎么单人独骑出战了，就带这么些个老弱残兵呢？孩子，老贼潘仁美要害死为父，重打了40多军棍，还撵我出征，杀了韩昌，蒋公折罪，战不了韩昌，要杀为父二罪归一。为父只说拼死在前敌，为国尽忠，没想到孩子你们两个怎么也来了呢？老爹爹，我们来看你来了，可有元帅的将令没有啊？哎呀，孩子，私离训地可是死罪呀。七郎说，别听那套了，什么死罪活罪的，不就是杀了韩昌就能蒋公折罪吗？哥哥来，咱们两个抖抖精神，壮壮胆子，把韩昌宰了就完了。
2: 爹爹您歇会儿，我们来打韩昌。六郎七郎看见了韩延寿，恨得牙都要咬碎了，想起金沙滩一战，大哥二哥三哥全都阵亡，四哥五哥八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老杨家弟兄哥八个如今剩俩了，这千仇万恨都寄居在韩昌的身上，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杨七郎一颤，丈八蛇矛枪高声顿喝，韩昌啊，韩延寿，今天把尔等抓住，定把你切成丝儿，拉成片儿，剁成末，砍成块，替我的哥哥兄弟报仇雪恨。说完往前一近身，扑棱，大枪是分心便刺。杨六郎一摆盘龙枪，够奔后心扎来，哥两个双战韩延寿，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个扎上，一个扎下，这两条枪可厉害呀，一个压在金蛇乱窜，另一个好像怪蟒翻身，乌龙摆尾。那韩昌一条三股托天叉，上风下迎，左膛右胆，是勉强交战。心中暗想，这么打可不行啊，杨家哥俩厉害呀，老杨家枪谁不知道啊，尤其是这个地方四通八达，杨家将无论打胜打败都可以远走高飞，逃脱性命。抓不住杨家将， 想取宋朝的江山，是比登天。

0: 还难呢，得把这爷三个致死，他人每一投降，我们的兵马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捣东京汴梁。怎么能把这爷三个致死呢？俗话说得好，力敌不如智取。嗯，我何不按照昨天我和众将商议的计策，把他们杨家父子三人引进两狼山，虎口焦牙狱，要他们的性命。嗯，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韩昌虚晃一招八翼学战马，跳出圈外，高声喊喝：哎，杨继业，你们不够英雄，不够好汉，是好汉应该单打独斗，你们俩打一个算的什么豪杰，毛家不战喽。说完是拨马就跑。七郎一想，跑哪跑，到嘴的肉还能叫你撩了，你要跑了抓不住，我爹回去可就是死罪呀。哎，韩昌要走行，把脑袋留下。说完啪，用枪转一扫马的三叉骨，这匹马刺里蹬开，翻天亮掌，提跳跑好，一马当白了，追下去了。西郎是有勇无谋，是个粗鲁人呐、啊，他连合计都不合计就追下去了。可六郎可有勇有谋啊，他微微一打愣神，韩昌招数没乱，为什么败了呢？跑了。是不是用的引军之计？如果追可是危险。又一想，不追又怎么办呢？韩昌跑了没抓住，这个仗不算胜啊！我爹要回幽州城，潘仁美非杀他不可，今天死活也得抓住韩彦寿。反正回城也得死，那就不如追上去，也许找条活路。想到这儿，杨六郎也在后边追去了。金刀令公杨继业一看，韩昌没败呀，其中有诈，我的两个儿子都去了，这可危险啊！我死就死了，这么大的岁数，可这两个孩子若有了好歹，杨家岂不是断了香烟后代？不行，哎，六郎儿、七郎儿，赶快回来！可有一样啊，你就是喊破嗓子，那哥俩也听不着。一来是顶风，二一来就听着也没想回来。哥两个一心抓住韩彦寿，替爹爹立功赎罪，所以拼命的追赶。令公一看实在没法，把大刀在空中一举，三穷二郎追。再看这500老弱残兵在后边追下来，辽兵辽将也不敌抗，全都四下逃奔。就这么，韩昌在前，七郎在后，六郎跟随，杨继业督队伍保护着儿子，大兵往前奔跑。边关到处是群山，山峦重叠，漫延百里，丘陵起伏。虽然山不高，可遮日月，树木不多，可以藏兵藏将。别看是冬天天儿，但是这个地方看着特别的森人，山上怪石林立，荒草多高，西北风一吹，显得特别的荒凉。当中一条山道，韩昌、韩延寿就从这条山道顺着山环拼命的奔跑，七郎也到了。这个山道挺绝，急了拐弯的，像犬齿棕色狗咬纹一样，特别不好走。走了一个山口，又个山口，说不清个多少个山口啊！再往前走，地势宽阔，书中暗表，在这群山当中有一座山叫两狼山。两狼山拐弯之处往里是个山环，好比是什么一道山沟，叫陈家谷。这个地方山势险恶，历代都有烽火台。在两狼山上有烽火台，烽火台呢是镇守边关瞭望哨所，如果发现敌兵，白天点狼烟，晚间点灯火。可是如今这个地界因为打仗全都没人把守了，韩昌、韩延寿就这么就把杨七郎引进两狼山的陈家谷。 老令公一边奔跑着一边看着山势，就倒吸口凉气呀、啊、哎呀，此地山势险恶，怕有伏兵啊。军兵停住，叫军兵就在陈家谷口的外边夸就停下来，然后老令公吩咐军卒多加看守，严加防范，一马当翻跑到里边，一边跑一边高喊：“六郎儿，赶快回来！”六郎听见了，咦咦，爹爹，干什么？孩子，这个地方不好啊，山势险恶，山峦重叠，怕的是有伏兵，你我父子性命难保，告诉七郎儿赶快的回来。哎，好，七弟别追了，快回来。再看七郎追韩昌追得正高兴啊，忽然三拐两拐，韩昌韩燕寿不见了。七郎带着坐骑，追丢了，听后边喊他，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哥哥爹爹都来了。六哥，
1: 怎么？
0: 快回来，
1: 别追了，
0: 让回去。
1: 回去干什么呢？
0: 到嘴的肉还能吐出去啊。哎呀兄弟，爹爹说此地定有埋伏，赶紧把队伍后队倒前队，前队倒后队，往外撤。哎，好，
1: 快往回走。
0: 来不及了，队伍还没等动呢，就听着倒咕倒倒咚，号炮连天，人环马炸呀，霎时间是伏兵四起，杀声一片。守在陈家谷口外边的军卒老弱残兵也守不住了，人家后边队伍都上来了，翻兵翻将各百十八万兵人往上一拥，无路可走，这五百老弱残兵边打边退，呼隆的一下子全进入了陈家谷口。等来到里边一看，可了不得了，是杀声四起，两边山坡之上旌旗招展，浩带飘扬，辽国兵将手持兵刃，如狼似虎的冲下山坡，高喊活擒杨家父子，不住的高喊：“别放了杨家将，抓住杨无敌，替天清梁王报仇啊！”老令公一看，当时吓得你也呆呆的发愣：“我们爷儿三个命没了，我死没什么，这么大的年纪还能活这么大岁数吗？可是六郎儿七郎儿有个三长两短，我杨家可就断去了香烟后代呀。”老令公一着急，火往上撞，就觉得心里难受，嗓子眼一发甜，一口血噗喷出去了，霎时间就觉得眼前金灯银灯乱窜，差点摔到马下。六郎一看可着急了：“爹爹，您怎么了？”急忙用衣襟给爹爹擦擦嘴角的血迹：“爹，您别急，不要紧，自古兵家胜败乃是常事，待孩儿给您开道，叫我七弟断后，保您杀出重围。”老令公稳了稳心神，点了点头：“别怕，不要紧，您吐血了。”“
2: 不要紧，血有的是。孩子，我出不出去小事啊，你看这五百老弱残兵，这是生灵啊，无辜遭到了涂炭，孩子把他们可得带出去。”“我知道了，弟弟您别着急，待我给您头前开道。”说完看了看周围这五百老弱残兵：“军兵弟兄跟我来。”说完杨六郎在前，杨七郎在后，杨继业在当中，五百老弱残兵一拥齐上，直奔谷口冲来。霎时间可翻兵翻将就混战在一起，这五百老弱残兵心有力不足，体力也跟不上，另外也没经过训练呢，哗着一冲一过，损伤一小半，还全让着六郎七郎年轻枪法好呢，不好，战败了眼前堵在了山口的军兵。怎奈 山口连设五道防线，两旁边山梁之上全是辽国的兵将，一层层，一行行，一排排，一列列，弓箭手林立。这还不说，两旁边都准备着火箭、火药、火炮，就等一声令下，要火烧两狼山、陈家谷口。就这么连冲了五次，没有冲出去，军兵死伤了一多半。老令公出马林迪的时候是早晨天放亮，现在呢，已到吃晚饭的时候，还打呢，已经累得力尽筋疲。再要攻不出去啊，就算出不去了。要是六郎七郎哥俩还能冲出去，可是这还有老父亲，还有手下军卒，怎么能忍扔下呢？令公一看伤亡太重，身上带了两处伤，六郎给父亲包了又包，叫七郎归拢队伍，歇歇再战。就在这阵儿，就听山头有人喊话：“哎，杨继业，我们元帅和你答话，你往这厢来看呐！”老令公仰脸顺声音仔细观瞧，就在北面山坡上出现了无数的番兵番将，正当中高走着大都旗，旗脚下一员大将，头戴八宝圈金天王盔，身挂五龙天王甲，五花蓝靛脸，朱砂眉，连鬓络腮的红胡须。来者非是别人，正是韩昌韩延寿。只见韩昌看着令公，微微的冷笑：“杨继业，你受惊了。”韩昌：“匹夫，你为什么把我们爷几个引到此地？”“哎呀，自古兵不厌诈，还是你杨继业有勇无谋，你中了我的计策了。你可知道此地叫什么所在吗？”“什么地方？”“此地乃两狼山。刚才打仗的地方叫陈家谷口。你们父子三人被困在山中，你还有什么说的？跟你说实话，谷口一封，杨继业你有通天的本领也出不去，你就是长个翅膀也飞不出去。算了，投降吧。你别看你大儿子射死了天庆梁王，你们父子杀了我们北国这么多的兵将，本帅不怪。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你要现在能投降，我还重用你。怎么样？杨继业心眼一活动，前走一步，投降吧。呸！韩昌啊，杨家人，活是宋朝的官，死是大宋朝的鬼，忠心不变。哼，杨继业呀，你说这些话那是假的，没用。人死了死了，谁知道你这么忠心耿耿的保大宋啊？哎，你现在这么为大宋皇上卖命，又有什么好处了？你刚到幽州的时候是八个儿子，你现在回头瞅瞅，剩俩了。嗯，这俩你也保不住了，天波杨府可全剩寡妇了。人生在世又为的什么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如果你这两儿子也死在两狼山，你们老杨家可断去香烟后代了。我说的可都是实理儿，不要光一条道跑到黑。你死你还不能怪我韩昌，可不是死在我手。跟你说实话，你死就死在潘仁美的手，那潘仁美排斥已己，恨你们老杨家，一心要报杀子之仇，把你们老杨家都卖了，舍出去了，你还蒙在鼓里呢，你还拼命啊，有什么意思呢？你看你们爷三个被围，潘仁美做事不管，按兵不动，明明是叫你们爷三个送死啊。本帅爱惜你一家忠孝满门，才尽良言，听不听可在你了。杨继业一听潘仁美这仨字儿都扎心呐，想起身上的伤，想起自己儿子金沙滩之战今日被围，咬牙切齿暗骂潘仁美：“潘仁美， 真乃小人。当初我儿匹了潘豹，

0: 是我儿之错，可是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你还记恨在心，官报私仇，把我们爷三个扔到外边不管呢？真格的了，就看着我们死，按兵不动吗？刘一想，不能。潘仁美不管怎么的，是当朝的国丈，掌朝的太师，皇上是他的姑爷，难道能把大宋朝的江山社稷看为儿戏吗？也许现在不知道，一会儿能发来救兵。不管怎么的，我也得喝出去，拼命和韩昌决一死战。韩昌，你把嘴唇磨破，一点用也没有，我们老杨这人死也不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8: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莫战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

0: 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1: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常香玉、赵艺婷、马天德、施慧君、谢爱芳等联袂演绎的豫剧《花木兰》上半部分的精彩录音。《花木兰》是常香玉的代表剧目之一，由陈宪章改编移植，后又与王景忠合作对剧本进一步加工，在1952年10月全国首届戏曲观摩演出中，常香玉演出此剧获荣誉奖。剧中那段“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堪称是豫剧唱腔艺术中的经典，广为传唱，备受大家的喜爱。

0: 虎在家吗？花虎在家吗？
1: 哦，地包到来有何公干？
0: 阿姑娘，花虎是你什么人？
1: 是我的爹爹。
0: 哦，只有金鸡军帖拿去叫他一看便知。
1: 哦，啊，地包，这不是征兵的军帖吗？
0: 不错，只因土里子侵犯我国，边患荆棘，要你父速速应征入伍。
1: 哎呀呀，他已经年老退休了啊！
0: 快由儿子代替。
1: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呀，这边如何是好啊？
0: 敌寇侵犯边关赤金，还是叫你父赶快应征去吧。

之事，难道你

0: 事就该将来才是啊。
1: 姐姐哪曾晓知，是在地堡送来军帖，沿江脱离紫作乱，爹爹的名字也在军籍，像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0: 哎呀，竟有此事，这便如何是好啊。这
1: 姐姐，
0: 我倒有个好主意。
1: 好主意？什么好主意？
0: 我说呀、
1: 我要见了爹娘再见。
0: 哎呀，妹妹你回来。妹，
1: 有什么好主意先对姐姐将来才是。
0: 我就是不告诉你呀。
1: 哎呀，你这丫头啊。

0: 军帖。
1: 爹爹，请看，上面说些什么？
0: 边关紧急，国家征兵地狱，老汉还在军籍，叫我急速应征入。
1: 哎呀，母亲，我那爹爹可去不得呀。
2: 是啊，想你年老多病，怎能阵前交锋打仗，是万万去不得。
0: 哎，哪里话来，我想国家兴亡，匹夫有在，不是一个个贪生怕死，自顾安乐，可知国破之后，国家老我小，也难得保全。以我之意，必须立刻前往应征。
1: 爹爹之言果然不错，想爹爹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2: 是啊，
0: 哎呀！事到如今，也顾我不带许多。
3: 爹爹，我不叫你去啊！
1: 哦，爹爹年迈，兄弟年幼，女儿情愿女扮男装，顶替我兄弟的名字，就是花木里替父从军。爹娘，您看如何？
2: 啊，你说什么？
1: 女扮男装替父从军。
0: 如何是的？
2: 末将风化。
1: 妹妹，原来就是这个主意呀。
3: 姐姐，好主意呀。
1: 好主意，
3: 好主意。
4: 花虎在家吗？
1: 爹爹，门外有人叩门。
4: 花虎哪里？
0: 花虎在一次，爹宝有话请讲。
4: 花虎听着，二次传令，军情紧急，县亭入伍之人必须速速准备战袍战马盔甲军器，昼夜赶赴边关，不得抽。
0: 知道了。
2: 地保他已年老退休，且又体弱多病，时时不能上阵杀敌，还望地保好言上告，就免征了吧。
4: 怎奈这是朝廷的王法，谁敢违抗？
0: 俺花虎虽好，就无道
4: 早些准备赶赴军

0: 那点武艺怎能比得上那古人呢？
1: 是啊，这千军万马之中，杀敌之声是要凭胆量武艺。
0: 那爹爹的武艺如何呀？
1: 为一步身经百战，杀敌如麻，冲锋陷阵，是来之人不拒。
0: 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古人了，可不在爹爹之下。
1: 我义父虽然年老，武艺还在。
0: 女儿愿同爹爹当面比试比试。
1: 初生犊儿不怕虎，
0: 我敢与爹爹见高低。
1: 嗯，母回去报见来。
0: 是，且慢。爹爹，女儿我要是比得过你，
1: 让儿前去。比不过你？
0: 比不过。
1: 这从军二字休在出口。
0: 爹爹你说话
1: 算话。
0: 说一
1: 不是。
0: 姐姐快去报见来呀。

0: 哎，
1: 慢来慢来，待微步我准备准备。
2: 哦，怎么爹爹还在准备准备吗？
1: 待步准备准备。
2: 好，爹爹你准备吧。
1: 看得见。
2: 爹爹，你不是要准备准备吗？
1: 我试试那的眼力如何。
2: 哦，

0: 你我父女做事的比你来呀。
1: 爹爹你也要来呀。
2: 哎呀不必吧，不
0: 必
2: 吧，
0: 来呀。是老了，
1: 爹爹，俺姐姐赢了。
0: 儿的武艺倒是不错，
1: 爹娘可该答应女儿了吧？
2: 哎，可惜儿是个女孩家呀，终日与男子共事，那还了得？是啊，木兰，你是娘最疼爱的女儿，上阵杀敌，叫娘如何舍得下？儿郎，咱不去，咱不去啊！
1: 母亲呐、啊。你舍不得你这年轻力壮的女儿，难道你就舍得我那衰老多病的爹爹吗？
2: 这，哎，难怀娘了。
0: 哎，还是整顿行装，带老夫前往。
2: 哎呀，你不能去，你也不能去，这，那都不能去。
1: 哎呀，母亲呐、啊。爹的年迈，兄弟年幼，才女扮男装，大夫从军，如今话也说尽了，武也比过了，还是不让女儿前去，可叹俺为国不能尽忠，为父不能行孝，俺木兰世世枉为人也，不如女儿我。
0: 男儿的胆量无疑，此去了无方案。
2: 哎呀，女扮男装是会被人看。
3: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4: 爱你的皱纹。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木兰，你既有忠孝之心，我日老也不阻拦于你。为父盔甲还在，快去披挂起来，大夫一看再做道理。

0: 姥姥，
1: 你女儿准备行装，带我去买来骏马鞍鞯便了。

0: 老，
1: 老老回来了，
0: 回来了，女儿可从准备妥当。
1: 哎，办好。

0: 儿打扮起来，倒有个男子气概。
1: 哎，
0: 二老，见了元帅，你可会施礼么？
2: 女儿会施礼。
0: 是来俯看。
2: 爹爹，请看。帅在上，花木兰参见元帅。
0: 哎，错了错了，
2: 爹爹怎么错了啊？
0: 大爷父教导于你，
2: 是
0: 我儿进得帐去，先正官好丹臣。元帅在上，小将花木兰参见元帅。
2: 罢了。
0: 哎，
2: 爹爹，女儿会了。
0: 是来再看。
2: 爹爹，请看，见了元帅，先正官，后恩臣。元帅在上。花木兰参见。

0: 下听殿。
1: 啊，
0: 好一去得了。
2: 怎么他去得了？
1: 多谢爹娘。这
0: 二郎，来来来，抱剑于带上，等臣去吧。
2: 待娘送儿一程，
1: 送行千里，总有一别。爹娘姐弟不要远送，请回了吧。
3: 姐姐，你怎走了？
0: 木兰，你大一步从军，镇你守边关，要好好听从号令，一个勇杀敌，等待河山守护，你要早日返离。
2: 木兰，
4: 儿才能回来呀，母亲，母亲。

Yeah.

0: 儿啊，此去从军，你要处处谨慎，千万不可一时大意儿啊。
1: 母亲放心吧，女儿记下了。

0: 父命，千万可不敢惹二老生气呀。
1: 嗯，姐姐你放心吧。
0: 姐姐，妹妹走后，二老爹娘也要替我多多孝顺呐。

小心，此一去我定要处处谨慎，你

请放心吧。

女孩无

旁又听河水潺潺，这爹娘唤儿的声音是听不

何处传来胡马嘶声？今军情紧急，哪能容我在此思念双亲？正是玉树如火急，赤马

0: 咱们俩还是歇息歇息再走吧。
1: 看天色不早，你我还是赶路要紧。
0: 慌什么嘞？哎，你看这里又水又草了，咱们俩还是休息休息再走吧。
2: 好，咱们再次休息片刻也好，
0: 一同歇。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常香玉、赵艺婷、马天德、施慧君、谢爱芳等联袂演绎的豫剧《花木兰》上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明天同一时间将为您播出这部戏的下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7: 可以可以。
6: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7: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您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随着中原大地战火燃起，半壁江山随之沉沦，历经数百年的大运河也遭到拦腰折断，而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权仅仅凭借这半截运河，不仅撑起了王朝的命脉，甚至缔造出了远超前代的财富。那么一条流荡着惊人财富的大运河，为何会成为加速北宋覆灭的催命符？这条历经沧桑的古老运河还将见证多少令人扼腕长叹的历史沉浮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淮水安宋，讲述人清华大学教授倪玉平。
12: 北宋漕运是中国古代漕运的巅峰，每年600万担的漕粮顺着汴河浩浩荡荡的运进开封，支撑起来一个繁华富庶的王朝。但赵匡胤当年迁都不成，看出了 不出百年，天下名利单矣这句话也是一语成谶。北宋末年，宋徽宗和宋钦宗时期，由于种种原因，这套运行了100多年的金币系统被彻底的破坏了。其中的关键在于转班法的废除。前面说过，转班法就是分段运输，接力赛跑。南方的粮食先运到扬州等地的中转站存起来，再由专门的汴河船队分批运往开封。这套制度有3个优点：第一，不用让长江里的大船冒险进汴河；第二，漕船南下时可以运盐，来回不空跑；第三，发运师手里有专项的资金，粮贱时多买，粮贵时少买，平抑物价。然而到了琼林初，事情发生了变化。传承蔡京的亲信胡思文任发运使，这个人一上任，想的不是怎么把漕运办好，而是怎么讨好皇帝。他竟然将发运师的巨额购粮资金作为献余，也就是说是我节省下来的钱，进献给朝廷，邀功请赏。钱袋一空，漕运的根基轰然倒塌。同时蔡京改革盐法，推行超盐法，商人可以直接买超取盐，他们便不再选择漕船运输。漕船南下没盐可拉，只能空着船回去，一来一回成本翻倍。转班法被废除后，只好改为直达法。东南六路的漕船不顾江河深浅之别，跨越数千里直抵汴京。直达法一出，漕运立现败相，船工倒卖漕米，甚至凿船逃匿，沿河闸坝无序的开闭，水量严重不足，航道时通时阻。可见制度的崩坏往往是始于一次贪婪的献媚，运粮量从此断崖式的下跌。最致命的打击并非全在制度，而是来自制度背后的人。同一时期，宋徽宗正在汴京大修延福宫、万岁山，修建皇家画院。作为艺术家，他绝对优秀卓越，但作为皇帝，他玩物丧志，却是完全的不及格。这位艺术家皇帝对于奇花异石有着变态的痴迷，蔡京为投其所好，命亲信朱冕在苏州设立应凤局，掀起了一场祸国殃民的花石纲之役。何为花石纲？因为石船为一纲，所在非梁非布，而是太湖的奇石东南的花木，所以称为花石纲。朱冕权势喧天，强行征调漕船为他运送花石，甚至调集护漕的军队为其服役。为运送一块4丈高的太湖石，用纤夫数千人，花费钱财无数，中产之家往往因此破产。当运河上千帆竞发的不再是粮船，而是媚上的玩物时，一个王朝的末日钟声已然敲响。这些钢船横行河道，堵塞漕运，所过之处拆桥梁、凿城墙、毁民居、劳民伤财。再加上宋代不制止土地兼并，土地越来越集中于大地主、大官僚的手中，城中的赋税剥削使得社会矛盾迅速的激化，农民起义的爆发已经不可避免。宣和二年，也就是1120年，深受花石纲之苦的江浙地区爆发了由方腊领导的起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东南诸路的农民起义军达到上百万人。方腊起义军攻占了杭州周围50余座县城，东南大震。消息传到京城之后，朝歌夜舞、醉生梦死的宋徽宗大惊失色，立即派童贯为江淮、荆浙等路宣抚使，请军15万南下，全力的镇压起义。由于力量悬殊，经过多次的激战，方腊战败被俘，起义失败。就在江浙发生起义的同时，北方地区也发生了一连串的起义，其中以宋江为首的起义影响最大。宋江起义军呢，是以梁山泊为根据地，在山东运河沿线一带活动。梁山泊是运河的重要水源，在元朝的时候被称为水柜，也就是蓄水池的意思。宋江一度接受招安，后来又再次起义，于宣和4年，也就是1122年被镇压。 宋江本人也被杀害。宋江与方腊的故事都和大运河密切相关，后来演化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前半部讲宋江水泊梁山聚义，后半部讲招安后的宋江征方腊，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
13: 方腊与宋江起义虽相继被镇压，但这两场声势浩大的反抗浪潮已然把北宋王朝的统治根基冲击得千疮百孔。那条曾经满载财富、孕育繁华的大运河，映照出北宋王朝内部腐朽、日渐崩塌的衰败景象。汴梁城中的君臣平定内乱后，依旧沉溺于虚幻的太平幻境，全然没有察觉北方女真强敌已然虎视眈眈。外患步步紧逼之际，北宋还有一块边防心病，燕云十六州长期掌控在辽国手中，一代代北宋君主始终渴望收复这片故土。正是这份执念让北宋朝廷贸然定下了联金灭辽的决策。这个最终葬送了北宋江山的决策究竟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早已不堪重负的大运河此后又将迎来怎样坎坷的命运呢？
12: 内乱不断，外患也接踵而至。契丹人所建立的辽朝一直是北宋朝的主要敌手，宋辽之战中北宋一直处于屈辱求和的地位，没有占到过什么便宜。直到宋徽宗时期，辽朝国势衰微，北方女真政权勃兴，向南扩张。宋朝认为恢复失地、洗血国耻的时间已大，决定联金灭辽。宋徽宗重和元年，也就是1118年，宋廷遣使至女真提出联合的建议。此时正值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的政权，谋求对外扩张之际，双方是一拍即合，同意联合灭辽之策，对辽朝实施南北夹击。金军对辽朝的战争进展非常的顺利，相继的攻陷了辽朝的东京、上京、中京、西京，直抵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下。与金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宋数十万军队分东西两路北进，在辽军的顽强抵抗之下，白沟之役宋军溃不成军，惨败而归。最后还是金军率先攻下了燕京城，申请辽朝的天祚地。宋军参战无功，其软弱无能暴露无遗。宣和七年，也就是1125年的十月，在灭辽之后，金太宗正式下诏伐宋。靖康元年，也就是1126年的正月，宋徽宗呢仓皇传位于25岁的亲宗赵桓，自己则沿着运河南逃。宋钦宗去留之际犹豫未定，大臣们也是战和不一。在主战将领李纲等人的坚持之下，宋钦宗决定固守开封。正月初七夜，金军开始攻城，李纲指挥防御。金军知道城中有备，所以于次日遣使议和，索取巨额的金银财宝和大量的土地。恰逢宋朝的各路援兵赶到，金军主帅于是直接北撤。金军的第一次南侵虽然没有达到目标，却更加看清楚了宋朝的软弱可欺。正年的八月，金军又发生了第二次的大规模南侵，以宋钦宗为首的宋朝君臣竟幻想在满足金人不断加码的割地、金帛、人质等的要求之下，仍然一心求和。坚持抗战的李纲等人则被贬斥出朝堂，金军更是有恃无恐。闰十一月初，金军再次猛攻开封城。宋钦宗在外无援兵、内乏战力的时候，不敢依靠人民的力量来抗金，却组织开封城内由一帮无赖组织的所谓神兵出城攻击金军。神兵一触即溃，金军退速敦城。开封外城城破，宋钦宗前往金营求和，被金军扣为人质。靖康二年，也就是1127年的四月，金军掳徽宗、钦宗父子以及后妃、亲王、官员等3000余人北撤，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耻。作为北宋王朝生命线的大运河， 也在战火与废气中被金人的铁骑拦腰斩断。北宋灭亡时，徽宗之子、钦宗之弟康王赵构恰好在外巡视，宋朝的旧臣便拥戴他在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是为宋高宗，建立了南宋政权。然而这个新生的朝廷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妥协，主战派的李纲又被排挤出了朝廷，宋高宗与黄潜善、汪伯言等组合官员一心难逃，直接放弃了中原大地。金军再次大举南侵，目标直指宋高宗所在的扬州。闻讯之后的宋高宗如惊弓之鸟，来不及通知群臣，就只身乘小船仓皇渡江逃往镇江。他不是想法如何利用江淮人民日益高涨的抗金热情来组织抗金斗争，反而是放弃了原来要迁都建康，也就是南京的打算，从镇江沿运河经常州、苏州、嘉兴直奔杭州。金朝方面则欲趁南宋江防未固之际一次性的解决战斗，金军调发了10余万军队，仍以山东、陕西为两翼掩护主力，经淮西沿运河南下，击败沿江宋军的南阻，渡过长江，宋军纷纷的溃逃，更多的是不战而降。金军主帅钟弼率主力经湖州直指杭州，已经逃亡越州，也就是今天绍兴的宋高宗赵构决意下海逃遁，流亡海上。金军在攻下杭州后沿浙东运河追击赵构，因遇大风和宋朝水师的阻截退回宁波，最终决定撤军北还。北撤的金军因为抢获的财物实在是太多，只好依靠运河慢慢的运输。此后金朝调整策略，将主力转向川陕战场，南宋的也由此获得喘息之机，逐渐的稳住了淮河至乾岭一带的防线，一条新的疆界淮河成为了宋金的分界线。对于大运河而言，这是一次残忍的腰斩。淮河以北的运河段，包括通济渠也就是汴河、永济渠的北段，全部落入金国之手。由于政治割裂，功能丧失，这些河段的水源断绝，河道淤塞，曾经的滔滔运河变成了麦田、车马道，甚至百姓盖房的地基。南宋使臣娄岳在出使金国时沿汴河的故道北行，他目睹了令人心碎的景象。他在北行日录中写道：自离四州寻汴而行，自此河亦淹塞，皆与岸品，车马皆游其中，亦有捉乌其上。意思是啊，自从离开四州沿着汴水前行，到了这里的河道更加的淤塞，河床几乎与河岸齐平，车马都在河道中行走，甚至有人在上面建起了房屋。一道政治的疆界让流淌了数百年的经济文化大动脉化为一片史记的土地。隋炀帝贯通南北的隋唐大运河伟业至此也宣告终结。虽然整个大运河体系断裂，但它在长江以南最末端的一段，从镇江到杭州的江南运河，以及从杭州到宁波的浙东运河，却在南宋迎来了意想不到的生机。宋高宗最终定都杭州，称为临安，也就是临时安顿的意思。这个决定让江南运河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于是历史开了一个悲凉的玩笑。一条被拦腰斩断的大动脉，其最末梢的一段反而成了支撑一个残缺躯体苟延残喘王朝的脐带。这恐怕是那位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当年开凿大运河时万万没有想到的结局。江南运河与浙东运河，尤其是浙东运河，成为南宋真正的生命线。这段从钱塘江畔到宁波的运河在南宋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朝廷设专人管理，不断的疏浚维护。因为临安需要从宁波明州港获取海外物资，也需要通过这条运河联系浙东各地，朝廷多次疏浚整治， 使其能够通行载货200担至500担的船只。为了调节水位，沿线还修建了数十处的堰闸斗门，一条支线运河因缘际会成了南宋的都城临安连接海洋的咽喉要道。正是依靠这条水路，江南的财富得以汇聚临安，支撑着偏安王朝的运转。杭州自此也开始了他作为天堂与偏安之都的双重生涯。词人刘永作《望海潮·东南形胜词》，写尽了杭州之美景。东南形胜，山无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丰年翠木，参差10万人家，有山丘桂子，十里荷花。刘永以汉赋的铺陈手法，将杭州钱塘江、西湖、运河以及市井风貌描绘得淋漓尽致。据说啊，金主完颜亮读了此词，对杭州西湖大为向往，才生出投鞭渡江、挥师南下之念。南宋高宗朝廷不时恢复，年年向金国进贡岁币银25万两、绢25万匹，用金钱买来短暂的和平，在西湖的歌舞声中沉醉。而林升那句“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道尽了时人的讽刺与无奈。但运河见证的不只是苟安，运河两岸从未缺少热血与抗争。江淮大地因运河而成为抗金的前沿阵地，也因运河而串联起来一幕幕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岳飞这位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军事家，他的生命轨迹与运河区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他率领的岳家军转战江淮，多次在运河沿线重创金军。他还是词人，他在《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中写道：“何日请缨提瑞女，一边直渡清河落。”岳飞梦想着率领精锐沿着这条北伐的古道，跨淮河，渡黄河，直抵洛阳，收复中原。他的北伐壮志与运河的走向浑然一体，仿佛运河就是他心中的进军路线图。另一位抗金名将韩世忠同样在运河长江交汇处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建炎4年，也就是1130年，他率水军在镇江焦山至黄天荡一带以8000兵力困住金军10万大军整整48天。夫人梁惠玉在金山擂鼓助战的英姿更是成为千古佳话。想想那个画面，长江之上战船云集，金兵被困在狭窄的水道里面进退

和议中向金陈臣割地赔款，换来了暂时的和平。岳飞的北伐之路，连同他心中的清河洛之梦，一同被埋葬在了运河的滔滔河水之中。岳飞死后，运河两岸的百姓用各种方式来纪念他，比如扬州竟有金钟寺，以纪念岳母赐字尽忠报国。岳飞的魂魄仿佛已经融入了运河的波涛之中。1161年，金主完颜亮再次撕毁合约，率60万大军，号称百万，分四路南侵，意图力马吴山第一峰。他沿着运河南下，迁都开封，以示志在必得。南宋军民在采石矶等战役中奋起抵抗，于永文以18000人大败40万金军，加上金国内乱，完颜亮被部下所杀，危机方告解除。此时惊醒，促使宋高宗退位，传位于养子赵慎及宋孝宗。宋孝宗有志恢复故土，启用老将张俊，发动了龙兴北伐。初期宋军呢确实收复了一些失地，但最终呢惨遭失败，收复之梦再次破碎。宋军签订了龙兴和议，虽将称臣改为称职，税币略减，但和平的代价依然沉重。宋宁宗时期，外戚韩托胄总揽军政大权，又进行过一次仓促的北伐。由于宋军的软弱和宋军将领的缺乏斗志，这次北伐也很快失败，金兵再次兵临长江北岸。最后由南宋主和派以韩托胄的首级和增加税币10万两等条件，换取了与金朝的议和。从此南宋方面无力恢复北方的故土，金朝方面呢也无力灭亡南宋，南北对峙的局面得以继续维持。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南宋的北伐雄心最终被消磨在了临安的暖风与西湖的碧波之中。所以我们才会在陆游的绝笔诗《示儿》中听到这样的悲叹：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年始之际，诗人都在痛心于国家的不能统一，他叮嘱儿子，如果有朝一日北伐中原成功，在祭祀祖先时千万不要忘记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他。这首诗是句句泣血，感动了无数的后人，尤其是在外敌入侵或祖国分裂的时期，更会引发无数人的共鸣。战争毕竟不是常态，当战火暂息，这条作为经济命脉的运河展现了它促进繁荣的另一面。南宋海外贸易空前的发达，泉州、广州、宁波等成为世界级的大港，瓷器、丝绸、茶叶是外销的大宗，这些精美的货物通过江南运河、浙东运河安全便捷地运送到了港口，远销日本、东南亚，直至波斯湾和东非。南宋的运河不再贯通南北，但在财政上却支撑起了整个南宋王朝，并帮助江南连通了世界。传统中国的农业税都是占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但南宋征收的海外贸易税和国内的商业税却占财政总收入的70%。商业和贸易在这个偏安的王朝之中扮演了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要重要的角色。可见因为这条运河，南宋的税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例外。这是运河在历史夹缝中的顽强生存，也是一个文明在困境中的向外拓展。时间来到了13世纪，北方的蒙古崛起，如同当年的金国，成为更可怕的威胁。蒙古军兵分三路进攻金朝的首都汴京，也就是开封，并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假意和南宋建立暂时的友好关系，联合攻金。南宋统治者没有吸取北宋临金灭辽的历史教训，再次犯了致命的战略错误，同意联盟灭金，最终引火烧身，加速灭亡。谁说历史不会重演？宋蒙战争最终持续了40余年，是冷兵器时代空前惨烈的持久消耗战。忽必烈继承汗位后，于1271年建立了元朝，定都北京。1273年，元军攻破襄阳，南宋的长江防线洞开，灭亡进入了倒计时。
在朝野抗战与

0: 舆论的逼迫之下，宰相贾似道于德佑元年，也就是1275年正月，督率诸路精兵13万出师江上。但贾似道呢，并不积极的备战，而是遣返元朝的俘虏，向元朝统帅伯颜乞求称臣。伯颜拒绝了贾似道的求和，继续率军东下。宋军受到元军的攻击后，纷纷的溃退。贾似道一路狂奔，逃至扬州。贾似道丧失辱国，满朝震惊。有人提出诛贾似道，以责其误国之罪，但朝廷降议已决，以贾似道三朝元老为名，只是罢其宰相之职。在众臣反对声中，才又贬贾似道为团练副使，超没其将。此战之后，南宋的主力丧尽，江淮防线土崩瓦解。元军继续沿运河和长江快速的推进，伯颜进驻苏州，兵锋直指临安。此时的临安城早已是一片末日的景象。太皇太后谢氏与年仅5岁的恭帝主持朝政，朝廷在湛羽和洮宇守之间摇摆不定。德佑二年，也就是1276年正月，在元军的三度合围之下，谢太后决意投降，派使臣奉传国玉玺和降表至伯颜的营中，南宋朝廷正式投降。当然，抗争仍在持续。抗争中最为悲壮的代表性人物是文天祥，而文天祥的一生又和大运河密切相关。德佑二年，也就是1276年，元军兵临临安城下时，刚刚被升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的文天祥临危受命，作为使臣赴元军大营议和。在元军的大帐中，面对主帅伯颜的逼迫，文天祥慷慨陈词：吾南朝状元宰相，但欠衣食报国，刀具鼎货非所惧也。意思是啊，我文天祥是南朝的状元和宰相，舍身报国理所当然，即便是刀砍火烧也绝不退缩。伯颜钦佩文天祥是位英雄，劝说他投降，遭到拒绝后，伯颜将文天祥扣留下来，并打算把他押解到北京。押解文天祥的船队经苏州北上，途经无锡运河段时，城中的百姓听到消息，纷纷聚集于运河两岸，持香跪诵，哭声一片。回想起20年前赶考时经过这里的往事，文天祥热泪盈眶，感慨万千，遂赋诗过无锡以明志：英雄未死心未碎，父老相逢鼻欲心，夜读沉吟存照事，一回惆怅一沾巾。意思是，我虽然还活着没有被杀，但我的心已经因为国破家亡而碎成了粉末。路上遇到宋朝的父老百姓，忍不住鼻子发酸，凄楚的要命，夜里无法入睡，只能读书。当读到春秋时期陈英舍命保全赵氏孤儿的故事，我感到无限的惆怅，忍不住一次又一次的流下热泪，甚至沾湿了衣襟。幸运的是，当船只经常州到达京口后，文天祥乘机得脱，他一路向南逃奔，经瓜州、仪征、扬州、高邮、泰州、南通等地，备尝艰辛。在高邮途中，他写下了发高沙：小发高沙卧一行，平沙漠漠水茫茫，州人为止荒烟暗，南北今年几战场。诗的意思是天刚破晓，我从高沙出发，全卧在一叶小舟中，放眼望去，广阔的沙地一片荒芜，江水浩浩荡荡，无边无际，撑船的人为我指出远处升起的几缕荒烟的河岸，叹息道：你看那南北两岸今天已经打了多少回仗，变成了多少回的战场。这首诗表面上是一幅战乱时期的水乡成形图，实际上寄托了文天祥对故土沦丧的悲愤，对民生疾苦的同情，以及自己孤身抗元的悲壮苍凉之感。他个人的逃难之苦与整个国家的灾难融为一体。当然，南逃途中文天祥最有名的诗句还是那句：尘心一片池真实，不止南方不肯休，就是一定要回到南边的宋朝才肯罢休。三年后的1279年， 广东新会崖山海战，南宋水师全军覆没，陆秀夫背负8岁的末弟赵昺投海自尽，随行的10数万军民相继跳海殉国。南宋这个平安江南的王朝，在南海的波涛中画上了极其悲壮惨烈的句号。而目睹南宋朝廷亡国惨状的文天祥再次被元朝俘虏，途经伶仃洋时，他写下了那首千古流传的《过伶仃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元军押解文天祥经江西、江苏，从扬州仍然沿运河北上，这一次没有人来救他了。文天祥明白此行必死无疑，并对国破山河在的局面，头枕运河波涛的文天祥写出了多首抒发亡国之痛的诗篇。最能让他产生联想的，无疑是唐朝安史之乱时，在运河一线坚决抗击乱臣贼子的颜真卿。文天祥写下了长诗《平原》：平原太守颜真卿，长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渔阳洞平谷，大河以北无奸臣。公家兄弟奋歌起，一时西郡连下盟。贼闻失守分兵还，不敢长驱入咸津。乱臣贼子归何处，茫茫烟草中原土。公死于今600年，荆州赫赫雷行天。意思是啊，颜真卿和堂兄颜杲谦等人在运河沿线奋起抗敌，满门忠烈，一度甚至要让安禄山叛军撤军。现在颜公已经去世600多年，但忠贞之气却仍然是感天动地，自己愿意追随颜真卿在运河河畔的步伐，绝不妥协。文天祥经淮安、徐州、河间等地，最终到达大都，也就是北京。在大都3年的牢狱生活中，文天祥拒绝了元朝的多次劝降，最终于至元19年12月初9从容就义，年仅47岁。可以说文天祥的人生轨迹就是围绕着大运河渐次展开的，运河见证了他的意气风发，也见证了他的舍身取义。南宋灭亡标志着隋唐大运河时代的终结，运河在南宋时期的特殊景遇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迪。第一，运河是政治的一面镜子，当国家统一强盛时，运河贯通南北，血脉通畅；当国家分裂衰弱时，运河断裂淤塞，血脉阻隔。南宋与金朝以淮河为界，运河被腰斩，正是政治分裂在地理上的直接体现。第二，运河是经济的动脉，即使是在被截断的情况之下，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依然支撑了南宋100多年的偏安。它汇聚江南的财富，连接海外的贸易，证明了一条水路对于区域经济的重要性。南宋海外贸易能够如此发达，与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的高效运转能力密不可分。第三，运河是文明的载体，它运送的不仅是粮食和货物，还有文化、技术和思想。南宋的瓷器、丝绸、书籍通过运河转运出海，影响了整个东亚文化圈。同时，运河两岸的抗争史诗、文人词赋也成为中华文明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宋时期，大运河虽然失去了贯通南北的功能，但它在江南地区的段落却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漕运管理、堰闸技术、河道维护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都为后来元朝重新开凿京杭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淮水安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军事科技节目，从城头轰鸣的青铜旧炮到全域精准打击的智能化火力平台，火炮历经千年迭代淬炼，稳稳守住战争之神的地位。现膛工艺、后膛装填、自动化火控、精确制导等关键技术相继突破，不断打破射程、精度、机动三者之间的固有制衡，让沿袭数百年的传统火力作战模式迎来了一次次颠覆性革新。接下来我们跟随主持人蓝浩走进今天的节目，一同去了解一下火炮的千年进化史。
3: 火药的出现重塑了全球战场格局，彻底终结了冷兵器长久独霸战场的局面。最早成熟的管状火器诞生于华夏大地，随着商贸与文明交流向外扩散，这项划时代的战争技术逐步流向欧亚各地。十三世纪，火药与铸炮技术沿丝绸之路向西传入欧洲，彼时欧洲正值中世纪城堡攻防战的鼎盛阶段，高大厚重的石砌城墙是各国赖以御敌的核心屏障。传统投石机、撞城锤攻坚手段效率低下，很难突破坚固城防，欧洲工匠迅速吸收东方火器技术，贴合本土攻城作战的刚需，改良打造出巨型旧炮、青铜滑膛攻城炮。这类火炮体型笨重，口径硕大，专为摧毁堡垒而生，以实心实弹、铁弹为主要弹药，依靠炮弹撞击产生的巨大动能轰塌墙体，瓦解防御工事，一举颠覆了延续上千年的城堡攻防法则。
4: 虽然当时的这个火炮啊已经是出现了雏形的形态，但是呢问题比较多，因为当时的这个火炮比较重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没有膛线啊，是一种最简单最初级的滑膛炮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对它进行铸造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因为能够掌握比较先进的这种铸炮技术的这个技术人员是少之又少啊，所以说呢能够找到能够造炮的人这个就非常不容易。还有一个呢，它要消耗大量的金属，而且呢必须要保证工艺，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造了很多门炮，真正能用的、可靠的、不会炸膛的炮数量比较少，所以呢它也会存在大量资源浪费的问题，这就导致它的单价和成本比较高，运输的过程就更复杂了。因为当时呢并没有机械化的设备，想对它进行运输主要还是依托于骡马那么长时间的这个搬运速度很慢，它甚至可能会影响到部队整体的行军速度。
3: 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围城战便是这类巨型攻城火炮改写战争格局的经典名场面。奥斯曼帝国为攻破千年帝都厚重的双层石墙，专门铸造了巨型乌尔班巨炮，这门青铜滑膛炮体量空前，炮身长达数米，口径足以发射半吨重的实心实弹，需要上百人配合数十头牲畜才能完成运输、架设与装填。连续数周，巨炮昼夜不息轰击城墙，厚重的拜占庭石砌城墙在反复撞击下不断裂开坍塌，曾经固若金汤的城池防线再也无力支撑。这场战役直接印证了滑膛攻城炮的颠覆性力量，依靠人力机械的传统攻城器械在火药驱动的重型火炮面前彻底失去优势，延续千年以城市围墙为主的防御体系自此走向落幕。19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的进程也为火炮带来了颠覆性的技术突破，现膛工艺与后膛装填的改变让火炮从此迎来了质变。炮管内部刻制螺旋膛件， 赋予弹丸旋转稳定。

0: 能力，射程精度成倍提升，后膛开栓装填省去炮口装填繁琐步骤，射速大幅提升。除此之外，新型弹药的出现也彻底颠覆了火炮的杀伤逻辑，让火炮从单纯拆毁城墙的攻坚工具，转变为能兼顾远程压制与近距离拦截的全能陆战火力。在此之前，实心弹仅靠撞击产生破坏，面对分散的步兵收效甚微，而带爆炸能力的炮弹则是可以大面积的覆盖区域，远距离就能重创敌方集结部队。霰弹则构筑起近距离防御屏障，彻底封死步兵近身突袭炮兵阵地的路线，攻防格局就此逆转，步兵再也无法毫无顾忌地发起冲锋，战场主动权开始牢牢掌握在炮兵手里。
1: 火炮技术在不断的发展啊，随着膛线的出现，包括呢后膛装弹的这样的一些机构的出现，让火炮变得更加的轻量化。另外一个呢，射程更远，也可以进行简单的瞄准。那这样的话呢，火炮大批量的进行使用，首先呢发射速度比较快，可以针对对方的防御阵地、步兵和骑兵进行啊比较猛烈的这种火力齐射，而且呢准头也有所提升啊。这样的话呢，可以针对对方的防御阵地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在攻城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精准的命中啊这个防御工事，包括城墙。采用了膛线，包括呢有后膛装填机构，或者说采用后膛装弹的这样的一些火炮。可以说啊，在一定程度上是改变了战争形态。
0: 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使霰膛后膛火炮第一次大规模碾压老式滑膛前膛炮的决定性战争。普鲁士大量列装克虏伯钢制霰膛后膛野战炮，射程超3500米，射速最高可达每分钟10发，配备触发式爆炸榴弹，能在法军火炮射程外实施精准火力打击。而法军仍依赖老旧青铜滑膛前膛炮，在色当等关键战役中，普军火炮远距离持续覆盖法军步兵集群，即便少量步兵拼死突进，也会被霰弹形成的密集弹雨拦截。老式滑膛炮全程被单方面压制，沿用百年的步兵近身冲锋战术彻底破产。霰膛加后装加开花弹的技术革新，彻底给火炮带来了无法逆转的代差优势。随着冶金工业的突破性发展，火炮用材完成关键性迭代，高强度钢制炮管全面代替传统青铜铸铁炮管，可承载的发射膛压大幅提升，让炮弹初速与毁伤威力实现跃升。与此同时，无烟火药彻底淘汰燃烧效率低、烟雾浓重、以遮蔽战场视野的黑火药，凭借更集中的释放能量、更稳定的弹道性能，使火炮有效射程成倍提升。超视距、大纵深的远程火力压制自此成为现代战场的主流作战样式。随着军工技术持续迭代成熟，火炮体系逐步完善，从早期功能单一的工程火器划分为门类齐全、分工精细的现代化火力谱系，构建起各司其职、互补协同的完整陆战火力体系。
1: 火炮的出现，也就是榴弹炮、野战炮和加农炮的出现啊，让炮兵的支援火力变得更加的多元化。首先我们讲榴弹炮，口径比较大啊，它是以这种啊远射程的取射火力，针对对方的防御工事进行全方位的压制，而且呢也可以啊支援阵地防御任务啊，比如说对方的步兵啊、骑兵发动攻击的时候，榴弹炮也可以针对特定的区域进行火力覆盖。而这种野炮或者是山炮的出现呢，意味着火炮的机动性大幅度的提升，可以伴随步兵快速的机动，然后呢提供灵活精准的火力支援。而加农炮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啊，它的这样的一个直瞄的火力是比较强大的，不仅可以抵近射击，摧毁对方的防御工事和火力点，同样呢，针对战场上出现的啊全新的作战平台，也就是坦克，它具备很强的摧毁能力。
0: 除此之外，反后座装置这项火炮核心技术的落地应用，也是火炮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诱因。在该技术诞生前， 老式火炮均为架退式结构，开火时整门火炮连同炮架会产生大幅后座位移，每完成一次射击，炮兵都需要耗费大量体力将火炮推回原始阵地，重新校准瞄准线。长时间持续炮战下，炮兵体力损耗严重，火炮难以维持稳定不间断的火力压制。而配备反后座装置的新式火炮彻底解决了这一痛点。整套装置由助退机与附近机构成，相当于一组弹性缓冲组件，将炮身与炮架柔性连接。火炮耳轴固定于炮架之上，为炮身俯仰瞄准提供支撑。火炮激发后，仅炮身沿炮架轨道做短距离后座运动，助退机吸收缓冲大部分后座动能，配合附近机快速复位炮身，极大削弱了后座冲击带来的火炮整体位移问题。1945年爆发的维斯瓦河奥德河战役，更是把多层级火炮火力体系发挥到极致。苏军在数百公里战线上投入各类火炮超3.5万门，战役发起瞬间，苏军数万门火炮按照精准时序协同开火，短短半小时内，数十万发炮弹倾泻在德国纵深防线上，猛烈的炮火几乎抹平德军层层防御阵地。开战首日，德军一线防御兵力便损失惨重，多数前沿炮兵阵地瞬间被摧毁，原本依托河流、堑壕构筑的坚固防线，在系统化重炮火力打击下迅速崩溃。二战中后期，随着机械化作战理念不断成熟，坦克履带底盘、重型轮式底盘与火炮技术实现深度融合，集机动、防护、火力于一身的自行火炮正式登上战争舞台。它不再需要骡马或者卡车牵引转移，直接把火炮、装甲防护装置与机动行走底盘整合为一个作战单元。强悍的越野性能可以轻松驰骋在山地、泥泞原野、荒漠等各类复杂恶劣的战场环境，跟随大部队快速穿插机动。弹药直接储存在车体内部，炮手全程在装甲舱内完成瞄准、装填、射击等全部作战流程，咱也不需要像牵引式火炮那样露天作业。面对敌方火炮反击时，成员的战场生存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在战术运用上，自行火炮拥有灵活多变的作战方式，既可以紧随装甲集群向前突击，利用直瞄火力近距离摧毁敌方坦克、堡垒等坚固目标，也能快速占领有利阵地，依靠驱射弹道向敌军纵深实施远距离火力覆盖，压制敌方兵力集结点与后方补给线，真正做到攻防一体、多场景适配。至此以后，自行火炮逐步成为世界各国陆军的主力制式装备，其有效射程延伸至30-40公里，无论是持续火力打击能力还是阵地快速转移部署能力，都相比传统牵引火炮迈上了全新的发展台阶。
1: 到了二战期间，包括冷战期间，那么自行火炮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黄金时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机械化部队成为了陆军的主要作战力量，坦克装甲车辆可以成建制大规模的冲锋。那在这种状态下呢，自行火炮必须要跟上机械化部队或者是装甲部队的这种行军速度，所以呢它也要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高机动的底盘，采用履带式底盘能够进行快速的机动，而且呢防御能力比较强。那么当坦克和装甲车要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阵地发动攻击的时候，这种自行火炮就可以到达前沿的区域进行火力支援，使用取射火力，使用精准的火力压制和摧毁能力去砸烂对方的防线，或者说在对方的防线上撕开口子，让这个进攻部队能够减小压力，能够让对方这个抵抗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或者说抵抗的体系被极大削弱。
0: 在现代陆军火力配置体系中，自行火炮与牵引火炮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二者相互搭配，优势互补，共同编织出远近结合、轻重互补的多层立体火力防御网，用以阻击敌方装甲集群的大规模突击。无论是越南战争还是数次中东战争的平原机械化攻防，自行火炮都凭借强悍的越野机动能力 装甲防护优势与快速反应能力，稳居地面攻防作战的火力核心位置。随着各类导弹陆续列装部队之后，火炮的作战地位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少人一度认为传统炮兵即将退出陆战核心序列，可事实恰恰相反。信息化战争浪潮为火炮赋予了全新生命力，推动整套炮兵装备朝着数字化、智能化全面转型升级。弹道计算机、卫星定位系统、炮兵真教雷达、无人机数据链等尖端设备深度集成于火炮作战平台，彻底告别了过去依靠人力测算、经验瞄准的传统作战模式。前线无人机、前沿侦察车辆率先完成目标搜索与定位，实时将目标坐标、战场环境等信息回传至后方炮兵阵地。车载弹道计算系统结合风速、气温、地形、距离等多项环境参数，自动完成弹道解算与误差修正，同时驱动炮架快速完成射角、射向的全自动调装，大幅压缩火力准备时间，射击精度与反应速度实现跨越式提升。制导炮弹技术的成熟，更是现代炮兵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性突破。依托激光制导、卫星制导等技术，火炮能够在数十公里之外实现米级精准打击，既可依靠常规榴弹对敌方兵力集结区域实施大范围面杀伤，压制步兵与装甲集群，也能凭借精确制导弹药定点拔除防御工事、防空雷达、指挥通信车辆等高价值纵深目标，兼顾火力覆盖与精准斩首双重作战需求。
1: 在21世纪的战场上，智能化的这种精准打击的火炮啊，不仅跑得快，而且呢，它可以进行极速式的这种精准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同时发射多枚弹药，然后呢，让这些弹药同步的命中一个目标区这样的一个多弹齐发，然后同步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针对对方的这个加固目标或者说重点的区域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而且呢，这种先进的自行火炮，我们看它的炮塔已经呈现出无人化的趋势，自动化程度更高，在单位时间内所发射的弹药数量也会变得更多，所以它不仅可以保证跑得快、撤得快，而且呢，可以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针对重要目标进行最猛烈的火力打击，而且信息化水平也有所提升，可以共享其他的传感器和其他作战平台的这种目标。那么有的时候呢，它自己没有看到，但是通过先进的这种作战体系和作战网络目标信息传过来，它马上也可以进行攻击。
0: 俄乌冲突作为近年来规模最大的高强度陆地战争，全方位检验了数字化炮兵体系的实战效能，也让世人重新认清，在导弹大行其道的现代战场，经过信息化升级的火炮依旧牢牢守住陆战火力核心地位。随着人工智能、电磁、激光等前沿技术逐步落地，传统火炮迎来跨越式技术革新，陆战火力的作战边界被不断拓宽。无人火炮不再需要炮手随车作战，操作人员可在后方安全区域远程完成调炮、装填、发射全流程。该类装备造价低廉，能够批量部署，形成蜂群式火力压制，即便在战场上被敌方摧毁，也能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十分适用于高危前线、城市巷战以及边境对峙等复杂作战环境。电磁炮则彻底挣脱了化学发射药的桎梏，依托电磁推力将弹丸加速至数倍声速，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可精准打击各类纵深战略目标。它发射时隐蔽性强，后坐力易于控制，还能通过调节电磁输出功率灵活改变弹丸出速，兼顾近程防御拦截与远程火力压制多重作战需求。
1: 除了这种 啊这个电磁轨道炮之外，我认为呢还有一些化学能炮，包括其他的这种采用特殊设计理念的这种火炮，它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呢，对于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而言，火炮不能太复杂，也就是说呢它型号不能太多。所以目前来看，比较成熟的这个火炮，或者说未来能够主导战场的这样的一个火炮，我个人认为电磁轨道炮它的发展空间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是一种全新的火力打击体系，可以减少火炮本身对于弹药的这样的一个依赖程度。

0: 另外一个呢，在发射的过程当中，它的这种射程的优势、威力的优势确实是比较明显。
1: 从古代青铜火炮到现代无人智能火炮，历经千年数次革新，火炮始终稳居陆战火力的核心，适配各阶段的战争模式。当下数字化、全域机动、无人协同已经是炮兵的发展方向，电磁炮、高超声速弹药等新技术加快落地，在未来陆地作战中，火炮依旧是不可替代的火力支柱。
2: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北京时间14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风干物燥，皮肤水分流失快，很多朋友就出现了湿疹。有些朋友会好奇，自己年轻的时候皮肤挺好的，怎么上了年纪反而开始长湿疹了呢？其实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皮肤分泌皮脂的功能也会慢慢减弱，慢慢导致皮肤偏干，而干燥本身就可能诱发湿疹，再加上平时没太注意护理，比如洗完澡不涂润肤乳，这就更容易出问题了。怎么办呢？关键就是及时给皮肤加油，洗完澡后马上涂上润肤乳锁住水分，如果觉得干，平时也可以随时补涂，别嫌麻烦，坚持下来皮肤会舒服很多。

人生的一续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到了秋天，人们容易出现悲秋伤秋的情绪，此时精神调养十分重要，应主动保持神志安宁，培养乐观情绪。若是情绪低落，可以出门晒晒太阳调整心情，或者适当的饮用一些绿茶、花茶等，以此来舒缓情绪。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也是面瘫的高发季，很多人早上起来洗脸照镜子，突然发现一边脸动不了了，嘴歪了，眼睛闭不紧，喝水会漏。面瘫的病因还不完全明确，但普遍认为与病毒感染和面部受凉受风有关。秋季早晚温差大，冷风刺激面部，抵抗力下降时就容易中招。预防其实不复杂，出门注意防风保暖，尤其是骑电动车、早上锻炼的朋友，戴好口罩和帽子，别让空调或风扇对着脸直吹，保持规律作息，别让身体太疲劳。万一出现面部麻木、口角歪斜，尽早去神经内科就诊，早治疗恢复效果更好。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134集，梨花雨的主角是易晴娥的养女宋雨。她当时就傻愣在那儿，她甚至失态地问：“为什么不是我？”秦老师反问了一句：“把你女儿宋雨推出来，不好吗？”可他才16、17岁呀，能担得起这样的主角吗？晴娥，我记得你出道的时候也才16、17岁呀。18、19的时候，你已经是北山地区的大明星了。这个戏的创作啊，还需要一段时间。等2度完成的时候，宋雨也该是年满18的人了。易晴娥的双手微微有点颤抖。你不是答应再为我写一部吗？秦八娃两只眼睛分离得很开很开地说：“我没有觉得这部戏不是为你写的。”“
1: 明明是。”
0: 易晴娥激动得有些说不出话来。“晴娥啊，这个宋雨啊，是你收养的孩子，他拍的两个折子戏也都是你手把手教的，团里所有的人几乎都自然而然地把这孩子叫小易晴娥嘞。为他写戏，把他推上秦腔舞台的中心，这难道还不是为你写吗？”易晴娥说不出话来了，他的悲凉感是从心底慢慢抬升起来，直到手脚都有些冰凉了。这时，薛桂生突然来看秦八娃了。他见易晴娥是这般魂不附体的神态，就有些不明就里地看了看秦八娃。秦八娃继续说：“晴娥啊，培养这帮孩子是秦腔事业的需要。托举宋雨，我觉得既是省秦的需要，也更是你的需要。你看看，你的艺术生命走到今天，唯有依托徒弟的演进，才可能继续的延展下去。否则嘞，等到你60岁的时候，这帮娃娃已经20、30岁了，再站不到舞台中间，一切也就晚了。我已经是77岁的人了，真的感到啊，写戏有些力不从心了。但是看了你女儿宋雨的折子戏，觉得这一生若不为这个孩子写个戏，我的生命可能都是不完整的。这里面有对秦腔的感情，有对一个好苗子的感情，更有对你易晴娥的感情啊。我觉得我是在为你延续艺术的生命嘞。”无论秦八娃怎么说，省秦这个原创新戏主角已经不是易晴娥了，这让他还是突然感到了生命的致命一击。易晴娥对薛桂生从来都是尊敬有加的，可今天他突然感到这家伙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大的阴谋家了。他翘起的兰花指那么恶心做作，秦八娃也是从来没有如此丑陋过的。尽管那眼睛过去就是南北调，有人说那是一双还没有进化过来的古生物眼睛，一只是仰望着天空，一只是扫描着大地的。 他的眉毛昔日就是两只相背而去的小蝌蚪，可今天看上去就更像是老戏舞台上总在暗中摇着鹅毛扇的大丑了。在易清娥生命最艰难的时候，他们竟然合谋着把自己朝秦腔舞台的边缘上推，并且推得如此决绝，如此的心狠手辣。易清娥绝望了。尽管宋雨是自己的养女，其实也就是自己从来没有另眼相待的亲闺女，她也希望孩子既然唱了戏，就得唱好，就得唱成台柱子，就得唱成秦腔的响当当的名角儿。可不是现在呀，不是今天就站出来跟自己抢主角儿、抢名头、抢位置。自己才刚过50岁，还有好多戏要唱呢。舞台中心他会让出来的，尤其是让给自己的女儿，但不是今天。今天就让他退场、谢幕、下台，真是太残酷、太残酷、太残酷了。他觉得，这是比那些毁灭他的谣言、黑材料更让他深受伤害的事儿。易清娥慢慢站起来，甚至摇晃了一下身子。薛桂生用兰花指扶了他一把，他怔了怔，一把推开薛兰花，愤然走出了秦八娃写戏的房间。他听见薛桂生和秦八娃在身后叫了几声，但他没有回头。走了很久很久，也不知是怎么就走到了这个城市最有名的大学校园里。看着满园的樱花，他的泪水就一直伴随着樱花雨纷纷飘落起来。也就在这个档口，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石怀玉突然回到西京，办起了规模宏大的个人书画展。石怀玉也来邀请过易清娥，但他没有见，也没有任何兴趣去参观他的什么破画展。加之他是至今都还不能原谅石怀玉那晚不让他回家所造成的刘毅坠楼的悲剧。要见他就是谈离婚，可现在又觉得不是时机。他不想把本来就一团糟的生活弄得更加稀里哗啦的破败不堪。谁知开展的第一天，有人就给易清娥耳朵传来话，说石怀玉画展的第一幅作品就是一个女人的裸体画，并且咋看这个女人都像你易清娥。易清娥听说后几乎肺都快气炸了，她顺手绣了一瓶平常练字练画的墨汁，就去了画展的现场。一看，石怀玉果然是把画他的那张裸体画公然悬挂在最显眼的位置，并且围观者多的让他几乎不能近身。易清娥是戴着棒球帽和墨镜进展示的，没有人认出他来，但几乎所有人都在说这画的是易清娥，说易清娥曾经是这个画家的老婆。在他勉强能挤到画作跟前时，他终于忍无可忍，恼羞成怒地掏出墨汁，哗哗哗，连打叉带挥洒地将一瓶墨汁全泼了出去。一幅丈二画作很快就成了一坨一坨的墨疙瘩。也就在这天晚上，传来消息说

画家石怀玉自杀了，他是用一把利剑把自己刎颈在那幅丈二画作之下的。易晴娥知道这消息时，还汗津津地平板支撑在卧室里，他脑子里依然在愤恨着这个野人石怀玉，竟然把那么一幅见不得人的东西公然展览在了美术馆里。据说开馆的时候是有上千人看过这幅画的，并且已在微信圈广为传播。虽然画作的名字并没有提名叫响地写着易晴娥，并且他能看出来与当初画的那幅也是做了不少的修改，整个身子过去是卧在葡萄架下，而现在是深深浅浅的半掩半藏在烂漫的山花丛中，脸部也改得有点似是而非。可他这张脸毕竟是有着太多的人熟悉，加之他们俩又曾是那样一种关系，人们就端直说这幅画的是易晴娥。他一边平板支撑着，一边还在回忆那幅让他怒不可遏的画。如果不是画的他，那的确是一幅很吸引眼球的作品。能看得出来，作者是对所要画的主体饱含着无限的爱怜与深情。整个画展的名称叫《大秦岭之魂》，而这幅以他为模特的大画竟然就叫《秦魂》。他还听人在议论说，这画名啊似乎没起好，一个裸体女人和秦魂有啥关系啊？但有人立即回应道，人是万物之灵，这个易晴娥是秦腔精灵里面的精灵，这个作者呀肯定是有他用意的。你看看，你能明显看出来这幅画是这组大秦岭画卷里面最精致最抢眼的一幅吗？当初画画出来时，最让易晴娥震惊的是就能那么像他，真是太神奇了。但那种一丝不挂的裸露又让他感到羞耻，虽然在紧要处是遮挡了枝叶和葡萄的，现在这幅葡萄和枝叶都不见了，却蓬勃着漫天的山花，让本不该暴露的地方也若隐若现起来。过去人是静卧在葡萄架下的，而眼前的画，人是侧卧在金黄色的阳光里。那种健康的生命肌理，从脸、脖颈、手臂、臀部，甚至夹着蒲公英的脚丫子上，都有一种能看进皮肤深层的透明。它与大自然中的花冠、花景、草叶、清泉形成了完全无法分辨的整体。易晴娥毕竟是学过画的，如果是欣赏另外一幅与自己无关的画作，她是会爱不释手，甚至对画家要肃然起敬的。可这个几乎全裸着的女人画的竟然是她，就让她绝对不能饶恕宽容了。无论如何，这幅把他再一次在大庭广众场合剥得一干二净的丑陋之作是不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并且要消失得越快越好。终于他仅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就把自始至终围满了拍照人群的巨幅画作彻底毁于一旦了。所有人都懵了，当有人清醒过来抢下他手中的大屏墨汁，甚至愤怒地抓住他掀掉伪装着的棒球帽、口罩、墨镜，才发现是易晴娥的时候，
大家都惊诧的，连同美术馆的空气一道迅速凝固起来。易晴娥感到这幅画作对她的人生羞辱是空前的、灭顶的。如果石怀玉在场，他是会跟他拼命的。可他没有见到石怀玉，也就无从释放这种切齿痛恨了。他知道自己的这一举动一定会引来轩然大波，但已顾不了许多，剩下的就是找到石怀玉，与他算总伙食账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还没等到他与石怀玉刀枪对决，他就自刎在美术馆了。当他在平板支撑中看到朋友的微信圈发来的这个消息时，扑的一下身子就放弃了。这是真的？这会是真的吗？消息很快就得到了证实，石怀玉果然是自杀了，并且就自杀在他毁坏的那幅巨型画作下，被人发现时已血流成河，美术馆的工作人员送去抢救，可人早就咽气了。天哪，天底下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易晴娥完全被这一幕吓傻了。当他在他弟和薛桂生的陪同下赶到医院时，石怀玉都在太平间摆着了。易晴娥已经吓傻的不知如何是好了，他弟易存根一直把他紧紧搀扶着。美术馆来了不少人，是薛桂生在与他们交谈着石怀玉自杀的原因和过程。只听美术馆的人讲，石怀玉这次展出的大秦岭组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连许多专业画家都震惊着这些作品给人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审美冲击，尤其是他对大秦岭魂魄的独特视角以及创新的技法都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而他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就是这幅秦魂。业内人士以为这幅作品是代表了这个时代美术创作的某种高度的，还有人说可惜了，石怀玉兴许是可以写进美术史的人物。据说在开展仪式上，石怀玉自己反复介绍说，秦魂是他人生最得意的作品。自第一次在终南山画下初稿后，他又带进深山进行了无数次的修改，他觉得这是他个人最伟大的作品。他还表示此一生不可能再画出这样的杰作了。他在用伟大与杰作这些词汇时，几乎毫无谦虚掩饰的意思和表情。也许正是这种满意与自信，而让他在面对伟大杰作全然损毁时竟然嚎啕大哭起来。直到晚上闭馆时，工作人员才发现石怀玉已经在秦魂下刎颈自裁了。在石怀玉的尸体旁留着一封遗书，美术馆人先交给薛桂生看了一遍，薛桂生又交给了易晴娥。遗书很简单，到底是写给谁的主体也不清楚，就半页纸。我已活够了，就是再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该完成的作品也已完成，我会带着它到另一个世界去展览悬挂的。展出的作品共318幅，几
今天

0: 家现在如此低廉，也只能等来世了。二，请给云台道观山脚下的云台小学10万元。那是有7个孩子的一所小学，校长不弃，一直让我给孩子们带美术课。我是答应要帮他们维修校舍，并给一个孩子买一套画画用具的，还答应要搭建一个在野外写生的遮阳棚。三，剩余的钱请转交给我老了的父母。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孝顺的儿子，一跑就是几十年，算个真正的野人。不孝儿子是应该给他们回馈一点养育费的，可惜钱太少，不足以报恩于万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135集，施怀玉在他的遗书中说：“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是我最爱的妻子易晴阁。我的爱都在那幅画中了。自打见了易晴阁，听了他的秦腔后，我才似乎突然抓住了秦岭的精魂，觉得他就是这个巍峨山脉的魂中之魂了。我以为画出了这个精魂，就是画出了世界最美的东西，可在他的眼中却是丑陋不堪的。我向我的挚爱深深地道歉，如果能原谅我，请在我的画作中挑出他最喜爱的，要多少他可以挑多少，我的生命都可以给他，何况字画。我该走了。如果可能，如果易晴阁能原谅我，请在火化我时不要播放哀乐，就播一段他唱的鬼怨，以送我魂魄归秦岭吧。易晴阁终于嚎啕大哭起来，他长喊一声：“怀玉！”他一下子扑在石怀玉的遗体

地上，深情吻别起了那颗白布丹覆盖着的毛乎乎的头颅。石怀玉的死的确给易清娥的震动很大，没有想到这么坚强刚烈甚至冥顽的一个人，在他心中甚至完全是一个没有驯化好的野人，有时粗暴的就像老虎、狮子、豹子、狼一样，只剩下一身的兽性，却有着这样一颗脆弱的心灵，竟然因一幅画被损毁而毅然决然地结束了生命。他无法想象，在生命的最后几小时，石怀玉是怎样撕裂、疼痛、绝望，以致无法忍受、无从排解，而挥剑磨过了脖颈的大动脉。那血竟然能让数丈外的地方都飞溅着冲决的痕迹。在易清娥自己的人生中，也有过几次欲死的念头，但终于没有那种勇气，还是隐忍苟活了下来。可石怀玉就为一幅秦魂，竟然决绝地山崩地裂、玉石俱焚了，忍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诸多的谴责和压力，倒没有让易清娥感到委屈难过。他就是不能理解，石怀玉为什么这样轻而易举的就自杀了？是因为画，还是因为他呢？还是因为有其他再无法活下去的理由？易清娥有点不能承受这生命之重。秦巴娃来看望易清娥。秦巴娃说：“石怀玉啊，我不了解，但从他的举动看，这是一个视艺术为生命的人，他只为艺术而活着。碰见你，他也觉得是碰见了一件他一生最珍爱的艺术品。你毁了那幅画，在他看来，既是毁画的问题，更是毁人毁心的问题。他能把这幅画起名叫《秦魂》，你就能看到这个作品在他心中的分量，更能看到你在他心里边的分量。据说有人开价几百万买这幅画，他说唯有这件作品是不卖的，多少钱都不卖，他还说死也不卖。可是你却毁了这幅作品，他是从你毁画的行为中看到了你对他的生命态度，他绝望了。从石怀玉的死可以看出，这个人呐，活得很单纯。跳出正常人的思维看，石怀玉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很幼稚的生灵。尽管他长着一身野人的毛发，但是却稚嫩的像人世间的婴孩。他有点像动物界的大雁和天鹅，配偶死了，自己就会死守一旁，郁郁而亡。你想想，画死了，那画中的人是你呀，你毁画的举动本身也给他传递了你们感情死亡的信息。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让他绝望呢？他就只能拿起那把锋利的宝剑了。听了秦巴娃的话，易清娥哭得用双手砸起了床头。一旁的薛桂生说：“清娥啊，也不能全怪你

石怀玉，我知道，就这么个古怪的性格，你甭想太多了哦，还得自己保重节哀。易晴娥从来不相信什么八字硬、克夫之类的鬼话，可是今天，她似乎有点怀疑自己了。怎么爱自己的男人，几乎最后都是要死要活的？风萧萧成酒鬼了，刘洪兵成摊子了，石怀玉自杀了。除了风萧萧只用心做，而几乎很少拿语言交流外，刘洪兵和石怀玉都曾说过这样的话：你易晴娥就是上天派下来的妖孽，一个专门谋害男人的活妖怪，让我们受尽情感的折磨，却又欲罢不能的要给你当牛做马嘞。刘洪兵说，嗯啊，我爱你，纯粹是脑子进水了，但是还想再进些水嘛。石怀玉说，晴娥，我爱你是脑子被门缝夹了，可是啊，还想朝死里边夹。他们都被他折磨得够呛，踢踹锤捏掐抓揪骂，体罚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他们还是把他爱得死去活来。他们自己生命只要有一斗，哪怕借，也是要给他易晴娥挑来一担的。在失去石怀玉后，他甚至突然想到了刘洪兵。这个男人实在是因为自己把自己折腾干了，但见还有那么一星半点的好处，他都是愿意和盘给他拖来的。此时他特别念记起，在刘洪兵无能为力的时候，还借钱给儿子刘毅打生活费的事儿。可刘洪兵现在实在是灯干油尽了。易晴娥突然觉得，已经失去了石怀玉，再不能让刘洪兵给自己留下亏欠和遗憾了。在火化了石怀玉之后，她又一次去探望了刘洪兵。刘洪兵是眼泪汪汪地面对着她，不停地拿头撞墙，那种悔恨真是无以言表。离开时，易晴娥郑重地告诉伺候刘洪兵的那个男人说，我每一月给你再加点钱，你务必把他伺候好，得让他有尊严地活着。秦八娃终于把新创作的剧本完成了，他以自己丰富的民间文学涵养捋出了诸多传统秦腔艺人的故事，并从中再抽丝剥茧出最精彩的几段，交合成了一个高潮迭起的好戏。易晴娥一边听剧本，一边想象着舞台立体呈现后的样子，几乎激动得不能自已。他一再找薛桂生，也找秦八娃，要求担任主角儿。可薛桂生就那么犟，他翘起兰花指说，晴娥，这是为培养学生娃写的戏，主角已经定了，并且就是宋宇，还有啥不好嘞？可易晴娥是太爱这个角色了，并且实在不愿从舞台中间突然退居一旁，哪怕是自己的养女，她也有些接受不了。薛桂生翘着兰花指，一再讲，这次请易晴娥出任艺术总监。他想，自己一个站在台中间的顶梁柱，突然

0: 做的什么艺术总监呢？谁不知道那是一种挂名？自己怎么就惨到这个份儿上了呢？在薛桂生那里争取不到，他又去找秦八娃。这是他舞台艺术生涯的主要支持者。他反复诉说着自己更适合主演这个戏的理由，可秦八娃竟然跟薛桂生的说法完全一致。秦娥呀，你把这个主角唱到这个份上，应该有一种胸怀气度，让年轻人尽快上来，恰恰是在延伸你的生命。尤其这个孩子还是你的女儿呀，你希望自己是秦腔的绝唱吗？我是支持培养年轻人，可这个角色分量太重，只怕宋宇一时完成不了。我可以在前边带带他，先给他画个样样，一旦觉得他行，我立马把他推到台前就是了。你成名的时候也都是十七八岁，而他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也是十七八岁，应该让他们试试啦。易秦娥不无激动地争辩着。秦八娃定了定神，语气很是平缓地说：我理解，这个戏的主角的确有你的影子，不过秦娥啊，有你在，有你帮着娃们，我相信这个戏就糟蹋不了。我搞了一辈子民间文艺，眼看这些东西都快完结了，能多出几个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这一行才会有大的希望。我懂得你内心的苦，到了这个年龄啊，对舞台有一种恋恋不舍。我不是让你退出，我以为这是让你前进。如果宋宇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小艺秦娥，那你岂不是能够更加久远深广地活在这个舞台上吗？易秦娥还能说什么呢？易秦娥没有说过薛桂生，也没有说服秦八娃，他只能任听安排，做艺术总监进剧组了。大型秦腔传统剧《梨花雨》开拍了。易秦娥被薛桂生导演邀请坐在排练场，从对词开始就一句句为青年演员抠着戏。虽然在抠戏的过程里，易秦娥一直为好本子可惜着，孩子们大多只排过一两个折子戏，很多都学的是套路，可原创剧目需要的是经验、理解、创造，就连学的最好的宋宇也很难把一句道白、一句唱腔能说到唱到他心窝里去。宋宇的确很用心，他想着，孩子被他领回家，转眼也都9年了。娘说，这孩子心很深，一天到晚几乎没一句话。易秦娥理解，那是自卑。尽管他在一切方面都努力让宋宇忘掉养女的身份，可他还是整日沉默寡言着。宋宇最大的特点就是能下苦力气，那是一种钉子钉铁的顽强毅力。就说平板支撑吧，为了防止赘肉，保持身形紧洁，宋宇那个年龄段是完全没有必要那么猛做的，可孩子还是偷偷地在和妈较劲儿。易秦娥能做1小时40分钟，宋宇竟能支撑1小时45分钟，那种韧性和耐力让易秦娥都暗中感到十分吃惊了。易秦娥的心里再有疙瘩， 还是天天蹲在排练场，诚心实意地做起艺术总监来。凡看到宋宇路数不对的地方，就会当场点拨，面授机宜。他几乎把自己演半辈子的戏所积攒下的那点心经，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了女儿。宋宇的进步也很快，虽然还没有达到易情娥内心对这个角色的体验程度，包括外部的表现里，也多显得浮皮潦草，但在几次连排后，不仅薛桂生、秦八娃感到满意，团里许多老艺术家也都心怀惊喜地给宋宇竖起了大拇指。易情娥还真感到了一点儿传承衣钵的生命快乐。梨花雨整整排了十个月，在没有见观众前，内部请专家看了三次，提了不少修改意见，说戏基本趋于成熟，该是发射的时候了。薛桂生从策划宣传到观众组织以及演出月的名称，系统制定出了一套方案。终于在又一个新春佳节的正月初六，省琴要点火发射卫星了。正式演出那天，剧场的第一次铃声响起时，易情娥紧张的双腿突突打颤，但她还是在不停地拍着宋宇的肩膀，让他别慌张，说这时候一定要保持镇定，演员既要做到心中有人，又要做到目中无人，只有这样才能把演出的水平自自然然地发挥到极致。这是个半文半武的戏，对演员的体力有很大的挑战。他甚至在演出前还给宋宇喝了温热的增强体能的饮料。总之，凡过去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还有他舅胡彩香、米兰老师能为他想到的，他都想到了，连他们没想到的，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也都想到了。他是要把闺女体体面面、漂漂亮亮的打扮出嫁了。演出的轰动效应是省琴甚至包括西京秦腔界所有人都没料到的，全喊叫炸了锅了。媒体的评价是美的时尚，美的惊艳，美的令人窒息。有多家媒体已经在称宋宇为小易情娥了。可每当谢幕时，观众一浪一浪朝台前拥去，并大声呼唤着小易情娥时，站在最后一排的老易情娥内心的失落感是难以言表的。易情娥不断听到观众的各种评价，上前又有台柱子啦，这娃绝对磨麻的，
1: 哎，这个宋宇不比易情娥差，先是年轻嘛，现在讲个颜值嘞，
2: 有了这帮娃，易情娥恐怕得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了吧。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136集。梨花雨的公演大获成功，易晴娥在为自己的孩子高兴着，甚至有几次都有点喜极而泣了。自打正月初六第一场演出起，宋雨她婆还有她弟还有她的亲生父母都来剧场看戏了。戏演多少场他们就看多少场，每晚看完戏都要把宋雨叫回家去大团圆地哭上一场。一对已经完全分离的夫妻在各自的折腾中又先后解散了二次混搭，最终因为宋雨这张感情牌而在西京重新复婚，现在房子也买下了，夫妻店式的羊肉泡馍馆也开张了，原来的儿子也从乡下接来西京读高中了，只等有合适的机会，哪怕请律师打官司，也是要把亲闺女正式朝回领了。当易晴和他娘把这一切告诉他时，宋雨的婆还有他妈他爸很快就提着厚礼还有存折到他家来，要跟他谈判了，他们要认回这个孩子。当然他们也承认易晴娥是孩子的母亲。宋雨的婆是摇晃着已年近九旬的帕金森综合征的头颅说，求求晴娥了，你是我们宋家的大恩人，但是宋家既然有了团圆的这一天，还求你高抬贵手，让我娃认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吧。说着老太太竟然颤颤巍巍的要给易晴娥下跪了。易晴娥被彻底击溃在沙发上了。易晴娥突然那么想回他的九岩沟了，他就坐班车回去了。他已经很久没回来过了，家里除了老爹全都进城了，本来他也想把爹接进城去，可爹说要守着老房子老屋场老坟山。易晴和他娘说，你爹主要是舍不得他那一摊子皮影戏嘞。易晴娥还没到易家的老屋场，就听到了锣鼓闹台声，敲得很专业很讲究，甚至让他有些疑惑，哪里会有这样讲究的锣鼓敲家呢？有老汉老婆子娃娃们在陆陆续续地朝易家老屋场赶着，突然有人认出了易晴娥，一条沟里就迅速沸腾了起来，连各家各户的狗也都跟着主人跑出来，对着不明真相的尸体乱叫乱咬起来。家家户户出来的人再多，也都是老汉老婆子娃娃，几乎没有看见一个精壮劳力和姑娘媳妇。易晴娥就问他认识的七叔，
1: 熟，村里的小伙子还有姑娘媳妇儿嘞。
2: 哎呀，都出去打工了嘛，但凡能动的都不在家里，就剩下386199部队了。
1: 啥叫个386199部队嘞？
2: 娃呀，这你还不知道，三八就是妇女嘛，六一就是娃娃儿童嘛，九九就是重阳老人。现在啊，连三八部队也开到城里去了，六一部队嘛能剩下一些，基本上都是病病歪歪要死不活的九九部队了。
1: 不是听说九岩沟这一片要封山修林 都让搬到山脚下的集镇上去吗？
2: 哎，还说嘞，都正纠结嘞，住到别人家的地盘盘上，人生地不熟地不说，房子都在半空里，像鸟窝子一样垒着，连种一棵菜的地方都磨，钱也磨出抓挖去。咱这九年沟的山上，好歹住了人老几十辈子，随便爬了几下，就是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你看看，我个镇上，鸡不让养，羊不让放，猪也不让喂，牛也不让拦，咱老坟山也没人看管，下去住一阵就都跑回来玩去了，还是咱九年沟花点舒心长鸟嘛。
0: 终于，一群鹅在几十个老汉、老婆子、娃娃的簇拥中回到了一家的老屋场。老屋场靠房子的地方竖起了一道皮影木帘，俗称亮子。第一个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群鹅他舅胡三元。一群鹅好久都没有舅的消息了，没想到他已经回九岩沟老家了。他是跟爹一道支起了这个皮影摊子。一清鹅突然发现舅老了，老得满头白发，几乎没有一根青丝了，唯有那半边被火药烧黑的脸显得更加幽暗离黑。在正规剧团，舞场面一般最少都有五六个人组成，除司鼓外，敲的敲大锣，敲的敲小锣，还有敲吊镲、木鱼、打挠脖、雷大鼓的，反正基本是各执一件家伙，很少交叉混打。而在这里，七八样乐器全都是他就一个人操作着，除了板鼓、战鼓、大鼓外，他把其他几样乐器都用一根有好多枝丫的根雕挂起来，木鱼儿梆子是绑在两个腿上，关键是还有很多的发明。他竟然把锄头、镰刀、簸箕、筛箩都当成了响器。戏里的战斗一打响，那就是冷兵器与飞沙走石的搏杀声了。他还兼着吹唢呐管子，把舅一个人忙活的，观众都不好好在亮子前边看戏，要跑到后台看他了。一清鹅他爹是在亮子后边操作着即将上演的《白蛇传》，还有一个瞎子老汉，一边弹奏着乐琴，一边清着嗓子要开唱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6:00。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逐渐转凉，很多人开始琢磨贴秋膘了。其实刚经过酷暑，我们的脾胃功能多少会有所减弱，骤然进补会加重脾胃负担，建议大家可以先从有营养易消化的食物开始，比如先适量多吃些鸡肉鸭肉，适度贴秋膘。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更年期是女性朋友都会经历的阶段，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到了更年期？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更年期那些典型和不典型的症状。很多朋友认为更年期是女性朋友人生的自然阶段，出现症状不需要治疗，忍忍就过去了。那么更年期带来的身体不适会有什么危险吗？积极治疗又有什么好处呢？名医点通带您了解绝经激素治疗。
1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3: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1: 健康专家号，
13: 进入更年期的女性朋友所经历和面对的远不止绝经这么简单，很多生理改变都会直接影响到女性朋友长期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那么更年期期间女性朋友都会出现哪些症状，我们又该如何平稳度过更年期呢？让我们先来听听关女士的经历。
14: 关女士今年52岁，脸色白净红润，身材保持得也

0: 不错，但是两年前他的精气神可没这么好，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两年前关女士的月经开始变得不规律，有时两到三个月才会来一次，时而会感到潮热。去医院检查后发现是到了更年期，医生建议关女士进行治疗，可以补充一些雌激素。一听激素，关女士就逃之夭夭了，她觉得激素副作用大不说，还会让人发胖，而且在她的认知里，更年期是人生的自然阶段，自己的种种表现也是自然现象，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也就没有进行治疗。但是熬了半年左右，关女士的症状非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脾气也变得暴躁，体重也控制不好，还总感觉家人不理解她，常常感到委屈。于是关女士不得不再次寻求医生的帮助，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始进行绝经激素治疗，并定期复查。一段时间过后，关女士潮热盗汗的症状消失了，肚子上的赘肉也明显减少，更重要的是情绪变得平稳了，和家人相处也更加和谐了。
1: 关女士的种种症状都是因为进入了更年期，进入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症状？还有哪些症状也是更年期的表现呢？绝经激素治疗到底是什么治疗？为什么可以帮助到关女士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我们一起来进一步了解更年期，了解绝经激素治疗。下面先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陈荣，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长期从事绝经、不孕不育、月经异常相关疾病和性发育异常等疾病的临床和科研工作。
1: 欢迎陈荣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陈荣大夫，我是一名妇科内分泌医生。
1: 非常欢迎您哈。那我们刚才听了一个案例，在刚才的案例当中呢，两年前关女士的月经开始变得不规律，有时候两到三个月才会来一次，时而会感到潮热，去医院检查呢发现是到了更年期。我们先来问问陈主任哈，为什么更年期会出现这些症状呢？
2: 这位关女士啊，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52岁了，那月经开始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她的最大的可能性其实就是更年期，对吧？那这样的一个更年期为什么会有月经变化？说到底啊，是女性的这个独有的这个性腺，也就是卵巢，它的功能发生了衰退，在这个衰退的过程中，它就不能规律排卵了，所以月经会发生紊乱。
1: 就是说卵巢衰退，然后呢雌激素和孕激素发生一些变化，
2: 对，
1: 不光是减少，还有可能波动，是吧？
2: 可能是一个波动，如果是彻底的一下就没有了，就应该再也不来月经，但是它是可能是波动的。年轻的时候，或者说卵巢功能健全的时候，是按月啊排卵行经，那到了这个时候呢，它可能两三个月排一次卵，或者甚至呢它压根儿就不排卵，但卵泡呢在不断的长大，这长大到一定的时候，我们的雌激素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又没有孕激素的拮抗，这时候啊就跟我们正常的月经机制就不一样了。正常的月经机制是雌孕激素，我们叫周期性有序的作用，然后内膜剥脱形成的。但当这样的一个更年期阶段，雌孕激素不能和谐分泌，我雌激素很高，内膜长到一定的时候，但没有孕激素作用，这时候也有可能发生雌激素的突破性出血，表现出月经可能量不一定那么多，可能持续时间很长，脑不干净。那这样的月经变化啊，可能都是更年期的一个表现。更年期呢，症状很多，但月经可以说是几乎所有的女性都会经历，从有到无，从规律到不规律啊，再到无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呢，有人快，有人慢，有人呢虽然不规律啊，但是这个经量越来越少，周期越来越长，慢慢就没了，就很顺利。但也有人这个时候 这个出血可能造成大出血，严重影响身体健康啊。因为这个大出血以后，他可能就会贫血，而且长期出血呢，也容易造成感染。贫血对身体影响是很大的，因为我们身体的这些所有的器官，我们要正常的工作，都需要血液啊来供给我们氧气。当你贫血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缺氧的状态。你可以想象中，你就相当于人为的持续在高原的这样一个缺氧状态，就是一个贫血的一个影响。所以更年期这个月经失调贫血也是很重要的。当然除了这些月经的变化以外，还可能有潮热这样的问题。那潮热呢，实际上是更年期比较特征性的症状，它的最核心的变化还是因为我们到了更年期以后，我们的这个下丘脑有一个中枢叫体温中枢，激素的变化以后呢，让体温中枢的这个调控发生了变化。原来我们的人是恒温动物，我在相对大的范围环境温度变化的情况下，我都可以保持我的体温比较恒定，但到更年期我的调控能力就变差了，那也就是说就很容易发生或热或冷。所以潮热，潮热大家可能没有经历过的朋友可能以为就是热，其实热完了还会冷啊，它是一个很典型的啊更年期的一个表现。
1: 我觉得陈主任说的这个潮热哈，可能是一个我们比较容易去分辨，哎，自己有可能是更年期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因为它的症状非常典型，就是突然间一下就热了，然后陈主任说了我才知道啊，就是有可能热了以后还会冷，但是这个症状是很容易发现的。刚才您说的那个更年期有可能出现大出血的这件事儿，其实我真的是想评价一下啊，因为可能我们没想到，我们会觉得哎，更年期不是月经越来越少，间隔越来越长吗？但是有些人因为他这个孕激素和雌激素不同的这个变化，所以还有这样的一个危险，这个我觉得也值得提醒大家要知道这件事儿哈。
2: 对，更年期的月经的问题啊，真的是很容易被忽视，而且很多人会觉得更年期月经总是要乱乱乱这也就好了，所以呢就出血就说出吧啊，所以会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而且更年期的月经紊乱呢，一方面啊有我们这个雌孕激素的波动这样的造成的后果，同时它还有可能是我们就是说本身长别的病了，比方我们常见的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这样的一些问题，它也有可能这个人到中年40多岁50岁发病率是明显增加。所以这个出血的更年期的出血有可能是内分泌的因素，也有可能是长瘤子了。同时呢即使是内分泌的因素啊，比方说他这个更年期这个过程持续的很长很长，长期的都已经没有规律的排卵了，但是呢卵泡也没耗竭干净，所以他的雌激素也还有，又没有孕激素的保护，那这种情况下他就有可能长期以往子宫内膜会长病，我们叫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或者子宫内膜癌。那你看这样的问题也是很麻烦了。所以啊，在更年期阶段的月经异常是特别特别值得重视的。
1: 所以说如果我们有一些异常的出血哈，您真的不要观望，还是要及早的去妇科内分泌就诊，是吧？
2: 是的是的。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也想请您分享一个就是更年期患者朋友的病例故事，就是比如说像您刚才说到的大出血的这样的患者，他会是什么样的呢？会是什么情况呢？
2: 那好，那我就举一个更年期的出血的例子。事实上这就是我这周来我门诊的这位女性呢，她现在是52岁，哎，跟这位关女士啊年龄一样，她的月经其实已经乱了3-4年了， 但他比较麻烦的是啊，他其实乱了三四年，他还真不是说一直不治，他是每次呢乱出血的时候他没太在意，但是乱了几个月以后就会有一次大出血，大出血就跑到当地医院去看，那当地医院就给他刮宫了。这我们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个名词，说刮宫止血。好，刮宫止血，其实刮宫目的不只是止血，还应该找病理。结果呢，他的问题是刮完宫以后没有把后续的治疗跟上，回去以后刚刮完宫月经还好，过一段又不好了，然后又过了几个月又大出血，再去另一家医院又给一次刮宫。所以这位女性啊，在这三四年当中已经刮了四次宫，这回又是出血跑到我这儿来了。她自己也说，哎呀，陈大夫，我不能再刮宫了，我想看看我到底怎么办。其实我整个梳理了一下她的这个病情，她的这个出血还真跟长瘤子没关系，她子宫超声做了一个超声没有任何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长期无排卵引起的啊，乱出血。这一回我就没再给他刮宫了，我给他用了药物的治疗。但我也特别有信心，通过药物治疗在这种情况是能帮他管好的。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呢，告诉我们听众朋友们啊，更年期的月经失调，哎，需要及时就医。但就医了以后呢，我们还需要有一个长期管理，不是刮一次宫你就万事大吉了，我们是需要啊有一个动态的观察。
4: 嗯，就是像您刚才讲的病例的这位女士啊，她已经刮了四次宫了，就是我们可能在想，她可能也想，也许我这次刮完宫以后我这个更年期慢慢就过去了，但实际上没有过去，是吧？
2: 对，其实更年期持续的时间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有人快，有的人这个月经呢可能上个月还正常，然后就突然就不来了，就再也不来了。那这种情况在整个人群当中也就大概占1%，这是可以说是幸运儿。往往这些女性呢，她是啊，在可能生活或者工作中遇到一些重大事件，因为这个特殊的原因，家中有老人离世。我就碰到过好几个我的这样的患者朋友，就是突然说爸爸走了，特别没有准备，特别伤心，然后发现自己突然一下啊，就月经再也不来了，同时也伴发了啊极严重的其他的问题，比方说情绪的不好，然后睡觉的不好等等。但是呢，大部分人啊，我们更自然的情况，这个月经的变化的过程会持续几年，而且有这样一个趋势，如果你越年轻开始进入到这个月经紊乱的过程，它持续的时间要相对比较长，而你到了比方说54、55岁才开始月经乱的，大家可能觉得会吗？会有这样的人吗？真有，哎，他可能就乱个几个月就过去了。
4: 嗯，那我们也请陈主任梳理一下哈，就是我们更年期的这个激素水平的改变，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可能出现这个大出血哈，还有哪些症状我们需要警惕呢？
2: 更年期呢，它除了月经的变化以外，还可能会带来我们身体的很多的不舒服，这些不舒服可能是燥热出汗，可能是骨关节疼痛，但还有可能呢是我们不太熟悉的啊，或者不把它跟更年期联系在一起的，比方说胸闷啊，甚至有人还会表现为那种心悸的感觉，还有比方肚子胀、消化不良，或者啊我们耳鸣、眼干、口干，或者嗓子里老觉得有一个东西在那儿啊，等等等等。并且啊，我们对于女性来说，我们还有一些可以认为是难言之隐啊，比方泌尿道的一些症状、阴道的症状，或者跟性相关的症状，也是伴随在更年期过程中会经常出现的。除了这些躯体的症状以外呢，更年期还可能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包括暴躁、易怒，或者啊是抑郁， 原来感兴趣的事情再也提不起兴趣来了。但也有一部分女性是更年期情绪呢没有明显的变不好，甚至有一些女性会告诉我说，哎呀，我原来很急躁，很容易遇什么事情就沉不住气，哎，我进入更年期以后突然觉得我性子变慢了，变缓和了，我反而被身边人夸奖我脾气变好了。我说真的，这个是可能有的。为什么？因为更年期到来也就意味着我们年龄在增长，那我们的阅历增长的同时，我们的修养也在提升，对吧？所以这个情绪的变化呢真的是多种多样啊。总体来说，这个焦虑抑郁，尤其是焦虑，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所以长期以往呢，在社会上可能我们一提起更年期，大家就想到的是暴躁易怒的女性形象。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画像是对更年期女性的一个污名化。更年期情绪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4: 但是可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女性朋友处在这个年龄段，其实就要警惕可能是更年期的问题了，是吧？
2: 对，当然更年期女性的情绪变化呢，它也有很多的原因。因为人到中年，可能也是处于事业，还有一些女性还在奔事业呢。那还有一些呢，是说我的家庭可能容易出现一些变化，前面提到的父母老去了，那还有可能配偶也人到中年，自己的身体可能有一些变化，还有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4: 青春期
2: 矛盾的冲突，或者孩子要高考了，陪着孩子一起紧张焦虑，一起熬夜，这些呢也是客观的让我们的更年期女性情绪容易出问题的这样一个客观因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刚刚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陈荣教我们通过症状来判断是否可能已经进入更年期了。当我们意识到身体的各种不适症状是更年期激素改变引起的，我们才有可能想到要去治疗。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直播的健康之家栏目。
5: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陈荣带您了解绝经激素治疗，帮助女性朋友平稳度过更年期。
6: 名医一点通。
4: 那因为陈主任呢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女性朋友在更年期这个阶段出现症状的时候，其实是要积极的去治疗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像刚才这个案例中的关女士，她就认为更年期是人生的自然阶段嘛，那自己的种种表现也是自然现象，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没必要治疗。那我们也来问问陈主任，那如果不治疗会有什么影响呢？
2: 如果不治疗，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我们这位关女士，因为我们这提到了说她的症状越来越重，熬了半年症状都没有减轻，而且越来越重，脾气很暴，还老觉得家里人不理解她。你想想，这样长期以往，即使家里人老是关爱你，一天两天包容你是可以的，不可能比方说5年10年一直包容你，这个也不大现实，那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家庭的和谐，对吧？双方可能都很痛苦。我在我的工作当中真的见到有一些中年女性会因此而失婚，有的会亲子关系变差。那这些问题呢，我觉得我们很重要，但是呢 我们还要看到另一面，更年期你忍下来，我们还有一方面就是自然现象，我忍过去，女性自己的身体是变好还是变坏呢？

0: 我们忍下去以后带来的是骨质疏松、糖尿病啊、冠心病，那这样的后果是您想要的吗？啊，那当然，我想我们只要好好分析一下，这些一定是我们健康生活我们都特别想远离的，对吧？那怎么去远离它？就是要恰当的绝经管理，恰当的啊。我们的除了自己生活方式的管理以外，恰当的医疗干预是必不可少的。
1: 那我还想再矫情一下哈，因为刚才陈主任说到，比如说各种血糖、血脂问题哈，我觉得这个血糖、血脂问题，可能很多朋友会说，那我在这个阶段，我改变生活方式，我加强锻炼，那是不是有一部分女性朋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有些朋友即便加强了锻炼，仍然解决不了呢？
0: 哎，对，您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健康生活方式一定是有益我们这个身体健康，但是呢，它不能完全代替医疗。如果是可以完全代替，那我们把医院都关掉，我们全去开健身馆就好了，对吧？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啊。更何况我们还有很多人是做不到去很好的健康生活方式。对吧？我们知道这样是好，大家都能做到吗？比方说，我们说规律作息，我们所有人都能做到每天按时入睡、按时起床吗？做不到。那所以啊，我们这个更年期阶段啊，我们说健康生活方式是我们倡导的，但健康生活方式不能解决全部。甚至比方说，就拿骨质疏松来说啊，我们说我们运动。啊，好好的补钙，哎，应该是对骨健康是有益的。但你把这些都做到了，也不一定就不得骨质疏松症啊。哎，所以恰当的医疗干预还是需要的。
1: 可是说到这个恰当的医疗干预啊，就是像刚才案例当中说到的，这个医生提供的治疗建议是激素治疗。那很多人一听激素，肯定是谈激素色变啊，立马就觉得这激素怎么能碰呢？所以就出现了像关女士的逃之夭夭哈。那么激素治疗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会有这些副作用吗？
0: 哎，这里边啊，我觉得我们先要从激素这个名词来说。我一直觉得这个词的中文翻译是不大好的，因为特别容易啊，让我们谈到这个词就色变。激素，激动的激啊，让人激动的元素，其实不是。激素呢，是指我们人体内分泌器官分泌的一些这样的一个。量很少的物质，并且这个物质通常是我们的生命重要的一些作用。那我们常见的激素包括胰岛素、生长激素、甲状腺激素，这些都是给我们生命活动必须的。你看，甲亢、甲减、糖尿病，对吧？这都是我们激素出问题，矮小症、巨人症。这些都是激素出的问题。其实人体的激素啊，有好多好多种啊，应该说现在是超过100种了。所以，我们说激素治疗，在我们这个领域的这个激素治疗，严格来说就是以雌激素补充为核心的啊，我们叫绝经激素治疗。啊，它并没有包括你的去补甲状腺激素，也没包括补生长激素。其实我们主要就是补雌激素，但为了补雌激素呢，我们要带来补雌激素过程中啊这个子宫内膜的影响的问题，我们还要同时加上孕激素，所以雌孕激素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啊，就是我们的绝经激素治疗。刚刚我提到我是。不太喜欢这个激素这个名词啊，因为激素大家特别容易望文生义，还有一些地方翻译它翻的是不太一样，有的呢把它按照英文的音去译的叫荷尔蒙，哎，大家应该也听说过啊，其实荷尔蒙就是指激素啊，只是翻译的不同，但是好像一说荷尔蒙，是不是大家就觉得啊，好像也没那么恐惧了啊？所以我们真的没必要啊谈激素色变。当然说到激素色变，我的体会呢， 在临床上沟通的时候，也发现我们很多朋友实际上是有

0: 一个误区，以为我们补激素就是补的那个，哎呀，我们叫强尼松、泼尼松，就这样的一个激素。说一听说补激素，说哦，那个激素补了会让我变胖，会让我骨质疏松，啊，那其实就是一个拿一个某种特殊的激素来以偏概全了啊。我们绝经领域的激素治疗是指以雌激素补充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叫绝经激素治疗。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不同的激素，像刚才您说到的那种，其实是可能某些疾病在人这个生命快要命的时候，它虽然有副作用，但它能救命。所以那个激素，它可能感觉上大家觉得似乎副作用比较大哈。但是我们说的这个雌激素和孕激素的补充不是那一种，但是好像有人也听说，似乎也有副作用，是吗？
0: 哎，其实这世上哪有什么事情是十全十美的，对吧？更何况呢，我觉得有一些副作用，可能是这个治疗本身带来的正常的反应。比方说，我们在绝经激素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女性会感觉乳房胀了，哎，乳房有点疼，那这个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激素作用到了我们的靶器官乳腺上了，对吧？其实乳腺的胀疼，它和乳腺的恶性肿瘤有关吗？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是把用药过程中的一些反应当成了副作用。当然，这个呢，我们是可以啊，通过优化我们的药物，优化我们的剂量，来把这些副作用把它能够变得更小。当然，绝经激素治疗它的获益啊，我觉得我们在谈一件事情的时候，还是要一分为二的来看，要全面的看，我们才能让我们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绝经激素治疗呢，这样一个疗法，它的获益在哪里？我想，对于我们这个案例来说，我们这位关女士来说，我们通过合理的绝经激素治疗，可以帮她把这个月经能管得很好，这是肯定的，同时也能保护住她的子宫内膜，避免啊去得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或内膜癌。然后第二个呢，会让她变舒服了。他的这些潮热出汗呢，脾气暴躁的问题呀，这些，哎，可能也能让他变得很好一些。他的体重管理，通过绝经激素治疗以后，不是让他变胖，其实大概率会让他觉得，哎，我的体重比之前要容易管理了，而且那个肉也不全往肚子上去了啊，所以雌激素是能够逆转这个脂肪的象形性分布的。当然，它本身不是减肥药啊，它只是让你更趋向于一个年轻态。哎，所以这些的变化是我们这个关女士啊能够体会到的，就是让她又变舒服了，月经好了又变舒服了。但其实作为医生，我还会知道，我帮她管了以后啊，可能让他的骨骼也会变得更健康，心脏也会变得更健康，多好啊，对不对？所以这是他大概率通过这样的一个疗法能够得到的获益。那他的风险在哪里？那这个风险呢？哎，我觉得一个我们客观的要评价，目前为止绝经激素治疗的最大的风险实际上是两个，一个呢，就是乳腺肿瘤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血栓的问题。但说到乳腺肿瘤，应该说中年女性本身就是乳腺癌的最高发的年龄段，对中国女性是这样的啊。所以不论你是否用绝经激素治疗，我们中年女性都应该加强乳腺的筛查。但是呢，绝经激素治疗对是否会增加乳腺癌，其实这个事情现在认为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可能有些方案会增加，有些药物会增加，但总体来说，这个风险是可控的，甚至有一些方案还 减少了乳腺癌的发生。所以还是一个药物要优化。血栓的问题呢，这是跟年龄跟肥胖啊，这些都是有关系的，跟我们这一位女性应用药物的女性她本身的基础状态是有关系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总体放心的一点，从人种来说，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的血栓风险是比欧美人士呢要低的，而且低的这个百分比是很大的啊。从血栓风险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女性呢是不必过于担心的。当然为了减少血栓风险，我们在用药的选择上我们也可以做出一些的优化。所以您看说到这里是吧，我们这样的一个疗法获益多多，风险其实是可控的，并且我们还可以通过不断的优化来减少它的风险。
2: 嗯，刚才听了陈主任的介绍啊，我们其实也明白，所谓的更年期激素治疗不是说就雌激素开了你就去吃，其实是有很多的方案的，包括孕激素的保护啊，还有根据我们每个女性朋友的特点，医生其实会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治疗方案，不是那么简单的。
0: 对，这个地方还是蛮复杂的，我觉得还是挺有技术含量的。所以也再一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需要啊进行更年期的管理，要用到药物治疗了，我们一定去医院请医生给你量身定做一个独特的我们叫个体化的绝经激素治疗方案，而不可以说听了陈大夫的我们今天啊我们的这个老年之声我们就回去自己买药了，那是不可以的，那样反而啊可能让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并且呢我们在绝经激素治疗的时候，除了这个药物选择方案我觉得是有很重要的技术含量以外呢，我们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绝经激素治疗之前我们是要做评估的，不是说你想用就能用啊，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用，对吧？所以我们要让医生给你评估到底你需不需要用啊，到底你能不能用啊？我们大概有几种情况啊，我们说要考虑是需要用这个绝经激素治疗的。第一个就是我全身的各种不舒服，第二个就是局部的很多的不舒服，第三个就是骨质疏松的啊，或者骨健康的高危因素的这些女性，或者已经有骨质疏松症的这些女性，这是第三条。第四条就是早更的那些女性，我们其实是强调应该要用的。这些情况的时候啊，我们就强调要积极考虑绝经激素治疗，但不是你想用就能用，我们也是有严格的指针的。我们有六种情况我们说不可以考虑去应用，这六种情况包括怀孕、乱出血，就是你还没搞清楚是什么原因的出血，第三个呢就是说乳腺癌，第四个就性激素相关的恶性肿瘤，第五个呢是近期有活动性的血栓，这个近期是有半年，是以半年为界。那第六条是什么？就严重的肝肾功能障碍。严重肝肾功能障碍的时候呢，主要是啊，这时候体内的激素的代谢是成问题了，不是说我们用的药物去加重肝肾功能的损伤，不是这样，是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需要肝肾去排泄嘛，那它的代谢出了问题啊，那不可以再用了。当然到了那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可能更重要的是要保命了，对吧？啊，所以那时候也不考虑再去啊这个绝经激素治疗了。
2: 嗯，所以说绝经激素治疗是有非常严格的指征的，那我们一定要请专业的医生来帮我们做决断，而且帮我们制定适合我们的治疗方案。嗯，好的，那我们再来聊聊哈，有些朋友是开始接受绝经激素治疗了，但是好像对激素还是有点害怕哈，所以他们会想，哎，有没有一些食物来补充雌激素？我们也来问问陈主任，有没有这样的食物可以帮我们代替药物来补充雌激素呢？
0: 这一点其实我是很明确的啊，食物它就只是食物，它真不是药物。

0: 它不能完全代替我们的药物。当然，有一些食物，我们从传统的中医或者我们的古老的医学来说，会说有一些东西可能会好，就是对女性有益。那这种呢，我们说适量的吃是可以的，但不鼓励你大量的然后严重的偏食。从食物的摄取来说，我们一个原则总是对的，就是全面均衡的饮食总是我们鼓励的。
1: 虽然陈主任这么说哈，还是想多问一句，比如说我们更年期的女性朋友，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点什么呢？
0: 你可以适当的多吃点豆制品。但你也不吃不了太多，你一顿饭吃一块豆腐啊，豆浆，你可能喝个300毫升，对不对？你不可能把它当饭吃，而它其中含的那点，比方说我们叫植物雌激素，那点含量完全起不到你治病的作用。但愿意多吃一点，对您也没害处。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但是还有些朋友啊，会担心自己出现更年期的种种症状了，而是早早的选择绝经激素治疗。比如说，差不多年龄了，一到这个更年期的年龄，没啥症状呢，就开始进行绝经激素治疗，这样可以吗？
0: 不可以。很明确，不可以。绝经激素治疗，它不是保健措施，也不是预防措施，它是一个医疗措施，所以我们是治病的，我们不可以去预防应用。其实呢，这里边我们有一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就是说一个叫 gap 在国际上叫 gap 理论，中文呢，我们其实还没有一个合适的翻译。也就是说，我到更年期以后，我是雌激素无缝衔接就去给它一直保持这样，就一定是最好吗？看起来不是。我们有一些疾病，我们希望早一点开始治疗，就是说从有一些角度，但从另外的一些角度呢，我们又希望它雌激素要有一个停顿。所以，我们最合适的还是有症状了，有问题了，我再来用绝经激素治疗。所以，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用。更不可以提前用，更不可以自己去买药当保健品的用。
1: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我们女性的这个雌激素和孕激素，在更年期之前我们是正常分泌的，然后到更年期以后就减少了嘛？那么只
0: 它
1: 有减
0: 不一
1: 少了
0: 定
1: 才能
0: 完
1: 用。
0: 全是减少，它是一个乱套
1: 乱
0: 了。
1: 套了。就是说，我们只有在它乱套的时候才用，我们还没乱的时候，还正常的时候，其实是不能用的。
0: 对的，对的。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好好的遵医嘱，是吧？
0: 这个激素啊，为什么这些大众对它是觉得很恐惧、很害怕？其实还是确实这个东西呢，它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就说更年期的这个激素的变化，我们为了让大家好理解，我们就说哦，雌激素下降了然后到绝经后就怎么样的特别特别少了。其实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它是一个不断的变化的。是波动的，可能今天这样，过两天又是那样甚至某些个时刻点，在更年期阶段，那雌激素不仅不缺，那雌激素水平还挺高的呢，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事儿如果往复杂了说，还真是蛮复杂的。
1: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进行这个更年期的雌激素治疗是需要密切的监测我们的身体指征呢？
0: 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不太建议说老去抽血查性激素，没有必要。你也额外的很多的医疗花费，而且那个激素变化本身它就是波动的，你可能会被那个激素的变化而左右，因为你看不懂，你又不能合理的解读，你越看越紧张，完全没必要。更何况呢，我们激素治疗用的合理和不合理，我们更多的是以你的症状的缓解这样我们来做决断的。如果症状控制的满意，通常这就是我们 哎，合理的一个药物的方案，药物的剂量。
1: 嗯，那我还想问一下，这个绝经期的激素治疗它有期限吗？我们需要用多久呢？
0: 哎，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女性朋友来我们门诊的时候一开始很不舒服，通常不会问这个，就说哎呀能用什么把我治好了，但是治到三个月或者到半年的时候舒服了，很好了，我们就有很多朋友就会问，哎，我能停了吗？啊，那这个时候我都会告诉他，您暂时不能停。这不能停的有理由啊，不是说永久不能停，但是在三个月半年的时候是不能停。理由第一个，我们更年期的症状问题，它本身持续就不是三个月六个月，它本身就要持续四五年了，有的人甚至持续十年了，你本来持续十年的这个事情，你才治了三个月，你给他停了，我们可以预见到你停了药可能马上症状又出来了，对吧？所以不宜，从管理症状来说也不宜马上就停，更何况还有一些症状可能随着绝经时间的推移是越来越严重的，比方说阴道萎缩的问题，泌尿道感染的问题，那所以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我们也是要鼓励坚持治疗。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绝经激素治疗的时候，也我们的除了缓解症状这个考量以外，另外一个考量的话，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保护骨骼啊，保护我们的心脏。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尤其是保护骨骼的角度，我们是鼓励要长期治疗啊。我们在应用雌激素的过程中，骨骼是能够得到保护，但是一旦停用以后啊，这个保护效应呢其实是比较快的就会消失的啊。那要达到骨保护的这个作用，至少要用药到三到五年。那从临床的工作中，我们能怎么来掌握这件事儿呢？我们一般来说，每年要给我们进行绝经激素治疗的这些女性，每年要做一个全面的评估，这个评估要包括她这一年中的我们叫啊病情的变化啊，比方说有没有新的症状的出现，原有的症状是不是缓解满意了，我们还要有一个我们叫啊，这个疾病史的采集，有没有出现自己新出现一些什么疾病，或者家里人甚至有没有出现新的疾病，有可能啊对我们的诊断或者风险的获益风险的评估产生变化。那还有一部分呢，我们是需要做一些客观的检验和检查的。那检验的话，我们一般是去抽血啊，血化验，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啊这些。那从这个检查来说呢，我们通常会包括妇科啊，就是子宫、卵巢的这个超声，乳腺啊，我们中国女性呢也是首选推荐是做超声，然后肝胆胰脾的超声啊，然后胸部啊，就肺，我们是鼓励呢做一个肺 CT 啊。那这些的一些检查完了以后，哎，我们根据这样的所有的信息啊，病情的变化、病史的变化、化验检查的结果，我们会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如果评估下来你继续应用的这个获益大于风险，我们就鼓励啊继续应用。但如果啊说有可能出现一些风险，那我们可能会商量逐渐叫停。那从临床上来说，我们最长的用多久？哎，这个啊也是经常有人问临床的病人们，还有我的老师们，他们有用了二三十年的大有人在。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刚才陈主任也说到了，这个我们女性朋友的雌激素对我们的骨骼是有保护的，嗯， 其实我们也听说过，就是所谓的心脑血管疾病哈，就是女性朋友绝经之前，我们的发病率是远远低于男性的。那其实我想多问一句，咱这雌激素怎么就能保护了咱的心血管了呢？
0: 哎呦，雌激素的保护心血管，可以说它是从好多好多方面来起作用的。直接的呢，它对我们的血脂是有好处的，它是高密度脂蛋白是有升高作用，低密度脂蛋白是有降低的作用，但它不是调脂药，它就是从雌激素的作用机制来说。那您想一想，这个高密度我们把它称为好的啊胆固醇，低密度是坏的胆固醇，那好的不更高，坏的不更低，所以从血脂的角度本身就是有益的。那血脂对心血管很重要了，对吧？那对血压呢，哎，它也有啊轻微的扩血管的作用，所以你看，对血脂、血压都有益，长期以往可不就对心血管有好处吗？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体成分或者身体的这个脂肪分布也是对我们的心血管是有帮助的。绝经激素治疗以后，我们是帮助脂肪一个呈现我们年轻态的这样的分布啊，拒绝了象形性分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对我们的糖脂代谢也是有好处的。另外一方面，绝经激素治疗它减少了糖尿病的发生，而糖尿病也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所以您看啊，从多个角度来看，雌激素它都是减少了我们对心血管真的是有益的。所以我们通过绝经激素治疗啊，恰当的时机开始绝经激素治疗的女性，哎，除了让您变舒服，骨骼变强壮，还会对心血管有好处。但是呢，对心血管的这个好处啊，我们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要恰当的时机去开始应用。
1: 嗯嗯，我听了陈主任这么说啊，我觉得雌激素可能不光是对心血管、对骨骼保护，其实可能对我们女性朋友的整个的身体，甚至包括身心哈、啊，都是一个保护。但是呢，它是需要我们请医生严格诊断的。
0: 对，这是我反反复复啊，我觉得我们主持人也是一直给我们在反复的强调啊，一定一定，雌激素很好，很重要，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治疗措施，但是呢，它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应用，而且要定期的监察。
1: 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啊，可能有些女性朋友，哎，使用了绝经期的这个激素治疗，出现了不良反应。哎呦，害怕了，赶紧把药停了。那这样对吗？
0: 真的不对，导致提前停药的这些常见的不良反应，一个就是乳房胀。其实乳房胀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大部分人都会过去的。因为我们作为女性，在年轻的时候，在可能某个月经的经前也会乳房胀一下。到更年期用药以后，乳房胀，大家为什么就停？就还是担心恐癌。但这种疼啊，往往跟乳腺癌是没有关系的啊。另外一个导致提前终止治疗的常见的理由呢，就是啊，我们的这个出血的问题。绝经激素治疗本身呢，有一些方案是能帮助我们管理月经的，但是呢，啊，也不尽然，也有一些时候也可能因为用药引起了一些新的出血的问题，但这种问题呢，其实都在可掌控范围。
1: 所以说如果出现这些症状，我们大可以不用太担心，或者是说如果您不放心的话，那我们可以找医生去复诊。
0: 没错没错啊，一定别要自己自作主张马上就把它停了啊，那个对您身体是不好的啊，而且有的时候呢，你随时的停反而是进一步增加了一些风险。
1: 因为我听说有些朋友比如说子女孝顺，从国外买来一些保健品，但是这个保健品就是我们不知道嘛，因为反正都是外文字，然后觉得吃了以后会人很舒服，甚至是年轻漂亮，所以有些女性朋友就会吃。那么这种情况，我想问一问陈主任，在您的门诊当中有遇到过吗？
0: 太多了。但总体上呢，我们说啊，作为 OTC 的这些药物，通常它不是真正的药物，它是保健品。保健品是什么？保健品本质上它不是药， 它只是一个食物，它是一种特殊的食物，所以它不是药。那作为食物来说，它其实上市的时候不像药物一样经过严格的啊，我们的临床研究，对它的获益风险都了解特别清楚，保健品是达不到的。所以绝不是保健品就更安全，这一定是误区。保健品相对来说还不如我们药物啊，我们的资料充分。那保健品确实有一些保健品会吃了，哎，确实觉得皮肤也好了一点啊，很舒服。这里边呢，应该说，我们这些保健品当中好多是添加了植物来源的雌激素，或者一些经典的中草药啊等等。这个它经过一系列的提纯啊等等，我不完全反对，但也不鼓励去吃这样的保健品。最主要还是觉得它的证据不够充分，那我们干嘛拿自己去当这种小白鼠呢？我们还是啊，我觉得用证据说话。
1: 就是说有些保健品里其实可能是含有植物雌激素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量，
0: 也不知道具体的成分。实际上长久来看，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1: 反而是不安全的哈。所以也奉劝大家啊，这个成分不明的保健品其实我们还是尽量少碰，或者可不可以拿保健品去找这个妇科内分泌的医生帮我们看一看呢？
0: 可以的，可以的。作为保健品来买过来的啊，有一些呢可能也是特别安全的，我们叫 OTC 的啊部分的药物，这也有可能，往往是一些维生素啊等等，这个呢我倒觉得可以吃。但是如果这个保健品当中说号称含了一些

0: 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平稳度过更年期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陈荣做客我们的节目。更年期女性朋友如果出现各种不适症状，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绝经激素治疗一定要在医生评估后进行，并不是所有更年期的女性朋友都适合进行绝经激素治疗。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将迎来处暑节气，暑热渐消，秋意渐起，正是夏秋气候转换的关键节点。明天节目带您把握处暑养生防病的重点，为我们的身体平稳入秋打好基础。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1: 可以可以，
12: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1: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

0: 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3: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3: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3: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呢，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抗衰革命：人体衰老规律和生活方式医学》这本书。同时呢，特邀本书作者西安交通大学医学博士张磊和我们一起分享更多关于抗衰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3: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
1: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全新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天凉好个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天凉好个秋》这部小说以汉州这座虚构却极具真实质感的工业城市为舞台，演绎资本博弈下的人性百态。小说通过作家齐水长、钢铁大王刘忠强、胜利集团老板袁胜利、餐饮大王邓可人等十余位核心人物的视角轮转，立体呈现了企业家在时代浪潮中的沉浮博弈。祁连山是横亘于青海与甘肃之间的磅礴脊梁，它孕育了河西走廊的绿洲，更串联起丝绸之路历史风云。它既是地理的分野，又是文明的纽带。诗人李白笔下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壮阔意象，正是这座山脉千年来的精神写照。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祁连山传》，是作家邱华栋以数年田野行走与案头深耕写就的一部以山川为主语的传记作品。这本书从地质、植物、动物、历史、文化、文学、行迹七个维度展开，兼具地质质的冷峻与博物质的丰饶，讲述了祁连山的前世与今生。这既是山脉的生命史，也是山对人类历史的见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可君作品《王羲之的药》，是国内首部以药帖为核心的王羲之研究力作。全书精选17幅核心药帖，跳出单纯技法赏析，融合中西方理论，以生命哲学、书法艺术、魏晋文化等维度展开解读。透过晚年王羲之以书写为药，将身体疼痛、内心焦虑化作笔墨挥洒，实现自我救赎的生命体验，皆是书法安顿身心、对抗虚无的疗愈作用。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24节气中医养生》，是一本融合中医智慧与自然规律的科普养生指南。书中以24节气为脉络，深入浅出介绍每个节气的特点以及对应的养生方法， 从起居情志、饮食调理、穴位按摩、艾灸疗法、运动功法等多方面提供实用建议，帮助读者顺应天时，调养身心。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一千小时不插电》，源自作者汉娜·布里彻的亲身经历。曾是一名社交媒体重度依赖症的他，为自己设定了一项挑战，一年内关机达1000小时，结果放下手机对他的心理健康、人际关系与世界观的影响远超预期。通过一系列巧妙融合新闻体、回忆录和文化分析的文章，汉娜坦诚分享他选择不插电的缘由与快乐，并邀请读者共同参与挑战，尝试一种在数字连接的世界中培养存在感的生活方式。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3: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3: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3: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4: 衰老意味着什么？我们为什么会衰老？衰老会经历哪些过程和变化？我们该如何面对衰老带来的影响？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抗衰革命：人体衰老规律和生活方式医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聊聊抗衰。什么是抗衰？衰老可以说是人类生物学中最熟悉但又最难以理解的领域。我们每个人呢，都感受到他人的逐渐衰老，并亲身经历自己的衰老，由此获得对衰老过程的认知。在20世纪之前，由于人类平均寿命较短，衰老研究长期处于生物学的边缘领域。但是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以及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等学科的快速发展，科学家们开始探索衰老的分子机制和生物学基础。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全球人均寿命持续增长，导致与年龄相关疾病的负担不断增加，衰老逐渐成为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最大风险因素之一。衰老是生物学领域的一个重大谜团，其根本机制目前仍存在着广泛争议，科学界对衰老的定义也尚未形成统一认识。目前呢，衰老的生物学定义也呈现出显著的多元性。主流的定义呢，包括如下几种：一、衰老是随着时间推移，功能逐渐丧失的过程；二、衰老是随着时间推移，损伤和其他有害变化的积累过程；三、衰老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多因素过程。此外，一些学者也关注衰老对整个生物体的影响，特别是死亡率和发病率的变化。而另一些学者呢，则侧重于将衰老看作程序性过程，涉及衰老程序和发育阶段的变化。总体来看，部分学者强调衰老的表型方面，也就是关注衰老对生理特征的影响，如功能、健康、身体活动和体能等。而另一些学者呢，则更为关注衰老的潜在机制，主张考虑衰老过程中的有害分子变化，如细胞损伤、蛋白质稳态丧失等。在现实生活中，衰老通常表现为一系列渐进性改变，其主要特征包括 结构性损伤、功能性下降、资源耗竭、典型表型变化以及死亡概率的增加。衰老这一过程往往至少呈现这其中一项特征。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衰老革命》总结了当前普遍接受的衰老生物学认知，并将衰老的生物学定义归纳为：衰老是指生物体在生命周期中随着时间推移，内外因素相互作用，导致分子、细胞以及器官结构与功能发生随机变化，进而引发生理和功能水平上的逐步退化，使身体适应能力降低，增加疾病易感性以及死亡风险。
3: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年龄相仿者，有些人看起来精神焕发，行动敏捷，有些人却早早出现各种健康问题？这背后的答案就藏在时序年龄和生物学年龄这两个不同的年龄里。时序年龄只是记录了你出生到现在的时间，而生物学年龄才真正反映你身体各个器官系统的实际情况。比如两个同样50岁的人，他们的时序年龄一样，但生物学年龄很可能相差10岁以上。
1: 衰老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身体在岁月长河中逐渐掉链子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像给汽车做年检一样，给自己的身体做一次科学体检，及时发现和修复那些即将出问题的部位，就能让自己的生命列车跑得更稳更远。科学研究表明，生物学年龄与健康结局、寿命、疾病风险等有着更紧密的联系。例如，在一些大型流行病学研究和基因组测序计划中，科学家们发现，那些生物学年龄超前的人，比如 DNA 甲基化水平、端粒长度、线粒体功能等指标显示老得更快的人，未来患心脏病、糖尿病、癌症等重大疾病的概率也显著升高。因此，衰老检测的最大意义在于，我们不仅要知道自己活了多少年，更要清楚自己用旧了多少。那么，检测衰老的方法有哪些呢？通常将衰老检测划分为从分子、细胞到组织器官，再到系统多个层面，每个层面具有独特的检测技术，也有其相对应的生物学意义。在人类历史上，衰老一直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问题，而衰老是一种疾病吗？这个问题更是引发了科学界、医学界以及哲学界的广泛讨论。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和生物学、医学、社会学等多个方面的核心概念与理论有关系，需要我们从多个角度来进行深入探讨。从生物学角度来说，衰老是生物在活着的过程中，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身体的结构和功能慢慢变差、变弱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涉及身体的各个层面，小到分子、细胞层面，大到组织、器官、系统层面。那么，衰老是一种疾病吗？答案并非是简单的是或否。从传统的疾病定义来看，衰老不具备明确的病因、特异性的症状以及可治愈性，因此呢，不能将衰老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疾病。但是，衰老和疾病之间紧密关联，其对健康和生活质量有着显著的影响。或许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定义衰老。衰老不是一种需要被治愈的疾病，而是生命发展的自然过程，是人类在时间长河中不可避免的经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衰老无能为力，相反，我们应该将研究重点从逆转衰老转向 健康衰老。通过深入研究衰老的机制，开发有效的干预措施，

0: 比如个性化的营养方案、运动处方、药物治疗等，来延缓衰老以及相关疾病的发生，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延长老年人的健康寿命，这也是抗衰这个话题真正的意义所在。同时，在社会层面，我们需要改变对衰老的刻板印象和负面态度，营造一个尊重和包容老年人的社会环境。从哲学角度，我们要以更加平和的心态来面对衰老，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与衰老的相处中感受生命的美好与和谐。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衰老的本质是身体在内外各种因素影响下，细胞、组织和器官功能逐渐衰退的过程。虽然科学家们现在还没有彻底搞明白衰老发生的具体原因，但已提出了不少理论来解释衰老这个动态的过程。尤其是近些年，随着分子生物学、表观遗传学这些学科的发展，人们对衰老也有了很多新发现。
0: 衰老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从身体各种功能出现衰老表现的时间来看，25岁以后，身体的很多功能都开始走下坡路。比如25岁以后会出现皮肤老化的迹象，保护和滋养大脑的脑积液流动的规律和节奏变得没那么一致了。那么这种变化呢，可能和大脑慢慢衰老有关，人的认知能力也在25岁以后开始走下坡路。这本书呢，将人体的衰老划分为5个阶段，也就是衰老5段论。这5段呢，分别是25岁到34岁是衰老初始期，34到44衰老进展期，44到60岁衰老上升期，60到78岁是衰老急速期，以及衰老终末期是78岁以上。衰老5段论的划分能让每个人都更清楚自己大概处于什么样的衰老程度，这样呢，我们就能更有针对性地来保养身体，知道每个阶段的抗衰重点是什么。这也能让人们对衰老不会产生过分的焦虑和担忧。知道自己处于衰老的什么样的阶段，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规划生活。比如，知道自己心肺功能的衰老程度，就能合理地安排运动，既不会因为逞强受伤，也不会因为怕累就完全不动。再比如，了解自己的记忆力变化，可以提前培养记笔记的习惯，针对性地做一些脑力训练，让生活更顺遂。
3: 超爱阅读，
4: 我们一起读书吧。
2: 睡眠是人体休息和恢复的关键环节，对维持大脑生理功能、保证人体健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睡眠与衰老进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呢？
0: 睡眠模式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这和其他因素没有什么关系。这种变化呢，主要包括睡眠时间提前、夜间睡眠时间变短、白天小睡次数增加、夜间觉醒次数和夜间清醒时间增加，以及慢波睡眠减少。那么这种变化大多在年轻和中年时期就会出现。老年人普遍存在着睡眠时长，也就是实际能睡着的时间缩短的情况，因此呢，他们可能需要更长的睡眠时间来保证白天的清醒状态。然而实际中，由于夜间频繁醒来、睡眠结构改变等多种因素，老年人往往难以获得充足的休息， 这不仅会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还可能给日常生活带来困扰。老年人更容易出现睡眠障碍，比如失眠、睡眠呼吸暂停等等。这些睡眠障碍可能导致老年人没有办法获得充足的休息，进而影响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对于老人来说，保持良好的睡眠对于维护身体健康和日常生活至关重要。那么从衰老的角度看，我们睡眠衰老的变化呢，大概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30到45岁是睡眠轻度变差的阶段，它开始于人体衰老的初始期，但主要是在人体衰老的进展期。在这个时期，睡眠问题逐渐显现，成为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在45到75岁，主要是人体衰老的上升期和急速期，人们的睡眠特征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这一时期的睡眠变化包括深睡眠减少、睡眠结构改变以及昼夜节律紊乱。第三个阶段呢，是75岁以后，人们的睡眠问题越发严重。这个阶段呢，主要是人体衰老的中末期，睡眠问题往往表现为睡眠碎片化、深睡眠极度缩短甚至消失、昼夜节律失调等。这些问题对老年人的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近年来，麦角硫因作为一种具有抗氧化特性的天然产物，逐渐成为抗衰研究领域的焦点。麦角硫因通过清除自由基和调节抗氧化防御系统来抗衰。
0: 麦角硫因的抗衰机制主要体现在其作为自由基清除剂和抗氧化防御系统的调节剂两方面。首先，麦角硫因通过清除活性氧来保持细胞免受氧化损伤。活性氧过度积累是导致衰老和年龄相关疾病的主要驱动力之一。研究

0: 显示出更高的 DNA 损伤水平。在膳食补充方面，如何来提升麦角硫因呢？书中建议我们要重视从天然食物中获取，日常饮食中多吃菌类，比如香菇、平菇、木耳等，它们是麦角硫因的优质来源，可以把它们纳入日常食谱。动物的内脏，如牛肝、猪肝以及海鲜中的贻贝、虾等，也含有一定量的麦角硫因，也可以适当的搭配食用。但是由于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较高，吃的时候要注意控制量，同时呢，要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和均衡性，使麦角硫因与其他营养物质协同发挥作用，更好地促进身体健康。除了我们提到的麦角硫因，我还想和大家说说茶多酚。在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本《抗衰革命：人体衰老规律和生活方式医学》中，特别谈到茶叶中的重要活性成分茶多酚，尤其是绿茶含量最高，它的抗衰作用是通过多重机制来实现的，直接清除自由基，增强抗氧化酶活性，以及保护线粒体，发挥强大的抗氧化作用，抑制炎症信号，调节免疫细胞功能，以减轻慢性炎症。通过端粒保护，调控凋亡通路，维持细胞稳态，促进肠道有益菌增殖，改善菌群代谢产物，以调节肠道微生态。在皮肤抗光老化方面，茶多酚呢可以清除皮肤自由基，抑制胶原蛋白降解酶表达。研究发现，适度饮茶是可以延长寿命的。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抗衰革命：人体衰老规律和生活方式医学。我们特邀本书作者张磊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抗衰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张磊，医学博士，中国抗衰老促进会理事，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骨质疏松和骨内科分会委员，长期从事临床医学、慢病管理与健康科普，参与编撰《抗衰革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张磊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如何抗衰。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抗衰革命的作者之一张磊，很高兴呢能够今天以这样的形式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4: 您为什么会关注抗衰？
3: 因为我们中国呢整体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老龄化的时代，而且我们人口占比来说，60岁以上的老年人正在呈逐年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呢我们怎么去抗衰，怎么能让更多的老年朋友们有一个活力的老年生活，这个是我们一个工作的一个方向。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衰老的？那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对抗我们的衰老？应该在什么阶段来进行抗衰，也是我们想知道的。所以呢，我就加入到了《抗衰革命》这本书的立项以及内容的一个编写。
4: 为什么会把抗衰提出来呢？
3: 因为呢，我们老年人越来越多了，很多的这些老年朋友呢，也希望能够自己去对抗衰老，让自己越来越有活力，在生活上呢，还是保持像年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也是基于这个热点，也是我们很多人民群众的一个需求。
4: 所以我们之前呢总讲养老，讲的是老了之后怎么办，现在呢是讲一讲我们怎么样老得慢一些，有质量的慢慢变老。那我们从哪个年龄应该开始抗衰？男性和女性在抗衰的过程中间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3: 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很多人呢觉得可能抗衰是老年朋友的一个需要，那其实啊，抗衰30-40岁甚至呢更早其实就已经开始了。那我们在这本书呢也去先分析了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老的， 我们经过所有循证医学的证据，最终呢去确定

0: 25岁，我们人体就正式启动衰老的一个分水岭，那也就是我们科学抗衰最佳的一个起始年龄。这个可能和很多人的认知都不一样。那我们25岁开始，人体各项机能都会悄悄地走下坡路，像我们皮肤的胶原蛋白开始流失，大脑的反应和认知速度呢，也是逐步的放缓。免疫核心器官像胸腺在25岁就停止产生新的细胞了，那我们身体的抗氧化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也全面下降。那结合权威的医学研究，咱们人体的衰老呢并不是匀速的，一生当中有34岁、44岁、60岁和78岁四大断崖式的一个衰老的节点，每个节点我们都会出现身体机能的一个大幅的下滑，这个就需要我们提前进行干预，重点的养护。那刚才您还提到了男性和女性的抗衰有什么不同，这个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啊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最大的一个结论啊，核心的一个结论，就是女性的衰老和月经的停止这个有非常直接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它的节点大多数是在50岁左右结经，绝经之后呢，雌激素会断崖式的暴跌，直接引发失眠、潮热、情绪波动等等，全身的衰老速度呢逐渐加速。那男性呢，没有一个突发的一个节点，从30岁之后，睾酮每年呢会平稳的下降1%到2%，体力、肌肉、精力是慢慢衰退的，很难第一时间去察觉。所以这个是男性和女性从抗衰这个角度最大的一个不同。
1: 既然您刚才提到了40到50、60到65岁，我们人体衰老这个断崖式的节点，而面对这些节点，我们应该做出哪些前瞻性的预警和应对策略呢？
0: 这几个节点呢，是在 Nature Science 等等这些以循证医学证据为基础，综合被提出来的。整体的研究的方式呢，结合了基因、蛋白组学等等，会发现在这几个节点，我们的蛋白的量、酶的量，包括这些活性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所以这几个节点呢，认为是一个身体断崖式衰老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年龄段。那针对这几个节点，我们其实要区分出来到底什么是正常衰老，然后在这个节点之前，我们就要积极采取一些方式来进行干预。比如说应该提前储备骨量，尤其是男性啊，在40岁以前把我们骨量的峰值给它拉上去，才能够对抗后面的这个衰老。那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衰老的一个预警和采取一些积极的应对措施的一个意义。
1: 朱莉有这么一个理论是衰老五段论，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衰老的五段论？那么这个理论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普通人来清晰地区分究竟什么是正常衰老还是疾病导致的这种衰老？
0: 那我们其实在书里面呢，对人体的各大器官主要的功能都从衰老五段论啊这样的一个划分，那提前就已经揭示，在这个阶段我们的细胞、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可能会出现哪些能力、哪些机能的这个丧失。那对于我们普通人啊，解决它最大的困惑就是能够分清身体的不适是正常衰老还是生病的一个预警信号。所以我们在书里面呢也给出了非常通俗的一个区分的标准，正常的衰老是全员共性的，是缓慢渐变的，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自然过程。那疾病信号呢，它是一个个体的啊发生的，以个体为主，异常加重，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要进行干预和治疗的一个病理的问题。那简单来说，年纪增长带来的是精力逐渐下降，睡眠呢逐渐减少，反应变慢，是所有人都会出现的一个正常的衰老现象。那如果出现一个突发性的，像免疫的一个急速的能力下降，身体持续的疼痛，指标的异常，绝经可能提前，频繁感染，这个就不是单纯的变老了，而是明确的一个疾病的预警，需要我们及时的预防、干预、检查。这个呢，也让我们彻底告别盲目的恐慌，精准的去辨别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
1: 很多人在面对衰老的时候挺无助的，大量的去滋补，尽管大家谈衰色变，但是就是这个补养的问题到底是需要呢还是不需要？如果需要应该怎么做？
0: 没错啊，当下呢我们有很多人都存在严重的衰老焦虑，你像年轻人怕容颜衰老，中年人呢害怕慢病缠身，老年人害怕生病，所以呢很多人又陷入到了一个盲目补养的一个误区， 去跟风吃补品，乱买保健品。那我们抗衰革命里整套理论就是能够精准缓解这种焦虑，纠正大众的一个抗衰的误区。首先，那我们彻底打破了衰老就是生病，衰老就是衰败这样的一个负面的认知，去缓解谈衰色变的焦虑。那我们在书里呢也明确的提出，衰老是我们人人必经的一个自然生命过程，它不是疾病，也不是灾难。那通过衰老五段论，我们能比较清晰的看到自己所处的衰老阶段，身体正常的一个老化表现，知道后续呢我们身体会出现哪些变化，这样做到心里有数，不用因为一点小变化就过度的恐慌，真正实现科学的正视衰老，从容面对衰老。其次呢，全书呢核心就是提倡科学抗衰，拒绝盲从，从根源去避免盲目补养的这个坑。所以我们在书里面会着重强调，大众普遍的跟风进补千人一方，这个是错误的一个抗衰的方式。真正的抗衰是用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去修补我们身体机能出现的变化，包括一些微观的变化，在细胞层面，在代谢层面。而且我们书里面呢也说，我们抗衰没有统一的公式，那每个人体质啊基因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要去进补一些保健品或者说是额外的营养素，因为我们衰老有一些能力会丧失嘛，那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有选择的去进行补充。但是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平稳心态，这样的健康生活方式才是我们每个人成本最低的也是抗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根基。所以这套理念呢，让我们大众摆脱慌忙的去从众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跳出盲目进补的一个误区，这样呢不焦虑、不跟风、重科学、重日常，这样才是一个正向的抗衰观，实现理性、高效、安全的一个抗衰的养护。
1: 我们刚才一直在聊这个衰老五段论，我想请您简单给大家聊一聊这个五段论，我们到底怎么样去面对和理解它？
0: 那你看，我们从一个受精卵到一个胚胎，到变成了一个婴儿，逐渐逐渐的去发育，其实我们人大约在25岁，所有的功能基本上是发育完全的，但是发育完全也就进入到了一个衰老的阶段。我们衰老五段论呢，把人体的衰老阶段划分为五段。第一段就是25岁到34岁这样的一个衰老的初始期。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细胞的基因状态是稳定的，主要是胸腺免疫、皮肤浅层机能有轻微衰退。那衰老的核心是氧化损伤的积累。在34岁到44岁进入到了一个衰老的进展期。那在这个阶段，我们线粒体的功能出现衰退，全身逐渐逐渐呢有越来越多的慢性炎症，代谢系统、睡眠系统开始出现老化。44岁到60岁是一个衰老的上升期。那在这个阶段，我们端粒加速缩短，基因衰老标记呢凸显，所以我们的骨骼呀、内分泌呀、造血系统啊，它会出现一个全面的一个衰老。那60岁到80岁其实是一个衰老的一个急速期，免疫机能出现断崖式的一个衰退，心脑血管、神经系统、脏器功能快速老化，慢病呢集中出现。78岁之后，那我们身体可能多器官功能呢都会出现整体的衰退。但是我们现在的老年人越来越有活力，也越来越注重用健康的生活方式去对抗衰老，所以我们78岁以后也完全可以有一个健康的一个晚年。
1: 比如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良好的运动习惯，但运动这一项对于抗衰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呢？
0: 我们所有的抗衰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方式，不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不光是运动，像饮食、营养、这个睡眠和心态，那每做对一件小事，每做对一天，其实都是在我们抗衰的这个路上给我们加重了一个砝码。所以呢，我们每一天用每一件小事逐渐逐渐的让我们的机能储备越来越好。第二一个呢，就是当我们真正进入衰老阶段的时候，也是用每天一点一滴这样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延缓我们的衰老，甚至呢有一些人能够逆转衰老， 这个也都是我们看到过的。
1: 书里头系统的提出的二三四五慢病管理法，具体是怎么样来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到底它的实现的难度有多大？
0: 那我们书里面呢，介绍了一个二三四五慢病管理法。那这套方法呢，是一套层层递进，又能够闭环落地，逻辑比较严密的一个科学抗衰慢病管理的一个体系。那从基础打底、风险防控、根源干预、落地执行四个层级逐层的去升级，非常适合我们普通人日常的一个抗氧抗衰。那第一层就是两养，那一个是养病，一个是养心。那我们身体养护呢，要先固本，所以一方面呢，规范管理已有的慢病，遵照医嘱调理，定期监测，不让这些慢病呢加速我们身体的衰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稳住心态，调节情绪，不要让焦虑、内耗等等这些负面的情绪呢紊乱我们的内分泌，抑制我们的免疫力。所以从身体和心态这两个方向进行养护，为后续的抗衰防控呢打好一个底层的基础。第二层就是三防，防癌、防衰、防猝死，这个是整套体系的一个安全的底线。在固本养护的基础上，我们重点规避衰老过程当中最凶险、最致病的一个三大风险，管理慢性的炎症、代谢问题呢，这样做好我们防癌的一个干预。通过力量平衡训练，规避老年人头号的杀手。我们可能也听过一个这样的说法，就是人生有最后一衰，所以老年朋友们最后的这个跌倒，它的原因是我们平衡能力的下降，是我们肌肉力量的一个下降，容易出现摔倒。那摔倒了之后呢，因为骨量下降，骨质疏松，就非常容易引起骨折。那一旦卧床之后，那就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像坠机性的肺炎、褥疮，整个的机能呢也得不到锻炼。所以这个是防癌。防猝死呢，就是去降低我们这些突发的这种风险，通过定期筛查、规律作息，预防心源性的猝死，守住我们生命健康的一个核心的底线。第三层就是我们进行抗衰的四个主要的一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抗氧化，第二个是抗慢性的炎症，第三呢，有一些方式是能够起到一个抗衰的作用的，最后一个就是调节免疫，是我们整套体系核心的一个内核。那守住这个内核呢，从我们衰老的四大底层机制进行干预，以抗衰为最终的一个目标，清除我们体内的氧化垃圾，那消除我们体内慢性的炎症，来扑灭身体的一个隐形的病灶。那我们所有的这个疾病啊，不管是癌症也好，慢病也好，和我们的免疫力都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去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就能够从根源上阻断衰老的进程，遏制慢病的一个发展。那第四层就是我们生活方式医学，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既重要又能够把控的五个维度，包括饮食、营养、睡眠、运动和心态。那这也是我们整套体系如何在生活当中落地的一个抓手。那所有的理论、干预、防控都是要落地到我们日常五大生活维度的，这样我们把专业的抗衰医学理论转化为普通人每天都能做、都能坚持的一个日常的小事儿。那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完整的闭环，就有助于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慢慢的、有效的、精准的抗衰。
1: 在这个五个维度中，针对我们最关心的慢病和衰老问题，有哪些简单的或者说是低成本的、容易操作的日常干预的方案是值得来推荐分享的？
0: 第一个呢，就是饮食，第二个就是营养，第三个就是睡眠，第四个是运动，第五个是心态。那我们人要健康，肯定和我们每天的饮食密不可分。健康的饮食其实对我们抗衰和整个有活力的一个精神状态呢，都是一个密不可分的一个因素。那我们在饮食维度鼓励大家的就是要清淡均衡，少吃加工食品。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让饮食丰富，所以叫彩虹饮食，日常保证每天12种、每周25种食材，以全谷物和深色蔬菜 这样的植物

0: 蛋白为主要的一个食物来源，另外就是保证我们优质蛋白的一个摄入的量。那三餐规律，早餐吃好，午餐吃饱，晚餐呢早吃少吃，不给我们代谢增加负担。尤其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三高、肥胖等等这些代谢类的慢病，都和我们的饮食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人一旦进入到衰老和疾病的过程当中，光靠饮食肯定是不够的。那你比如说对于肌少症，那对于我们身体在处于修复保持我们一个机能，就要保证足够的蛋白质的摄入。其实我们算下来，尤其是进入到衰老阶段，通过饮食保证足够的蛋白的摄入，这个是不现实的，因为老年人胃口也没那么好，他就吃不够。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营养这个方面的一个缩影。想要保证足够的营养素的摄入，它就需要摄入这些营养密度足够大的营养素，比如说维生素 C， 比如说花青素，比如说 Omega 3脂肪酸。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营养维度进行一个低成本的养护身体的一个方式，尤其是一些天然的植物类的营养素，对我们的身体的机能保持有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维度呢，就是睡眠。我们说睡眠和饮食营养是同样重要的。那我一天可能不吃饭，但是我一天不睡觉可能受不了，规律的作息通过睡眠来修复我们的身体，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老年人啊，一个是保证每天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尤其要注意避免蓝光对我们身体啊，对我们睡眠的一个影响。那我们蓝光现在最主要的来源就是我们的电子设备手机，所以睡前2个小时呢不要玩手机，在睡觉之前呢，通过泡脚、拉伸、冥想等等，这样呢去帮助我们快速进入到一个深睡眠的状态。那白天呢，去户外运动，多接触自然光。一般我们建议每天接触30分钟的一个自然的光照，这样对我们睡眠是非常有好处的一个方式。第四个维度就是运动。那我们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标准，每周150分钟的慢跑等等这样的中强度的有氧，2到3次的深蹲，尤其哈，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的抗阻运动。有的老年朋友也说，我每天也散步了，打太极拳了，我也做八段锦了，这样的话能不能够帮助我预防骨质疏松呢？其实是不行的。我们有氧运动是做的最多的，我们做的最少的是什么呢？是抗阻运动。那我们想增加骨量，减少肌少症，抗阻运动是最重要的一个运动的方式。但是呢，容易有一个误区，说抗阻运动不是去举重吗？去举哑铃吗？只有这些力量训练啊，抗阻运动才能够刺激我们肌肉的生长，才能够刺激我们骨量的沉积。而且呢，对于我们老年人也有很多温和的抗阻运动的方式，像弹力带，像依靠椅子呢做一些肌肉的紧张，做一些在原地的一些运动。这些抗阻运动既适合我们老年人，又温和，能够护骨骼，能够强心肺的一个运动的方式。那第五个维度就是心态维度。那我们很多人说健康就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那稳住情绪，提升免疫力，那对我们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的作用的，有一个避免疾病发生的一个作用的。那我们每天呢可以用10分钟去做腹式呼吸、正念冥想、日常多社交、培养兴趣爱好，那这样去舒缓我们的压力。而且呢，大家一定要去多参加这种社交的活动，这样才能够放松心态。那长期稳定的积极情绪能够有效降低皮质醇，减少我们身体的炎症，稳定内分泌，增强免疫力，这个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抗衰方式。那我们在2345慢病管理法从多个维度最终呢落实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在书里呢也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如何在生活当中落地。
1: 既然您谈到了如何在生活中落地，我注意到书里头谈到了针对三抗一调的分层营养干预策略，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做到抗衰有据，营养宜人？说白了，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怎么样来制定自己的抗衰方案？
0: 我们书中呢 提出了三抗一条这样的一个

0: 分层营养干预的策略，其实是对应了抗衰的四大核心方向。那最大的优势就是抗衰有据啊，营养因人，我们拒绝千人一方盲目进补，要实现科学化个性化的一个精准营养抗衰。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抗衰有据，那所有营养干预都是要依托权威医学的机制，有据可依，有证可循的。所以我们整个在抗衰革命里面提到的内容都是有文献支持，所以我们扫码呢也能看到原始的文献。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看原来的文献去怎么说的，想要直接落地的朋友呢也可以按照我们书中的建议在生活当中去自我实现。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抗氧化，那这个依托的依据就是自由基堆积导致衰老。那通过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硒、辅酶 Q 10、 茶多酚等等这些营养素来清除我们身体的衰老垃圾，保护我们的血管。那针对性的抗衰呢，它是依托于修复线粒体的损伤、端粒衰老等等这些衰老机制，通过补充 NMN、 PQQ、 白藜芦醇等等这些营养素来修复细胞，激活长寿蛋白，来延缓我们机能的衰退。那其实慢性炎症是我们衰老和多种慢病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因素啊。所以呢，慢性炎症就是慢病和衰老的元凶。我们可以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姜黄素等等，去扑灭我们身体的隐形炎症。那调节免疫呢，这个就不用多说了，这个大家也是知道和认可的。那我们免疫系统不管是衰老甚至是肿瘤都是能够起到一定的预防的作用的，所以我们通过补充优质蛋白呀、锌啊、虫草菌素啊，这样来平衡我们的免疫功能，筑牢我们身体防御的屏障。所以我们每一项营养干预都是对应明确的衰老机制，做到科学有据不盲目。其次呢就是营养因人，我们分层适配不同的人群、不同衰老阶段，精准定制方案。那这套策略呢不是一个统一的模板，根据我们年龄、性别、体质、衰老的短板进行分层的干预。像30到40岁的一个人群啊，主打就是抗氧化、抗疲劳、养护线粒体、改善熬夜久坐等等带来的一个早衰的问题。40到50岁中年人群主打的呢抗炎、调代谢、苯激素、阻断慢病萌芽、延缓机能下滑，尤其是我们围绝经期的女性，重点呢要补钙、护血管、稳情绪，针对性的改善激素断崖式的下跌带来的衰老问题。那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主打的就是调节免疫、补充蛋白、预防失能、管控慢病，来守护我们身体的机能。所以我们全书始终是要强调科学营养抗衰要遵循的五大原则：循证科学、饮食优先、因人而异、综合干预和动态调整。所以这样呢就是做到不跟风，根据我们自身的状态来进行精准的进补分层的干预，真正实现有据可依、一人一方的一个精准抗衰。
1: 那是不是意味着不管年纪有多大，只要愿意运动，及时的去做出对抗衰的应对，它就会行之有效？
0: 没错，也是为了让我们所有人呢去降低这种运动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心理的压力啊，是不是运动得有仪式感呢？我得花整块的时间呢？运动有没有什么风险呢？那其实我们的一个口号就叫动则有益，够则更好。那动则有益就是你哪怕只运动3分钟、只运动5分钟，对我们身体带来的益处都是明确的。这个呢也是多项研究最终得出来的结论。够则更好呢是鼓励大家每天能够运动30分钟，每个星期呢能够运动到3个半小时，这样对我们身体是实现了一个运动的一个好处的一个最大化。那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完全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和的，比如说原地站着的时候点点脚尖，是吧，不会有什么风险，也不会有什么压力，甚至呢说不是我体质差我动不了，那这样呢循序渐进的去 改善我们身体机能的一个状态。
1: 特别感谢张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您讲的特别的细致。抗衰啊，它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但重要的是每个人呢要从当下开始，从此刻开始。
0: 谢谢贺老师，也感谢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从生活当中一点一滴做起，从每一天做起，也祝愿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都能有一个活力的晚年。
2: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李丁董建春是一对青年相声演员，他们的表演风格热烈，时代感强，他们多次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下面这段相声呢，就是2021年春晚倒计时时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的名字叫《餐桌礼仪》。
1: 过年好！哦，
2: 又过年了，
3: 太高兴了呀！你看这个新年马上要到了，
2: 对，
3: 很多朋友 这个时候应该在准备这个年夜饭。
2: 哎，我们家就正做年夜饭呢。
3: 我呢，这新的一年呀，
2: 怎么
3: 我有新的计划了？
2: 是吗？
3: 我呀，打算不说相声了。
2: 建春，那时候你这个计划有点唐突了。
3: 哪儿唐突了？
2: 你得跟我打一声招呼吧。
3: 你不明白，因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有更加远大的目标了。
2: 有什么目标？
3: 新的一年我打算做一名知吃师。
2: 什么？
3: 不明白吗？
2: 不明白。
3: 我要做一名知吃师。
2: 知吃师
3: 就是说我呀再也不跟你们这些臭说相声的一样了，我要做知吃师了。李丁，你就失业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2: 你找个新大夫吧。什么玩意儿就知吃师了呀？
3: 知吃师啊，是我一新的爱好。
2: 什么叫知吃师？
3: 我这么一介绍你就明白了
2: 啊。
3: 师就是擅长于某一项事物的人。
2: 哎，是这我知道，
3: 就是师。
2: 对，那知吃师是什么？
3: 知吃师就是对于吃饭的知识特别了解的人，这叫知吃师。
2: 就是吃饭有什么知识啊？吃饭咱就坐这儿就吃不就完了吗？
3: 完了，一听你这话你就外行了
2: 啊，
3: 不是那么简单的。
2: 是吗？
3: 比如说怎么点菜呀，怎么约饭呀，怎么敬酒啊，这些你懂吗？
2: 这样，你分开跟我们大家说说行不行？
3: 可以可以，咱们先说啊，怎么约饭
2: 啊？
3: 哎，得提前约。
2: 哎呦，
3: 这个
2: 那我得提多少钱约这饭？
3: 哎，
2: 提少了是不是就没有资格约饭？
3: 不是让你取钱去，
2: 那是
3: 提前就是提早。
2: 哦，
3: 那个钱预约懂吗？
2: 预约，
3: 哎，
2: 明白了。
3: 为什么要预约呢？
2: 为什么要预约？
3: 就是对方啊，在你心里的位置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2: 是啊，
3: 代表。哎，很重要
2: 哦，
3: 所以得提前预约。
2: 你瞧瞧，
3: 你比如说李丁，他在我心里位置特别的重要，
2: 我们俩关系好，
3: 所以我要请他吃饭啊，我必须得提前。
2: 哎，提前约我，
3: 丁哥，500年后我请你吃饭，
2: 多长时间？
3: 咱们来吃的好的，就这么定了。
2: 别吃好的，
3: 再来我来说一下这个。
2: 根本不想请我吃饭，
3: 这个点菜。
2: 500年，我等
3: 点菜。
2: 建春500年，建春，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嘿，看铁骑铮铮
3: 好。这个问题问得好，我来说一说。
2: 我问你什么问题
3: 了？既然他提出来了，那么点菜的问题在哪儿呢？
2: 哎，你就非得回答我是吧？
3: 是什么呢？
2: 什么呀？
3: 就是问一问大伙儿有没有什么忌口的情况。
2: 忌口现在大家都注意问，
3: 对吧？
2: 对，
3: 像咱们在一起吃饭的，让我点菜，我得问清楚了。
2: 是吗？
3: 丁哥，你肯定不吃这个井盖吧？
2: 废话，谁吃井盖啊？
3: 不吃吗？
2: 您没事在家吃井盖是吗？我们上饭馆点菜去，打开那菜谱，第一页写着特色菜，铁板井盖是吧？
3: 行了，
2: 来铁板井盖，那不就俩铁板吗？那不就是？
3: 可以了，可以。
2: 谁铁板谁呀？铁板心说了，盖了帽了，我是老 baby， 我长这么大头回遇见这么有实力的对手。哎，井盖说，哎，小子，哎，别等我翻过身来，等我翻过身来，你

0: 是菜。
1: 对，你还说你们俩别闹了，
0: 你别闹了行吗？
1: 我们这点菜呢，
0: 乱七八糟的呀，干嘛呢？你直接说不吃就完了。
1: 不吃，不吃井盖，
0: 不吃井盖，
1: 不吃井盖，
0: 吃不吃这个醋溜挖掘机？
1: 不吃。
0: 爆炒防盗门，
1: 建春，你看着我是特缺铁是吗？
0: 怎么了？
1: 爆炒防盗门，我吃了我消化得了吗？
0: 哦，我明白了，他是怕吃完这些东西啊，他那个胃疼。
1: 我不是怕胃疼，我是怕牙疼。我还胃疼，我吃的都什么东西啊？
0: 反正得问清楚。
1: 我就问清楚，你不能让我吃防盗门呢。这么多吃的，咱桌上这么多好吃的，你就桌上给我来一个不行吗？
0: 哦，还真是、
1: 啊，对不对呀、啊？
0: 那你把那牛吃了。怎么样？
1: 我非得吃个工艺品是吧？你给我来一软和一点的行吗？
0: 还得要软和呢。你把这个雕牌的靠垫吃了。
1: 你让我把雕吃了，我就不吃这靠垫了。我又吃靠垫，这桌这么
0: 你说软和的
1: 芒果行不行？火龙果你让我吃了，要不来一带壳的这开心果、瓜子、花生，这不都行吗？
0: 可以。
1: 我吃个花生，你祝我来年我花着生，行不行？
0: 行，都成。反正我刚才这几个例子是不太恰当，
1: 太不恰当了。
0: 但是都得问清楚。
1: 哎，对对对，
0: 这个对吧？
1: 这对，
0: 这就是点菜。
1: 点菜。
0: 说完这点菜呢，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少不了喝酒。哦，哎，酒桌上最大的讲究
1: 什么？
0: 就是祝酒词。哎呦，要是说得好，
1: 不行不行，
0: 代表有礼。
1: 完了完了，不行，祝酒词我最不会说了，
0: 嗯，
1: 特别不会说祝酒词。
0: 其实啊，你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啊。如果真到那天，大伙儿让你端起酒杯来发言
1: 啊，
0: 你就把你心里的肺腑之言，你就全都说出来就完了。
1: 啊，那我到底是说心里的、说肺里的，还是说腑里的？一下比划了三个地方，
0: 就是说心里话。
1: 把心里话说说，
0: 想什么说什么，
1: 掏心窝子，
0: 就这么简单。
1: 哦，
0: 咱们试试啊，
1: 试试。
0: 来，今天大伙儿我看喝的都不错啊。
1: 哎呦，
0: 我提议啊，让咱们丁哥，
1: 哎呦，
0: 讲两句。
1: 我行吗？
0: 说说，
1: 我说说。我拿起来。说心里话。
0: 对，
1: 心里话。朋友们，我的搭档就是个神经病。
0: 那个、
1: 我就是这个意思，
0: 好像不对，有点乱。
1: 干杯！
0: 停！都给我绕晕了，不是让你来骂街来了。
1: 那什么呀？
0: 让你说点客气的话。
1: 客气话呀？不会说客气话。
0: 教你一个格式
1: 啊，
0: 感谢、希望加祝愿。
1: 这什么意思？
0: 不明白吗？
1: 不明白。
0: 我来举一个例子。
1: 你说说。
0: 嗯啊，感谢大伙儿今天能够出席。
1: 哎，
0: 祝愿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1: 嚯！
0: 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的友谊长存。
1: 哎，
0: 来，干杯！
1: 有点意思。
0: 一饮而尽，怎么样？
1: 建春，你这是把酒都周脸上了吧？你
0: 不是
1: 跑这洗脸来了是吗？
0: 喝酒比较豪爽
1: 啊，
0: 哎，一饮而尽，
1: 得这样喝，
0: 对不对？但主要是让你记我这个词儿
1: 哦，
0: 感谢，
1: 感谢，
0: 希望，
1: 希望
0: 加祝愿，
1: 加祝愿，
0: 你试试啊，
1: 我试试，
0: 来，大伙儿喝的都不错啊，我提议先让咱们丁哥讲两句，
1: 又让我说了，感谢，希望加祝愿，首先朋友们，我要感谢，
0: 哎，我今天请的客。我请
1: 啊，那我得首先感谢建春，因为建春请客。
0: 哎，
1: 对，后面是
0: 希望加祝愿，
1: 那就希望建春早日祝愿。干杯！啪！
0: 不对，这更不像话了
1: 啊！
0: 我发现你这人真太笨了，你教不会。
1: 我真不会说呀。
0: 这么着吧，
1: 啊，
0: 咱俩合作说。我说前三句，你就说最后拔高的第四句。
1: 行，
0: 这样简单吧。
1: 行，你让我少说两句，这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咱们一起来说。
1: 可以可以。
0: 先听我的词儿
1: 啊，
0: 感谢时代创奇迹，希望事事都如意，祝愿大家牛年多挣人民币。该你了，拔高，
1: 同意。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丁、董建春合说的相声《餐桌礼仪》。2021年春晚小品《大扫除》，大胆讽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让观众笑过之后引发思考。尤其是小品结尾新厂长的话，令人印象深刻。他说：“大扫除不只是卫生，个别人的思想也要扫一扫。”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孙涛、王迅、秦海璐、黄子韬等表演的小品《大扫除》。
1: 小芳啊，昨天我们按照新厂长的指示搞了一场非常成功的迎春大扫除。旧仓库的外墙安排谁刷的？啊，看仓库的老孙，那个人缺心眼儿。
2: 哎呀，哎呀，哎呀，工友们还没下班呢。哎呀，刘师傅好，你好。哎呀，李师傅好，好，好，手上这点漆总算脏出去了。
1: 还有，昨天我要求大家针对这次大扫除，每个人都要写一个东西，标题就叫“为大扫除叫好”，收齐了吗？
2: 岳副主任，
1: 还差5份，等一等。那怎么行呢？啊，大扫除是新厂长提议的，不为大扫除叫好，怎么体现我们对新厂长工作的支持啊？
2: 岳副主任，
1: 等一等，啥也别说了，给你10分钟，赶紧给我收齐了。
2: 说话，岳副主任。刷墙的油漆不够了，
1: 不可能，2大桶油漆不够，你怎么刷的？
2: 我先刷的里边，外墙只刷了1/3。
1: 谁让你刷里边啊？刷里边谁能看得见？
2: 我能，我是看仓库的，天天在里边看。
1: 那是给你看的呀，那是给新厂长看的，
2: 你让新厂长从里边看。
1: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再去买2桶油漆。
2: 岳副主任，我那劳动合同到期了，您啥时候给我续签呢？
1: 你着什么急嘛？
2: 不急不行啊，五险一金对我们这些人很重要。
1: 你看看你们这些人思想觉悟怎么就提升不上去。我每次给你们开会反复强调，你们印象最深的2个字是什么？
2: 散会。
1: 格局。什么是格局？眼光、胸襟、胆识、高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要像你这个样子，动不动就蝇营狗苟。
2: 是是是，我不行，我没您狗。岳副主任，我不会说话。
1: 你不是不会说话，你是太不会说话了。老孙呐，你进步的不快，不能光怪我，个人身上也有问题。
2: 是，你说我这脏活累活的也没少干呢，你给我说说呗，岳副主任。
1: 你看看你。每次一见着我，岳副主任，岳副主任，我是副主任，我自己不知道啊，需要你在这儿反复强调。你把岳副主任4个字变成2个字，
2: 岳父。
1: 你咋不叫丈母娘呢？
2: 主任。
1: 哎，还有你这个坐姿，我在厂长面前敢像你这么坐呀？啊，坐凳子屁股永远只坐1/3，剩下2/3悬空。
2: 悬空，
1: 这才显得你对领导的尊重嘛。来来来来来，你悬空，大胆的悬，继续悬，你屁股就坐1/3。
2: 屁股1/2好分，1/3不好拿捏。这样这样，我全部悬空。
1: 还有，厂长讲话的时候，你双眼一定要紧紧地盯着厂长。哎呀，你再把厂长吓着。最重要的是，厂长讲到高潮的时候，一定要热烈地鼓掌。不在乎你是不是第一个鼓，但一定要最后一个停。
2: 为啥呢？
1: 大家都在鼓掌，谁能看见你啊？但你要是最后一个停，厂长一定会关注到你。你看这个小姑娘，我就关注到你了。鸡蛋为什么能孵出小鸡？因为有温度。什么是温度？厂长的关怀。相反，你要是个石头，给你再高的温度，你还是个石头。 你是想当鸡蛋呢，还是想当石头呢？
2: 我想当鸡蛋，我想当一个有合同的鸡蛋。
3: 主任，
1: 小芳，
3: 您要求大家写的东西，我都给您收上来了。
1: 太好了，
3: 一共39份。
1: 不对，我们部门40个人，怎么才收了39份？差谁的？
3: 想不起来了。
1: 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明白啊？你这脖子上面顶的是个啥？
3: 一张英俊潇洒的脸。
1: 能不能谦虚点儿？
3: 当然了，主任，跟您比起来，我确实还是差了点
1: 儿。哎，没事儿，赶紧查查差谁的。
2: 我，
3: 对，老孙，我就是把他给忘记了，主任。
1: 你为什么不写为大扫除叫好？
2: 我大扫除没参加呀，你怎么？你忘了，你不是让我去买油漆吗？你说刷墙比大扫除还重要。
1: 对，那当然啊。新厂长说了，要焕然一新，光大扫除能焕然一新吗？你把墙刷了才叫焕然一新。小芳，你现在赶紧通知工程队，把厂门口的鱼池扒了，改一个音乐喷泉。这外单位一来人，咱新厂长多有面子。快去。
2: 哎，
1: 老孙呢？
2: 哎，
1: 过来。老孙呐，你摸着良心说，这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
2: 不好说。
1: 我对你最好，现在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你赶紧写一份为大扫除叫好，一定要把昨天我们火热的劳动场面描绘出来，要有人有事儿有情感。
2: 不是，主任，你那大扫除的场面我都没看见，我怎么写呀？
1: 无知，没看见就不能写了吗？
2: 不是没看见我怎么写呀？
1: 幼稚，天仙配，牛郎织女在天上鹊桥相会，作者上过天吗？
2: 他现在肯定是上去了，
1: 但是当时他肯定没上去。动画片《葫芦娃》好看吗？
2: 好看。
1: 作者见过葫芦生孩子吗？而且一下生7个，你跟哪个葫芦比？哪个葫芦不比你能干？大扫除你参加了吗？
2: 没有。
1: 耽误你写东西吗？
2: 耽误。我不是葫芦生的。
1: 老孙呐，一会儿我就要跟新厂长汇报工作，我拿什么汇报？就靠大家写的为大扫除叫好。可是现在40个人少一份，厂长肯定生气，厂长不满意，我这个主任还当不当了？你
2: 不当就不当呗，你有格局。
1: 什么意思？我不当你当呢？
2: 我当不了，我缺心眼儿。
1: 合同想不想签了？
2: 想签。
1: 能不能写？
2: 能。主任，你这样，你给我指引个方向呗。我这不会写。
1: 最近写过啥？
2: 20年前，我给我媳妇儿写过情书。
1: 我问你最近。
2: 是最近了。
1: 怎么写的？
2: 亲爱的小丽，
1: 改成亲爱的厂长。
2: 我们已经到了谈恋爱的时候。
1: 我们已经到了大扫除的时候。
2: 一想到你我就热血沸腾，
1: 一想到大扫除我就热血沸腾。
2: 我相信你会陪伴着我一直走向幸福。
1: 我相信新厂长会陪伴着我们走向幸福。行了，老孙，哎，有这前4句就行了，赶紧写。
2: 行。主任，就光前4句啊？
1: 那是啊，后边没人看。要看顶多就看4句。凑齐800字就行了。
2: 主任不行，800字我可凑不齐。
1: 这就，哎呀，你随便拿本书一抄不就完了吗？
2: 啊，行。
1: 老孙呐，我跟你说，你给我把这个任务完成好了，以后你在我这儿就是红人了。哎呀，在我这儿红了，你在全场就彻底红了。哎呀
2: 妈呀，这红不红的无所谓，健康码不红就行。
1: 严肃点啊！我去隔壁取一个跟厂长汇报的材料，抓紧时间写。任务完成不了，你合同就别想签了。
2: 养生小常识，这行，这个不粘牙。
1: 厂长好。
4: 你好。你好，麻烦你我。
2: 你等一下。
4: 我想找一下。哎呀，
2: 你这人等一下。
4: 不好意思啊，我就是想问一下。
2: 你这人怎么这样呀？你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你哪个车间的呀？我咋没见过你呢？
4: 我是新来的，找岳父主任办点事儿。
2: 找主任办事儿啊？
4: 对。
2: 你回去吧，办不成。
4: 为什么呀？
2: 你这个人就不会说个话。 什么岳父主任岳父主任的，他是副主任他自己不知道吗？用得着你在这儿反复强调？你把岳父主任四个字变成两个字，
4: 主任，
2: 你就没想过岳父？
4: 没有。
2: 看来我是缺心眼。那你也办不成，你这个坐姿有问题，你得悬空。
4: 悬空？
2: 那当然，这样你才显得尊重主任啊。来来来，你把腿放下，见着主任你还想翘二郎腿？来，你悬空，你往外悬。哎呀，你动动屁股，你往外悬，悬，大胆悬，你就坐一个屁边儿。哎，这样就行了，明白不？啊，另外啊，你就记住两个字儿，格局。
4: 什么是格局？
2: 什么是格局？就是他说那个什么狗啊，那玩意儿我没记住，但是鸡我记住了。鸡蛋怎么才能孵出小鸡？是因为它有温度。相反，如果你是块石头，给你再高的温度，你还是个石头。你是想当鸡蛋呢，还是想当石头呢？
4: 你觉得我是啥？
2: 你爱啥啥，我可是个鸡蛋，而且我是一个能创作的大鸡蛋。我不跟你聊了啊，我现在我得赶紧写这个，就大扫除这个东西，你知道吗？而且我得把这个火热的场景都得描绘出来。
4: 昨天那个场面你都看见了？哎
2: 呀，你这无知，看没看见跟写这个有关系吗？
4: 没看见你怎么写呀？
2: 幼稚。葫芦娃你看过没？
4: 看过。
2: 好看不好看？
4: 好看呢。
2: 还是的，作者见过葫芦生孩子吗？
4: 没有。
2: 对呀，而且咔嚓咔嚓一下生七个，哪个葫芦的腰不比你腰细？写好了吗？厂长。
4: 岳父主任。哎呀，
2: 厂长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
4: 找你谈点事儿。
2: 好好好好好。
4: 这位是、
2: 啊、这是我们厂的职工，这是新厂长，过来过来。
4: 你好。
2: 你好。
4: 请问怎么称呼？
2: 葫芦娃。啊，他姓孙。哦，
4: 孙师傅你好。
2: 厂长，我刚才又重新看了一下啊，你的腰比葫芦细。我葫芑腰没你细。厂长，你是个什么葫芦？
4: 哎哎，孙师傅，您身体没事吧？
2: 没事。厂长，你等一下，我先悬个空。哎
4: 呀，不用。岳父主任，哎，听说你要求大家写为大扫除叫好？
5: 没有要求，都是大家自发的，对不对？
2: 对。
4: 写了。
2: 写了。
4: 念念。
2: 念吗？
5: 念呢。
4: 念。
2: 亲爱的厂长，我们已经到了大扫除的时候，一说大扫除我就热血沸腾，新厂长会陪伴着我们向幸福出发。
4: 接着念。
2: 已经四句了。
4: 什么意思？
2: 不是说就四句吗？后边就不用了。
4: 谁说就四句后边不用的？
2: 主任说的。
5: 谁跟你说就看四句啊？
4: 大家说念不念？
2: 念。萝卜青石除胀气，芹菜能治血压高，白菜利尿排毒素，菜花常吃癌症少，滋阴补肾莫放松，泰山压顶腰不弓，牛腰枸杞炖大枣，铁棍山药救大葱，救大葱。
4: 一个大扫除让你的养生知识长了不少啊，岳父主任。哎，不就是个大扫除吗？你让大家写什么东西？这不是层层加码搞形式主义吗？你还要弄音乐喷泉，国家南水北调是为了解决我们生产和生活的用水问题，是跟你玩喷泉的？有这时间干点实事不好吗？大家都停了，你为什么还鼓？
2: 我想让你关注我。
4: 别老学这没用的。他的材料我看了，合同为什么不签？给你一天时间，能不能解决？
5: 用不了一天，一个小时就能解决。
4: 那你早干嘛去了？大扫除，我看要扫的不只是卫生， 搁别人的思想也要扫一扫。整天张嘴格局，闭嘴格局，格局不是看你怎么说，是看你怎么做。鸡蛋有了温度是能孵出小鸡，但你是块石头，就是给你再多的温度，你也还是块石头。
1: 哎，老孙呐，啊，你说我是鸡蛋呢，还是石头呢？
6: 主任，你肯定是鸡蛋。
1: 不是，那厂长他
6: 没事，厂长那是给你温度呢，啊，厂长的温度是滚烫的，啊，你这个鸡蛋一放进去就滚起来了。
1: 不是啥意思呀？
6: 滚蛋了。
1: 厂长，我改。

0: 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拍卖》。
1: 朋友们一鼓掌啊，我明白什么意思，发现我越长越漂亮是吧？谢谢谢谢啊。
2: 哎呀，女士们先生们，感谢各位光临我们的拍卖行。
1: 哦，您这是拍卖行啊？
2: 啊，前几天高敏那块金牌就是我帮着拍的。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本拍卖行的拍卖师。
1: 对，他这权力还够大的啊。
2: 今天晚上的拍卖呢，最后将由我一锤定音。
1: 没错啊，他不敲这锤啊，您什么东西都拿不走。
2: 但是敲这个锤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
1: 哎，你行啊，人家刘先生从小是钉马掌的。
2: 对，那个冯先生这马掌就是我给钉的吧？
1: 当然，他主要的业务还是钉牛蹄子。
2: 你别讲了。朋友们，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现场拍卖开始，
1: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祝贺。
2: 我首先宣布第一件拍卖品，这就是著名的影星巩俐小姐用过的一件道具。
1: 谁？
2: 巩俐。
1: 朋友们啊，一提巩俐我就激动，因为那不是外人，大家知道巩俐那是我奶奶呀，是吧？红高粱里演我奶奶。
2: 第二件拍卖品呢，就是巩俐小姐在电影《红高粱》里头骑过的一头小毛驴。
1: 哦，您还牵着驴到这儿来的？
2: 不是，这个彩电中心不让牵驴，我就拴在这个外头停车场了。这两天天冷啊，我这驴还有点咳嗽。
1: 那你赶紧得要点药去。
2: 那我说什么？
1: 你就说你孩子病了。
2: 啊？
1: 攒这么一大药丸子放在竹管里，往驴嘴里这么一吹，
2: 那我驴要一咳嗽，
1: 他一咳嗽一出气儿，那你就吃了。
2: 好的，我宣布啊，这头小毛驴应该说是我奶奶敢恨敢爱的见证，
1: 这叫风险意识、冒险精神。
2: 小毛驴的底价为3000元人民币，
1: 才3000。
2: 现在开始竞买，
1: 跟白捡一样啊。
3: 4000，4000，4000，
2: 四千五，五千，
3: 六千，
4: 六千四。
2: 1万，
3: 别动！
4: 1万，
2: 成交！
1: 朋友们，我们以掌声表示祝贺啊！没想到啊，同志们，6000块钱买头病驴。哎呀，哎，朋友，你一会儿不能走啊！演出结束以后，你一手交钱，一手提驴。
2: 我宣布啊，我首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足球队著名的主教练施拉普纳先生也来到了我们现场。
1: 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仰慕已久的施大爷。您好，您好，咱们施大妈来了吗？哎呦，祝贺你啊，没错，欢迎您，给，哎呦，太，啊，没错，哎，您，感谢您，欢迎您到我们春节晚会，给您拜年了。对，师大爷说的多好啊，一句没听懂。
2: 我宣布第三件拍卖品就是咱们施拉普纳先生头上的一根白头发。众所周知，在施先生的率领下，中国足球队一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足球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
1: 这是远道和尚挥念经的精神。同志们，人家施大爷是洋和尚啊，那我们认为不管是黑和尚白和尚，只要挥念经就是好和尚。
2: 施大爷这根头发

0: 我们中国变白的，是为了中国变白的，所以我们要把它永远的留在我们中国。
1: 石大爷，请您放心，我们就留一根就不多留了，因为您脑袋上也不富裕。谢谢。
0: 我宣布，石大普大先生这根白头发底价为7000元人民币，
1: 谁买？
0: 1万、1万、2万。5万，别走，别走，成交，
1: 祝贺你啊！5万块钱买根白头发。哎呀，我发现施大爷脑袋上长的不是头发，那长了一脑袋全是金条啊，还是白金的。我跟拜登领导汇报一项工作，今后我的第二职业就是每天早晨给施大爷您梳头啊。
0: 我宣布第4件拍卖品，我想象是举世青睐的抢手货，他就是著名的笑星冯巩。
1: 我看谁敢再鼓掌。就是你，就说买卖的那位，告诉你说，我今天晚上就到你们家吃饭去。还有你，你这叫贩卖人口，懂吗？
0: 你误会了，我不是拍卖你这人，我是拍卖你这名字，谁买到这名字谁就可以叫冯巩了。
1: 那我们俩都叫冯巩。
0: 不是，你不能再叫冯巩，你再叫你侵犯人姓名权。
1: 那我叫什么？
0: 你改名吧，你完全可以叫冯小巩，不是，那个小小冯巩，六小零巩，冯小乱巩。
1: 我先乱拱你，这拍卖名字有什么意义？
0: 哎呦，商品社会，市场经济，名人效应，李宁牌的服装系列，听说没有？
2: 没错，
0: 对不对？
1: 别讲了啊，信息就是金钱，哎，不能让他们偷着听走。我跟你说，我今后就搞一个冯巩牌连衣裙，怎么样？
0: 你不能再搞时装了，你得改，你完全可以搞一个冯巩牌的食品系列，
1: 就这么定了。
0: 怎么样？
1: 都卖点什么呢？
0: 哎呦，那多了啊！你像冯巩牌的这个火腿肠啊，
1: 味道好极了
0: 啊！冯巩牌的酱肉啊，
1: 我要，
0: 是吧？冯巩的排骨，冯巩的口条，冯巩的下水，冯巩的猪脑。
1: 知道大家为什么鼓掌吗？
0: 为什么？
1: 大家想问啊，有牛群的百叶吗？牌带出来好不好？
0: 我宣布啊，冯巩的底价为300元人民币。
1: 赶紧往上抬，要不然还不如那病驴呢，知道吗？抬，
0: 不是，过来，这个不是，这就是我一会儿啊，这底价一会儿就抬上去了。一提你的名字，大伙热烈的鼓掌，这都是好事。你这名字现在好比股票，一会儿打着滚都往上翻呢。
1: 真的？
0: 那当然了，
1: 敢，我翻太高了，别人怎么办？朋友们，虽然咱们关系好，但不能任人唯亲。最多不能超过60万啊！谢谢，别太高了。
0: 300元人民币，现在开始竞买。
3: 100，
1: 特别好。
3: 20，
1: 啊，
0: 8毛，啊，5分，好，
3: 2分，
0: 又超上了。
1: 那都2分了，我再不敲，我得找他钱。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拍卖》，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传统相声《武松打虎》。
1: 唱戏呀、啊，不管是文戏是武戏
2: 啊，
1: 哪样也得有功夫，
2: 没有功夫可唱不了。
1: 哎，
2: 嗯，
1: 现在你看戏
2: 啊，
1: 台上很少出事故。
2: 哎，演员对这个艺术负责呀，
1: 是吧、嗯？谁也不敢说一生任何事故没出过，
2: 那谁也不敢那么说，
1: 是吧？这是很难讲的。
2: 对
1: 啊，有的时候演员一个精神不集中，
2: 嗯，
1: 那就坏了。
2: 或者有一什么事情差乎，
1: 哎，还有的时候演员的精神高度集中，
2: 这怎么样？
1: 也能把词儿忘了。
2: 哦，太集中了也容易忘词儿，
1: 也能出事故。他把自己忘了，
2: 他紧张了，
1: 自己是演员，他忘了，完全钻进人物去，他钻不出来了，
2: 钻进去退不出来了。
1: 是啊，
2: 对，嗯，
1: 你看这。

0: 演员呢，你还得钻进去当时的时代背景，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人物，在这个戏里头这个人物都有什么活动，应该怎么样活动，应该在艺术上怎么样夸张。
1: 你看啊，这个艺术方面还是很复杂的。
0: 就是啊，精神高度集中啊。武松打虎，
1: 这是武戏，
0: 精神高度集中了啊，真把老虎给打死了。
1: 是啊，
0: 那老虎它不是老虎啊，也是后台演员扮的。
1: 对呀、啊、那是一个演员他钻虎形嘛，
0: 是吧，
1: 钻形。
0: 您就拿这出戏来说吧，
1: 怎么样，
0: 过去唱法跟现在唱法不一样。
1: 哦，过去的唱法跟现在怎么不一样？
0: 过去这武松打虎啊，啊，武松这个活不多。哦，这老虎可够累的。
1: 那当然了，钻虎形热呀。
0: 哎，你像这月份
1: 就够呛，
0: 都钻里头去啊，满头大汗。
1: 真是啊，
0: 还没上去呢就喝两包人丹了。
1: 喂，都热晕了。
0: 那就是啊，
1: 瞧瞧，
0: 还这老虎还得来个吊场呢。
1: 哦，还有吊场。
0: 哎，单有这么一场戏。
1: 是啊，
0: 上阴轮。哎，呛呛呛呛呛呛呛，这老虎就溜达出来了。
1: 他得露一面啊，
0: 溜达出来
1: 在景阳岗那儿露面吗？
0: 还这老虎老是用一个人钻，我瞧着他别扭。如果要用狮子舞那个方法就好了。
1: 狮子舞那是两个人演的。
0: 哎，一个人耍头，一个人耍狮。
1: 哎，一人去头，一人去尾，
0: 两个人来。
1: 是吗？
0: 就比这个好多了。
1: 哦，合理一些。
0: 哎，不过戏里头从来没有用两个人的，都用一个人。
1: 他因为这里边有开打。
0: 哎，这老虎这个吊场啊，出来晃悠晃悠，这边瞧瞧，那边瞧瞧。这回什么挠挠痒痒啊，喝点水啊，打个滚啊，完了以后一瞧那边有人了，下去了。
1: 哎，这是过场式。
0: 哎，等武松这场戏走上来，想坐在那儿休息一会儿，老虎上来。
1: 景阳岗碰见老虎。
0: 哎，这老虎上来一瞧见这武松呢，也不是怎么，这老虎就站起来了。
1: 他要吃他吗？
0: 哎，过去演戏就这点，站起来。
1: 哦，站起来。
0: 两个人开打。哎，过来过去，查幺二三，打
1: 是
0: 一腿踢翻了，摁住了，有的还揪着老虎尾巴转俩圈，有的就是摁下就打。三拳两脚将虎打死，打完了以后武松感觉累了。
1: 这儿有这么一场亮相。
0: 哎，
1: 这个打虎就算结束。
0: 猎户们上来，把这老虎捆好了抬走，
1: 这戏就算完了。
0: 这场戏就完了，
1: 老虎的也就完了。
0: 现在演呢比那阵简单了。
1: 现在怎么演？
0: 老虎不往起站了，它合理了。
1: 哦，不按起站。
0: 哎，老虎不能站起来跟狗熊似的俩人打起来。
1: 这倒也是。
0: 你看现在艺术夸张它有根据，
1: 它不能夸大，
0: 它有生活的根据，它不能胡来。
1: 哎，
0: 所以现在好，现在你看武松打虎啊，俩人的功夫全露得出来。
1: 是啊，
0: 过去净讲究露这武松。
1: 哎，
0: 那虎就是配的，反正弄两下，反正比那狗也大不了多少啊，那劲儿。
1: 反正你爱怎么打怎么打，
0: 你看不出劲儿来。
1: 就是嘛。
0: 哎，那回我看武松打虎也出错了。
1: 哎，武松打虎还至于出错吗？
0: 也这么，这事儿都让我赶上了。
1: 这事也是奇遇。
0: 这武松呢？啊，这武生是够棒的，
1: 演得很好。
0: 演虎形的这个呀，
1: 怎么样呢？
0: 那天喝醉了，
1: 这可不应该。你要有戏你就不能喝酒啊。
0: 自己知道，哟，今儿我喝了酒了。
1: 你喝多了，
0: 今儿还够劲儿。
1: 好嘛，
0: 今儿这酒它真好啊。
1: 是啊，这人也够馋的。
0: 我呀得早点下后台。
1: 我早点去，
0: 别耽误事。
1: 这还不错，
0: 到后台还有俩码，俩戏没上呢。
1: 啊，他呢？
0: 他就扮上了，
1: 就钻了虎形了。
0: 哎，把虎形钻好了，脑袋没套。
1: 是啊，
0: 躺在旮旯那儿就睡了。
1: 你看这，
0: 他反想这个，我来这儿谁还看不见我吗？
1: 反正我扮上了，
0: 到时候谁还不叫我一声吗？
1: 这话也对，
0: 我也躺不了多会儿，我就是料然一个盹儿一迷盹就过来了。
1: 那不行，睡着了时间就长了。
0: 他想的挺好啊。武松都上去了，他这还没醒呢。
1: 这盹儿够多长。
0: 哎，谁虎形？
1: 虎形。
0: 哎，哪儿？喂，哟，这儿呢。
1: 呵，瞅见了。
0: 还别睡了啊，上了打虎了。上上。

0: 上去了。
1: 哎呦，上去了。
0: 你想啊，他正睡着，酒又喝多了，这临时的密梯子蹭下子蹦起来，嗡一下子这酒就上来了。
1: 哎呦，麻烦了，
0: 到台上就糊涂了。
1: 是啊，
0: 哎，糊涂晃晃悠悠，这虎也没趴下，站着就来了。
1: 好嘛，这老虎
0: 站着来，那阵看戏呀、
1: 啊，啊，
0: 台下的这看戏的呀，他也看个特别。
1: 是啊，
0: 哎，台下看戏，嘿，好嘿，
1: 嗯，
0: 哎，今儿这戏有意思啊。
1: 怎么？
0: 你看人演的不俗啊。
1: 怎么不俗呢？
0: 嗯，你看这老虎不是趴着来的，
1: 哎，
0: 站着来的。
1: 老虎也两条腿来的。
0: 嗯，对，这老虎晃悠点好。
1: 怎么呢？
0: 它新鲜。这什么叫新鲜呢？
1: 人家还给他胡出主意呢。
0: 武松这么一瞧他
1: 啊，
0: 他瞧不见他脸儿究竟喝醉了没喝醉啊。
1: 那是
0: 啊。那就打吧，
1: 打吧。
0: 过来，
1: 嗯，
0: 过去两个人就查上了。
1: 是
0: 幺二三这么一打，啪这么一脚
1: 给踢翻了。
0: 他应该这跟头是那虎形自个儿翻
1: 啊，
0: 他喝的晕头转向，那酒又上来了，这这
1: 怎么样？
0: 没转过身呢，这脚就踢上了，吧唧他就躺下了，
1: 也没翻跟头。
0: 哎，武松就过去了，这么一比划，不能往身上真打。
1: 就是
0: 三拳两脚打完了以后，心里想啊，也不是怎么了，这个是
1: 这是
0: 没演好
1: 啊。武松一两下，这就算演得蛮好了，得了。
0: 台底看戏的说，今儿这个戏呀、啊，
1: 嗯，
0: 不大好，
1: 这老虎不大给劲，
0: 这老虎没劲儿啊。
1: 本来是嘛，
0: 显不出来武松的本事，
1: 晃晃悠悠的老虎。
0: 你看那武松，啊、他那儿好像还费了挺大劲儿似的。不就一脚吗？
1: 啊，
0: 三拳两脚怎么一脚就完了呢？
1: 真是，
0: 他这看着武松啊，这老虎啊，
1: 怎么样？
0: 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晃晃悠悠，起来了。
1: 老虎要起来了，这什么毛病啊？
0: 他瞧着这武松，
1: 好，
0: 台底哇一个场笑，
1: 那还不乐了？
0: 武松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啊，心说
0: 我这。亮相这没有什么可乐呀、
1: 啊！啊，
0: 怎么这
1: 怎么意思了？
0: 往那边一瞧，坏了！
1: 怎么了？
0: 心说你怎么起来了？
1: 老虎又起来了！
0: 打了就要死，怎么不死啊？
1: 就是啊，
0: 谭喜子看戏的，他也琢磨
1: 啊，
0: 这怎么回事？
1: 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0: 这老虎怎么没打死啊？
1: 没打死呢，
0: 那位还给那位解释不？
1: 啊，
0: 不是没打死，
1: 怎么样？
0: 他这玩意儿，他又缓过来了。
1: 没听说过
0: 啊？不对呀、
1: 啊，
0: 缓过来不行，这跟书上不一样啊。
1: 是啊，
0: 书上是三拳两脚将猛虎打死啊，
1: 给他捆上抬走。
0: 哎，你怎么抬这个杠呢？
1: 嗯，
0: 他书上三拳两脚打死以后，他那不是。
1: 嗯、
0: 他那不是猎户来了就把他捆上了吗？
1: 啊，
0: 就给搭走了吗？
1: 哎，
0: 所以他就缓不过来了。
1: 是，
0: 他这不是打死了他没捆，哎，所以他就缓过来了。
1: 那也不行啊！
0: 武松这么一瞧，他既然你活了，那还得打呀，
1: 还得打呀、啊！
0: 哎，又比划上了，来幺二三，过来过去，查又打趴一脚，又给踹上了，他又趴下了，过去一拢，三拳两脚一比划。一亮相，
1: 这回这才算完。
0: 武松心里想，这叫什么戏呢？
1: 啊
0: 啊，
1: 多打了一回，
0: 瞧我挣钱挣得多，
1: 嘿嘿，
0: 瞧我这戏太轻松了。
1: 是啊，
0: 让我多打一回，
1: 瞧瞧。
0: 下来我就跟他说，
1: 嘿，
0: 我找后台老板，
1: 是
0: 这戏怎么演的？
1: 嘿，
0: 哪有这么一回呀、啊、
1: 就是
0: 打，别
1: 又怎么了？
0: 他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起来了。
1: 他怎么又起来了？
0: 他就哇更乐了，
1: 这个老虎哎！
0: 武松心说：“行嘞，后边戏也甭上了，今儿咱们俩抱圆了，来打了，咱们今儿个
1: 瞧
0: 打的哪儿算哪儿，没完呢。幺二三，过来过去，啪，
1: 那还不生气？
0: 他们俩人这不是一过来一过去吗？
1: 啊，
0: 这武松他生气呀，
1: 气坏，
0: 就是一错的功夫，他说了：你怎么回事？你死了，你知道吗？” 等要回来还跟他打呀。
1: 老虎怎么样？
0: 他这才明白，走到这儿说你死了，哎呦，恍然大悟，吧唧躺下了。武松回来一这戏又砸了。
1: 他不是死了吗？
0: 没打就死了。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我们俩来上海啊，可不是第一次了。
2: 没错，
1: 每次来啊，感觉特别的亲。
2: 总而言之一句话啊，我们上海的观众啊，世界一流。
1: 没错，
2: 你看看吧。
1: 首先表示一个良好的祝愿吧。
2: 好啊，
1: 祝愿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2: 好，这些话都是刚才飞机上我告诉他的。
1: 说得非常好啊。
3: 我说彭总啊，
1: 既然咱们看其他的朋友们都是表演相声，咱们
2: 学习的机会，
1: 咱们换一个形式。
2: 什么形式？
1: 咱们猜个灯谜怎么样？
2: 猜谜语
1: 行吗？
2: 我最喜欢猜谜了。
1: 真的？
2: 没问题啊。
1: 哦，那我说一个谜语你猜猜。我这个谜语相当有意思。
2: 是吗？
1: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猜。
2: 我们有点参与一下啊。什么谜语？
1: 说猪八戒。
2: 猪八戒。
1: 猪八戒你知道吗？
2: 啊，知道。就是老朱同志啊，
1: 说猪八戒参加宴会。
2: 猪八戒参加宴会，
1: 打一人名。
2: 哦，还是个人名字，
1: 相当难猜。
2: 哟，那我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
2: 不知道。
1: 告诉你，记住了，说猪八戒参加宴会，
2: 这人是
1: 冯巩。冯家好吃的就巩。
2: 啊，这个谜语不错。
3: 有点意思。
2: 好，很有水平啊。
3: 那是。
2: 不过我说个谜语你也猜猜
1: 啊。你说说我听听。
2: 说这个铁扇公主给她丈夫买了件布拉吉，也打一人名。
1: 这是
2: 牛裙，就是牛魔王穿的裙子。
4: 强多了，好亮亮啊。怎么样？
1: 你这脑子可不慢，
4: 跟着咱快点。
1: 好，你往这一站，这就是个人名。
2: 这是谁啊？
1: 巩俐。冯巩俐这儿了。巩俐。
2: 要这么说呀，你这个脑门啊也是个人名。
1: 这是
2: 牛奔儿，锅铁子上瘾了，这是是吧？
4: 牛奔儿。
1: 哦，那八戒和你的这个颈部，
2: 颈部
1: 朱冯伯，姓朱和姓冯的脖子，朱冯伯。
2: 要这么说呀，这个你谈恋爱牛搞，那个你吃早点牛得草，把你搁在锅里煮啊牛炖，你这个脑袋呀就是那个牛黄解毒丸。
1: 开玩笑没边儿了，
2: 再换一别的形式。
1: 换什么形式？
2: 叫做首尾相接。
1: 什么意思？
2: 就是我提一个字
1: 啊，
2: 你把它连成一个词或者是一句成语，那么这个词的最后一个字得又是你下一个词的头一个字。
1: 你能举个具体的例子？
2: 我随便说个字
1: 啊，
2: 比如说这个字是德，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2: 你按照德字往下接，比如你说德高望重
1: 啊，有这个词。
2: 最后一个字是
1: 德高望重。重，
2: 你按照重字往下接，比如你说重任在肩，艰苦奋斗，斗志昂扬，这就叫首尾相接。
1: 哦，这就叫首尾相接，
2: 行吧，
1: 同志啊，这对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2: 不是您什么毕业？
1: 本人大学毕业。
2: 牛群先生
1: 啊，
2: 这您贵姓啊？
1: 我姓牛。
2: 对，你是够牛的，你我还有要求。
1: 你有什么要求？
2: 无论你怎么绕，最后绕来绕去，必须绕到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2: 十分美好。
1: 为什么要绕到这四个字？
2: 因为我们上海的观众啊，文明礼貌层次非常高。我们表示我们十分美好的祝愿。
1: 哦，这是应该的。
2: 行吧，
1: 不过我也得有个要求。
2: 嗯，
1: 既然是首尾相接嘛，
2: 对对，
1: 咱们允许音同字不同。
2: 哎，可以谐音。
1: 那咱们现在开始
2: 怎么着吧？
1: 好了，提字吧。
2: 谁提字？
1: 你啊？
2: 我提字。我提字，那叫你大学毕业吧？
1: 那你的意思
2: 得请在座的观众、在座的朋友们提字啊，对不对？
1: 哦，你的意思往别了。
2: 当场绕，
1: 你是说让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
2: 对了，
1: 无论哪一位站出来提一个字
2: 都可以。
1: 我们当场绕到十分美好，
2: 现场测验。
1: 咱们是大学毕业生，词儿有的是，不怕这个。请亲爱的上海朋友们当场提字儿。
2: 什么字？
1: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什么字？
2: 你等一会儿，这好什么字？
1: 牛。
2: 这位朋友，哎，等一会儿，你提牛字的时候，你也是大学毕业吧？肯定是农林学院畜牧专业的，这是。
1: 好，非常好。
2: 好，谢谢啊。这个朋友提了个字，就是那个，就是你过来，就是那个，就是。
1: 提的是
2: 牛，
1: 绕到
2: 十分美好。
1: 牛，咱有的是词儿。牛，
2: 牛，
1: 牛，咱有的是词儿。牛， 再换个字行吗？
2: 就这字，非牛不可，连驴都不行啊！就是牛，
1: 牛
2: 牛
1: 牛，鬼蛇神。
2: 哎呀妈呀，这词儿我听着有点瘆得慌。那个十好几年没听这个了。这
1: 神神采奕奕
2: 奕，
1: 意气风发
2: 发。
1: 发愤图强，
2: 强
1: 强大无比，
2: 比
1: 翼双飞，
2: 飞
1: 飞煞走石，十分美好。大学毕业，
2: 不是这不算，这不算这个，这不算。
1: 为什么不算？为什么？
2: 为什么？因为刚才提牛的那位朋友
1: 啊，
2: 他是你表弟。他是你们家亲戚，今天安排一小特务坐那儿了。
1: 我知道啊，对，这是我表弟。
2: 这么好的票给他了，我跟你说，
1: 你上这边，你找一位不是我表弟，
2: 这边肯定没有。
3: 今天您这
2: 难一点，难一点，争取来，我现场采访一下。谢谢您，什么字随便啊？
1: 大家提字啊。
2: 难，关是狗还是狗啊？把它分清楚了。
1: 狗。
2: 今天咱们怎么跟那个动物干上了啊？非常好，那小狗狗是吧？
1: 啊，提了个什么？
2: 提了个就是大伙啊就想咬你啊，就是那个狗是吧？
1: 对，
2: 狗对吗？真是是好，谢谢你啊，小朋友，这是我表弟。
1: 哦，狗
2: 狗狗非常好。
1: 你问问提狗的这位朋友
2: 啊，
1: 姓字名谁，哪里住址？
2: 你管得着吗你？
1: 对了，一会儿我从狗字绕到十分美好，你又说了提狗这朋友，这是你表姐。
2: 那是那小男孩
1: 啊，小男表姐。狗
2: 少来这套，
1: 狗绕到
2: 十分美好，
1: 狗头狗脑
2: 不像啊，脑
1: 恼羞成怒，
2: 怒
1: 怒气冲天，
2: 天
1: 天壤之别，
2: 别
1: 别开生面，
2: 面
1: 面面俱到，
2: 到
1: 到此一游，
2: 游
1: 游人至步，
2: 步
1: 不去不来，
2: 来
1: 来之能战，
2: 战
1: 战之能胜，
2: 胜
1: 胜利锣鼓，
2: 鼓
1: 鼓往今来，
2: 来哎，你就绕回来了这个，来
1: 来之能战，
2: 战。
1: 战之能胜，
2: 就这模样能胜吗？你看这模样，胜
1: 胜利锣鼓，
2: 鼓
1: 鼓往今来，
2: 来呀、啊，来了你就走不了，因为我们上海这么好来呢，
1: 来来龙去脉，
2: 脉
1: 脉搏跳动。
2: 坏了，今天有医生来没有？麻烦了，对不对？
1: 动，动人事迹，
2: 继
1: 继往开来。
2: 好，那什么，谢谢你啊，我的表弟啊，谢谢，提得非常好。好，来，
1: 来者不善，
2: 善
1: 善者不来。
2: 来，
1: 来日方长，
2: 长，
1: 长。生不老，
2: 老
1: 老当益壮，
2: 壮
1: 壮志凌云，
2: 云
1: 云开日出，
2: 出
1: 出生牛犊不怕虎，
2: 虎
1: 虎踞龙盘，
2: 盘
1: 盘根错节，
2: 节
1: 节足先登，登登凤到极，
2: 集
1: 思广益，
2: 意
1: 志更坚，
2: 坚
1: 坚如磐石，
2: 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气大伤身，这话真不是开玩笑。生活中因为突然发怒诱发心脑血管意外的例子并不少见，尤其是血压不稳定或者本身就有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更要注意控制情绪。生气本质上啊，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学会调节情绪，保持心态平和，是健康长寿的重要前提。中医也很重视情绪调节，认为七情内伤会影响脏腑功能，保持心情舒畅，才能让身体的阴阳平衡，气血顺畅，抵抗力自然也就好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夜间鼾声如雷，却误以为是睡得香的表现。事实上，习惯性打鼾可能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信号。这种疾病可导致反复夜间缺氧，已被证实为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阿尔茨海默病乃至多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日常生活中可通过控制体重、侧卧睡眠、戒烟限酒等方式改善。部分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朋友，经咽部肌肉训练也可获得一定效果。如果症状较重，应该及时就医，接受规范诊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长期久坐的朋友可能会感到腰酸背痛，建议大家在睡前做个温和的腰部屈伸运动。您可以平躺，慢慢地把膝关节屈起来，轻柔拱腰，抱膝触胸，然后轻柔扭转腰部，能放松腰椎压力，舒展腰背筋膜，缓解腰部的酸胀感。动作一定要温和，才不会加重脊椎负担，促进腰腹气血流通。睡前轻柔护腰运动能改善腰肌紧张、晨起腰酸不适等问题，放松全身躯干更容易安稳入睡。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常香玉、赵艺婷、马天德、施慧君、谢爱芳等联袂演绎的豫剧《花木兰》上半部分的精彩录音。《花木兰》是常香玉的代表剧目之一，由陈宪章改编移植，后又与王景忠合作对剧本进一步加工，在1952年10月全国首届戏曲观摩演出中，常香玉演出此剧获荣誉奖。剧中那段“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堪称是豫剧唱腔艺术中的经典，广为传唱，备受大家的喜爱。

0: 虎在家吗？花虎在家吗？
1: 哦，地包到来有何公干？
0: 啊，姑娘，花虎是你什么人？
1: 是我的爹爹。
0: 哦，只有金鸡军帖拿去叫他一看便知。
1: 哦，啊，地包，这不是征兵的军帖吗？
0: 不错，只因土里子侵犯我国，边患紧急，要你父速速应征入伍。
1: 哎呀呀，他已经年老退休了啊！
0: 快由儿子代替。
1: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

是

0: 只听你还声叹气，有什么心事就该讲来才是啊。
1: 这心事嘛，
0: 我无有什么啊。我明白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妹妹大了，心事自然也就多了。
1: 哎，我却不信妹妹虽大不会能大过姐姐吗？
0: 哎，你这个丫头有什么心事就该讲来才是啊。
1: 姐姐哪曾晓知，是在地堡送来军帖，燕阳土里自作乱，爹爹的名字也在军籍，像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0: 哎呀，竟有此事，这便如何是好啊。这
1: 姐姐，
2: 我倒有个好主意。
1: 好主意？什么好主意？
2: 我说呀、
1: 我要见了爹娘再讲。
0: 哎呀，妹妹，你回来。妹妹，
2: 有什么好主意，先对姐姐讲来才是。
1: 我就是不告诉你呀。
0: 哎呀，你这丫头啊。

0: 军帖。
1: 爹爹，请看，上面说些什么？
0: 边关紧急，国家征兵地狱，老汉还在军籍，叫我急速应征入。
1: 哎呀，母亲，我那爹爹可去不得呀。
2: 是啊，
1: 想你年老多病，怎能阵前交锋打仗，是万万去不得。
0: 哎，哪里话来，我想国家兴亡，匹夫有在，不是一个个贪生怕死，自顾安乐，可知国破之后，国家老小也难得保全，以我之意，必须立刻前往应征。
1: 爹爹之言果然不错，想爹爹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2: 是啊，
0: 哎呀！事到如今，也顾我不带许多。
3: 爹爹，我不叫你去啊！
1: 哦，爹爹年迈，兄弟年幼，女儿情愿女扮男装，顶替我兄弟的名字，就是花木里替父从军。爹娘，您看如何？
2: 啊，你说什么？
1: 女扮男装替父从军？
0: 如何是的？
2: 末将风化。
1: 妹妹，原来就是这个主意呀、
3: 啊！姐姐，好主意呀、啊！
1: 好主意，
3: 好主意。
4: 花虎在家吗？
1: 爹爹，门外有人叩门。
4: 花虎哪里？
0: 花虎在此，爹宝有话请讲。
4: 花虎听着，二次传令，军情紧急，县亭入伍之人必须速速准备战袍、战马、盔甲、军器，昼夜赶赴边关，不得抽。
0: 知道了。
2: 地保，他已年老退休，且又体弱多病，时时不能上阵杀敌，还望地保好言上告，就免征了吧。
4: 怎奈这是朝廷的王法，谁敢违抗？
0: 俺花虎虽好，就无道，
4: 早些准备赶赴军前去吧。
0: 嗯。

0: 尽军情紧急，快快答应女儿应征了嘛。
1: 哎，知道儿的孝心就是了。
0: 哎呀，母亲哪，女儿只有受父教养，跟随爹爹曾学会了兵法武艺，如今强敌当前，不将他施展出来，学他何用？况爹爹年老多病，如今正是女儿尽孝尽忠之时，这女子领兵杀敌，自古有之。
1: 我却不信。
0: 女子领兵杀敌有哪几个？你

0: 那点武艺怎能比得上那古人呢？
1: 是啊，这千军万马之中，杀敌之声是要凭胆量武艺。
0: 那爹爹的武艺如何呀？
1: 为一步身经百战，杀敌如麻，冲锋陷阵，是来也之人不惧。
0: 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古人了，可不在爹爹之下。
1: 我义父虽然年老，武艺还在。
0: 女儿愿同爹爹当面比试比试。
1: 出生多儿不怕虎，
0: 我敢与爹爹见高低。
1: 嗯，母回去报见来。
0: 是，且慢。爹爹，女儿我要是比得过你，
1: 让儿前去。比不过你？
0: 比不过。
1: 这从军二字休在出口。
0: 爹爹你说话
1: 算话。
0: 说一
1: 不是。
0: 姐姐快去报见来呀。

0: 哎，
1: 慢来慢来，待为父我准备准备。
2: 哦，怎么爹爹还在准备准备吗？
1: 待父准备准备。
2: 好，爹爹你准备吧。
1: 看得见。
2: 爹爹，你不是要准备准备吗？
1: 我试试你的眼力如何。
2: 哦，

0: 你我父女作势的比你赖呀。
1: 爹爹，你也要赖呀。
2: 哎呀，不必吧。
0: 你。

0: 我，
1: 哎呀，你不能去，你也不能去，这那都不能去。
0: 哎呀，母亲呐、啊，女儿只因爹的年迈，兄弟年幼，才女扮男装，大夫从军。如今话也说尽了，武也逼过了，还是不让女儿前去。可叹俺为国不能尽忠，为父不能行孝。俺木兰世事枉为人也，不如女儿我。
2: 孩儿的胆量无疑，此去了无方案。
1: 哎呀，女扮男装是会被人看。
3: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4: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木兰，你既有忠孝之心，我日老也不阻拦于你。为父盔甲还在，快去披挂起来。大夫一看，在做道理。

0: 姥姥，
1: 你女儿准备行装，带我去买来骏马鞍鞯便了。

0: 老。
1: 老老回来了。
0: 回来了，女儿可曾准备妥当？
1: 哎，办好了。

0: 起来，倒有个男子气概。
1: 哎，
0: 二老，见了元帅，你可会施礼么？
2: 女儿会施礼。
0: 是来俯看。
2: 爹爹，请看。帅在上，花木兰参见元帅。
1: 哎，
0: 错了，错了。
2: 爹爹怎么错了啊？
0: 大爷不教导于你，
2: 是
0: 我儿进得站了去，先正官好单臣。元帅在上，小将花木兰参见元帅。
2: 罢了。
1: 哎，
2: 爹爹，女儿会了。
0: 是来再一看。
2: 爹爹请看，见了元帅，先正官后登臣。元帅在上，花木兰参见。

0: 下停电
1: 啊！
0: 好，你去得了。
2: 怎么他去得了？
3: 多谢爹娘。这
0: 二郎，来来来，抱剑与带上。登城去吧，
2: 带娘送儿一程。
3: 送行千里，总有一别。爹娘姐弟不要远送，请回了吧。
1: 姐姐，你真走了？
0: 不来。你大一步从军，镇你守边关，要好好听从号令，一个勇杀敌，等待河山守护，你要早日返岭。

0: 儿啊，
1: 此去从军，你要处处谨慎，千万不可一时大意儿啊。
2: 母亲放心吧，女儿记下了。

0: 送父命，千万可不敢惹二老生气呀、啊。
1: 嗯，姐姐，你放心吧。啊、
0: 姐姐，妹妹走后，二老爹娘也要替我多多孝顺呐、啊。妹妹，你只管放心去。

0: 儿郎，
1: 上马去吧。

小心，此一去我定要出府见真，你的儿分量高，无意朝廷，万一言坏犯，再点着不问，凭了罪。

妈妈。

味儿无

长安花木兰改名牡蛎，替父从军一路之上陪行待月。过了黄河又渡黑水，耳旁又听河水潺潺，这爹娘唤儿的声音

何处传来胡马嘶声？哎呀，如今军情紧急，哪能容我在此思念双亲？正是

0: 咱们俩还是歇息歇息再走吧。
1: 看天色不早，你我还是赶路要紧。
0: 慌什么嘞？哎，你看这里又水又潮了，咱们俩还是休息休息再走吧。
2: 好，咱们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常香玉、赵艺婷、马天德、施慧君、谢爱芳等联袂演绎的豫剧《花木兰》上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明天同一时间将为您播出这部戏的下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心，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逐渐转凉，很多人开始琢磨贴秋膘了。其实刚经过酷暑，我们的脾胃功能多少会有所减弱，骤然进补会加重脾胃负担，建议大家可以先从有营养易消化的食物开始，比如先适量多吃些鸡肉鸭肉，适度贴秋膘。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更年期是女性朋友都会经历的阶段，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到了更年期？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更年期那些典型和不典型的症状。很多朋友认为更年期是女性朋友人生的自然阶段，出现症状不需要治疗，忍忍就过去了。那么更年期带来的身体不适会有什么危险吗？积极治疗又有什么好处呢？名医点通带您了解绝经激素治疗。
7: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8: 进入更年期的女性朋友所经历和面对的远不止绝经这么简单，很多生理改变都会直接影响到女性朋友长期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那么更年期期间女性朋友都会出现哪些症状，我们又该如何平稳度过更年期呢？让我们先来听听关女士的经历。
9: 关女士今年52岁，脸色白净红润，身材保持得也不错，但是2年前她的精气神可没这么好。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2年前关女士的月经开始变得不规律，有时2到3个月才会来一次，时而会感到潮热。去医院检查后发现是到了更年期，医生建议关女士进行治疗，可以补充一些雌激素。一听激素，关女士就逃之夭夭了。她觉得激素副作用大不说，还会让人发胖，而且在她的认知里，更年期是人生的自然阶段，自己的种种表现也是自然现象，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也就没有进行治疗。但是熬了半年左右，关女士的症状非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脾气也变得暴躁，体重也控制不好，还总感觉家人不理解她，常常感到委屈。于是关女士不得不再次寻求医生的帮助，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始进行绝经激素治疗，并定期复查。一段时间过后，关女士潮热盗汗的症状消失了，肚子上的赘肉也明显减少，更重要的是情绪变得平稳了，和家人相处也更加和谐了。
8: 关女士的种种症状都是因为进入了更年期。进入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症状？还有哪些症状也是更年期的表现呢？绝经激素治疗到底是什么治疗？为什么可以帮助到关女士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我们一起来进一步了解更年期，了解绝经激素治疗。下面先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陈荣，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长期从事绝经、不孕不育、月经异常相关疾病和性发育异常等疾病的临床和科研工
8: 作。欢迎陈荣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陈荣大夫，我是一名妇科内分泌医生。
8: 非常欢迎您哈。那我们刚才听了一个案例，在刚才的案例当中呢，2年前关女士的月经开始变得不规律，有时候2到3个月才会来一次，时而会感到潮热，去医院检查呢发现是到了更年期。我们先来问问陈主任哈，为什么更年期会出现这些症状呢？
10: 这位关女士啊，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52岁了，那月经开始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她的最大的可能性其实就是更年期，对吧？那这样的一个更年期为什么会有月经变化？说到底啊，是女性的这个独有的这个性腺，也就是卵巢，它的功能发生了衰退，在这个衰退的过程中，它就不能规律排卵了，所以月经会发生紊乱。
8: 就是说卵巢衰退，然后呢雌激素和孕激素发生一些变化。
10: 对，
8: 不光是减少，还有可能波动，是吧？
10: 可能是一个波动，如果是彻底的一下就没有了，就应该再也不来月经，但是它是可能是波动的。年轻的时候，或者说卵巢功能健全的时候，是按月啊排卵行经，那到了这个时候呢，它可能2、3个月排一次卵，或者甚至呢它压根儿就不排卵，但卵泡呢在不断的长大，这长大到一定的时候，我们的雌激素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又没有孕激素的拮抗，这时候啊就跟我们正常的月经机制就不一样了。正常的月经机制是

0: 雌孕激素，我们叫周期性有序的作用，然后内膜剥脱形成的。但当这样的一个更年期阶段，雌孕激素不能和谐分泌，哎，我雌激素很高，内膜长到一定的时候，但没有孕激素作用，这时候也有可能发生雌激素的突破性出血，表现出月经可能量不一定那么多，可能持续时间很长，闹不干净。那这样的月经变化啊，可能都是更年期的一个表现。更年期呢，症状很多，但月经可以说是几乎所有的女性都会经历，从有到无，从规律到不规律啊，再到无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呢，有人快，有人慢，有人呢虽然不规律啊，但是这个经量哎越来越少，周期越来越长，慢慢就没了，就很顺利。但也有人这个时候，这个出血可能造成大出血，严重影响身体健康啊，因为这个大出血以后，他可能就会贫血，而且长期出血呢也容易造成感染。贫血对身体影响是很大的。因为我们身体的这些所有的器官，我们要正常的工作，都需要血液啊来供给我们氧气。当你贫血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缺氧的状态。你可以想象中，你就相当于人为的持续在高原的这样一个缺氧状态，就是一个贫血的一个影响。所以更年期，这个月经失调、贫血也是很重要的。当然，除了这些月经的变化以外，还可能有潮热这样的问题。那潮热呢，实际上是更年期比较特征性的症状。它的最核心的变化，还是因为我们到了更年期以后，我们的这个下丘脑有一个中枢叫体温中枢，激素的变化以后呢，让体温中枢的这个调控发生了变化。原来我们的人是恒温动物，我在相对大的范围环境温度变化的情况下，我都可以保持我的体温比较恒定。但到更年期，我的调控能力就变差了。那也就是说，就很容易发生或热或冷，所以潮热，潮热，大家可能没有经历过的朋友，可能以为就是热，其实热完了还会冷啊，它是一个很典型的啊更年期的一个表现。
1: 我觉得陈主任说的这个潮热哈，可能是一个我们比较容易去分辨，哎，自己有可能是更年期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因为它的症状非常典型，就是突然间一下就热了，然后陈主任说了，我才知道啊，就是有可能热了以后还会冷，但是这个症状是很容易发现的。刚才您说的那个更年期有可能出现大出血的这件事儿，其实我真的是想评价一下啊，因为可能我们没想到，我们会觉得，哎，更年期不是月经越来越少，间隔越来越长吗？但是有些人因为他这个孕激素和雌激素不同的这个变化，所以还有这样的一个危险，这个我觉得也值得提醒大家要知道这件事儿哈。
0: 对，更年期的月经的问题啊，真的是很容易被忽视，而且很多人会觉得更年期月经总是要乱，乱乱就也就好了，所以呢，就出血就说出吧，啊，所以会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而且更年期的月经紊乱呢，一方面啊，有我们这个雌孕激素的波动这样的造成的后果，同时它还有可能是我们，就是说，本身长别的病了，比方我们常见的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这样的一些问题，它也有可能这个人到中年40多岁、50岁，发病率是明显增加。所以，这个出血的更年期的出血，有可能是内分泌的因素，也有可能是长瘤子了。同时呢，即使是内分泌的因素啊，比方说它这个更年期这个过程持续的很长很长，长期的都已经没有规律的排卵了，但是呢，卵泡也没耗竭干净，所以它的雌激素也还有，又没有孕激素的保护，那这种情况下，它就有可能长期以往子宫内膜会长病，我们叫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或者子宫内膜癌，那你看，这样的问题也是很麻烦了，所以 在更年期阶段的月经异常是特别特别值得重视的。
1: 所以说如果我们有一些异常的出血哈，您真的不要观望，还是要及早的去妇科内分泌就诊，是吧？
0: 是的是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也想请您分享一个就是更年期患者朋友的病例故事，就是比如说像您刚才说到的大出血的这样的患者，他会是什么样的呢？会是什么情况呢？
0: 那好，那我就举一个更年期的出血的例子。事实上这就是我这周来我门诊的这位女性呢，她现在是52岁，跟这位关女士啊年龄一样，她的月经其实已经乱了3-4年了。但她比较麻烦的是啊，她其实乱了3-4年，她还真不是说一直不治，她是每次呢乱出血的时候她没太在意，但是乱了几个月以后就会有一次大出血，大出血就跑到当地医院去看，那当地医院就给她刮宫了。这我们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个名词，说刮宫止血。好，刮宫止血，其实刮宫目的不只是止血，还应该找病理。结果呢，他的问题是刮完宫以后没有把后续的治疗跟上，回去以后刚刮完宫月经还好，过一段又不好了，然后又过了几个月又大出血，再去另一家医院又给一次刮宫。所以这位女性啊，在这3-4年当中已经刮了4次宫，这回又是出血跑到我这儿来了。她自己也说，哎呀，陈大夫，我不能再刮宫了，我想看看我到底怎么办。其实我整个梳理了一下她的这个病情，她的这个出血还真跟长瘤子没关系，她子宫超声做了一个超声没有任何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长期无排卵引起的乱出血。这一回我就没再给他刮宫了，我给他用了药物的治疗。但我也特别有信心，通过药物治疗在这种情况是能帮他管好的。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呢，告诉我们听众朋友们啊，更年期的月经失调需要及时就医，但就医了以后呢，我们还需要有一个长期管理，不是刮一次宫你就万事大吉了，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动态的观察。
1: 就是像您刚才讲的病例的这位女士啊，她已经刮了4次宫了，就是我们可能在想，她可能也想，也许我这次刮完宫以后我这个更年期慢慢就过去了，但实际上没有过去，是吧？
0: 对，其实更年期持续的时间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有人快，有的人这个月经呢可能上个月还正常，然后就突然就不来了，就再也不来了。那这种情况在整个人群当中也就大概占1%，这是可以说是幸运儿。往往这些女性呢，她是在可能生活或者工作中遇到一些重大事件，因为这个特殊的原因家中有老人离世。我就碰到过好几个我的这样的患者朋友，就是突然说爸爸走了，特别没有准备，特别伤心，然后发现自己突然一下就月经再也不来了，同时也伴发了极严重的其他的问题，比方说情绪的不好，然后睡觉的不好等等。但是呢大部分人我们更自然的情况，这个月经的变化的过程会持续几年，而且有这样一个趋势，如果你越年轻开始进入到这个月经紊乱的过程，它持续的时间要相对比较长，而你到了比方说54-55岁才开始月经乱的，大家可能觉得会吗？会有这样的人吗？真有，他可能就乱个几个月就过去了。
1: 那我们也请陈主任梳理一下哈，就是我们更年期的这个激素水平的改变，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可能出现这个大出血哈，还有哪些症状我们需要警惕呢？
0: 更年期呢，它除了月经的变化以外，还可能会带来我们身体的很多的不舒服。这些不舒服可能是燥热出汗，可能是骨关节疼痛，但还有可能呢，是我们不太熟悉的啊，或者不把它跟更年期联系在一起的，比方说胸闷啊，甚至有人还会表现为那种心悸的感觉，还有比方肚子胀、消化不良，或者啊，我们耳鸣、眼干、口干，或者嗓子里老觉得有一个东西在那儿啊，等等等等，并且啊，我们对于女性来说，我们还有一些可以认为是难言之隐啊，比方泌尿道的一些症状、阴道的症状，或者跟性相关的症状，也是伴随在更年期过程中会经常出现的。除了这些躯体的症状以外呢，更年期还可能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包括暴躁、易怒，或者啊是抑郁，原来感兴趣的事情再也提不起兴趣来了。但也有一部分女性是更年期情绪呢没有明显的变不好，甚至啊有一些女性会告诉我说，哎呀，我原来很急躁，很容易遇什么事情就沉不住气，哎，我进入更年期以后突然觉得我性子变慢了，变缓和了，我反而被身边人啊夸奖我脾气变好了。我说真的，这个是可能有的。为什么？因为更年期到来也就意味着我们年龄在增长，那我们的阅历增长的同时，我们的修养也在提升，对吧？啊，所以这个情绪的变化呢真的是多种多样啊。总体来说，这个焦虑、抑郁，尤其是焦虑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所以长期以往呢，在社会上可能我们一提起更年期，大家就想到的是暴躁易怒的啊女性形象。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画像啊，是对更年期女性的一个污名化。更年期情绪啊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1: 但是可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女性朋友处在这个年龄段，其实就要警惕可能是更年期的问题了，是吧？
0: 对，当然更年期女性的情绪变化呢，它也有很多的原因，因为人到中年可能也是处于事业，还有一些女性还在奔事业呢，那还有一些呢是说我的家庭可能容易出现一些变化，前面提到的父母老去了，那还有可能啊，配偶也人到中年，自己的身体可能有一些变化，还有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1: 青春期
0: 啊，矛盾的冲突，或者孩子要高考了，陪着孩子一起紧张焦虑，一起熬夜，这些呢也是客观的啊，让我们的更年期女性情绪容易出问题的这样一个客观因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刚刚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陈荣教我们通过症状来判断是否可能已经进入更年期了。当我们意识到身体的各种不适症状是更年期激素改变引起的，我们才有可能想到要去治疗。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直播的健康之家栏目。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陈荣带您了解绝经激素治疗，帮助女性朋友平稳度过更年期。
4: 名医一点通，
1: 那因为陈主任呢一直在强调哈，就是我们女性朋友在更年期这个阶段出现症状的时候，其实是要积极的去治疗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像刚才这个案例中的关女士，她就认为更年期是人生的自然阶段嘛，那自己的种种表现也是自然现象，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没必要治疗。那我们也来问问陈主任，那如果不治疗会有什么影响呢？
0: 如果不治疗，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啊，我们这位关女士，因为我们这提到了说她的症状越来越重，熬了半年症状都没有减轻，而且越来越重，脾气很暴，还老觉得家里人不理解她。你想想，这样长期以往，即使家里人老是关爱你，一天两天包容你是可以的，不可能比方说五年十年一直包容你，这个也不大现实，那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家庭的和谐，对吧？双方可能都很痛苦。我在我的工作当中真的见到有一些中年女性会因此而失婚，有的会亲子关系变差。那这些问题呢，我觉得我们很重要，但是呢我们还要看到另一面，更年期你忍下来，我们还有一方面就是自然现象，我忍过去，女性自己的身体是变好还是变坏呢？实际上更年期阶段啊，女性她还会骨量快速丢失，并且呢因为失去了雌激素的保护，女性的心血管疾病也快速的增加，糖代谢也容易出问题。因为我们刚才的案例也提到了啊，我们这位关女士啊，腰腹的赘肉增加了，这是中年女性很容易遇到的一个问题啊，这种腰腹的赘肉增加，我们把它叫脂肪的向心性分布，它往往会伴随着糖脂代谢的异常，不管它，很多人就滑到了糖尿病的这个深渊了，对吧？那所以你看，我们忍下去以后带来的是骨质疏松、糖尿病啊、冠心病，那这样的后果是您想要的吗？啊，那当然，我想我们只要好好分析一下，这些一定是我们健康生活我们都特别想远离的，对吧？那怎么去远离它？就是要恰当的绝经管理，恰当的啊，我们的除了自己生活方式的管理以外，恰当的医疗干预是必不可少的。
1: 嗯，那我还想再矫情一下哈，因为刚才陈主任说到，比如说各种血糖血脂问题哈，我觉得这个血糖血脂问题，可能很多朋友会说，那我在这个阶段，我改变生活方式，我加强锻炼，那是不是有一部分女性朋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有些朋友即便加强了锻炼仍然解决不了呢？
0: 对，您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健康生活方式一定是有益我们这个身体健康，但是呢它不能完全代替医疗。如果是可以完全代替，那我们把医院都关掉，我们全去开健身馆就好了，对吧？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啊！更何况我们还有很多人是做不到去很好的健康生活方式，对吧？我们知道这样是好，大家都能做到吗？比方说我们说规律作息，我们所有人都能做到每天按时入睡按时起床吗？做不到。那所以啊，我们这个更年期阶段啊，我们说健康生活方式是我们倡导的，但健康生活方式不能解决全部。甚至比方说就拿骨质疏松来说啊，我们说我们运动啊，好好的补钙，应该是对骨健康是有益的，但你把这些都做到了，也不一定就不得骨质疏松症啊。所以恰当的医疗干预还是需要的。
1: 可是说到这个恰当的医疗干预啊，就是像刚才案例当中说到的，这个医生提供的治疗建议是激素治疗， 那很多人一听激素肯定是谈激素色变啊，立马就觉得这激素怎么能碰呢，所以就出现了像关女士的逃之夭夭啊。那么激素治疗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会有这些副作用吗？
0: 哎，这里边啊，我觉得我们先要从激素这个名词来说。我一直觉得这个词的中文翻译是不大好的，因为特别容易啊让我们谈到这个词就色变，激素激动的激啊，让人激动的元素，其实不是。激素呢是指我们人体内分泌器官分泌的一些这样的一个量很少的物质，并且这个物质通常是我们的生命重要的一些作用。那我

0: 激素，其实我们主要就是补雌激素。但为了补雌激素呢，我们要带来补雌激素过程中这个子宫内膜的影响的问题，我们还要同时加上孕激素。所以雌孕激素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就是我们的绝经激素治疗。刚刚我提到我是不太喜欢这个激素这个名词因为激素大家特别容易望文生义，还有一些地方翻译它翻的是不太一样，有的呢把它按照英文的音去译的叫荷尔蒙，大家应该也听说过其实荷尔蒙就是指激素只是翻译的不同。但是好像一说荷尔蒙，是不是大家就觉得好像也没那么恐惧了所以我们真的没必要谈激素色变。当然说到激素色变，我的体会呢，在临床上沟通的时候也发现，我们很多朋友实际上是有一个误区，以为我们补激素就是补的那个我们叫强激素、泼尼松，就这样的一个激素。说一听说补激素，说哦呦，那个激素补了会让我变胖，会让我骨质疏松那其实就是一个拿一个某种特殊的激素来以偏概全了我们绝经领域的激素治疗是指以雌激素补充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叫绝经激素治疗。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不同的激素，像刚才您说到的那种，其实是可能某些疾病在人这个生命快要命的时候，它虽然有副作用，但它能救命，所以那个激素它可能感觉上大家觉得似乎副作用比较大但是我们说的这个雌激素和孕激素的补充不是那一种，但是好像有人也听说似乎也有副作用，是吗？
0: 其实这世上哪有什么事情是十全十美的，对吧？更何况呢，我觉得有一些副作用可能是这个治疗本身带来的正常的反应。比方说我们在绝经激素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女性会感觉乳房胀了，乳房有点疼，那这个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激素作用到了我们的靶器官乳腺上了，对吧？即使乳腺的胀疼，它和乳腺的恶性肿瘤有关吗？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是把用药过程中的一些反应当成了副作用。当然，这个呢，我们是可以通过优化我们的药物，优化我们的剂量，来把这些副作用把它能够变得更小。当然，绝经激素治疗它的获益我觉得我们在谈一件事情的时候，还是要一分为二的来看，要全面的看，我们才能让我们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绝经激素治疗呢，这样一个疗法，它的获益在哪里？我想，对于我们这个案例来说，我们这位管理师来说，我们通过合理的绝经激素治疗，可以帮他把这个月经能管得很好，这是肯定的，同时也能保护住他的子宫内膜，避免去得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或内膜癌。然后第二个呢，会让他变舒服了，他的这些潮热出汗呢，脾气暴躁的问题这些可能也能让他变得很好一些。他的体重管理通过绝经激素治疗以后不是让他变胖，其实大概率会让他觉得我的体重比之前要容易管理了，而且那个肉也不全往肚子上去了所以雌激素是能够逆转这个脂肪的象形性分布的。当然它本身不是减肥药它只是让你更趋向于一个年轻态。所以这些的变化是我们这个关女士能够体会到的，就是让她又变舒服了，月经好了，又变舒服了。但其实作为医生，我还会知道，我帮他管了以后可能让他的骨骼也会变得更健康，心脏也会变得更健康，多好啊，对不对？所以这是他

0: 概率通过这样的一个疗法能够得到的获益。那它的风险在哪里？那这个风险呢？哎，我觉得一个我们客观的要评价，目前为止绝经激素治疗的最大的风险实际上是两个，一个呢就是乳腺肿瘤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血栓的问题。但说到乳腺肿瘤，应该说中年女性本身就是乳腺癌的啊最高发的年龄段，对中国女性是这样的啊。所以不论你是否用绝经激素治疗，我们中年女性都应该加强乳腺的筛查。但是呢，绝经激素治疗对是否会增加乳腺癌，其实这个事情现在认为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可能有些方案会增加，有些药物会增加，但总体来说这个风险是可控的，甚至有一些方案还减少了乳腺癌的发生，所以还是一个药物要优化。血栓的问题呢，这是跟年龄跟肥胖啊，这些都是有关系的，跟我们这一位女性应用药物的女性她本身的基础状态是有关系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总体放心的一点，从人种来说，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的血栓风险是比欧美人士呢要低的，而且低的这个百分比是很大的啊。从血栓风险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女性呢是不必过于担心的。当然为了减少血栓风险，我们在用药的选择上我们也可以做出一些的优化。所以您看说到这里是吧，我们这样的一个疗法获益多多，风险其实是可控的，并且我们还可以通过不断的优化来减少它的风险。
1: 嗯，刚才听了陈主任的介绍啊，我们其实也明白，所谓的更年期激素治疗，不是说就雌激素开了你就去吃，其实是有很多的方案的，包括孕激素的保护啊，还有根据我们每个女性朋友的特点，医生其实会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治疗方案，不是那么简单的。
0: 对，这个地方还是蛮复杂的，我觉得还是挺有技术含量的，所以也再一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需要啊进行更年期的管理，要用到药物治疗了，我们一定去医院请医生给你量身定做一个独特的，我们叫个体化的绝经激素治疗方案，而不可以说听了陈大夫的，我们今天啊，我们的这个老年之声，我们就回去自己买药了，那是不可以的，那样反而啊，可能让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并且呢，我们在绝经激素治疗的时候，除了这个药物选择方案，我觉得是有很重要的技术含量以外呢，我们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绝经激素治疗之前，我们是要做评估的，不是说你想用就能用啊，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用，对吧？所以我们要让医生给你评估，到底你需不需要用啊？到底你能不能用啊？我们大概有几种情况啊，我们说要考虑是需要用这个绝经激素治疗的。第一个就是我全身的各种不舒服，第二个就是局部的很多的不舒服，第三个就是骨质疏松的啊，或者骨健康的高危因素的这些女性，或者已经有骨质疏松症的这些女性，这是第三条。第四条就是早更的那些女性，我们其实是强调应该要用的，这些情况的时候啊，我们就强调要积极考虑绝经激素治疗，但不是你想用就能用，我们也是有严格的指针的，我们有六种情况，我们说不可以考虑去应用。这六种情况包括怀孕、乱出血，就是你还没搞清楚是什么原因的出血，第三个呢就是说乳腺癌，第四个就性激素相关的恶性肿瘤，第五个呢是近期有活动性的血栓，这个近期是有半年，是以半年为界。那第六条是什么？就严重的肝肾功能障碍。严重肝肾功能障碍的时候呢，主要是啊，这时候体内的激素的代谢是成问题了， 不是说我们用的药物去加重肝肾功能的损伤，不是这样，是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需要肝肾去排泄嘛，那它的代谢出了问题啊，那不可以再用了。当然到了那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可能更重要的是要保命了，对吧？啊，所以那时候也不考虑再去啊这个绝经激素治疗了。
1: 嗯，所以说绝经激素治疗是有非常严格的指征的，那我们一定要请专业的医生来帮我们做决断，而且帮我们制定适合我们的治疗方案。嗯，好的，那我们再来聊聊哈，有些朋友是开始接受绝经激素治疗了，但是好像对激素还是有点害怕哈，所以他们会想，哎，有没有一些食物来补充雌激素？我们也来问问陈主任，有没有这样的食物可以帮我们代替药物来补充雌激素呢？
0: 这一点其实我是很明确的啊，食物它就只是食物，它真不是药物，它不能完全代替我们的药物。当然有一些食物，我们从传统的中医或者啊我们的古老的医学来说，会说有一些东西可能会好，就是对女性有益。那这种呢，我们说适量的吃是可以的，但不鼓励你大量的啊，然后严重的偏食。从食物的摄取来说，我们一个原则总是对的，就是全面均衡的饮食总是我们鼓励的。
1: 虽然陈主任这么说哈，还是想多问一句，比如说我们更年期的女性朋友，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点什么呢？
0: 你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豆制品，但你也不吃不了太多，你一顿饭吃一块豆腐啊，豆浆你可能喝个300毫升，对不对？你不可能把它当饭吃，而它其中含的那点，比方说我们叫植物雌激素，那点含量完全起不到你治病的作用，但愿意多吃一点对您也没害处。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但是还有些朋友啊，会担心自己出现更年期的种种症状了，而是早早的选择绝经激素治疗。比如说，差不多年龄了，一到这个更年期的年龄，没啥症状呢，就开始进行绝经激素治疗，这样可以吗？
0: 不可以。很明确，不可以。绝经激素治疗它不是保健措施，也不是预防措施，它是一个医疗措施，所以我们是治病的，我不可以去预防应用。其实呢，这里边我们有一个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就是说一个叫 GAP 啊，在国际上叫 GAP 理论，中文呢我们其实还没有一个合适的翻译，也就是说我到更年期以后，我是雌激素无缝衔接就去给它一直保持，这样就一定是最好吗？看起来不是。我们有一些疾病我们希望早一点开始治疗，就说从有一些角度，但从另外的一些角度呢，我们又希望它雌激素要有一个停顿。所以我们最合适的还是有症状了，有问题了，我再来用绝经激素治疗。所以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用，更不可以提前用，更不可以自己去买药当保健品的用。
1: 嗯，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我们女性的这个雌激素和孕激素在更年期之前我们是正常分泌的，然后到更年期以后就减少了吗？
0: 它不一定完全是减少，它是一个乱套了。
1: 嗯、乱套了，就是说我们只有在它乱套的时候才用，我们还没乱的时候，还正常的时候其实是不能用的。
0: 对的，对的。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好好的遵医嘱，是吧？
0: 这个激素啊，为什么其实大众啊对它是觉得很恐惧很害怕，其实还是确实这个东西呢它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就说更年期的这个激素的变化，我们为了让大家好理解，我们就说哦，雌激素下降了啊，然后到绝经后就怎么怎么样的特别特别少了。其实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啊，它是一个不断的变化的啊，是波动的，可能今天这样过两天又是那样啊，甚至某些个 时刻点在更年期阶段，那雌激素不仅不缺，那雌激素水平还挺高的呢，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所以啊，这事儿如果往复杂了说，还真是蛮复杂的。
1: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进行这个更年期的雌激素治疗，是需要密切的监测我们的身体指征呢？
0: 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啊，说老去抽血查性激素，没有必要，你也额外的很多的医疗花费，而且那个激素变化本身它就是波动的，你可能会被那个激素的变化而左右，因为你看不懂，你又不能合理的解读，你越看越紧张，完全没必要。更何况呢，我们激素治疗用的合理和不合理，我们更多的是以你的症状的缓解啊，这样我们来做决断的。如果症状控制的满意，通常这就是我们合理的一个药物的方案，药物的剂量。
1: 那我还想问一下，这个绝经期的激素治疗它有期限吗？我们需要用多久呢？
0: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女性朋友来我门诊的时候，一开始很不舒服，通常不会问这个，就说：“哎呀，能用什么把我治好了？”但是治到3个月或者到半年的时候，舒服了，很好了，我们就有很多朋友就会问：“哎，我能停了吗？”那这个时候我都会告诉他：“您暂时不能停，这不能停的有理由啊，不是说永久不能停，但是。”在3个月半年的时候是不能停，理由第一个，我们更年期的症状问题，它本身持续就不是3个月6个月，它本身就要持续4、5年呢，有的人甚至持续10年呢，你本来持续10年的这个事情，你才治了3个月，你给它停了。我们可以预见到你停了药可能马上症状又出来了，对吧？所以不宜。从管理症状来说，也不宜马上就停，更何况还有一些症状可能随着绝经时间的推移是越来越严重的，比方说阴道萎缩的问题、泌尿道感染的问题。那所以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我们也是要鼓励坚持治疗。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绝经激素治疗的时候，也我们的除了缓解症状这个考量以外，另外一个考量的话，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保护骨骼啊，保护我们的心脏。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尤其是保护骨骼的角度，我们是鼓励要长期治疗。我们在应用雌激素的过程中，骨骼是能够得到保护，但是一旦停用以后，这个保护效应呢，其实是比较快的，就会消失的啊。那要达到骨保护的这个作用，至少要用药到3到5年。那从临床的工作中，我们能怎么来掌握这件事儿呢？我们一般来说，每年要给我们进行绝经激素治疗的这些女性，每年要做一个全面的评估，这个评估要包括他这一年中的我们叫病情的变化啊，比方说有没有新的症状的出现，原有的症状是不是缓解满意了，我们还要有一个我们叫这个疾病史的采集，有没有出现自己新出现一些什么疾病，或者家里人甚至有没有出现新的疾病，有可能对我们的诊断或者风险的获益风险的评估产生变化。那还有一部分呢，我们是需要做一些客观的检验和检查的。那检验的话，我们一般是去抽血血化验，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这些。那从这个检查来说呢，我们通常会包括妇科就是子宫、卵巢的这个超声，乳腺我们中国女性呢也是首选推荐是做超声，然后肝胆胰脾的超声然后胸部就肺，我们是鼓励呢做一个肺 CT 那这些的一些检查完了以后，我们根据这样的所有的信息病情的变化、病史的变化、化验检查的结果，我们会做一个全面的评估。 如果评估下来，你继续应用的这个获益大

0: 大于风险，我们就鼓励啊继续应用。但如果啊说有可能出现一些风险，那我们可能会商量逐渐叫停。那从临床上来说，我们最长的用多久？哎，这个啊也是经常有人问临床的病人们，还有我的老师们，他们有用了二三十年的大有人在。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那刚才陈主任也说到了，这个我们女性朋友的雌激素对我们的骨骼是有保护的。嗯，其实我们也听说过，就是所谓的心脑血管疾病哈，就是女性朋友绝经之前，我们的发病率是远远低于男性的。那其实我想多问一句，咱这雌激素怎么就能保护了咱的心血管了呢？
0: 哎呦，雌激素的保护心血管，可以说它是从好多好多方面来起作用的。直接的呢，它对我们的血脂是有好处的，它是高密度脂蛋白是有升高作用，低密度脂蛋白是有降低的作用，但它不是调脂药，它就是从雌激素的作用机制来说。那您想一想，这个高密度我们把它称为好的啊胆固醇，低密度是坏的胆固醇，那好的不更高，坏的不更低，所以从血脂的角度本身就是有益的。那血脂对心血管很重要了，对吧？那对血压呢，哎，它也有啊轻微的扩血管的作用，所以你看对血脂血压都有益，长期以往可不就对心血管有好处吗？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体成分或者身体的这个脂肪分布也是对我们的心血管是有帮助的。绝经激素治疗以后，我们是帮助脂肪一个呈现我们年轻态的这样的分布啊，拒绝了象形性分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对我们的糖脂代谢也是有好处的。另外一方面，绝经激素治疗它减少了糖尿病的发生，而糖尿病也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所以你看啊，从多个角度来看，雌激素它都是减少了我们对心血管真的是有益的。所以我们通过绝经激素治疗啊，恰当的时机开始绝经激素治疗的女性，哎，除了让您变舒服，骨骼变强壮，还会对心血管有好处。但是呢，对心血管的这个好处啊，我们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要恰当的时机去开始应用。
2: 嗯嗯，我听了陈主任这么说啊，我觉得雌激素可能不光是对心血管对骨骼保护，其实可能对我们女性朋友的整个的身体甚至包括身心啊，都是一个保护。但是呢，它是需要我们请医生严格诊断的。
0: 对，这是我反反复复啊，我觉得我们主持人也是一直给我们在反复的强调啊，一定一定，雌激素很好，很重要，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治疗措施，但是呢，它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应用，而且要定期的监察。
2: 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啊，可能有些女性朋友，哎，使用了绝经期的这个激素治疗，出现了不良反应。哎呦，害怕了，赶紧把药停了。那这样对吗？
0: 真的不对，导致提前停药的这些常见的不良反应，一个就是乳房胀。其实乳房胀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大部分人都会过去的。因为我们作为女性，在年轻的时候，在啊可能某个月经的啊经前也会乳房胀一下，到更年期用药以后乳房胀，大家为什么就停？就还是担心恐癌。但这种疼啊，往往跟乳腺癌是没有关系的啊。另外一个导致提前终止治疗的常见的理由呢，就是啊我们的这个出血的问题。绝经激素治疗本身呢，有一些方案是能帮助我们管理月经的，但是呢，啊，也不尽然，也有一些时候也可能因为用药引起了一些新的出血的问题，但这种问题呢，其实都在可掌控范围。
2: 嗯，所以说，如果出现这些症状，我们大可以 不用太担心，或者是说如果您不放心的话，那我们可以找医生去复诊。
0: 没错没错啊，一定别要自己自作主张马上就把它停了啊，那个对您身体是不好的啊，而且有的时候呢你随时的停反而是进一步增加了一些风险。
2: 嗯，因为我听说有些朋友比如说子女孝顺从国外买来一些保健品，但是这个保健品就是我们不知道嘛，因为反正都是外文字，然后觉得吃了以后会人很舒服甚至是年轻漂亮，所以有些女性朋友就会吃。那么这种情况我想问一问陈主任，在您的门诊当中有遇到过吗？
0: 太多了。但总体上呢，我们说啊，作为 OTC 的这些药物，通常它不是真正的药物，它是保健品。保健品是什么？保健品本质上它不是药，它只是一个食物，它是一种特殊的食物，所以它不是药。那作为食物来说，它其实上市的时候不像药物一样经过严格的啊，我们的临床研究对它的获益风险都了解特别清楚，保健品是达不到的。所以绝不是保健品就更安全，这一定是误区。保健品相对来说还不如我们药物啊，我们的资料充分。那保健品确实有一些保健品会吃了，哎，确实觉得皮肤也好了一点啊，很舒服。这里边呢，应该说，我们这些保健品当中好多是添加了植物来源的雌激素，或者一些经典的中草药啊等等。这个它经过一系列的提纯啊等等，我不完全反对，但也不鼓励去吃这样的保健品。最主要还是觉得它的证据不够充分，那我们干嘛拿自己去当这种小白鼠呢？我们还是啊，我觉得用证据说话。
2: 就是说有些保健品里其实可能是含有植物雌激素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量，
0: 也不知道具体的成分。实际上长久来看，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2: 反而是不安全的哈。所以也奉劝大家啊，这个成分不明的保健品其实我们还是尽量少碰，或者可不可以拿保健品去找这个妇科内分泌的医生帮我们看一看呢？
0: 可以的可以的。作为保健品来买过来的啊，有一些呢可能也是特别安全的，我们叫 OTC 的啊部分的药物，这也有可能往往是一些维生素啊等等，这个呢我倒觉得可以吃。但是如果这个保健品当中说号称含了一些雌激素了，倒反而要慎重。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平稳度过更年期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陈荣做客我们的节目。更年期女性朋友如果出现各种不适症状，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绝经激素治疗一定要在医生评估后进行，并不是所有更年期的女性朋友都适合进行绝经激素治疗。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将迎来处暑节气，暑热渐消，秋意渐起，正是夏秋气候转换的关键节点。明天节目带您把握处暑养生防病的重点，为我们的身体平稳入秋打好基础。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通

0: 亮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22:00。
8: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9: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10: 你还别说，自从皇上走了之后，这些天呢，潘仁美真挺好，说话也和气，办什么事儿都和胡杨两家商量，而且常说我呀，酒囊饭袋，压马蹲台，任麻不是，不够帅才，应该将兵权让给令公，军中的事儿能不管的尽量不管，都推给杨继业。可是杨令公越来越忧虑啊，他深深的知道潘仁美这个老东西非常的奸诈，是咬人不露齿的狗。胡王爷呢心粗啊，他一看潘仁美对老杨家挺好，就放松了警惕性了。其实别看潘仁美每天笑脸相迎，可是一回到自己的帐篷，就跟热锅蚂蚁一样，坐不稳，站不安，在屋子里是团团的乱转，脑子里头绞尽了脑汁儿在琢磨着。哎，金沙滩这么大的仗，杨七郎愣没死，我的儿子的仇没报了啊，怎么办好呢？他白天装笑脸儿，晚上唉声叹气，今天他正在发愁呢。他的徒弟大将黄龙来了。黄龙这小子的官是潘仁美提拔的， 两个人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推心置腹。这个小子足智多谋，能言善辩，潘仁美喜欢他。有些话他和他儿子都不谈，可是和黄龙能说。黄龙一进来行完礼之后坐在了旁边。恩师啊，我这几天看您是有心事，您说说，我帮您出出主意。潘仁美打了开声，摇摇头，哎，别说了，说也没用。老恩师啊，您没拿我当外人，比亲儿子还亲，您心里有事，我心里别扭，您说说，我不能出道还可以给你想想法呢。黄龙啊，咱爷俩不外，我敢和你说，可是说也没用啊。你看这个脸儿全让老杨家露了，这个事全叫我们家掀了。金沙滩杨家立了多大的功啊，我没少费力气，结果闹个猪八戒照个镜子，里外不够人。本来七郎劈了我儿子潘豹，嘿嘿，还闹个我没理，杀子之仇至今没报，老夫这口气咽不下呀。黄龙一阵的奸笑，嘿嘿嘿嘿，师父，老杨家再露脸能怎么地，不死了好几口子吗？天不养府不净剩寡妇了吗？您没立功可也没过呀。至于说您儿子这个仇嘛，老人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来日方长，你忙什么？还忙什么？眼下是个好机会，此仇现在不报，将来可没有机会报了。恩师，你能听我的吗？说，嗯，好，要听我的，咱们可以抓杨七郎一脚之错，把他宰了。他是战将，你是元帅，那还不是易如反掌吗？哎呀呀，黄龙啊，他如果是杨七郎一个人在这，我好下手，现在是爷仨在一块儿，不好办啊。尤其是胡延赞这个老东西，怀抱着天子剑，别看看着我也笑呵呵的，我明白向着杨家恨我们老潘家，谁不知胡杨像一家呀。师父啊，那你是把道想左了，胡王爷算个什么东西，他不是个大草包吗？你老人家画一条道都够他跑三天的，想法把他支走就完了呗。至于杨家父子三人嘛，老人家您把它拆开呀，支走小羊，留下老羊，老羊一留下不任你宰割吗？支走小羊，留下老羊，对，此计甚妙。黄龙，事成我绝不亏了你。嘿嘿，师父您看着办呗。就这么办。到第三天上，潘仁美升帐，点名过卯，发放军情已毕。外边军兵噔噔噔噔噔跑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韩昌、韩延寿讨敌要阵。潘仁美什么话也没说，免战牌挂出去不战。第二天报，韩昌又来讨战，免战牌挂出去。连着就是五天，避而不战。一道道免战牌都挂在了幽州城外，呼延赞有点憋不住了。我说潘元帅啊，咱们也领过兵，咱还没听说你这个招呢，怎么天天不打呀？我们不打仗，连天来这耗费粮饷，这玩意儿行吗？唉，胡王爷，你这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搁什么打呀？现在幽州城内缺乏粮草，粮草运不上来，不打自灭，等着粮草一到就开仗。哦，怎么没粮啊？可不是吗？那你怎么不派人去催呢？派了几员将官，不知道为什么至今没运来，哎，都急死本帅。嗨，派点的饭桶上哪催粮去？各个关城的官也是个事儿，这边打仗等着张嘴吃饭，哦，不送粮，可不是吗？胡王爷呀，您久在沙场，能知道 没有粮食，军心不安呐。你帮我想个法吧。

0: 实在没法这么办吧，我去帮崔翠良怎么样？潘仁美一听这个乐呀，好，胡王爷，既然如此，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呢？不着急吗？我这就走。哎呀，太好了，如此多谢多谢。你说胡王爷心多粗啊，叫他监视潘阳两家，他先撩了，走了没有五天，潘仁美暗乐，只走小羊，致死老羊。等他升座保障的时候，抽出一只金皮，大令高喊：六郎七郎何在？末将在。你们弟兄领我一支将令，赶奔卢沟桥，镇守咽喉要路，不掉不可回城。末将遵令。哥两个不爱走，但是不行，元帅发话了，没办法，两个人辞别爹爹，够奔卢沟桥了。潘仁美一看，一阵的冷笑：杨继业呀，杨继业，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潘仁美设毒计，要害老令公。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潘仁美为报杀子之仇，要害令公杨继业，可杨继业一点错处都没有，怎么能找个借口杀老令公呢？潘仁美绞尽了脑汁，想出一条毒计。他把黄龙找来了，告诉黄龙：我们每天平常是五更升帐，明天提前四更天升帐，叫众将早点来，别晚了，千万别叫杨继业知道，他一误谋，我就把他杀死。营中的众将都得信了，唯独令公还蒙在鼓里。这几天老人精神恍惚，金沙滩一战，八个儿子只剩下两个，还被派到卢沟桥去。倘若有危险，回去怎么对夫人说呀？半宿没睡着，天快亮的时候才眯合着了。刚睡着，突然鼓响如雷，令公金人打个冷战，睁眼睛听了听，这是干什么呢？打仗不是升帐的鼓，急忙叫醒军卒，怎么回事？军兵说不知道啊。怎么提前升帐了？我们没听说呀。哎呀，不好！令公一想，如果要误谋，可就杀头之罪呀。来啊，快备马！老令公急忙顶盔挂甲，罩破书呆，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手指紧沉利落，抓缰上马，直奔帅帐。等到了帅帐门口，甩蹬离鞍，下了坐骑，抬头一看，老令公的脑袋嗡的一下，怎么？误卯牌挂出去了，挂两道了，这是军中的规矩啊！头卯不到，重打40；二卯不到，重打80；三卯不到，枭首示众，杀！老令公能不懂得军规吗？哎呀，我连误两卯，这可该当如何是好？就在这阵，潘仁美正点第三卯呢。杨继业何在？老令公一想，这毛可不能再误了，再误我的脑袋就没了。末将在呀！潘仁美一愣，心的话，我还合计呢，叫杨继业连误三毛好杀他。第三毛赶上了。中军官传本帅将令，叫杨继业报名而入。扎元帅令下，叫杨继业报名而入。老令公吓坏了，哎，我还处处小心，今天我怎么就起来晚了呢？不晚呢，哎，进去吧。末将杨继业告进。说完，撩战裙，分甲叶，一贴于大伟，来到帐里是跪

0: 磕头。边关十二员大将一看杨继业须发皆薄，都挺可怜呐、啊。潘仁美把眼睛瞪得跟豆包一样。杨继业，你可知罪吗？朕，令公看看潘仁美心的话。潘仁美耶，你是诚心呐？今天是提前升帐，我不知道啊。元帅，不知末将罪在哪条？走，你连误本帅两卯，难道你还不认罪？哎呀，元帅啊，我不知道今天提前升帐。嗯，你问问众将，哪个不知？明明是你杨继业小瞧本帅，违犯军规，犯了十七纪律54斩。哎呀，把他给我拉下去，重打80军棍。扎！有人过来伸手来拽杨继业，杨继业高喊：“元帅，末将冤枉，我确实不知道今天提前升帐。”胡说！走，打打！有人落下去了，那是真不客气呀、啊，给中音往下一退。把杨继业往地下一摁，两旁边过来两个人，手拿着军棍，啪啪来打老令公。老令公年迈苍苍，不禁打了。尤其是老人家为人忠厚老实，对军卒、对战将都非常好，亲如手足。杨家的爷几个不欺负人，有个人缘，谁也不忍心呐。这个棍子实打实凿的下。这个打棍子也好，打板子也好，有偷手。如果要是花了钱贿赂，或者是对挨打这个人同情，这棍子和板子打得噼啦啪啦噼啦啪啦直响，不疼。如果是一点人情也没有，实打实凿，声音还小，打得又狠，一板子抽下去，立刻起死杀，三板子就得抽开花呀。所以这波人呢，知道老令公多大功劳，金沙滩一战，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芳，三郎马踩如泥将，四郎、五郎、八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老人家，这是保国钻呐，最后还挨板子，都不忍下手。潘仁美是干什么的？嘴里不要的主。眼睛里不揉沙子，嗯，给我狠狠打，要棍棍带血。如果哪个徇私舞弊，与杨继业一律同罪。大伙一听傻了，再不使劲儿，我们就得挨揍。令公哎，对不起你呀、啊，我们实在没法了。甭打80、40就了不得呀，打到30几下。老令公的腿就给掏开花了，老人家咬着牙关，汗珠子顺着额角噼里啪啦直响，下嘴唇恨不得都咬破了，一声不吭。众将实在受不了，哗一下子跪倒磕头：“元帅，我们给令公千岁求情，念起他老人家年高有德，功高盖世，手下留情。”潘仁美一乐，嘿嘿，哎，还真有老杨家人。又一想，不得灵了，那么大岁数，遭合了不起碗，打几下子也就够他呛的了。这人情要不给，犯众怒。好，看在你们大家的份上，把杨继业拉起来。打到40多下子，把杨继业给拉上来了。杨继业起不来了。中音儿都提不上啊。潘仁美微微一阵冷笑：“杨继业，打得你屈不屈？”领公心的话，我心屈命不屈。我明白，就是为了七郎匹潘豹的事儿，官报私仇，你找在我这个上了。可是我说屈有什么用啊？君子人斗智不动口，咱们事情头上见。嗯，不屈，该打不该打？该打。我为什么打你？连误两卯。好，看来杨继业你还真懂得军规。既然如此，本帅免去你那几板子，不过罪过免了还要罚， 本帅给你500老少残兵，敢奔在前敌，会战韩昌韩延寿，抓住韩昌韩延寿，万事皆休，抓不住韩昌韩延寿，要杀你个二岁归。说完，走兽胡瞪出雕翎剑，当啷扔到了令公的眼前。老令公一听，啊，哭咚就坐到地上。什么？元帅，你叫我出征？哎呀，令公心的话，我刚挨完揍啊。论道理打完了，送到后边去养伤去，养完伤好了再出战，这就叫我打仗啊。这有心要说没有用，能有用吗？又一合计，大将军能死阵前不死阵后，我就是两军阵前不死也得死在潘仁美之手。好，末将遵令。老令公勉强爬起来呀，拿起令箭插在了身边，脚步狼仓往外走。到了外边，军政司给点齐了军兵，事先黄龙都给他下好话了。这500军兵，老的老，小的小，不过杨继业还不知道呢。有人给备马抬刀，老令公浑身上下收拾好了，抓缰在手，想飞身上马，上不去了，屁股上肉都打开花了。虽然刚才有人给抹上点药，但是哪能一把抓就好啊？往这马身上一坐，哎呀，疼的是钻心刺骨。令公擦了擦额角的汗，军兵，来啊，叫开城门，出征。这些军兵眼泪都下来了。老杨家多大功劳，挂爵的将军，世代的忠良，金沙滩几个儿子死的死，亡的亡，有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六郎七郎都不在了，如今老爷子受这个罪，哎呀，潘仁美呀，你缺了八辈得了，你损吧。外边叨了捞三声炮响，城门开放，吊桥一落，杨继业一提马的丝缰过了吊桥，往前一走，令公也不精神，这些当兵的更懒脱脱的。老令公光合计事儿的，在马上迷了迷糊的，想稳稳心神，就听后边军兵念叨：“老赵，你说我在军中可待了20多年了，我也没出去打过仗啊。那我如今胡子压把了，愣叫我出去打仗，我说是不是看着我别扭啊？”你，我打过仗啊，我做了18年饭了，本来我要回家，不让我回家，也叫我跟着出征。哎，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呀。有个嫩声嫩气的小孩在说话：
1: 叔叔大爷，你们两个去都行了，你们那么大岁数了，你看我呢，我本来是当书童的，我怎么也叫我出征？哼，我会干啥呀？我连刀都拎不动，就给我这么杆破枪都上锈了，拿着怪沉的，干脆你替我拿着得了吧。
0: 令公这才注意，带住战马，他回头往左右两边看了看，呀，大吃一惊。再看这些当兵的，老的老，小的小，本来出征打仗的军卒得是20上下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的。再看这伙人，老的满把的胡子，48、9岁，舔着个肚子，可不做饭呢怎么的？小的14、5的也拎杆破枪出来了。闹了半天，老贼潘仁美是叫我送死去啊！这些人，哎，你们受我株连了。军兵弟兄，令公千岁，你们怎么也跟着出征啊？谁知道啊，今天早上把我们豁了起来，就叫我们站大牌，说是跟您去打仗去。我们也合计了，要跟那杨家人在一块儿，我们死也高兴。不，军兵弟兄，你们都拉家带口，谈何容易？老夫得罪了潘仁美，两军阵前总死，算是为国捐躯，可是你们冤哪。令公，别说这话了，您偌大年龄挨了打还得出战，老杨家够屈的了，我们保着令公去，总死无敌含怨。
1: 弟兄们。

看令公自己去呀、啊、我们说什么也得保着令公同去同归，对不对呀、啊、对，令公千岁，快走吧，振作精神，咱们打个胜仗，快回城好养伤。啊，好好好，既然如此，走。老令公领人来到两军阵前，告诉军兵讨调阵。军兵往前一喊，时间不大，就听翻营里叨了唠的几声炮响，人还马炸，一哨队伍冲到两军阵前，三千人雁别拆开，压住阵脚，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正当中是一杆大都旗，旗脚之下正是扫南灭宋大帅韩昌韩彦寿。韩彦寿这几天呢日子不好过呀，自从金沙滩一战，虽然杨家死了不少人，可是北国的损失更大，把个天庆梁王给死了，萧太后守寡了，萧太后能完吗？连哭带闹，是破口大骂韩昌，差点没把韩昌宰了。最后萧太后说了，韩昌，这个仗你必须打赢，抢回幽州，另外老杨家人你都得不给我刀刀斩尽，认认诛绝，抓住宋朝的昏君蒋公折罪，不然我要你的脑袋。韩昌没办法，硬着头皮，这二次兴兵在对面扎下营盘，几次跑地要阵，潘仁美都不出征，老家伙是想害杨家将啊。但是韩昌心里也有底儿，知道潘仁美跟自己愿意合兵，一看没出征就耐等天时，没成想今天两军阵前有人讨调阵。韩昌一合计，怎么宋营已反常态，反而蒋守为攻了呢？待我亲自出战。就这么，韩昌带人马到两军阵前，亮开了队伍，一提马的丝缰，到了两军阵前，来住了坐骑。吁，哎，吁，哎，天朝南蛮，什么人讨调阵？过来答话。两旁边也有几员偏将副将，老令公一合计，我能叫别人打仗，我在这挺着呀，不是今天这仗就看我的吗？干脆我过去吧。振作精神，咬着牙关，臀部疼得了不得呀，提战马和韩昌马打对头，一抬腿得胜勾鸟船，摘下了金刀，手中一横，韩昌，你可认识老夫？哦，原来是令公千岁。哎呀，失敬失敬啊，令公千岁，我们两个虽然几次见面，但是不得说话呀。久闻阁下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无不仰视，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听说你当初是保河东王的，后来保了大宋的一统华夷，为大宋朝真是呕心沥血呀。金沙滩一战，几个儿子可全搭理了，怎么你还给大宋拼命？老令公听这话扎心，但是有多大的委屈能不能跟对面的番将说呢？强咬牙关，韩昌，你少说这些，我杨家祖祖辈辈是忠良挂绝的将军，总死无敌含怨。韩延寿啊，你无故兵进中原，兴兵犯境，掳我百姓充当奴隶，擒我河山，牧马中原，作为中原男子汉大丈夫，岂能忍让？以我良言相劝，你也是堂堂的男子汉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就应该看破名利，看明是非，及早悬崖勒马，退归北国，乐守你的家园，方为正理。若不然，如果屡次三番进犯中原，要知道天朝之大，名将良兵无其代数，将来你有一天死，还不如我那几个儿子呢。嘿嘿嘿，老令公，是啊，你是向着大宋说，可有一样啊，据我知道，你们老杨家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呀。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芳，家里可全剩寡妇喽。如果令公你要在不在，天伯杨府可就塌了大梁了。再说了，宋朝皇帝有什么可保的？无道

0: 杨令公，你老耳无能，还想和我韩昌交战吗？呸！韩延寿用不着卖狂，别看我人老刀不老，我的人老心不老。看刀！老令公手中的金刀高高的举在了空中，两脚踹蹬，身子往前一进，马往前催，金刀力劈华山，呜的一声，够本韩昌就劈下来了。韩延寿一看，哎呀，行啊！别看令公上了年纪呀、啊，真好像搬走了苍龙，掉牙的猛虎这一样。别看须发洁白，二毛子炯炯有神，烁烁放光。韩昌点点头啊，嗨，真是英雄！谁见过老将黄忠啊？杨继业，嘿嘿，我敢说比当初的黄忠强之百倍。可惜呀、啊，杨继业呀，倒霉你倒在潘仁美手喽。潘仁美一心要投靠北国，害你们杨家。我倒想保着杨家登了老潘家，可是你这个老东西不服我管儿，那我也就别客气了。我倒要领教领教中原的金刀令公有何本领。想到这，手中的三股托天叉在掌中一横，来个横单铁门栓，一看大刀奔自己顶梁劈来，微微一闪身，手中的叉杆往上一抬，喊了一声还开，啪！用三股托天叉来封这口金刀，耳轮中就像打了个劈雷一样，当啷一声响，震得军兵的耳朵都要聋了，这叫震耳欲聋。哎呦我的妈呀，老令公的战马被震得踏踏踏踏倒退了几步，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伤口疼的这心就像人被人抓住一样。令公要不挨揍啊还没事儿，叫潘仁美打了这几下子再出去战韩昌去，那受不了啊。韩延寿的战马也倒退两步，踏踏吁吁呀！别看把金刀崩出去了，也觉得膀子不得劲儿。哎呀，这是虎老雄心在，杨继业真有把力气。韩昌还不知道呢，老令公刚受完刑呢。金刀令公点点头啊，心的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就这一下子，我也就领教了韩昌。当代的豪杰不次于我那几个儿子，如果老夫要不受伤和他打还能吃上一阵，可是我身带棍伤，要战胜韩延寿谈何容易。可是不打往回去，潘仁美也得宰我，往前去也是死，后退也是亡。身为大将，能死阵前，不死阵后，死在阵前，青史标明，万古流芳。想到这，老令公两脚踹蹬，马往前进，大刀像云片一样，呜丢丢，奔着韩昌就是两刀。韩昌韩延寿并不敢怠慢，手中的三股托天叉，啪，往弯一崩刀，颤叉往里进招，两个人马打盘旋，是站在一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金刀令公杨继业带500老弱残兵去战韩昌韩延寿。再瞧韩昌那边3000军卒，20几名将官，兵精粮足，擂鼓助威，画角长鸣，嗷嗷直叫啊。再看这边冷冷清清500老弱残兵啊，在疆场站着，被这寒风一吹，不寒而栗呀。可是老令公还是抖擞着精神，人似猛虎，马似蛟龙，来战韩延寿。怎奈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这是一二一个身。

0: 带着重伤，再一个心情也不好，那就是差老了鼻子了，得减一半的能耐呀。这口大刀只能封住门户，不能往里进招啊。两下里多没有打了有50回合，老令公支持不住了。
1: 老令公暗暗点头，完了，可是死我也不能退，我喝出去了，
0: 拼了吧。后边的军卒一看，哎呦，令公够呛啊，这可怎么办呢？大家想过去，怎奈对面3000，这边才500，那怎么比呀？眼睁睁令公性命难保，猛然间远处是马挂銮铃，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由远而近，飞奔2匹战马，这马跑得四蹄蹬开，翻蹄亮掌，蹄跳咆嚎，鬃尾乱炸，肚皮要擦了地皮的，像箭打着一般。马上2员大将，一黑一白一丑一俊，
1: 每人手中一杆枪，一个是丈八蛇矛枪，另一个是盘龙金枪。谁呀？正是杨六郎和杨七郎。这哥两个奉了潘仁美之命，到卢沟桥前去镇守咽喉要路。别看人呢在卢沟桥，心呢在幽州城呢，能不惦着老爹爹吗？年过花甲，儿子刚刚的阵亡，这哥俩又都走了，剩老人孤苦单单，凄凄凉凉的，胡言赞又撩了。那杨六郎是干嘛呢？杨六郎够帅才呀。七弟呀，咱可不能傻乎乎在这待着，待几天咱就得往回去看看。七郎说，我早就想走，那咱现在就回去呗。六郎说，不行，因为潘仁美有话，不调不许回来，如果回城私离训地应该杀，说我们两走还不行，怎么办呢？咱们呢偷着去偷着回，到那打听打听，问问爹爹怎么样，没事咱再撩回来。七郎说，行，我早就不爱这待，我早就没心了，依我心呢，干脆我们就反了得了。别胡说八道，叫爹爹听着该生气了。挨来挨去，今天六郎七郎可实在等不住了，一合计，从我们离开了幽州城之后一直没听到爹爹的信儿，我们两个得看看。就这么两个人仗着胆子离开了卢沟桥，其实他们俩犯死罪呀，私离训地就应该杀。哥两个离老远就听见这边啊战鼓齐鸣，鼓响暴斗，号角嗷嗷的，打起来了，谁和谁呀？哥两个玩命的跑，等离刀切近一看，六郎心疼啊，原来是自己的父亲。老人家法似三秋雪，鬓似九秋霜，可是还在拼命挣扎，高声喊喝，老爹爹不要担惊，少要害怕，你六儿到了，哦，你七儿也来喽！哗哗哗哗哗，老令公听这话呀，虚晃一刀，八一学战马，刀交左手，飘虚然，闪目观瞧。啊，六郎儿，七郎儿，爹，
0: 儿啊！爹爹，您怎么单人独骑出战了，就带这么些个老弱残兵呢？孩子，老贼潘仁美要害死为父，重打了40多军棍，还撵我出征，杀了韩昌，蒋公折罪，战不了韩昌，要杀为父二罪归一。为父只说拼死在前敌，为国尽忠，没想到孩子你们两个怎么也来了呢？老爹爹，我们来看你来了，可有元帅的将令没有啊？哎呀，孩子，私离训地可是死罪呀。七郎说，别听那套了，什么死罪活罪的，不就是杀了韩昌就能蒋公折罪吗？哥哥来，咱们两个抖抖精神，壮壮胆子，把韩昌宰了就完了。
2: 爹爹，您歇会儿，我们来打韩昌。六郎七郎看见了韩延寿，恨得牙都要咬碎了，想起金沙滩一战，大哥二哥三哥全都阵亡，四哥五哥八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老杨家弟兄

0: 八个，如今剩俩了。这千仇万恨都寄居在韩昌的身上，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杨七郎一颤，丈八射猫枪，高声顿喝：“韩昌啊，韩彦寿，今天把尔等抓住，定把你切成丝儿，拉成片儿，剁成末，砍成块，替我的哥哥兄弟报仇雪恨！”说完往前一近身，扑棱，大枪是分心便刺。杨六郎一摆盘龙枪，够奔后心扎来，哥两个双战韩彦寿，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个扎上，一个扎下，这两条枪可厉害呀！一个压在金蛇乱窜，另一个好像怪蟒翻身，乌龙摆尾。那韩昌一条三股托天叉，上风下迎，左膛右胆，是勉强交战。心中暗想：这么打可不行啊！杨家哥俩厉害呀，老杨家枪谁不知道啊？尤其是这个地方四通八达，杨家将无论打胜打败，都可以远走高飞，逃脱性命。抓不住杨家将，想取宋朝的江山是比登天还难呐、啊！得把这爷三个致死，他人每一投降，我们的兵马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捣东京汴梁。怎么能把这爷三个致死呢？俗话说得好，力敌不如智取。我何不按照昨天我和众将商议的计策，把他们杨家父子三人引进两狼山，虎口交牙狱，要他们的性命。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韩昌虚晃一招八一学战马，跳出圈外，高声喊喝：“哎，杨吉业，你们不够英雄，不够好汉，是好汉应该单打独斗，你们俩打一个算的什么豪杰？毛家不战喽！”说完是拨马就跑。七郎一想：跑哪跑，到嘴的肉还能叫你撩了？你要跑了抓不住，我爹回去可就是死罪呀。哎，韩昌要走行，把脑袋留下。说完啪用枪钻一扫马的三叉骨，这匹马刺里蹬开，翻天亮掌，提跳跑好，一马当白了，追下去了。七郎是有勇无谋，是个粗鲁人呐、啊，他连合计都不合计就追下去了。可六郎可有勇有谋啊，他微微一打愣神，韩昌招数没乱，为什么败了呢？跑了。是不是用的引军之计？如果追可是危险。又一想，不追又怎么办呢？韩昌跑了没抓住，这个仗不算胜啊！我爹要回幽州城，潘仁美非杀他不可，今天死活也得抓住韩彦寿，反正回城也得死，那就不如追上去，也许找条活路。想到这儿，杨六郎也在后边追去了。金刀令公杨吉业一看，韩昌没败呀，其中有诈，我的两个儿子都去了，这可危险啊！我死就死了，这么大的岁数，可这两个孩子若有了好歹，杨家岂不是断了香烟后代？不行，哎，六郎儿、七郎儿，赶快回来！可有一样啊，你就是喊破嗓子那哥俩也听不着，一来是顶风，二一来就听着也没想回来。哥两个一心抓住韩彦寿，替爹爹立功赎罪，所以拼命的追赶。令公一看实在没法，把大刀在空中一举：“三九儿郎，追！”再看着五百老弱残兵在后边追下来，辽兵辽将也不敌抗，全都四下逃奔。就这么，韩昌在前，七郎在后，六郎跟随，杨吉业督队伍保护着儿子，大兵往前奔跑。边关到处是群山，山峦重叠，漫雁百里，丘陵起伏。 虽然山不高，可遮日月，树木不多，可以藏兵藏将。别看是冬天天儿，但是这个地方看着特别的森人，山上怪石林立，荒草多高，西北风一吹，显得特别的荒凉。当中一条山道，韩长韩延寿就从这条山道顺着山环拼命的奔跑，七郎也就到了。这个山道挺绝，急了拐弯的，像犬齿棕色狗咬纹一样，特别不好走。走了一个山口又个山口，说不清个多少个山口啊。再往前走，地势宽阔，疏中暗表，在这群山当中有一座山叫两郎山。两郎山拐弯之处往里是个山环，好比是什么一道山沟，叫陈家谷。这个地方山势险恶，历代都有烽火台，在两郎山上有烽火台。烽火台呢是镇守边关瞭望哨所，如果发现敌兵，白天点狼烟，晚间点灯火。可是如今这个地界因为打仗全都没人把守了，韩长韩延寿就这么就把杨七郎引进两郎山的陈家谷。老令公一边奔跑着一边看着山势，就倒吸口凉气呀、啊！哎呀，此地山势险恶，怕有伏兵啊！军兵停住，叫军兵就在陈家谷口的外边夸就停下来。然后老令公吩咐军卒多加看守，严加防范，一马当翻跑到里边，一边跑一边高喊：六郎儿赶快回来。六郎听见了，咦，爹爹干什么？孩子，这个地方不好啊，山势险恶，山峦重叠，怕的是有伏兵，你我父子性命难保，告诉七郎儿赶快的回来。哎，好，七弟别追了，快回来。再看七郎追韩长，追得正高兴啊，忽然三拐两拐，韩长韩燕寿不见了。七郎带着坐骑，追丢了。听后边喊他，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哥哥爹爹都来了。六哥，
1: 怎么？
0: 快回来，
1: 别追了，
0: 让回去。
1: 回去干什么呢？
0: 到嘴的肉还能吐出去啊。哎呀，兄弟，爹爹说此地定有埋伏，赶紧把队伍后队倒前队，前队倒后队，往外撤。哎，好，
1: 快往回走。
0: 来不及了，队伍还没等动呢，就听着倒咕倒倒咚，号炮连天，人环马炸呀，霎时间是伏兵四起，杀声一片。守在陈家谷口外边的军卒老弱残兵也守不住了，人家后边队伍兜上来了，翻兵翻将各百十八万兵人往上一拥，无路可走，这五百老弱残兵边打边退，呼隆的一下子全进入了陈家谷口。等来到里边一看，可了不得了，是杀声四起，两边山坡之上旌旗招展，浩带飘扬，辽国兵将手持兵刃，如狼似虎的冲下山坡，高喊：活擒杨家父子！不住的高喊：别放了杨家将，抓住杨无敌，替天清梁王报仇啊！老令公一看，当时吓得捏呆呆的发愣：我们爷三个命没了。我死没什么，这么大的年纪还能活这么大岁数吗？可是六郎儿七郎儿有个三长两短，我杨家可就断去了香烟后代呀。老令公一着急，火往上撞，就觉得心里难受，嗓子眼一发甜，一口血噗喷出去了，霎时间就觉得眼前金灯银灯乱窜，差点摔到马下。六郎一看可着急了：爹爹，您怎么了？急忙用衣襟给爹爹擦擦嘴角的血迹：爹， 您别急，不要紧，自古兵家胜败乃是常事，待孩儿给您。

0: 哀悼，叫我七弟断后，保您杀出重围。老令公稳了稳心神，点了点头。别怕，不要紧，您吐血了。
1: 不要紧，血影的事。孩子，我出不出去小事啊，你看这500老弱残兵，这是生灵啊，无辜遭到了涂炭。孩子，把他们可得带出去。
0: 嗯，我知道了。弟弟，您别着急，待我给您头前开道。说完看了看周围这500老弱残兵，军兵弟兄跟我来。说完，杨六郎在前，杨七郎在后，杨继业在当中，500老弱残兵一拥齐上，直奔谷口冲来。霎时间可番兵番将就混战在一起。这500老弱残兵心有力不足，体力也跟不上，另外也没经过训练呢，哗着一冲一过，损伤一小半，还全仗着六郎七郎年轻枪法好呢，不好我战败了眼前堵在了山口的军兵。怎奈山口连设5道防线，两旁边山梁之上全是辽国的兵将，一层层一行行一排排一列列弓箭手林立。这还不说，两旁边都准备着火箭火药火炮，就等一声令下要火烧两狼山陈家谷口。就这么连冲了5次没有冲出去，军兵死伤了一多半。老令公出马林敌的时候是早晨天放亮，现在呢一到吃晚饭的时候还打呢，已经累得力尽筋疲，再要攻不出去啊，就算出不去了。要是六郎七郎哥俩还能冲出去，可是这还有老父亲，还有手下军卒，怎么能忍扔下呢？令公一看伤亡太重，身上带了2处伤，六郎给父亲包了又包，叫七郎归拢队伍歇歇再战。就在这阵儿，就听山头有人喊话：“哎，杨继业，我们元帅和你答话，你往这厢来看呐！”老令公仰脸顺声音仔细观瞧，就在北面山坡上出现了无数的番兵番将，正当中高挑着大都旗，旗脚下一员大将，头戴八宝圈金天王盔，身挂五龙天王甲，五花蓝靛脸，朱砂眉，连鬓络腮的红胡须。来者非是别人，正是韩昌韩延寿。只见韩昌看着令公微微的冷笑：“杨继业，你受惊了。”韩昌：“匹夫，你为什么把我们爷儿几个引到此地？”“哎呀，自古兵不厌诈，还是你杨继业有勇无谋，你中了我的计策了。你可知道此地叫什么所在吗？”“什么地方？”“此地乃两狼山。刚才打仗的地方叫陈家谷口，你们父子三人被困在山中，你还有什么说的？跟你说实话，谷口一封，杨吉业你有通天的本领也出不去，你就是长个翅膀也飞不出去。算了，投降吧。你别看你大儿子射死了天庆梁王，你们父子杀了我们北国这么多的兵将，本帅不怪，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你要现在能投降，我还重用你。怎么样，杨吉业心眼一活动，前走一步投降吧。”“呸，韩昌啊，杨家人活是宋朝的官，死是大宋朝的鬼，忠心不变。”“哼，杨吉业呀，你说这些话那是假的，没用。人死了死了，谁知道你这么忠心耿耿的保大宋啊？哎，你现在这么为大宋皇上卖命又有什么好处呢？你刚到幽州的时候是八个儿子，你现在回头瞅瞅，剩俩了。嗯，这俩你也保不住了，天波杨府可全剩寡妇了。

0: 人生在世又为的什么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如果你这两儿子也死在两狼山，你们老杨家可断去香烟后代了。我说的可都是实理儿，不要光一条道跑到黑。你死你还不能怪我韩昌，可不是死在我手。跟你说实话，你死就死在潘仁美的手，那潘仁美排斥已己，恨你们老杨家，一心要报杀子之仇，把你们老杨家都卖了舍出去了，你还蒙在鼓里呢，你还拼命啊，有什么意思呢？你看你们爷三个被围，潘仁美做事不管，按兵不动，明明是叫你们爷三个送死啊。本帅爱惜你一家忠孝满门，才尽良言，听不听可在你了。杨继业一听潘仁美这仨字儿都扎心呐，想起身上的伤，想起自己儿子金沙滩之战今日被围，咬牙切齿暗骂潘仁美：潘仁美真乃小人，当初我儿劈了潘豹是我儿之错，可是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你还记恨在心，官报私仇，把我们爷三个扔到外边不管呢？真格的了，就看着我们死按兵不动吗？刘一想不能，潘仁美不管怎么的是当朝的国丈，掌朝的太师，皇上是他的姑爷，难道能把大宋朝的江山社稷看为儿戏吗？也许现在不知道，一会儿能发来救兵，不管怎么的我也得喝出去，拼命和韩昌决一死战。韩昌，你把嘴唇磨破一点用也没有，我们老杨这人死也不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在开始今天的冥想助眠练习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去觉察你对自我的感受，特别是你对自己的真实。这一切都是你的安全感所在，同时也是你成长和与他人连接的源泉。珍视自己是使你成为一个完整个体的基础。年龄啊，身材，过去，未来，身份，工作等等，都只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一些变化而已。我们的根基是我们对于自身的价值感，我们的自我是生命的呈现，因此我们对自我的珍视也是对一切生命的珍重。我们也需要学会重视自己，学会与你自己这一个不平凡的奇迹相处。你的行为代表着你曾经被教导过什么，你学会了一些什么，以及你知道怎么样的去应对。但是这些行为是没有办法代表你本身的，而你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神奇的过程。当我们从一个小小的细胞长成今天这样一个功能非常复杂的人类，我们怎么还可以去自我贬低呢？我们需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们需要像爱护世间最宝贵的珍宝一样去珍惜和爱惜自己。好了，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首先呢，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我们还是可以看一看周围的环境，然后将身体调整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然后接下来做几个大大的深呼吸，深深的吸气，呼气，继续吸气，呼气。

哭泣。当你准备好了，你就可以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去感受一下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微微调整身体，让你躺得更舒服一些。

时空，有一些是比较远的，有一些是比较近的。接下来将注意力轻轻地带回到自己的身体上面，充分地去体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从头到脚地去扫描我们的身体。

细微地体会身体各个部分不同的感觉。你可以想象，你从一个小小的细胞长成了一个人类的小婴儿，然后在一呼一吸之间，一点一点的，你拥有了一个婴儿的觉察力。再慢慢的，你可以坐起来，可以行走，也学会了奔跑，还有说话。你也可以去幻想，去做艺术创作，可以自由的舞蹈。在每一天，你都拥有了更多更多的可能性。你经过了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婴儿到幼儿，从儿童期再到青少年，直到你完全的长大成人。

那在生命最初呢，有一些美好的祝福，它们就长成了某些具体的事物。你拥有了特别的称呼，这是专门用来指代你的。你也长成了特定的模样，独一无二的样子。你拥有了特别的走路姿势，那是属于你独有的。你还有特别的爱好与愿望，那都是只有你才可以拥有的。你的自我是一个充分发展的、令人惊叹的人类。你知道你自己已经拥有了很多，而你还可以拥有更多。当你去关注你自己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将许多的经验都带到了现在。你的每一份经验都可以帮助你去应对你目前所经历的状况。你满载着期待、知识和结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迄今为止的人生旅程当中所收获的。你知道你是如此的特别，所以带着这份欣赏，带着这份珍重，再一次的将注意力回归到自己的身体。带着欣喜的眼光，一次一次地扫描自己的身体，从头到脚，去细微地感受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身体，它有着怎样的感受。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咱们身体里有个隐形时钟，医学上叫生物钟，它时刻调节着咱们的生理状态。违背生物钟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晚睡熬夜。同样睡八个小时，早睡早起和晚睡晚起效果可大不一样，前者更符合人体自然的节律，后者却可能打乱身体节奏，带来各种健康隐患。长期晚睡会降低免疫力，让人更容易生病。所以啊，从今晚开始，试着早点放下手机，早点睡吧。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我们常说身体健康，却常常忽略了心理健康。其实心理压力大了也会影响身体健康的，长期压力过大会干扰激素分泌，影响睡眠质量，降低免疫力。缓解压力的方法有很多，深呼吸和冥想就是简单又有效的两种。深呼吸能让身体放松，心率减慢，血压降低。冥想可以帮助平静思绪，减轻焦虑。早晨是冥想的好时机，经过一夜休息，大脑比较清醒。这时候花几分钟冥想，不仅能让心情变好，还能帮你理清思路，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做好准备。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

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处暑时节，天气由热转凉，阳气慢慢收敛，此时阴气渐长，养生要顺应时节，早睡早起。夏天晚睡熬夜，浮躁亢奋，到了处暑就不要再这样了，睡前少玩手机，避免心神烦躁导致入睡困难。秋天容易心绪不宁，烦躁焦虑，白天适当舒缓散步，放松身心。早睡可以养阳气，润肺燥，早起可以舒展筋骨，调理气血循环。提醒大家规律作息，不熬夜，睡眠质量好了，精神头就好，才能身心舒畅，安稳度秋。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去秋燥，要注重养阴，而养阴的重点在于留住体内水分。除了适当多吃平润的食物之外，水分的摄取也不可少。建议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温水，可以让整个消化系统苏醒过来，促进胃肠蠕动，有利于大便排出。但是不建议喝冷水，中医认为人的脾胃喜温忌寒，冷水喝多了会伤脾阳，反而对健康不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坚持锻炼，也要量力而行，因为运动不当可能造成膝关节损伤。平时很少运动的人突然参加剧烈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非常大，因为其腿部肌肉力量弱，膝关节本身就很脆弱，再加之运动对其造成猛烈的冲击，就容易导致关节受损。因此要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循序渐进，长期坚持，建议采用快走、慢走、骑行、游泳、高抬腿等运动组合进行多元锻炼。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是处暑节气，希子提醒大家，从现在开始要早点睡觉了，早睡有利于养阳气，润肺燥。很多朋友夏天习惯晚睡，到了处暑就不要再这样了，而且睡前咱们一定要少玩手机，避免刷到让您心神烦躁的内容，导致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好了，精神头就好，才能身心舒畅，安稳度秋。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为您播出节气养生系列节目，节气养生保除暑。到了秋天的第二个节气，秋燥越来越明显，养生大智慧和您聊聊重点防温燥。防病有重点提示您，天将凉，当心痛风来袭。老话说，处暑十八盆，白露勿露身。谷雨润生活和您说说其中的保健之道，提醒您当心着凉。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节气养生宝，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传统的中医养生智慧一直守护着我们的健康，提倡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顺应自然时令变化，保养身体。今天是处暑节气，特别节目节气养生宝处暑，和您聊聊处暑养生的侧重点和防病保健方法，带您探寻健康长寿的密码。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2: 养生大智慧，
3: 进入处暑，秋天的气候特点越来越明显，我们的养生方法又要有哪些重要的改变？接下来养生大智慧为您解读处暑养生原则与技巧，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邹本良，
6: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擅长糖尿病及各种慢性并发症、甲状腺疾病、代谢综合征、高尿酸血症等内分泌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3: 欢迎邹本良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内分泌科的邹本良医生。
3: 今天是处暑节气哈，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处暑节气，我们自然界到底有哪些特点呢？
7: 处暑呢，自然界来讲的话，可能有三个大的变化啊。第一呢，就是暑热渐退，秋燥登场啊。因为在北方像，特别像北京啊，三伏天啊，这个高温潮湿，到了这个处暑这个节气呢。第一气温开始下降了啊，虽然白天特别是中午还是比较热的，像秋老虎啊，我们称之为秋老虎，但是一早一晚这个温度明显的一个下降。另外呢，这种降雨的时间和频率明显降低，所以空气的这种湿度啊逐渐下降，转向了一个秋燥这么一个特点。其实人体的话也能感受到，像这种皮肤啊，像这个口鼻干燥啊都会有啊，这是第一啊。第二呢，是昼夜温差拉大啊，就是阳气逐渐的收敛啊。我们知道中医讲这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秋天呢，阳气逐渐的向内敛啊，像这种早晚凉中午热，这种阳气夏天呢是外放的发散的，秋天呢逐渐的内收啊，自然界也是这种变化。第三个呢，实际上我们能感受到，特别像我们讲这个风的变化啊，实际上我们夏天啊风都是热的，但是到了立秋之后啊，那处暑更是明显，大家感到哎风是凉的。实际上这也是我们从这个六淫来讲啊，比如说凉啊，这个邪气寒啊，实际上从凉到寒这么一个逐渐变化的一个过程。
3: 就是我们酷热难耐的热天已经过去了，秋天已经渐渐来了，但是才刚刚开始啊，中午还会热，但是早晚会凉，所以可能我们也要防寒。但更重要的是燥，哎，悄悄的来开始侵袭我们了。
7: 对，
3: 那我们就请邹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对应于处暑节气这样的一个自然特点，那我们的身体，我们人体会有什么变化呢？
7: 中医呢一直认为呢，人与天地相参，我们人体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那么像这种刚才我们讲的啊，温度变化，这种燥气的这种变化呢，那么首先我们从中医讲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肺脏啊，我们讲肺主皮毛啊，因为这个皮肤呀、口鼻呀，它是我们中医的肺脏密切相关的。肺脏呢是喜润恶燥，那么刚才讲了这个入秋之后啊，燥气增加了，肺开窍于口鼻啊，我们说这种口腔的这种干燥啊，咽干呀，包括像有些人慢性咽炎呀，啊，也会反复的一种发作，包括大便干燥，这可能都是秋燥的一种表现啊。对于我们像一些内分泌疾病来讲，像小可病、糖尿病啊，本来就属于阴虚的一种疾病，这个时候呢，可能这种阴虚的情况就更加明显了。第二个呢，就是阳气的收敛啊，脏腑功能的一些变化啊，比如说我们就是阳气内收，本来像秋天脾胃功能弱的人啊，脾气虚的这些人呢，可能在这个季节呢也会出现一些像消化不良啊、腹胀啊、腹泻这些变化。第三个呢，就是从五行的相生相克来讲，金克木啊，因为肺属金，那么木呢属肝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称之为悲秋啊，很多人还出现了这个情绪的变化，心情不这么舒畅了，甚至是导致了一些失眠呀，这种有一些焦虑抑郁这些病史的人群呢，在这个季节啊，情绪可能不太稳定啊，这都是我们人体随着自然环境变化出现的一些身体的反应。
3: 好的，我们说了自然界的变化，又说了我们人体的变化，那就请邹主任跟我们说说我们处暑节气的养生原则是什么。
7: 刚才我们讲处暑这个季节啊，一个是润啊，一个是这个收，那么这个润呢就是润燥养肺，就像我们这个饮食啊，包括像起居，都是要适应这种润的这种需求啊，避免吃一些特别上火的一些东西啊。那么收呢，实际上是收敛神气，那么我们在心情上要保持平和，不要大悲大喜。 那么起居上呢，要早睡早起，不要过度熬夜啊，因为我们知道熬夜本身就是伤害人的一个阴血的这么一个不良习惯啊，所以说我们适应自然界的变化呢，就是早睡早起，保护阴液，然后阳气呢能这个潜伏下来，保护呢我们冬季的一个身体的健康。
3: 嗯，好，那我们就具体来说说吧。先说说我们在处暑节气我们该怎么吃呢？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些什么呢？
7: 嗯，在饮食上呢，我们刚才说了要这个滋阴润燥啊，可以说增酸减辛。这个润子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啊，因为我们从中医角度来讲的话，就是白色主肺啊，所以说像我们容易吃的像藕啊、梨呀、啊、山药啊、百合呀、银耳啊这些呢都是白色的，能够呢这个润肺。第二个呢就是多吃一些酸性的物质啊，因为中讲酸敛啊，酸甘生津。那么少吃辛辣的一些东西，因为辛发散啊，然后呢会这个导致这个伤阴液啊，所以说像辣椒啊、姜啊、蒜呀，就是少吃啊。那么像秋天呢，也容易我们看到一些酸性的水果啊，像这个葡萄啊、石榴啊、山楂呀，也都有养阴的这种作用啊。那么在这个运动方面呢，我们就是要把握这个度啊，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我们大汗淋漓出汗，能那个疏通这种阳气。但是秋天呢，本来我们就是体液阴液相对于一个在秋燥的环境当中呢，阴液不足。如果大汗之后呢，第一呢会进一步的伤害我们的阴液，第二个的话大汗也伤阳气啊，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讲的温度的变化，可能在一早一晚大汗淋漓，然后呢气温下降，可能会导致这种感冒啊什么等等啊这些疾病的一种发生。嗯，那么在起居方面，其实我们也前面也说了就是早卧早起啊，护好三关啊，主要是呢就是保护我们的阳气收敛。比如说这种早晚我们要保护一些重要的部位啊，比如说像我们肚脐啊，中医叫神阙穴啊，包括大椎穴、脖子还有脚踝，我们老百姓说的秋冻这么一个道理，然后呢增强耐寒能力啊。当然我们不是所有人都要求严格的春捂秋冻，要根据年龄还有基础病啊，去适量的去保证这个身体适应大自然的一个变化啊。另外我们说秋燥呢，我们要保持一个湿润的环境，像很多人习惯秋冬季节用加湿器呀啊，比如说我们一些本来就有慢性的口鼻慢性病的咽炎啊、鼻炎这些患者，可以用一些温水啊，使用湿润啊，每天保持鼻黏膜的这种一个湿润的一个环境啊。那么在疾病的防治上面的话，我们要这种主动出击，要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说我们说皮肤的干燥瘙痒，特别是老年人一到秋冬季节啊，皮肤瘙痒明显加重啊，实际上这也是秋燥的一种表现啊。那么在洗澡这个水温的时候就不能太高了啊，或者说洗浴之后用一些润肤露避免这种皮肤的一个瘙痒。那么大便干结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空腹喝一些温盐水来保持这个大便的通畅。另外像我们说这种糖尿病脂肪肝、血脂高、尿酸高这些代谢性疾病呢，实际上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贴秋膘的这个老习惯啊。这种贴秋膘呢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在生活水平不是很高的时候呢，是为了避免这个夏季的营养的亏空啊，然后入秋之后呢增加一些大鱼大肉啊这么一个补充身体的营养。但是对于代谢性疾病来讲，我们现在的这种贴秋膘呢可能会造成血糖啊、血脂啊这种现代疾病的这种升高，所以说贴秋膘呢要量力而行啊。另外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情绪的变化啊，刚才讲的悲秋啊，情绪这种波动，所以说呢处暑这个节气啊，包括在秋天也是要增加适当的运动，包括多交流保持心情的一个舒畅，还有早睡早起啊，避免熬夜啊。很多人到了秋冬季节血压也容易升高啊，这些习惯呢要逐渐和我们的自然环境阴阳的变化呢保持一致。
3: 那么接下来就请邹主任给我们推荐一两个我们在处暑节气适合的食疗方或者代餐饮。
7: 好，前面讲了我们讲处暑这个节气呢，我们要用润 啊，所以说用一些比较清淡干寒的一些食物或者是水果啊，比如说我们推荐一

0: 个呢百合银耳莲子羹啊，大家非常熟。像银耳呢，是一个滋阴润燥的；百合呢，也是一味中药，既能润肺，又能清心安神。那莲子心呢，还有健脾的作用啊。那三个这种常用的食物，或者说药食同源的这种食物呢，然后乳锅慢炖，一直到粘稠。或者说如果是血糖正常的人群呢，可以加点冰糖，然后呢对于这种干咳呀、皮肤干燥呀都有一些很好的一个作用啊。这是一个百合银耳莲子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代茶饮，我们沙参麦冬茶。我们滋阴润燥的这些中药呢都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像麦冬啊、北沙参或者说玉竹都可以。那么我们用热水冲泡或者是养生壶煮那么5到10分钟，这些几味中药呢，它是一个干寒的一个药物。另外呢，它口感也是很好的。如果是口渴比较明显，可以加点像乌梅啊这种也酸甘化阴，可能效果更好一点。
1: 然后我们再来聊聊处暑节气，我们的身体可能容易出现哪些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
0: 那么处暑这个节气呢，前面讲了一个是燥的问题，一个是寒的问题。那么对于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些患者呢，这个季节容易复发，特别像过敏性鼻炎，这些年也特别多。一到这种遇到天气变凉，遇到冷空气啊，就会反复的流鼻涕啊、打喷嚏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疾病是这个处暑节气呢最早要开始预防的一种疾病。第二呢，就是肠胃的问题啊，因为处暑之后呢，就是阳气渐入里渐虚，出现了这种脾气啊，本来亏虚的这些人群呢，容易导致消化不良啊、腹泻等等。第三个呢，就是皮肤干燥的这些人群，我们要注意这种保护这种皮肤啊，这种湿润啊。另外刚才讲到了像这种生活细节，洗澡的水温啊等等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代谢性疾病啊，因为我们作为内分泌专业来讲，我们始终还是关注像血糖啊、血脂啊、这个尿酸呀、血压呀啊。那么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和我们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啊，大家还要保持一个清淡的一个饮食。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大智慧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邹本良带来的处暑节气养生保健方法。稍作休息，马上为您带来防病有重点。到了处暑时节，当心痛风来袭，这是为什么？稍后防病有重点告诉您原因，和大家说说如何预防和治疗痛风。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节气养生宝，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防病有重点。
5: 防病有重点。
1: 处暑节气过后，天气开始逐渐凉爽了，这时候开始也进入了痛风的高发期。接下来防病有重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邹本良带您了解原因，和您聊聊如何积极预防痛风，教您辨别怎样的症状可能是痛风发作。处暑时节大家知道已经是初秋了哈，我就想问为啥咱们处暑节气痛风更容易发作呢？
0: 痛风啊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代谢性疾病啊，由于它的症状非常痛苦，所以说大家对这个疾病呢还是非常关注的。 这个疾病的发生呢有很多因素啊，当然血尿酸的高低变化是一个因素。那么初乳这个节气为什么会比其他季节相对多见一些呢？就是这种气温的温差早晚的这种变化，温度啊和血尿酸的水平啊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就大家在中学可能学过像这种饱和溶液这么一个概念啊，比如说这种温度高的时候我们血尿酸溶解度就比较高，不会导致这种尿酸的沉积，然后到的温度下降会导致这种尿酸的沉积，尿酸的沉积就是痛风发作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所以说初乳这个节气啊，一早一晚天气温度比较凉，那么会对尿酸呀、它的溶解啊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这是这个季节发生痛风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原因。
1: 嗯，这是温度的影响。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在初秋时节大家的饮食作息和生活习惯也会有些变化哈。我们传统的不是有贴秋膘的说法吗？
0: 对，
1: 那这样的生活习惯会成为痛风发作的隐形诱因吗？
0: 是的，就是贴秋膘啊，我们一般秋膘都是吃的大鱼大肉啊，像那个什么来点排骨啊，什么吃个火锅啦啊，这些饮食啊都是我们高嘌呤饮食常见的这些危险因素啊。那么在本来尿酸控制不是很稳定的情况下，连续的贴秋膘会导致短时间的一些血尿酸呀快速的一个升高，这也是我们痛风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1: 那我们相比于其他季节哈，我们初秋的痛风发作在病情的特点和疼痛程度上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地方？
0: 痛风呢，第一个它发病很急啊，像夏天的时候，我们知道夏天发作呢，往往是因为饮食的原因，比如说去吃海鲜，喝啤酒啊，这些呢会导致尿酸快速的升高。那么冬季呢，它这个温度更低，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血循环整个的下降，所以说对于平时血尿酸控制不好的人群呢，容易发作。那么这个处暑这个节气啊，我们发作这个痛风的这种突然性就是更加的明显。本来挺稳定的啊，突然一晚上睡个觉，第二天或者是半夜就突然疼痛发作了。那么这就体现了处暑这个节气的一个特点啊，就是温差变大，导致了我们血尿酸在人体的这种剧烈变化形成的，会出现痛风的一个发作，就是说它的一个快速啊，突然，就是你预想不到，也没有大吃大喝，哎，突然就发作了啊，这是环境的变化给我们造成的尿酸的一个下降造成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它这种疼痛的这种程度，虽然说我们痛风发作都很疼啊，你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但是处暑这个时候这种疼痛呢，它这种变化是更快的，就是和这种自然环境啊这种变化呢是比较一致的。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痛风到底是怎么回事吧。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痛风的根本发病原因是什么呢？
0: 痛风的发作根本原因它是一个血尿酸剧烈的变化，就是升高或者是降低都可以发作痛风啊，所以说我们不是说血尿酸升高的人都会发生痛风，恰恰有些人快速的尿酸下降也发作痛风，这种剧烈的变化呀，导致了这种尿酸盐的一个在关节呀这些部位的沉积，发作一个痛风的发作啊。所以说，痛风发作直接根本原因是尿酸的剧烈的变化，而不是说长期居一个高的水平。
1: 那尿酸又是啥呢？
0: 尿酸它的来源我们叫嘌呤啊，实际上它是身体的一个成分啊，经过在体内多次代谢，最终呢生成了尿酸这么一个代谢产物啊。实际上我们正常人体内都有一定的尿酸啊，只不过超过了我们的这种需求。目前我们把这个成人啊尿酸420微摩尔每升认为在这以下是正常的，超过了420微摩尔每升就认为是血尿酸超标了啊。
1: 对，我们还记得4月20号是痛风日是吧？就是为了让大家记住这个数字，如果超过这个数字，那说明我们的身体已经出问题了哈。那除了这个尿酸高哈，我们身体还有哪些因素或者一些基础问题可能会增加痛风发作的概率呢？
0: 痛风呢，像包括高尿酸血症啊，它是我们代谢性疾病其中一个部分。我们可以说它是代谢综合征的其中一个 临床上可能大家关注度不是那么高的一个因素，因为大家更关注的是血糖、血压呀，这些。

0: 些指标，因为大家知道它的危害性很大。但血尿酸呢，是我们代谢综合征大家容易忽视的这么一个问题。比如说血尿酸高，你可能也没有症状啊，但是只有发作痛风了，大家才引起一个它的关注啊。那么从它的发病机制来讲，我们叫胰岛素抵抗啊，就是和血糖、血压、体重，包括像脂肪肝，都是密切相关的这么一个疾病。
1: 那我也想知道，就是痛风的发作和这个血尿酸的这个数值是有绝对关系吗？比如说我到了一定的数值就一定会发生痛风，还是说每个人也会有一些差异？
0: 痛风和血尿酸的这种水平啊，它是有一个关联性啊，虽然不是绝对的。我们就要记住几个血尿酸的数值哈，一个是420，一个是480，还有一个是540啊，这都是我们诊断治疗的几个切点啊。刚才我们说了420以下是正常的，那么哪些人需要治疗呢？就是想到了一个480这个数值啊。那么在420到480之间，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啊、饮食控制啊，去看看能不能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但是480以上，如果同时合并了像我们说的代谢性疾病，血糖高啦、血压高啦、血脂高啦，这个时候呢就得开始治疗了，因为它预示着痛风的发生风险增加了。还有一个是540呢，是不管你有没有这些什么血糖、血压的问题，都应该开始治疗。就是从这个数值它的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血尿酸水平越高，它发生痛风的风险是越高的。有一些大家数据可以了解一下啊，比如说我们从420到540，它发生痛风的风险从不到1%的风险到10%左右的风险，就是你越低发生痛风的风险就越低，那么你尿酸越高，那发生痛风的风险越高。虽然不是说绝对的一个相关性啊，因为毕竟有些人尿酸一直高，他也不发作痛风啊，所以说呢我们大多数人尿酸高了需要控制，就是因为你发生痛风的风险是升高的。
1: 那反过来说，如果说我没有，或者说我暂时还没有发生痛风这个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我尿酸高对身体有什么危害呢？
0: 尿酸我们说超过了420这个水平，它第一呢是痛风风险增高，第二个就是它作为一个身体的代谢成分，它尤其是对肾脏的影响比较大啊。比如说有一种病呢叫尿酸性肾病啊，长期的血尿酸很高，虽然没有痛风发作，但是也看到比如说蛋白尿啦啊，肾功能升高了，尤其是像泌尿系结石，这也是尿酸高的一个很直观的一个表现。另外呢就是像这种尿酸对这个关节损伤我们就不用说了啊，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导致痛风结石啊对我们关节的这种损伤。另外呢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重视尿酸呢，也是因为发现了血尿酸升高最终也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啊，所以说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痛风的问题，它预示的是你代谢紊乱对整个身体最终形成了心脑血管疾病。
1: 所以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痛风反而是一个对我们有利的报警症状，因为您发生痛风了，你就会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0: 对，我们很多代谢指标像血糖、血脂、像尿酸高轻度升高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感觉，实际上痛风发作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预警啊，或者是一个提示器啊，告诉你这个出问题了，要及早开始干预了。
1: 对，如果不发生痛风的症状，然后直接把我们的肾损伤了，那其实可能对我们伤害更大，是吧？
0: 对。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哪些人群是痛风的高发人群呢？
0: 痛风的发生呢，第一个有家族史啊，其实我们看大多数疾病啊，实际上都有一定的家族风险。我们看到父母有高尿酸血症的这些家庭，孩子，我们特别像现在在临床上，以前很少看到青少年，就是12-13岁的小孩就已经出现了高尿酸血症，所以说这种家族史是非常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啊。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我们直观来讲体重。虽然说这个瘦人也有尿酸高的，但大多数尿酸高的人群还是以肥胖为主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同时合并了这些代谢性疾病，像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那么这些人群他的这种发生尿酸高的比例是更高的。 第四个呢，就像性别差距其实也很大啊，比如说像这个痛风高尿酸的人，一般来讲都是中年男性啊，他的比例呢和女性比例能达到20:1。好，我们前段时间做一个高尿酸学生的一个课题，收集患者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本来计划收集这个60例，最后发现完成实验只有2例女性，其他全是男性，所以说跟这个书本上讲的真是非常符合啊，都是性别差距还很大。这个性别差距呢，与饮食习惯有关，另外一个呢和女性的雌激素有关系。女性呢在绝经之前，雌激素是促进尿酸排泄的啊，所以说在这个绝经前，女性的这种高尿酸血症啊发生率也比较低，但是随着绝经之后，雌激素水平下降，那么血尿酸呢升高，会逐渐发现和男性逐渐就一个平齐这么一个状态了。
1: 嗯，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痛风急性发作的症状，尤其是之前没有发现过痛风的朋友，那么初次发生痛风，我们怎么去发现它？是否容易被当成一些其他的关节问题而忽略掉呢？
0: 嗯，典型的痛风啊，是让你经历一次啊就终生难忘的啊，因为它非常非常痛。啊，当然我们从这个疼痛的这种性质上来讲，我们称之为像刀割样啊、烧灼样、虫噬样，就是总之啊，它这个疼痛啊是非常非常疼的。我们以前对于疼痛的这个分级程度有一个这个分级啊，从0到10啊，就是数字越高，那么疼痛程度越严重。我们经常比例说，女性分娩是一个人类疼痛是最疼的一件事情了啊。但是这个痛风的这种，比如说10分是这种分娩痛，那么痛风啊能达到8-9这么一个水平，所以说它是非常疼的。另外，痛风这个名字，我们以前跟那个带教啊或者跟患者讲，就是这个痛风发作的时候啊，风吹过去它都会疼。啊，所以说你想一想，他这种疼痛是非常敏感而且非常剧烈的。从这个他的发作性质，包括局部来讲，我们叫红肿热痛，就是他疼痛的部位呢，啊，皮肤颜色是红的，然后呢，这个是肿胀的，绝对不敢用手去碰啊，所以疼痛性质很剧烈。第二个呢，就是快，他往往起病呢，可能从几小时，就达到一个高峰，往往不会超过1天。啊，就是从开始有感觉到剧烈疼痛，一般都是在1天之内就会达到高峰了啊，所以它是非常快速的。另外呢，就是它这种活动啊、走路啊这些都会加重它的这种疼痛的那种程度，所以说很多患者都是不敢活动的啊，所以说就是对直观的感受，就是这种疼痛程度是给大家的影响是太大了。
1: 嗯，你刚才说是典型的疼痛，那有没有不那么强烈的疼痛？
0: 对，
1: 就是从轻到重，有没有刚开始可能感觉还没那么严重，但是我们容易忽略的这样的症状？
0: 它初期的时候啊，它会表现为局部关节的酸胀、不适、隐痛、可能很多人觉得它是不是由于关节活动过度啦，或者局部的这个软组织损伤了、肌肉拉伤了。可能就容易忽视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它和这些其他的疾病引起疼痛的这种不同之处呢，就是其他的疼痛可能活动活动、休息休息就能缓解，然后这个痛风的发作呀，它不但不会缓解，而且是逐渐加重啊，而且是直接对你的这种关节的活动啊、生活呀，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我们就来聊一下，如果突然发现了痛风，剧烈的关节的红肿剧痛哈，那我们居家第一时间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当然就是我们先说，如果家里没有药啊，就是突然觉得可能是痛风发作了，我们需要做的呢，第一呢就是要冷敷啊，因为呢这种痛风啊是一个局部一个关节的一个炎症。为什么它会这种皮温高会红肿啊？就是炎症，我们叫炎症因子的一个聚集。这个时候呢，它血循环是加速的啊。那么我们通过这种物理降温，使这个血流速度减慢，同时呢也缓解局部这些炎症因子的一些聚集 啊，对于减轻疼痛呢是有一定效果的。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在下肢的这种关节疼痛，我们可以抬

0: 的时候，
1: 嗯，
0: 医生也会建议我们冷敷，是吧？那我就想问一下，那平常如果我们出现这种关节的疼痛，什么时候我们适合冷敷，什么时候我们适合热敷呢？
1: 因为所有的这种关节啊、软组的损伤，一般是在24小时之内要求它冷敷。因为它就是说我们说炎症因子的这么一个聚集过程，在这个阶段的话呢，我们冷敷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减轻这种炎症啊，所以说在这个短时间内啊，在这个像痛风呢，我们是说在这个疼痛啊没有达到顶峰之前啊，最好呢都可以采取这种冷敷，因为它很短时间就会达到顶峰啊。那如果已经是这个局部的红肿热痛已经非常典型了，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冷敷可能效果也不是很好，但是我们肯定对于痛风来讲是不允许热敷的啊，就是热敷它一定是加重了这种局部的血循环，然后会对疼痛呢会这种促进的这么一个作用。而对于这个像扭伤其他的关节损伤，而24小时之后它的病情啊就是相对稳定了，这个时候热敷呢会缓解局部的症状，但痛风可绝对不会缓解。所以说痛风和其他关节损伤的区别就是我们这种冷敷热敷那个是有时间限制，这个呢是我们从来不推荐这个热敷去缓解啊，
0: 就是什么情况下我们痛风都不适合热敷哈。
1: 对，
0: 当我发生痛风的时候，冷敷不能热敷，那我可不可以比如说轻微的活动活动啊，按摩一下啊，这样的话会加重痛风还是说能够缓解呢？
1: 就是所有的让这个关节温度升高的或者是活动的这些行为啊，都会加重痛风。比如说用这个热水或者是加上中药这个泡洗一下，或者是按摩或者是让活动活动走一走的路实际上这些活动呢对这个痛风的症状只会加重不会缓解当然就是我们对于这种中药的外洗，实际上我们还要去看，如果是用了一些寒凉的一些药物对这个减轻局部的炎症是有作用的，但是这个水温是一定要控制好的因为只要水温高了它一定对痛风是不利的。
0: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应急处理哈，那过后不管您症状有没有缓解，我们还是要去就诊的。就如果我痛风，我自己像刚才邹主任说的，我冰敷啊然后缓解了，我吃了止痛药缓解了，如果我不去就诊会怎么样？
1: 第一个呢是非常就是运气很好，或者是治疗很及时，我们疼痛缓解了但是要到医院看，就是第一看为什么会这次发作痛风，第二就是你血尿酸到底控制好不好虽然我们前面说了不是说血尿酸高一定发作痛风，但是控制好尿酸一定是降低痛风发作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所以说我们到医院去查一查这个血尿酸控制什么水平治疗方案要不要调整。第二就是这种痛风的发作会不会对你的关节造成了一个损伤因为这种反复多次的同一个部位发作痛风的话，时间这个长以后呢对关节的功能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另外就是我们说了，尿酸绝对不是单纯对一个关节的损伤，它对全身的包括像血管动脉硬化包括对肾脏都可能会造成影响，所以说就是全身的这种评估还是非常必要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好，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医生怎么给我们治疗痛风。
1: 对于控制尿酸来讲的话，刚才我们说了几个数字就是420、480、540。那么已经发作过痛风的人群呢，我们要求在平时尿酸要控在420微摩尔每升以内。就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发作痛风的风险是控制的比较低的当然，降尿酸的药物呢，我们有目前国内的常用的有三种有这个抑制尿酸生成的，有促进尿酸排泄的这些药物呢都是临床非常常用的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预防发作呢，其实我们除了药物，实际上我们反复强调的还是生活习惯，就是你有没有去做到低嘌呤饮食，然后有没有做到这些生活的一些细节。因为比如说很多人痛风的发作他尿酸也很好， 但突然就发

0: 发多了，其实和这个运动也有关系啊。当然，我们说运动都很好啊，对代谢性疾病都有利处。但是过度的剧的对一个关节的这种运动，比如说打篮球啊、踢足球啊这种，对这个脚踝啊、这个脚趾啊这种剧的运动啊，反而是诱发这种痛风发作的一个诱因啊。所以说，对于这些脚部关节痛风发作的，我们对于运动啊还是有一定要求。另外呢，像这个保温也很重要。就是为什么前面我们说了这个天气变凉、处暑节气以后，像冬天啊，痛风发作风险也是增加的，就是因为它的血循环随着温度的降低，它也下降。所以说，那些容易发作的这些关节部位，我们保暖啊也很重要啊。所以说呢，我们药物治疗是预防痛风的其中一个环节，那么生活的这些细节其实也同时也很重要。
1: 嗯，好，那接下来邹主任给我们讲个病例吧。您是怎么治疗痛风的？有没有患者痛风发作不疼了就擅自把药停了？这样的做法会有什么隐患吗？
0: 其实这样的患者很多，尤其是年轻人啊，因为这个吃药，天天吃药这件事情啊，确实让很多人啊，就是感觉生活也不方便，然后呢，也有心理负担啊，说我通过不吃药能解决问题最好。但是对于高原血栓痛风来讲，说实话，单纯的生活方式很难把这个血栓控在我们要求的420微摩尔每升以内啊。那么我们有一个前段时间门诊还有一个患者，他的发作很典型，就是最早的时候一年都发作不了一次，那么最后呢，就是因为他不想吃药，就血尿酸呀始终就是控制在500这个水平啊。那么由于这种生活不注意吧，由于他的工作性质、应酬啊等等，所以说呢，到后期啊，他这种痛风发作频率啊，是由几年发作一次，到一年一次，到后面呢，一年两次，一年三次啊，我们会看到他的痛风发作是一个加速度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跟患者说，就是说你如果你不注意，你的发作痛风的频率，会越来越快。那么就是由于你平时没有做好这种预防工作，就是我们血尿酸没有控制到位啊，所以说呢，对于痛风发作频率越高，然后损伤关节部位越多的人群，我们对于尿酸的控制就是越严格啊，要不然就是他真的到后面的话出现了关节损伤，后果呢要比发作痛风一次要严重的多得多。
1: 就是痛风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一定要赶紧处理好、控制好我们的血尿酸了。如果你要再不重视的话，可能不光是这个疼痛哈，可能还会伤害到我们身体的更多的部分。那我想问一下，那对于我们患者朋友来说，他的血尿酸的控制和普通人是一样的吗？是都是控制到420吗？
0: 就是我们叫分层管理啊，就是不同的人群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只是血尿酸高没有发作过痛风的，我们刚才说了是这个420这个范围啊，你420到480之间的你可以不吃药，生活调整也可以。但如果发作过一次痛风的人，我们要求都是在420以内啊。那么对于反复发作甚至是这种痛风时关节都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我们要求要降在至少300这个范围以内啊。因为痛风时的这种形成啊，它实际上就是尿酸盐反复在一个部位沉积形成的啊。如果要让把这个痛风石融化掉，它一般来讲尿酸都得降到200左右的水平啊。所以说就是你的痛风越严重，然后形成痛风石，我们要求血尿酸控制越低，就是低到300这种水平啊。如果只是痛风发作过没有形成痛风石关节损伤，我们420这个范围呢也是可以的。
1: 那我顺便问一下，如果我的血尿酸的数值特别低了，像刚才说到的300甚至200多的时候，那对我们身体会有其他的影响吗？
0: 对，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个度的啊，过犹不及。就像我们这个血糖高，糖尿病不好，那血糖低的时候损伤也很大，血尿酸也是这样。虽然血尿酸它低啊，不像低血糖啊，身体会一个剧烈的一个信号一个反应啊，但是这种血尿酸它作为人体实际上它也有一定营养价值的一个东西。如果太低的话，对我们这个身体，比如说这种心脑血管的保护，并不一定说它要比那个 高的这些损伤更大啊。所以说我们对于一个适度的一个控制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说我们已经降到300以内，实际上我们可以减少降尿酸的药物，让它保持一个300到400这么一个水平，实际上对人体是最合适的。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生活上，我们对于预防痛风哈，我们在饮食上需要重点避开哪些高风险的食物呢？然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一些什么需要调整的呢？
0: 就是血尿酸高的，我们叫高嘌呤饮食啊，就是大家知道，说白了就是特别好吃的啊，这些食物啊，比如说动物内脏啊，然后海鲜呀、比如说像我们吃火锅的这种菌类的东西，那么肉汤是升高尿酸最重要的一个食物了啊，比如说你吃这个酱牛肉，那么实际上对尿酸影响并不是很大。但你要说喝这个牛肉汤，那么就是升高可能是有10倍几十倍的这种作用，所以说大家一定少喝肉汤啊。另外呢，实际上大家容易忽视的就是这个水果的问题啊。大家觉得啊，吃水果不会升高血尿酸，但实际上越甜的水果，就是果糖含量越高的水果，它最后体内转化成尿酸的这种比例越高。所以说越甜的水果，特别像果汁啊，我们是喝这个鲜榨果汁，但实际上对尿酸的影响非常大啊，这是大家容易忽视的，包括甜食啊。另外呢，酒的问题大家肯定都知道啊，就是啤酒啊什么这种，它对尿酸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总之像大家现在的一些听起来很惬意的生活方式啊，喝个啤酒，撸个串，然后吃个火锅，这些都是尿酸高的一些常见的犯的一些错误吧啊。那么就是除了饮食，我们要鼓励多喝水啊，因为尿酸呀，它最终呢要通过这个肾脏啊尿液去排泄，所以说呢每天我们要求2000毫升以上的水啊，把那个尿酸呀通过肾脏排泄掉啊，所以说多喝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有些我们通过检查尿液常规啊，比如说尿酸尿液的 pH 值很低啊，低于6，说明它那个酸性环境很高，我们可以喝点碱性水，包括吃点小苏打呀，都可以是有利的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些药物，实际上对血尿酸影响也很大啊。比如说我们有这个高血压的人群，或者是心脏不好的人群啊，吃阿司匹林啊，吃一些水肿的时候吃利尿药啊等等，这些药呢都会升高血尿酸啊，所以说我们在看病的时候，还要看你同时服用了哪些药，这些药会不会对你尿酸造成影响啊？只是说常用药，当然具体涉及到像很专业的，比如说像肿瘤科的一些化疗药，那更是导致尿酸升高的最直接的一些原因。所以说呢，我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哈。普通的尿酸高的这些患者，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大家很熟知的一些药物啊，大家用起来没问题，但是要注意合并用药的时候，可能确实包括肾功能的水平啊，这就是我们需要找大夫去解决的啊。
1: 那对于尿酸偏高，然后没有被确诊为痛风的人群，我们该如何干预，避免发展成为痛风的患者呢？
0: 就是我们说了，就是痛风的发作呀，实际上是血尿酸剧烈变化形成的。那么第一呢，我们就要避免这个血尿酸剧烈升高。那么饮食是血尿酸剧烈升高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诱因，就前面我们谈到了这种高嘌呤饮食啊。另外呢，就是喝水少，实际上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处暑，那么秋天啊，像夏天的时候出汗多，很多人喝很多水，一到秋天呢感觉也不口渴了，喝水少了，这个时候呢对于尿酸的排泄是有不利影响的。所以说这是从尿酸升高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饮食啊，就是低嘌呤饮食，多喝水，这都是预防的。那么对于有一部分痛风发作是尿酸剧烈降低造成的，就是我们说的几个，第一保温啊，比如说这个脚部如果像我们夏天吹空调啊，吹风扇，很多人这个局部的温度降低也是诱发痛风的。所以说过凉，包括我们说的这个下雨碰到凉水，这些都是发作痛风的一些原因。第三个呢，就是说关节的活动啊，就是因为这个尿酸沉积往往是在这些关节部位，那么 去爬个山、打个球，这种剧烈的活动的话，也是造成痛风发作一个诱因，就是生活细节方面。当然，我们最终的落脚点

0: 是尽量把尿酸保持在一个420这个水平啊，这是最根本的。
1: 邹主任特别提醒大家，防治痛风的关键是控制好尿酸，因为高尿酸血症不仅会带来痛风，更会给身体带来很多的伤害，希望大家充分重视。今天的防病有重点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古语润生活。
3: 古语润生活，
1: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节气承载着深厚的智慧，典籍、诗词、谚语中随处可见与之相关的记载。这些代代相传的文化瑰宝里，蕴藏着先人对自然的体察和养生智慧。接下来，古语润生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邹本良和您说说关于处暑节气的谚语“处暑十八盆，白露勿露身”中的养生智慧。
0: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古语啊，就是讲处暑十八盆，白露勿露身。这个可能大家听的不是特别多，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处暑之后啊，还有十八天可以用盆浴洗澡，天气呢温度还可以，但到了白露节气的话，寒气滋生，就不可以再赤身露体，容易受凉受风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讲环境啊对我们这个身体的影响，因为前面我们讲到了温度对于痛风发作的一个诱因啊，如果在处暑这个节气遇到过凉啊，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生活不注意，那么会痛风发作风险就大大增加了。
4: 就是说从处暑开始，我们要把防寒提上日程了。
0: 对，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古语润生活就和您聊到这儿了。节气轮转，周而复始，愿这份来自古老时光的智慧能落实在您的一粥一饭、一行一止、一朝一夕里。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邹本良为我们带来的处暑节气的养生防病知识，希望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顺应自然，健康长寿。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您有定期清理家中常备药物的习惯吗？对于过期药物您是否及时处理了？明天节目和您聊聊安全用药，从这几件事做起。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

0: 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互联网平台入局养老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养老新观察聚焦当互联网平台遇见银发刚需，浑身发冷，难以入眠，情绪低落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小毛病竟然可能是心衰。健康专题心衰信号早知道为您讲解，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最近这一两年养老行业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一些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入局。他们利用各自的平台优势，聚焦打车、送餐、家政、文体、适老化改造、医疗健康等高频养老服务场景。比如说北京就打通了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消费补贴和电商服务渠道的衔接，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董阿姨线上下单为患病的老伴预约上门照护服务，顺利的使用了补贴抵扣了一半的费用，也完成了全国电商平台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支付的第一单。那么互联网企业为什么要选择入局养老？互联网平台化服务又能给养老服务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今天的养老新观察，我们就邀请到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健康研究所研究员吴晓岚，以及互联网平台养老运营负责人张超，共同来聚焦当互联网平台遇见银发刚需。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吴晓岚。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超。
5: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2: 我们这次也很高兴请到了现在就在互联网平台负责养老服务运营的这个负责人，所以我们先跟您聊一聊，就我们平台来讲，目前我们开展落地的一些养老业务主要是包括哪些方向？
4: 我们现在主要是分两个方面嘛，一个是呢，我们是去做一些居家养老类的一些服务，比如说老人可能比较需要的，像养老保洁、上门助浴、短时照护、陪同就诊等等，这些服务我们都按照我们自己的居家养老的一些标准重新设立了这种培训的规范，服务的体系，在社会上招募一些劳动者吧，对他们进行从零到一的这种集中培训，按照我们的这种需求接单后进行上门服务。同时呢，也会有一些专业的一些康养学院的一些毕业生也会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在我们这个地方进行一些社会化的一些实践。
2: 上门的养老服务，刚才您提到比如说居室的保洁，然后助浴，或者是陪同就医等等，
4: 对对，
2: 就可以通过平台下单。
4: 是的，
2: 然后我们就直接安排给他提供相应的服务。
4: 是的是的，
2: 这些服务人员是经过我们的培训的，
4: 对，
2: 是有考核的。
4: 是的，
2: 也是按照我们要求的标准来进行服务的。
4: 对，是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嘛都会进行一个这种背景调查，保证他们能够这个持有健康证，持有专业的这种职业证书， 啊，然后再经过我们的培训以后，进行这种一个是业务的考核，一个是老带新的这种上门的试单，全部通过之后才能进行正式的上岗服务。
2: 有很多平台它也是我搭建起一个平台，各种各样的这个相关类型的企业会入驻到平台提供服务，那养老是不是也可以，比如说很多养老机构我也可以提供上门居家服务，也入驻到我们平台，然后让大家来下单。
4: 对对对，这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二块的业务，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平台，我们也在吸纳社会上的这种养老服务商家啊，像养老机构啊、养老服务中心或者是社区驿站啊，让他们都能够到我们的平台上面来展示自己的一些服务项目，供有需求的这些老年人进行下单服务，也希望来拓宽这些养老服务企业的这个市场化运作的一些能力，
2: 给更多的企业和这个有需求的朋友搭建起一个对接的平台。
4: 对对对，是的。
2: 在我们传统印象当中，很多老人我觉得可能接受服务他会想到，比如说我去养老驿站去找服务，或者我找社区帮我对接一些服务哈。那从互联网平台来讲，我们为什么要考虑通过我们互联网的这种优势或者是平台的力量来搭建起这种供需的服务的对接？这就是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虑这件事儿？
4: 其实这个事情从2021年就开始去规划这个事情了，但那个时候可能社会上的养老市场啊不是特别的成熟，
2: 包括那个时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
4: 对，
2: 都是全社会关注的一种热点啊。
4: 对对对，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对这个市场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另一方面呢，其实作为一些养老服务的商家，他们也是更多的去注重这种线下面对面的跟老人的这些交流和这个亲情式的一些关系吧。但是呢，随着企业的一个发展，当他们的这个员工的数量啊、服务的站点啊，包括这种服务的这种标准化不断的提升以后，他们更多的是希望就是两条腿走路吧，一方面承接政府的一些采购项目来实现这个基本的一个运转，另一方面呢也会去拓展这种市场化的一些销售渠道，提升自己。同样对于老年人来说吧，很多老人有服务需求的情况下，他可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入口去寻找到这样的一个服务商家和服务产品，传统的这种驿站啊或者是养老服务中心，有的可能也是受制于这个成本的因素吧，他们不具备这种充足的人员，具备相应岗位专业技能这些人员来上门服务，所以呢他们很多就是宁肯不做，然后也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所以当老人找不到这种服务需求的时候，他们就没办法，就可能需要找政府啊，或者是找一些其他的地方去寻找这样的商家。所以呢，从平台、从企业、从消费者三方面入手吧，我们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平台，能够让各方都能够实现这种供需的一个匹配和对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做这个养老平台业务的一个初衷。
2: 我们是酝酿了很久，
4: 一直在思考，因为本身居家养老业务这个市场吧，发展的并不是特别的成熟，我们也在摸着石头过河，希望找出一条探索出一条吧，符合我们这个当下社会需求的这么一条路径。
2: 确实像张超老师提到的，我们也确实感觉就是互联网加养老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形式正在落地哈。我们也想听听吴老师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像现在从养老助餐到一些家政的服务、适老化改造、医疗健康、文娱等等服务，其实我们都看到一些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参与、在介入、在投入。
3: 是互联网加养老现在也是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也是体现了这个科技向上、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这么一个趋势。在这个中间也体现了这个平台发挥共享经济，我觉得是体现了一个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的这么一个特点。其实我们总的目标其实就是让老年人更方便、更可负担的获得他想要的一个服务。那通过互联网平台呢，就是起到这么一个连接器或者是发动机的这么一个作用，把我们的供方和需方更好的联系起来。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养老服务它潜在的这个需求规模是很大的，但它同时它又具有很强的零散性，是吧？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呢，能够把它的这个需求呢聚合起来，然后能够更好的实现一个供需的这么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是吧？因为平台通过它的一些技术、 它的算法是不是能够更好的让需求得到满足，然后在供给侧呢，它能够把方方面面的这个相关的资源机构都能汇合起来，
2: 是
3: 啊，然后去从多个方面去满足老年人的这种多元化的一个需求，所以它整个我觉得是更好的怎么把这个现有的这个资源利用好，去满足老年人的这个需求，起到一个降本增效这么一个功能哈。
2: 嗯，
3: 这个是我想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
2: 其实也应该算是互联网企业平台做养老业务的一种优势了。
3: 对对对。
2: 嗯，那从您的角度来看，它对于改变我们整个养老产业格局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3: 我觉得这个变化肯定是一个逐渐产生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在一个摸索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哈。但我想从长期来看，肯定是有一些是很明显的变化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是我们可能更加从这个关注这个设施建设哈，不床位发展呀，转向这个怎么去提高它的质量，是吧？就是看谁的这个服务好，谁的这个响应快，谁的服务评价高，是不是？这个其实就是从后端去倒逼我们的行业进入这么一个关注的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
2: 就是从无到有的工作，
3: 对对对，
2: 以前我们做了很多了，
3: 对对，
2: 现在怎么从有到优？
3: 对对对，
2: 嗯，
3: 我觉得这个可以是我们这个平台去发挥作用的一个方面。
2: 嗯，
3: 另外一个就是构建我们这服务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体系，因为我们有了平台，我们有了数据，是不是啊？我们可以从这个数据出发去看老年人的需求，看我们在哪些方面还做得不够好。我想这个是有利于我们服务的整体的一个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这个发展。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平台它天生具备的这种生态协同、资源整合的这么一个作用。
2: 嗯，
3: 然后这个其实也有助于培养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银发经济啊、养老消费啊、整个这种生态的这么一个形成，我觉得可能都是有价值的。
5: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6: 近年来，多地通过引入养老助餐数字服务，与外卖平台企业合作，打造政府加企业加社会多方协同模式，让老年助餐从吃得饱走向吃得好。在北京，外卖平台积极参与北京市老年助餐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在西城区、朝阳区开展创新实践，形成了以政企协同、标准引领、安全守护为核心的助老模式。其中，在一些街道乡镇组建由优秀骑手组成的助老专送队，每天为区域内上百名高龄独居失能老人配送社区食堂的老年餐，骑手在送餐外还能承担起每日安全探视的职责。在浙江杭州，西湖区与外卖平台联合推出幸福助餐 2.0 数字平台，创新助老一餐模式，以辖区西溪街道为试点进行推广，并引入老基会与街道慈善资金共同发放的公益款项，以电子关爱金形式直接注入老人电子账户，助力提升老年助餐服务。今年年初，全国首个数字化老年助餐服务团体标准发布，标准首次系统定义老年助餐数字平台、老年助餐数字化服务、熟人配送等关键概念，并对老年助餐服务流程、数据安全、应急处置、人员培训等作出全流程规范指引，为各地开展老年助餐服务提供了可复制、可评估、可监管的操作手册。除了养老助餐，针对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缺口、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提升的双重需求，互联网企业正以自培加反哺模式打造本土化、专业化队伍，构建银发教育服务新生态。电商平台以自营模式推出养老保洁、助浴等细分家政服务，还自建天津护士护理站、三级培训基地及养老助餐点，打造标准化上门养老服务。那么，数字化手段还能够解决养老服务领域哪些长期存在的难点问题？我们继续和吴晓兰研究员以及互联网平台养老运营负责人张超展开交流。
2: 互联网平台依托数字化大数据还有它的技术能力哈，其实在养老服务落地的过程当中提供了很多的解决方案。那这些解决方案和传统的养老模式相比会有哪些不同呢？我们也继续和张超老师来聊一聊哈。因为我觉得原来对于很多老人来讲，他可能还是习惯于

0: 通过一些实体的机构、实体的单位去获得养老服务，就是他觉得有些商品也好、服务也好，还是尽量看得见、摸得着。但是互联网平台和他的这种消费习惯是不太一样的。
1: 互联网公司去做养老服务的时候，我们更加注重的是将数字化、大数据能力聚焦啊，尤其是在对于服务的一些标准化建设，包括一些政府补贴的一些数字化流转，以及养老的供需精准匹配方面，希望能通过技术手段去破解居家养老行业现在存在的一些现实的一些痛点。比如说我们也是通过这种数字化来固化服务的标准，我们的实训基地呢也是按照1:1还原家庭环境进行实景教学，把上门服务的一些标准拆解为20项标准化的流程，包括像老人的移位啊、上门住浴啊等一些具体的细节，都设置清晰规范的一些标准。
0: 哎，这是互联网的基因属性。
1: 对，是的。照护人员呢也是必须要通过我们的理论啊、实操啊双重考核才可以上岗啊，全流程工单留痕，服务评价可追溯啊，这样的话实现服务的全过程可监管。第二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平台的能力来破解养老行业供需错配的难题啊。养老市场一边是老年人找靠谱的养老服务商难，另一边呢是线下的服务商获客难啊。我们可以依托大平台的这种流量与数据的能力，实现供需的一些高效对接，既满足老年人实际的服务诉求，也能够助力线下的服务机构拓展业务，促进行业的这个双向良性发展。
0: 这也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哈。比如说现在尤其是一些大城市，养老驿站布局在了老年朋友的身边了，我们叫15分钟生活服务圈。就是大家在身边一定是能找到可及的养老服务。
1: 是的，
0: 但是可选择的余地并不多。
1: 是的，是的，是
0: 就是比如说我找到了这个实体，那我只能在这里获得服务。
1: 是的，
0: 那它是不是最好的，是不是最可我心意的，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你就不见得太好去比较了。
1: 对，我们对于消费者的这个消费理念其实是要分层级的，它有高端的需求，也有这种普惠的一些需求。对吧。但是我们在现有的这种靠实体啊、靠空间物理这么去划分的情况下，很难去匹配到他自己想要的那种服务。在我们这种互联网平台上，所有的服务商家都可以在平台上进行展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去选择相应的一个服务。
0: 就是价格也好，
1: 对，价格、品质，
0: 品质，
1: 对吧。是想找这种大品牌的连锁的，还是想找附近的这种比较熟悉的另一个呢，就是对于一些国家政策的一些落地，比如说像民政部推出了全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针对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他们可以在入住养老机构或者是享受居家服务的时候打5折啊，每人每月最高是800块钱的标准。对于这个服务的获取方面，平台呢肯定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也是对于他们服务的一个监管和记录留痕啊，我们也会通过自己的一些技术手段，来实现这个政府监管的一些需求，来促进这个补贴发放能够安全，能够落地。
0: 其实我们平台已经完成了这个首单的补贴的这个服务了。
1: 是的，
0: 我也想相对细致的了解一下哈，它这个服务过程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首先是通过我们平台来下单。
1: 对，
0: 然后呢根据需求选择到匹配的服务。
1: 对，
0: 只要符合标准。
1: 对，
0: 然后他就可以享受。
1: 是的，
0: 他付款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补贴就扣进去了。
1: 对，是的，其实和购买商品一样。像之前这个家电国补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商品国补，他只要在我们平台上找到相应的这个专区，看到自己这个意向的这个服务项目，在支付的时候就直接立减50%。
0: 而且通过线上就直接结算。
1: 对，是的，
0: 流程上可能要比我们在线下获得服务还要更简便一些，
1: 更便捷一些。对，
0: 这也是线上的一种优势。
1: 对，而且你想预约什么时间，要什么样的服务，对吧，具体是哪个人员啊，他都会更加的清晰一些。
0: 当然线下的这种养老服务很多是老年人根据自己的需求就提出来了。
1: 是的，
0: 线上平台现在我们下单的是老人多还是年轻人多？
1: 相对来说其实老年人还是比年轻人多一点的，但相比线下，年轻人的数量是
0: 更多，
1: 远远的超出了这个线下的这种情况。
0: 就是年轻人给家里的老人买服务。
1: 是的，是的。像朝阳区我们有一位阿姨，她的老伴儿呢是也是一个老教授啊，但是前段时间跌倒了之后 行动不太方便啊，像这种情况下，但是老人又特别的注重家里面的一些这个卫生啊，包括对老伴儿的这种康复，所以呢他就在我们平台上周期性的下单啊，做短时照护服务啊，
0: 帮着他照顾老伴儿。
1: 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照护师呢，每个周上门三次，每次两个小时啊，不光是做一些卫生清洁方面的一些服务，同时呢也会给老人做一些康复啊，做一些这种引导，比如说这个做手指操，做一些这个精神方面的一些训练，
0: 嗯
1: 啊，包括一些简单的一些按摩等等，引导老人进行这个主动的一些康复行为啊，防止老人在一摔之后就慢慢的走向失能啊，或者重度失能这么一个情况，
0: 嗯
1: 啊，目前来看，这位老人和这位阿姨啊，对我们的服务还是非常满意的，所以他一直下单，从这个7月1号开始下了第一单以后，到现在每个周固定三次服务。
0: 他是要一周下一次吗？还是一周要下三次？
1: 可以预约。可以预约啊，你一次下单之后，我们未来这两个周之内的15天的服务都可以一次性预约完成。
0: 哦，
1: 对，
0: 所以不用说来一次服务我就要约一次。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就可以通过一次下单，我约这一个时间段的服务就可以。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还有像上门这个住浴的呀，包括淋浴的，也有擦浴的，包括有这种陪诊的，或者是简单的就是做一个家政打扫卫生的，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对于老人来说，觉得还是比较实惠的。你像我们做一些普通的家政保洁，可能市面价格大概是50-60块钱，加上我们自己平台的一些补贴，再去掉我们这个政府补贴的50%，可能两个小时只需要50来块钱，老人觉得就非常的实惠，
0: 就是比市面的价格要省了很多钱。
1: 一个是价格便宜，另一个我们的服务的质量、服务的标准更高了。
0: 所以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在推动这个平台加养老的这种服务，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里面优惠的方面会比较多。
1: 对，是的。
0: 操作上呢，它跟平时大家网购东西会差不多，
1: 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想找到自己想要的商品以后，点击下单，然后预约上门的时间就完成了。到时候我们的护理员呢会主动的联系老人，跟他沟通一些情况，比如说做一些时间地址的一些确认，包括做一些简单的评估，看看老人是男老人女老人啊，他的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我们会提前这个沟通好，然后上门服务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方便。
0: 确实，我也没听听吴老师怎么看哈，就是互联网平台有他们的很多的优势，但是现在也处在一个探索的阶段，怎么更好的应用到这些数字化的手段来解决养老服务领域长期存在的一些可能痛点难点的问题哈，也听听您的看法和建议。
2: 互联网哈，做养老通过这个数字化手段去破解这个当前行业的一些痛点，应该还是非常有潜力的。就像刚才张老师所说的那样哈，第一个就是它解决供需信息不对称的一个问题。那现在我们有这个平台，那老年人也好，或者是他的这个子女也好，就可以在网上就是一键下单，找到他需要的服务，省了很多你去寻找服务、挑选服务的这么一个过程。它是其实是让你的消费更加的方便，你这个消费的这个决策更加的简单一点。因为有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大的这种互联网平台积累了很多年的这种内部的这个质量控制的一些经验，或者是他的一些做法，是吧？他从这个服务的质量的一个控制，包括他这个过程的一个管控，包括他后续的这种投诉的一个管理，就是你消费者在这个服务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不满意，都可以跟这个客服，是吧，就能够很快的获得他的一个反馈或者是问题的一个解决。这个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老年人还有家庭的消费方面的一个顾虑问题。就是很多老年人他不是没有这个需求，而是他不敢消费，他不是不愿消费。如果我们把后续的这个信任问题，如果有问题我就怎么去解决，怎么投诉这个问题解决了，可能很多的消费的这个意愿是可以 释放的，它是有这个需求的。
0: 对，
2: 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方面，一个是解决这个供需信息的一个不对称啊，另外一个就是我这个消费的信任问题、权益保障问题，这个解决了，那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消费交易过程当中很多的障碍可能就减轻了，或者说是就没有了。
0: 因为服务还是要靠人做嘛，对于很多人来讲，比如说尤其是上门服务，我就这一类的服务，我这次请这个人，下次请另一个人，这对大家来讲也是一个会产生信任问题的人。就是在我们平台上提供服务的话，我不仅可以选择服务类型，我还可以选择给我提供服务的这个人，我让他相对固定，这也是可以的。
1: 可以的。我们比如说购买多次服务的话，我们是可以指定你的劳动者的。
0: 购买多次服务就这一个阶段，
1: 对，
0: 那我可以指定一个固定的人，
1: 对对，
0: 来给我提供服务。
1: 是的，是的。我们发现老人对这一块的要求是非常的强烈的，
0: 是吧？
1: 是的。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随着各地养老惠民政策不断落地，互联网平台正在深度嵌入养老服务全链条，联动政府、街道社区、线下服务机构和老年居民，构建多方协同的养老服务体系。那么在养老服务各个环节里，互联网平台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又是如何实现多方主体的打通与协同的呢？我们继续要和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健康研究所研究员吴晓岚以及互联网平台养老运营负责人张超来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看到这几年哈，这个养老的惠民政策在不断的落地哈，我们互联网平台深入嵌入到养老服务链条当中，也正在联动政府、街道社区、线下服务机构，还有就是有需求的老年朋友或者是老年家庭当中，协助构建了这种多方协同的养老服务体系哈。那我们也想请张超先来给我们讲讲，在我们推进这个互联网加养老的这项工作过程当中哈，我们在整个养老服务体系当中，我们在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又怎么更好的联动各方。
1: 首先呢，我们对自身的定位是十分清晰的。第一呢，我们绝对不会去替代我们街道啊、社区的这种公共服务的这些职能。在政府已经搭建好的这种三级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上，我们更多的是承担的是一个平台供需的连接器，或者是一个服务的执行者，另外是一个品质的监督员。作为一个这个数字化的一个连接器，那么平台会发挥它的作用，我们会以最好的政策来邀请我们这些线下的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服务驿站等入驻到我们的平台来，我们这个给予了免入驻费用，包括这种国补订单免手续费的这种好的一个政策啊，尽量去降低他们的这个成本啊，能够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一个展示。第二呢，作为我们的一个服务的执行者，我们一方面自己去提供服务，另外呢，我们也考虑到各个驿站他们受制于自己的成本压力啊，或者是一些方方面的一些原因，可能没法配备这种多样化的专业化的这些服务人员进行上门服务。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希望能够给这些站点进行赋能，他们呢发挥他们跟这个老人之间的这种亲情信任的这种关系，来获取老人的这种服务需求啊，然后呢，我们作为一个服务的履约商由他们作为一个连接器，把服务转派给我们。这样的话，既能满足老人的需求，也能给这个我们的这些线下的一些站点提供一定的这种盈利的这种能力。
0: 就是我们要和线下这种联动。
1: 对，是的，
0: 对吧？就是老人到线下的这个驿站来提出服务需求的时候，线下可能我的规模有限，我提供不了，那可以协助他完成线上的这种服务的预约啊之类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我们毕竟现在这个也是企业的一个发展初期吧，我们也并不是说以盈利为目标，我们更多的是还是一个是磨练自己的队伍， 磨练自己的产品，
0: 嗯，
1: 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跟这个线下的这些服务站点吧能够建立一个友好的一个关系，共同来推动养老服务市场的一个快速发展。
0: 嗯，
1: 第三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品质的监督员，
0: 嗯，
1: 我们自己对自己是有非常苛刻的一些要求，
0: 嗯，
1: 一些监管的标准的，我们想以此呢也去带动我们的这些商家能够往这个方向去发展，不断地去提供更加优质更加标准化的这些服务，实现整个养老行业居家养老服务方面能够欣欣向荣，发展好的或者是品质高的企业能够得到更快的一个进步和提升。
0: 从标准化建

0: 者来讲，一般来讲企业的标准是高于行业的标准、嗯、行业的标准是要高于国家的标准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梯度哈。所以尤其是一些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嗯、它可能从产品设计之初它就会提出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企业的标准、嗯、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然后打造这个企业服务的或者是产品的这个品牌。
1: 对对，
0: 嗯，我们也感受到这几年政府推出的各种养老惠民的政策哈，尤其是引入互联网平台参与落地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政府，对于有服务需求的老年人，还有线下服务商，你觉得这样的一种模式，它的这种价值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吴老师，
1: 互联网平台其实在我们现在这个信息化时代，其实也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基础设施哈。对政府而言呢，这个平台可以提升这个政策的这个执行效率与覆盖广度，是不是？它依托这个平台，它的一个政策马上就可以铺开了，它这个就是那个触达的这个效率是比较高的。另外呢，就是那我们的这个老年人来说，他利用这个平台，因为他平常生活中家人包括他自己可能也会用这些平台，他比较熟悉这个平台的一些使用的一些方法或者是规则，他比较也比较信任，比较熟悉。
0: 嗯，
1: 那他通过
0: 可能网购就是用这个平台，
1: 对对对，
0: 那我除了购买商品，
1: 日常的，对，他也可以，
0: 我还可以再购买一些服务，
1: 对，就养老服务也可以从这个平台去获取。嗯，那对他来说也更加的方便，或者是更加的这个信任度更高。嗯，因为有很多就是政策，就是他有些老人不了解，有些服务老人不了解，那通过这个他可以更快的去了解这些政策和这些相关的一些要求。
0: 嗯，
1: 就是老年人他可以更好的吧满足他各方面的一个需求。
0: 嗯，
1: 然后我们符合我们政策条件的老年人，他能够及时的享受到相关的一些政策。
0: 嗯，
1: 相关的一些这个优惠。
0: 因为确实信息化碎片的这种时代哈，
1: 嗯，
0: 就是大家很少有在盯着新闻去把一个政策了解清楚的。
1: 对对对，
0: 我记得就家电国补的政策，嗯，我知道那个政策，但是也是在自己购物的过程当中才了解到底它这个范围是有多大，然后哪些东西能在这个范围之内，不同的地方又有哪些不同。因为你到这个平台上买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就会告诉你你符不符合条件，
1: 嗯，
0: 就是你这个东西配送到那个地址能享受到的这个标准是什么样的，然后你这个券得从哪些方式去领到，然后你再怎么去抵扣等等。
1: 是啊，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在这个信息爆炸的社会，可能就是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他获得他想要的信息反而更难，所以我们可能把我们的一些惠民政策呀，一些信息呀，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这种经常使用的一些平台能够挂钩的话，
0: 嗯，
1: 可能更加有利于我们相关政策和服务的一个确实是就是最后一公里的一个落地。
0: 对
1: 啊，另外像刚才张老师也提到很多的这个线下的服务商，是不是？
0: 嗯，
1: 他可以通过这个平台，
0: 嗯，
1: 是吧，参与到这个政策的一个实施当中，也能够扩大他的一个流量，他的一个订单，是吧，
0: 嗯，
1: 是一个多方受益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对，其实也是一种赋能，我觉得。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确实很多驿站，其实尤其是一些大城市中心区，它那个场地特别有限，那个驿站几十平米甚至上百平米就已经是很难得的一个空间了，
1: 嗯，
0: 你让它把各种各样的服务面面俱到都提供，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服务人员我都配备齐，对一个驿站运营来讲这个成本有时候也不太可控。
1: 是是，
0: 但是我可以通过和线上平台的这种对接，把更多的资源能链接到，
1: 对，
0: 它
1: 可以就是一个驿站，它不可能就是说它是面面俱到，
0: 对，
1: 它肯定有它的特色，
0: 对，
1: 有它的品牌，是吧，它就把它的特色和品牌能做出来，
0: 对，
1: 有足够的平台能够给它提供足够的这个订单啊，
0: 嗯，
1: 这个它能够覆盖的范围之内，
0: 嗯，
1: 那这样它的也更有利于它这个就是线下站点的这种可持续的一个发展。
0: 没错，最终其实把这个平台建设好了，让不同这个需求都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有体现，
1: 嗯，对，
0: 那受益的还是被服务的这些对象，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我们更多的老年朋友或者是有需求的家庭，
1: 嗯嗯，
0: 也是我们通过这种线上的这种服务，互联网加养老带来的一些正向的价值哈。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0: 获得了技术和平台赋能，互联网平台企业完善了业务生态。当亿万人的养老需求与互联网平台的资源整合能力相遇，我国养老产业的游戏规则正在被重新书写。那么，互联网加养老还将给整个行业带来哪些增量价值？我们继续和吴晓岚研究员、互联网平台养老运营负责人张超展开交流。
1: 其实刚才和张超老师聊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提到了居家养老服务其实处在一个初级的阶段，很多方面还不够成熟。当然我们互联网加养老其实也在一个探索摸索的阶段哈，也在根据大家实际的需求在校准我们具体的服务的方向、内容和方式。
2: 对，
1: 但是我们肯定也有一个相对长远的规划或者是一个设想，不管是我们平台的设想而言也好，还是您的设想而言也好，比如说未来3年或者5年，我们这种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的居家的养老服务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2: 我觉得分三个方面去说吧。
1: 嗯。
2: 首先呢，我们觉得未来的互联网加养老首要的目标就是让消费者、让老年人能够更加便捷地去获取自己想要的服务。
1: 嗯。
2: 像之前可能说老人有这种上门助浴啊、陪同就诊啊这种需求的时候，他找不到相应的服务的商家。
1: 嗯。现在还是有相当的人是找不到的。
2: 对对对对，现在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平台上，哎，去包括让子女啊也好，自己也好，或者在社区里面找人协助也好，哎，可以直接完成预约啊，而且这个所谓的这个服务项目它是明码标价的，
1: 嗯，
2: 它的服务内容清晰可见，
1: 嗯，
2: 我觉得这种方向吧是互联网加养老一个重点解决的一个目标。
1: 是，从商品的角度来讲，现在因为有很多这个互联网的平台搭建起了这种零售业的这种平台也好，能够让广大的消费者实现买全球、全球买。
2: 对对，
1: 这其实服务也是可以参照这样的一个模式来推动的，也是可行的，
2: 是的，
1: 是有可能实现的，
2: 是的，是的。
1: 嗯。
2: 第二个呢，也是我们重点发展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想把它打造成一个对养老服务、养老需求吧一站式满足的一个场所，不仅仅是入住居家上门服务，包括一些康复护理、一些适老化的商品，或者是辅居租赁，甚至是文娱旅居，包括养老机构的入住，都能够在我们的平台一键式触达，方便老人和家属。这是我们的未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
1: 嗯。
2: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服务层面，我们能够更加的安全有保障。像我们自己做的这块养老服务，首先我们对所有的服务人员都要经过这种严格的背景调查进行体检，在完成了成套的这个养老专项培训考核之后才可以上门服务。同时呢，我们也对每一次的上门服务的订单都配置了专项的保险，来保障服务过程中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等等，给老人和家属多一重安心保障。
1: 也是希望通过更好的安全保障带来这种服务的可及落地。
2: 是的，是的，
1: 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2: 是的。另外呢，对于这个互联网加养老，其实更加注重的也是关于这种技术方面如何去赋能这个产业。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来分析、来评断我们这个养老服务需求的量，比如说它是更多的需要家政类的服务，还是住浴类的服务，还是护理类的服务，包括它的分布的区域啊，包括它的这个上门的频次等等吧，以此来形成一些这种数据的一个分析，为于我们后续包括我们自己的企业也好，包括政府的政策导向也好，还是说这种线下企业的这些发展，给他们提供一个参考的一个依据。整体目标还是一个点，就是想促进这个居家养老服务行业的一个快速的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3: 就是未来这个养老消费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增长点，或者是我们这个银发经济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哈。
1: 嗯。
3: 因为一方面我们这个人口老龄化在快速的一个发展，
1: 嗯，
3: 现在我们已经是进入了这个中度老龄化了，就是老年人口的比例已经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20%了哈。然后里面呢，我们看内部构成呢，一方面就是我们的高龄老年人 是吧？八十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包括失能老年人的规模呢，都是在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过程当中。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从老年人内部的这个结构来看，其实也是在发生一个很明显的这种变化，就是代际更替，是吧？
1: 嗯，
3: 我们现在其实60后这个新老年群体在大。

0: 规模的进入这个老年阶段，新老年群体他们的这个文化程度、经济水平都更高，他们的消费意识也更强，所以他们其实他们的养老的这个需求是可能是更加追求这个品质化的啊，想就是这种悦己型的这种消费哈、啊，就他们的消费就是会更加的一个多元，而且对品质也会更加高。同时，另一方面，我们的高龄失能老年人他们的这个长期照护。这个生活照护方面的一个需求也会越来越凸显啊、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这种家庭结构，是不是家庭的这个照料资源，它的一个能力确实是受到一些客观因素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个对这个社会化服务的这个需求是越来越大的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互联网加养老呀，各种还有我们线下的，我们也在同步的推进这个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是不是？通过这种线上线下的这种协同，最重要的目的其实还是让我们这个老年人他的基本养老服务需求，还有他的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需求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满足哈，就是我们的技术进步，我们的模式创新，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亿万老年人，让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家庭都能够实现这个老有所养，我们的这个子女也能够放心的去工作哈，让老年在家呢他能得到很好的一个服务，这是我们可能就是大家共同的一个目的。所以我想我们现在都在做很多的一个探索，都是特别好的一些尝试，我想我们可能大家共同的目标就是按照这个普惠导向，因为普惠服务是不是是我们大家都需要的一个服务，你说特别那个价格高，特别这个高档的服务，这个也有部分需求，但是对大多数老年人来说，我们还是希望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也好，或者线下的这个服务网络也好，都是能获得一个就是普惠性的这个质量也有保障的这么一个服务哈，然后能够让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老年人受益啊，家庭受益，同时我们所有的这个参与方，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平台，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供应商，都能够从中能够获得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适当的这个利润，是吧？
1: 对，
0: 只有我觉得多方的这种利益都得到了平衡，得到了保障，那我们可能整个的我们这个养老服务才能够实现这种可持续的一个高质量发展啊，我想我们现在是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我想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尝试。
2: 听众朋友，从助老生活场景的广泛布局到养老补贴实现线上直接抵扣，互联网平台正在把数字化能力注入到养老服务的各个环节，让政策红利更加便捷地落到老年群体身上。平台的加入打破了以往养老服务供需信息不对称的壁垒，也重塑着养老服务的供给模式，折射出互联网平台深度参与养老服务的行业新变化。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健康专题，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浑身发冷，难以入眠，情绪低落，脖子抱青筋，呼吸困难，咳嗽不止，食欲不振，啤酒肚，水肿，你像这些看似平常的小毛病，竟然都是心衰最擅长的伪装术。在接下来的健康专题《心衰信号早知道》当中，主持人季玉华就要和几位节目嘉宾，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祖凌云的讲解下，带我们看清心衰这种疾病的真实面目。
8: 第一层伪装是什么呢？
9: 浑身犯冷。
8: 郝阿姨，您的父亲在发病的时候，有没有观察他特别怕冷这种现象在他的身上出现了吗？
9: 怕冷，我记得可清楚了，怕冷的厉害，不是一般的怕冷，他只要围着那个火炉子坐才觉得暖和。因为那会儿嘛，住平房哈，都要生火炉子。炉子生好以后呢，就是说着成黄火苗，觉得没有煤气了，一般的都放在一进门一米多远的位置。可是我父亲呢，因为怕冷，就让我们把这个火炉子放在离床一尺多远的位置，
8: 就这么点儿。
9: 对，他坐在，对，他坐在床边儿，去烤火。而且那个炉火呢都特别旺，都是着着半尺多高的那黄火苗哈，他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觉得暖和。而且身上都穿着厚棉袄棉裤大棉鞋。所以这点给我印象可深了，因为总归是不安全呀，老得注意他，所以就是冷得厉害。
8: 所以就是对于心衰的病人来说，他只有一个季节，就是寒冬。是不是？
10: 是的。
8: 为什么这个心衰的病人会有浑身犯冷的感觉？这居然是他的一层伪装呢？
11: 是的。为什么说是伪装呢？因为其实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怕冷的感受啊。一般那个瘦人怕冷，可能他觉得是自己脂肪少。胖人怕冷呢，可能觉得是自己体虚啊。但实际上呢，这种怕冷呢，或者这种四肢的这种犯凉犯冷哈，是跟这个心衰有关系的。当我们心衰的时候，心脏的这个发动机的功能下降了，它不能把更多的血液充分的带到我们的四肢的末梢，所以会导致四肢末梢的肢端的这个微循环的不充分，那么就会导致我们经常会觉得手脚冰凉这种感受。
8: 就像这个心脏它要派送血液一样，那有可能近一点的地方呢，达 打比方说是一公里的范围，它送起来特别容易。
11: 对。
8: 但是像手啊脚啊有可能离得比较远，已经超过五公里了，它派送起来就特别的难。
11: 对。
8: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
11: 特别贴切。是的。
8: 所以浑身就会感觉冷，是不是血液它也有温暖温煦的作用？
11: 是的，血液呢是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一个体温。所以当我们的心脏的发动机受到了伤害或者功能下降的时候，我们的血液运送的不是那么充分了，我们就会有四肢泛冷的这种感觉。
8: 哎呀，您说完之后我就摸一摸自己的手我也是一年四季手脚冰凉，而且很多像我这样的女性也是特别容易怕冷，尤其是上了年纪，很多老年朋友也特别容易怕冷。那您说我们这种怕冷会不会是因为心衰所引起来的呢？
11: 是
8: 有点担心啊。
11: 所以心衰的症状不特异，经常会被大家忽略啊。那么其实我们说心衰病人的怕冷还是有典型的特点的。就像刚才嘉宾说的，就是穿的很多仍然很冷，就是你在冬天你比或者秋天哈，比别人穿的很多很多了，仍然感受到很凉啊，或者是在不是寒冷的季节，不是冬天，在夏天的时候啊，别人都觉得不冷的时候，那么你也感受到这种四肢的这种发凉，这往往就是心衰患者的一种浑身泛冷。
8: 哦，它是不分季节的，也不分环境的，跟运动也没有关系是吗？比如说我要是活动活动气血足一点，好像就觉得暖和了，手脚也没有那么凉了。心衰的病人会是有这样的反应吗？
11: 是的，我们正常人肯定一活动促进血液循环，那么肯定就会四肢发热会更好一些。那心衰的病人如果他能够活动起来促进血液循环也是能改善的。但是很多心衰的病人，我们说他会由于这个心脏泵血功能下降，那实际上它本身就很乏力，它四肢肌肉的供血也减少，它很难有特别大的活动量啊，所以也经常会有乏力呀，很难改善的这种怕冷。
8: 明白了，所以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它就是那么冷。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这种冷比普通的那种怕冷程度要更严重。
11: 是的，
8: 大家认识了啊，这是心衰的第一层伪装。那我们接下来请侯老师帮我们撕去心衰这个恶魔的第二层伪装，难以入眠，心情低落。所以真的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为什么心衰的这些患者也有可能会出现难以入眠，包括情绪低落的反应呢？
11: 我们的心脏泵功能出现了问题，它四肢的灯会灭掉，那它给大脑的供血也会减少。
8: 哦，您的意思就是心脏往上送血的能力变差了。这就是脑供血不足是吗？
11: 是的，当我们心脏给大脑供血减少的时候，我们说血液是携带着丰富的氧气的，那这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处于一个轻度的缺氧的一个状态。
8: 哎，可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朱主任，不是说如果要是大脑缺血的话，人会昏昏沉沉的吗？就整天迷迷糊糊的，他就想睡觉啊，怎么还会难以入眠呢？
11: 对，如果是特别严重的这种缺血啊，往往会引起您说的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是这种轻度的这种缺血，大脑中枢的这个睡眠调节中枢就会出现异常。我们下丘脑来调节我们的睡眠的节律，当处于一种轻度的缺氧状态以后，那么下丘脑这个调节睡眠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比如说夜间我们希望它抑制的时候，它可能就不会发放这个我们让我们睡觉的这个指令啊，就会导致它的功能失调，因而就会出现失眠的这种情况。那同时呢，这种轻度的缺氧也会导致我们人体的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啊，都是我们比如说像遇到喜事啊或者兴奋的时候都会有交感神经的兴奋，是来保护我们的一种反应，那也会让人觉得精神一点，所以就难以入眠。
8: 哦，我明白了，就像比如说人体是非常智能的一台机器，当我们的大脑神经反应说哎呀不行了，我现在已经氧料不够了，那心脏马上就可以支援它，就可以砰砰砰砰使劲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兴奋反而睡不着了是吗？
11: 是的，会有这种感受。
8: 只有当它极度缺氧的时候，那大脑真的就失去功能了。
11: 对，极度缺氧，心脏再也没法继续增加更多的这种泵血啊，它可能还会最后会发展成一种 比较严重的昏睡哈。
8: 嗯，再看看这个情绪低落的问题。
11: 对，
8: 情绪低落是因为失眠所导致的吗？
11: 嗯，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这个心脏给大脑供血减少，当我们大脑轻度缺氧的时候，就会影响多巴胺的分泌。
8: 啊，
11: 多巴胺是让我们心情愉快的，所以呢，往往就会感受到一种情绪的低落啊，甚至严重情况下还会导致抑郁。所以心衰的患者抑郁非常常见，它是正常人的2到3倍的这个发病的风险。
8: 那这个也是因为大脑缺血所引起来的吗？
11: 对，大脑缺血缺氧导致的多巴胺分泌下降。那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说心衰的患者，他往往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他乏力啊，活动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8: 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
11: 对，他会有感觉到很不舒服，这样也会影响他的心情啊，导致这种情绪的低落。所以这种外部的因素再加上内部多巴胺分泌的下降，就更容易导致他抑郁的这种发作。
8: 而且人要是睡不好的话，第二天情绪也非常的差，如果日积月累，这样恶性循环，如果差不多有1个月的话，那真的是处在崩溃的边缘了。
11: 是的，
8: 所以他们的这种生活状态会很差，是不是？
11: 是。
8: 那侯老师您回忆一下，当时父亲发病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情绪怎么样？
10: 特别爱发脾气。我记得特别深刻一件事，现在我还有些自责。就是在老人家去世前的那几年吧，都是我一直在陪伴着他身边
8: 照顾他
10: 衣食住行包括做饭。他本身有基础性疾病，有高血压，有冠心病，就不能吃咸的呀，不能吃一些油腻大的，我还特别注意给他做一些清淡的啊，少放盐少放油。
7: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健康专题《心衰信号早知道》。更多健康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